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公里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达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缩小到千米量级。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万公里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公里处。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小行星 2016HO3 星力结果已发布在月球与行星数据发布系统。四川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发布通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3:03、23:20、23:30，德阳、绵竹市先后发生4.5级地震、4.0级地震、4.5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18公里。地震发生以后，德阳市和绵竹市两级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灾情排查等相关工作。经多轮排查，截至今晨5点，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未发现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受损情况。目前排查工作仍在持续开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昨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帐篷和毛毯等。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以色列国防军5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拘留了数十名试图越界进入叙利亚领土的以色列平民，遭拘留者来自一个以色列定居者组织，该组织在过去一年曾多次试图进入叙利亚领土建立定居点，并获得一些以色列议员的支持。体育方面，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一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红。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早7点左右，记者从绵竹市相关部门获悉，经现场勘验，继545国道绵茂公路已经基本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相关部门解除该路段全封闭交通管制，道路恢复双向通行。此前受绵竹地震影响，继545绵茂公路沿线存在山体滑坡、落石等安全风险，当地相关部门决定对绵茂公路全线实施临时性全域交通管制。相关部门提醒，目前正值汛期，山区道路易出现滑坡、落石、积水等险情，过往车辆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路况，不在危险边坡下停车逗留，谨慎安全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当地时间7月5号，委内瑞拉624双强震进入第11天。北京时间昨晚，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欣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地震救灾物资正在装机。这批物资是包括了应急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3342人，搜救行动继续进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5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3342人，受伤人数16740人，6462人被救，17345人流离失所。搜救工作方面，随着黄金救援期已过，工作重心正从人员搜救转向废墟清理和遗体搜寻。重灾区街道上重型机械明显增多，目前仍有29567名救援人员部署在一线，其中包括3281名国际救援人员。委内瑞拉代总统德艾西·罗德里格斯宣布建立国际联盟，以恢复因严重受损而暂停商业运营的麦克蒂亚国际机场。此外，德艾西·罗德里格斯还表示，为保障全国灾后重建建材供给，将出台管控措施，限制建筑材料对外流出，优先保障国内灾区修复需求。国际援助方面，中国首批紧急人道主义物资于7月5日晚从北京起运，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毛毯等。中国援助将于当地时间6日上午抵达委内瑞拉。此前中方已提供现汇援助，此次追加的1亿元人民币物资援助将陆续发运。
5: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之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这家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的餐厅里，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告诉记者，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
7: 现在是下午2:30、3点，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2倍。
6: 心理咨询师米格尔·格德斯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亲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8: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6: 志愿者们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医生胡安·拉莫斯：
9: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本周的7号到8号，第36届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与此同时，跨大西洋两岸因为防务开支、战略方向而日益尖锐的对峙，使北约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而今年以来，美伊冲突更是直接击穿了北约长期对外营造的所谓团结的表象。 在安卡拉，77岁的北约能在多重裂痕下弥合分歧吗？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北约安卡拉峰会的议程由三大支柱构成：防务开支、对乌援助和战略转型。其中防务开支是最沉重也是最具争议的话题。去年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开出一张远期支票，到2035年将防务开支提升至 GDP 的5%，其中3.5%用于核心防务投入，1.5%用于军事基建等配套领域。而安卡拉峰会的头号任务就是评估这一承诺的落实进展。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1: 既然资金正在到位，国防工业基础正在增加产出，我们必须真正加快这一速度。一年前的海牙峰会侧重于承诺，而这次峰会在谈到资金、谈到国防产出、谈到对乌克兰的支持时，关键在于交付。
10: 根据北约发布的年度报告，2025年，北约所有成员国均达到了防务开支占 GDP 2%的目标。其中，防务开支占 GDP 比例最大的是波兰，为4.3%，立陶宛4%，拉脱维亚3.74%和爱沙尼亚3.42%，均为北约东翼国家。然而，更多欧洲国家对于将 GDP 的5%投入防务心存抗拒。意大利公开拒绝接受5%的硬性要求，认为该目标完全超出本国财政承受能力。西班牙也明确表示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仅承诺提升至2.1%。此外，德国、法国等高债务欧盟成员国均保持观望，并未给出明确的达标时间表。军事专家滕建群观察，欧洲落实 GDP 5%军费目标的整体前景高度分化，推进阻力极大，很难在2035年的约定时间内全面达标。
12: 因为在欧洲来说的话，现在一方面呢经济不好，比方说英国现在军费开支一压再压，它的83型的护卫舰呢也被取消，改成了通用型的作战舰艇。那么法国也是这样，法国现在它是一个福利国家，如果说马克龙把大量的钱用在军费开支上，我相信呢它的执政的基础呢都会被动摇。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不太可能呢完全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呢来大量的增加军费，因为呢这涉及到国内政治的一种安排，同样呢也涉及到地区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于自己所面临威胁的一种判断。
10: 对乌援助则是另一条引爆分歧的引信。峰会前夕，各方就围绕援助规模争执不下。有消息称，峰会计划敲定700亿欧元对乌军援总盘子，但美国已经明确拒绝出资，全部由欧洲北约国家和加拿大承担。目前，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已经公开拒绝为超额援助买单，认为自身分摊份额远超能力上限。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也表态拒绝，称斯方只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就连曾经的援乌先锋波兰也拒绝再当冤大头。7月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明确下达指令，要求参加峰会的波兰代表团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承诺。这些中东欧的前沿国家出现的退潮趋势更加意味深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蒙表示，
13: 这种分化说明北约所谓的团结正在被现实利益和财政压力不断削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北约对乌战略协调不会马上失灵，但从中长期来看，内部协调会越来越困难。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成本，而西欧国家希望机制化援乌，中东欧部分国家则担心被迫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继续付账。因此，北约对乌战略协调将会越来越碎片化、交易化。
5: 无论是防务开支、对乌援助，还是战略布局，欧美跨大西洋阵营分歧重重，矛盾凸显。本次安卡拉峰会将会以怎样的基调启幕，又会迎来何种结局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此次安卡拉峰会，北约还将迎来一项历史性的指挥架构调整。今年2月，北约32个成员国达成协议，对指挥体系中的高级军官岗位进行重新分配。核心变化是，自北约成立以来，一直由美国军官担任的三大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职位将移交给欧洲国家，其中英国接管诺福克司令部，负责北大西洋区域。 意大利接管那不勒斯司令部，负责南翼及地中海，德国与波兰轮换执掌布林瑟姆司令部，负责东翼，直面俄罗斯。然而美国并未退出指挥体系，自1951年以来，一直由美国军官出任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一北约军事体系的最高职位将继续由美方保留。与此同时，美国还拿下三大军种司令部，也就是盟军地面、空中、海上司令部的掌控权。可以看出，尽管欧洲人开始主导常规防务，但战略的方向盘和发动机舱仍由华盛顿牢牢把持。这再次精准戳破了北约长期掩盖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美国要将欧洲区域的常规防务成本与执行压力全面转移给欧洲国家；另一方面，对关乎联盟走向的最高决策权，美国则寸步不让。滕建群认为，
12: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北约是它整个一个在地区甚至在全球推行其霸权政策或者维护美国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或者军事工具。那么这样一个工具来看的话，美国是不可能轻易的放弃把这个指挥权落到其他国家的手中。
10: 在峰会召开前夕，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许多人认为北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并强调盟国必须展现出加强欧洲防务能力和维护跨大西洋纽带的坚定承诺。然而，即便东道主对其北约定位也颇有微词。埃尔多安表示，尽管我们做出了贡献，但在某些情况下，土耳其的价值却被忽视了。土耳其是北约第二大军力，从地缘政治来看，它扼守黑海海峡，毗邻中东和高加索，处于多重风暴的交叉点。这次峰会，埃尔多安的诉求清单很明确，解除对土耳其国防工业的贸易限制，让土耳其全面融入欧洲防务机制，并在反恐问题上获得更多声援。但这些诉求能否实现，同样要打上问号，因为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堪称北约内部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既是战略伙伴，又充满利益冲突。最刺眼的矛盾当属 S-400 防空系统。2017年，土耳其不顾美国强烈反对，从俄罗斯购买了 S-400 系统，随即被美国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这一伤口至今未愈。库尔德武装则是另一根刺。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开展多次跨境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武装，而库尔德武装恰恰是美军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的盟友，双方在谁才是恐怖分子这个问题上从未达成共识。美伊冲突爆发后，有消息称，特朗普还曾短暂考虑利用库尔德武装作为打击伊朗的地面代理人，但因担心激怒土耳其以及代理人失控风险，叫停了该计划。总之，安卡拉峰会注定不会是高歌猛进的团结大会，而是一次在裂痕上糊纸的吃力修补。不管是围绕防务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甚至美欧战略重心的根本分歧，每一项都是烫手山芋。多数分析人士对安卡拉峰会的预期降得很低，欧洲领导人的最大目标就是峰会不要演变成公开的互相拍桌子。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高宇安。
14: 早上好，尹军。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又是新的一周啊。天气方面的表现呢，还是会维持着前段时间总体的格局。需要注意的是，主要是在西北地区的高温天气，东北、华北的雷阵雨，广西的强降雨，同样也继续会在本周上演。那今天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全国热力值最高的地方还是在新疆，依然会有大面积35度甚至40度以上的高温区域。另外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后几天在四川、重庆、福建、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表现突出，大家要注意防暑。而在东北、华北等地呢，相对没那么热，主要是本周的阵雨、雷阵雨依旧频繁，强降雨比较分散，尤其是需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甚至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关注短时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安排好您的出行。 那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虽然影响已经减弱远离，但是它带来的降雨影响依然在持续。今天全国雨势最强的地方还是出现在广西以及副高边缘的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那今天在广西的中东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湖北的东部、河南东北部和南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出现。尤其是在广西啊，最近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的雨量大，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局地气象风险很高，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好的，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
2: 好的，雨安。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天起，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开盘之前，国内各大券商已悄然完成交易后台系统的升级、参数调试以及与规则适配，为新规平稳落地做好全面筹备。
2: 是的，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了生态净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会如何重塑 A 股交易的底层逻辑，具体又会带来哪些交易规则的变化和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5: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16: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15: 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16: 以前的尾盘3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15: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17: 市场统一，尾盘3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5: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16: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5: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 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18: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5: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16: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5: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指出，
17: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15: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17: 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 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那 AI 分身究竟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报道。
19: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20: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19: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

0: 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1: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2: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3: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3: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0: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呢，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万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2: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非常的实用。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2: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地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0: 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主动引导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步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办诊助理。

0: 文化中国行。总台热播剧《众墨园》热度持续走高，核心取景地安徽泾县中国宣纸之乡迅速出圈，游客循着剧情奔赴打卡，全域文旅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流量热潮。
1: 借聚集热度实现影视引流、业态留客，当地如何深挖宣纸非遗和影视 IP 的双重价值，把荧屏当中的故事场景转化成可以触摸、可参与、可消费的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前往安徽宣城泾县。
2: 电视剧《众墨园》以安徽宣城泾县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
3: 拉紧，拽紧，
4: 把它顶到这地方啊，
3: 顶到这里。
4: 这个时候，
2: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5: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6: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 烟雨笼金川，山泉底草潭，安徽泾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产宣纸质地绵韧。电视剧剧名《众墨》二字也藏着文脉深意。现实中的百年老宅众墨园坐落于云岭镇罗里村，是剧中宣家大院的原型，承载着古人笔墨传家的期许，见证宣纸技艺代代相守。剧集以现代现实视角叩问非遗传承创新，将捞纸、晒纸、制浆等古法工序与匠人家族的命运纠葛深度绑定。镜头没有将宣纸技艺作为冰冷背景，而是以纸为媒，诉说坚守与革新的时代命题，也让泾县的山水、古建、非遗完整走入观众视野。
7: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众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2: 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负责人刘爽告诉记者，《众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
8: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1: 流量涌来只是起点，那如何把一时打卡热度转化为长久的停留、重复到访的一种文旅的年度？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8: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为了高度还原剧中剧集氛围，宣家大院内设所有陈设均由剧组按照剧中细节高标准复制。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众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设置剧中人物立牌、经典台词牌，方便游客拍照打卡，解锁众墨园同款剧照，体验剧中人的乐趣。
2: 到访游客也收获了满意的体验，
3: 的确感受跟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
9: 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
2: 剧中宣言骑车穿行皖南川藏线，林依然漫步月亮湾浅水滩，试图在桃花潭边弹指，将皖南山水嵌入叙事节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泾县文旅的深情推介。现实里，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起分散的影视取景地与文化地标，实现散点观光向全域深度游转变。刘爽表示，当地已推出两条差异化精品线路，
8: 一条是众墨园穿越深度多日游，另一条是众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以众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来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溪塘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装订展示场景，最后还要去一趟桃花潭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2: 同时，当地还统一打造跟着注墨园游京县全域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点位。京县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敏介绍，当地以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4: 注墨园在央视播出期间，京县主要景区免门票，注墨园拍摄同款取景地推出宠粉套餐。在服务护航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驿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高效运行县镇景区三级应急指挥中心，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2: 聚集热度同样带动乡村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村咖、山间民宿承接起二次留客功能，补齐全域接待配套短板。月亮湾景区某咖啡庄园迎来大批追剧而来的年轻人，主理人何梦：
10: 我们不能只做一杯咖啡的生意，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剧而来，到因山水而流，到因文化而再来，这才是可持续的。
2: 山间民宿成为留住过夜客流的关键载体。汀溪镇取景地某度假酒店订单量大幅上涨，民宿负责人杨海燕清晰认识到影视流量的窗口期，
11: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2: 在业态创新上，当地跳出传统制品框架，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纸园身在纸山中。京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2: 后续我们将紧扣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让宣纸文化传遍全国，走进大众视野。
1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按照之前的赛事调整安排，北京时间今天9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墨西哥队主场迎战夺冠热门英格兰队。那这场比赛有哪些精彩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我们都知道这场比赛是因为暴雨推迟了，那现在比赛开球的时间确定了吗？
15: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了，比赛将会在十几分钟之后，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开始了。正像您所说的，开球之前大概3个小时，有一场伴有雷电的强雷暴是袭击了墨西哥城，触发了阿斯台克球场的一个雷电安全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当体育场周围12.8公里的范围当中有闪电的时候，比赛必须推迟。而且至少还在1个小时之前，雨是非常大的。看台上那些比较露天的区域的球迷已经开始往后退了，实际上那球场早就坐满了，但是当时因为雨太大了，所以座位已经待不住了。球场看着当时明显空了一些。大概是在40分钟之前，墨西哥队就出场开始热身了。现在双方的球员都已经完成了热身，回到了更衣室。所以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现在已经确定了，那就是10几分钟之后的北京时间上午9点。主持人。
1: 那张文，我们都知道这场比赛会即将发生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这个球场呢也是高海拔的一个球场哈，海拔2240米的传奇球馆。那高原再加上雨战，你觉得会对比赛产生怎样的影响？
15: 确实雨战会很大程度上增加比赛的偶然性，因为湿滑的场地包括积水会让草皮它的球速减慢，同时让球的飞行的轨迹和落点变得难以判断，而且守门员会大大提高他脱手的概率，这就会让一些原本不是机会的机会转化成为进球。与此同时呢，那些比如说像西班牙这种特别喜欢本团渗透的球队很难执行他们的这种传统的打法， 球队可能更多的会采取长传冲吊和高球的这样的战术，定位球尤其是角球就会变成特别重要的得分手段。那当然你也提到了海拔2200米的阿斯特克球场，现在也翻译叫阿斯特克球场，它的高原反应本来就对体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再加上雨战会消耗更多的体力，我觉得对于双方球员来说意志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但综合来说呢，我觉得可能墨西哥队还是要更适应一些，因为毕竟这是他们的主场，而且呢阿斯特克球场本身它夏季就多雷雨，所以他们对于这种突发状况是更有经验的。好多人说这英国也经常下雨啊，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问哎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但是非常反直觉的是英格兰队并不是雨战专家，数据显示英格兰队在近三场雨战当中它的控球率会平均下降15%，那么这对于如今脚下技术相当不错的英格兰队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还有一个特别反直觉的事儿，就是英格兰队提前48小时，就提前2天到了墨西哥城。我们一直都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高原反应有一个时间差，当到达高海拔之后6到24小时内才会出现所谓的高原反应。那么现在我们说的阿斯特克球场它本身是2200米以上，它已经会引发所谓的高原反应了，就是因为这种状况不会立即出现，所以很多球队他是选择比赛之前24小时窗口期到然后立即走。之前呢像阿根廷队去玻利维亚的魔鬼主场就用过这种所谓的24小时奇袭的这种经验，很多球队现在都会这样做。但这一次英格兰队是选择了提前2天，此前国际足联曾经建议过他们把比赛再提前6个小时，英足总也反对，认为会打乱备战。我觉得这要么就是英格兰队的医疗团队找到了对抗高海拔的方式，要么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这个决定付出代价。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张文。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冠军归属悬念丛生。而在韩国仁川被誉为硅基世界杯的2026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昨天已经决出了胜负。
1: 国内的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队伍包揽了大型组的前三名，武汉大学的队伍夺得了小型组冠军，而中型组冠军则被德国的一支老牌强队拿下。
0: 本届世界杯啊，我们说的是机器人世界杯当中，机器人球员解锁了哪些硬核的新本领呢？几十支参赛队伍都选择了中国制造的机器人，这又意味着什么？昨晚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主持人杨洋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6: Rubber Cup 这个比赛它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特点？
17: Rubber Cup 它的中文一般叫做机器人世界杯，它的特点主要是概括为它用足球这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场景来检测机器人这样的非常复杂的这种人工智能能力。在比赛中呢，机器人不是由人在场边遥控，而是要完全依靠自己的传感器、计算机和一些控制系统去独立的完成比赛。就是场上的机器人呢，既是运动员，也是感知系统、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这样的一个集合。今年的这个类人组呢，是三个组别：小型组、中型组和大型组。那么小型机器人组的高度是小于110厘米，而重量呢也是小于15公斤的。那么中型组呢，它大概高度要小于125厘米，重量是小于25公斤；而大型组呢，高度是小于190厘米，重量小于80公斤。小型组呢，很适合考察这种快速移动啊、基础感知和足球行为决策和多机器人协同的变形能力；而中型组呢，它机器人尺寸呢，主要是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型的人形机器人，对这种平衡控制啊、步态稳定性啊，它的抗干扰能力要求要更高一些。而大型组呢，它的最大挑战其实来源于惯性，机器人一旦跑起来惯性更大，摔倒的这个风险就更高，它对于这方面的可靠性要求是更多一点。
16: 所以三个组别其实是各有看头哈。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支中国的队伍会是在决赛当中了，一个是清华火神队，另外一个是农大山海队，这两支球队背后其实都是同一家公司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持。同时呢我们注意这个中型组夺冠的德国，他们用的也是中国企业机器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7: 像本届 RoboCup 它有38支队伍，而且这次呢 RoboCup 它不是一个商业展会，它的很多参赛队伍呢来自这种世界知名的高球和实验室，他们之所以在比赛中愿意用这个 Boostway K1 和 T1， 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中国的原型机器人呢这种平台呢在稳定性、可开发性 还有一些传感器配置啊、运动控制接口和比赛设备性上，已经能够满足国际高水平船只的研发需求。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其实是一个信号。那么如果一个中国企业机器人被众多的国际队伍去采用呢，它的角色就不是这种参赛装备供应商，而是更像巨神智能时代的一个底层的平台公司。
16: 那么多体育项目，为什么偏偏要选足球这个项目作为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个试金石呢？
17: 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足球啊这个项目几乎把人形机器人最难的能力都压缩到一个场景里了。那么机器人不仅你要会想，而且需要会跑、会转身，然后爬起来。那么足球呢，为这个人类机器人提供了一些研发环境，它覆盖了硬件、软件、装足行走、学习还有行为控制的能力。而且这种足球天然要求多个机器人去协同，其实这就是一个多机器人多智能体协作的事。那么更难的其实是足球呢，它是一个非常真实动态和对抗性的场景。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足球的规则非常清楚，胜负也很明确，有便于长期去比较技术的进步。
16: 那如果说以现在这种发展速度，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高速的发展，实现这个 Robert Cup 它的一个目标，就是2050年战胜人类世界杯冠军队，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如果它是一个进程的话，现在这个进程走到什么地方了呢？
17: 至少从人类的世界杯上看，那么今天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速度啊、爆发灵活性啊，还有一些临场的创造性呢，远远不如人类。但是我要话说回来，从技术路线上，那么我其实认为这个目标它不是幻想，因为 Robert Cup 的价值它不是在于我要预测2050年那场比赛能不能赢，而是用一个足够遥远、足够困难而且足够清晰的目标去倒逼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所以呢，我认为2050年的目标，我宁愿把它当做一个登月式的目标，像一个长期的牵引目标，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世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这几年机器人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快的。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纵横提示，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最近几天仍有大风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1: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赣高铁、深赣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查询。
1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8: 本周二，也就是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举办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专题展览等系列主题纪念活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将举行奏国歌、默哀、敬献花篮等仪式。河北等地将在上午10点到10点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鸣。本周三，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会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启幕，并将在本周四起向公众开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9: 大展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及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出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等中南美洲古代文明的恢宏长卷。展览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延伸到公元16世纪，将一段绵延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完整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展览将持续16个月，到明年11月14号。本周我将为您揭开这场跨时空文明对话的精彩篇章。
18: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6月物价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采访专家，为您带来权威解读。
20: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连续3个月上行，并创下46个月新高。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具体到六月物价之上又将呈现怎样的变化？本周四上午9:30，我们共同等待答案揭晓。
5: 体育方面，本周三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会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本周五四强战火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进入白热化阶段，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此前均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后者时隔八年重返世界杯16强，两队将为最后一个八强席位展开生死对决。而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矛与盾的碰撞令人屏息。与此同时，温布尔登的白色赛场同样进入高潮，本周六女单决赛率先挥拍，新一代草地女王将加冕，本周日男单决赛压轴登场。
5: 国际方面，本周二周三第36届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乌克兰危机、联盟防务与内部协调预计将是核心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贤带来观察。
22: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此外，在安卡拉本周还将举行美乌总统会晤等重要双边会晤，这将给乌克兰问题带来政治解决的希望，还是再一次火上浇油？相关动态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5: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1: 好的，各位，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江宗全，感谢您的收听。
1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3: 北京时间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天问二号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展科学探测。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

0: 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6: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8: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2: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4: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2: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日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2: 吴哈斯·苏莱曼：
18: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7: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 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

0: 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1: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4: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5: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4: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6: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4: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7: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0: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1: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2: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3: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4: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5: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腾空部分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3: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 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众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6: 点的地方啊，
17: 点在这里。
18: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9: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8: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0: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8: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1: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众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8: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6: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3: 本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历。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8: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8: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6: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7: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16: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2: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16: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3: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5: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任务团队有关专家介绍，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2026年6月6日，探测器首次捕捉到小行星。6月7日，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日，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四川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发布通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3:03、23:20、23:30，德阳绵竹市先后发生4.5级地震，北纬31.58度，东经103.98度，4.0级

试图越界进入叙利亚领土的以色列平民。据以色列方面5号消息，遭拘留者来自一个以色列定居者组织，该组织在过去一年曾多次试图进入叙利亚领土建立定居点，并获得一些以色列议员的支持。以军未透露这些人试图越界的具体地点，也暂未提供该事件更多细节。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凭借挪威队哈兰德下半场的2个进球，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哈兰德也凭借7个进球与梅西、姆巴佩一起暂列射手榜第一。北京时间9点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另一场比赛是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比赛目前正在进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0-0。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北流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超警洪水过程。暴雨区内，玉江支流、东班江、新江河、桂南沿海、大丰江、毛岭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墨西哥对英格兰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国之声现场直击。
1: A 股交易新规今起施行，将给市场生态、普通投资者交易带来哪些改变？

0: 世界杯进行时。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四场八分之一决赛，墨西哥队对英格兰队的比赛此刻正在进行。比赛北京时间今天早上9点开球，那目前已经进行到了30多分钟哈。刚刚我们看到，英格兰队是打进了一球吧？那场上的比分已经来到了1-0。那今天上午我们也请到了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和大家一同关注这场精彩的赛事。王宇跟听众打个招呼啊。
2: 大家上午好。
1: 那我们也看到，刚刚是这场比赛原定于是上午8点，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啊，但是推迟到了9点，是受天气原因的影响啊。
2: 对，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呢，有在之前已经有一些比赛啊，因为这个比赛途中或者比赛之前，当地或者当地的附近出现了雷暴天气啊，所以不得不去推迟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推迟了1个小时才开球，原定是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8点开始，但实际上是9点开始的。这比赛呢，刚刚打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在右侧萨卡的传中，后点贝林厄姆头球包抄。一个冲顶把这个球顶进了墨西哥队的大门，现在比分是1-02-0了。话音未落啊，英格兰队立刻在对方刚刚开球之后马上把球断下来，又一次组织了一次成功的

0: 在中路的攻势还是贝林厄姆在门前包抄，这次是用脚完成了射门，两分钟之内两次把球送进了墨西哥队的大门，这样英格兰队已经是2-0领先了。
1: 是这个进球的节奏还是很快的啊，因为我们看到的电视画面是有一定的延迟的，还没有看到这第二个进球。是
2: 太伟大了，
1: 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信号。
2: 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 的，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0: 这个球是英格兰队在对方发球之后很快在中场完成了抢断啊，中场抢断之后呢，前头三箭齐发，先是分给右边的凯恩啊，刚刚这个咱们央视的解说员说的就是凯恩非常的无私，没有说自己想去得分，而是把球横传到中路，给了这个位置更好更适合去射门的贝林厄姆，这样贝林厄姆也是完成了这场比赛的梅开二度。其实这场球从前半个小时的情况来看，相信大家如果一直在看比赛的话，会觉得不像是很快能进球的样子啊，因为反而是墨西哥队占据了一定的场上的控球还有射门数量的优势，但是呢确实从刚刚的这五分钟来看，英格兰队的球员这个大牌球星的质量是更高的，他们的进攻效率更高，这两次机会应该说都不是特别好的必进球，尤其第二个只不过是前场压迫一个次断球而已，但是他们立刻就能把这个前场断下来的皮球转化成推进到禁区的有威胁的甚至得分的打门。
1: 是其实比赛开始之前，很多我们的球迷啊都觉得墨西哥队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啊，尤其是主场作战，又是在这种他们非常适应的高原的气候啊，可能说从心态上更占据一些优势。那刚刚英格兰队连续进了两球，是不是会对墨西哥队的心态产生一定影响？
0: 对，你说的这非常对，因为这场比赛肯定开赛之前墨西哥队是信心满满的啊，觉得这个凭借主场之威能不能在这次世界杯尽量的走得比以往更远一些啊，这个大家知道以往的世界杯上墨西哥队过去的连续很多届都是稳定的可以小组出线打进16强，那么这一届呢确实小组又出现了，但是这回小组出线因为扩军了是进了32强又赢了一场，现在终于是来到了他们平时的这个世界杯起点前16名，但是16进8的时候遇到英格兰啊，这场球肯定对他们来说非常想突破，从这场球的前半小时的情况来看他们发挥的也相当不错啊，更有威胁的射门都是属于他们这一边的，但是毕竟对手英格兰队还是非常强大，大部分球员呢都是英超踢过球或者说还在英超的豪门正在效力的，像哈里凯恩这样呢也是被五大联赛的其他的顶级豪门像拜仁慕尼黑招至麾下效力，也是现在世界的顶级前锋啊，贝林厄姆也是皇马的这个前场的一个攻击的核心，所以说踢到这会儿大家还是会感觉足球场上还是要靠实力说话，这个主场之力呢肯定是非常的有作用，球员的这种旺盛的士气想要获胜的信心呢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真正决定比赛决定进球的有的时候更多的还是球员的个人能力。
3: 我们来看一下墨西哥之前的这个表现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踢到现在，其实墨西哥他是一场球都没有丢过的，揭幕战2-0战胜南非，1-0战胜韩国，3-0战胜捷克，再到16分之1决赛2-0战胜厄瓜多尔，全战是零失球，而且我之前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他的这个守门员啊，因为大家可能都已经认识到了门将奥乔亚是41岁，而且他是第6届踢世界杯，当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就说你会不会有点担心对方的这个凯恩的头球，对他的回应特别有意思，他说我在阿兹特克踢了快20年，我知道风是往哪儿刮的，
0: 对对对，
3: 所以我知道球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我们看到刚才的比赛是瞬间连失两球，
0: 对，这就是主场之力啊，当然你说的这个奥乔亚呢他这届世界杯并不是主力啊，他在小组赛已经确定出现的情况下第三轮替补出来踢了一会儿，我们看现在墨西哥队获得了一个前场左侧的定位球传到禁区里边造成了中路的混乱，跟上的补射基尼奥内斯把球打进这样墨西哥队很快的扳回了一分，比分变成了1-2。
1: 的确啊，刚刚在咱们说上一趴的时候我还想说有可能墨西哥队马上会调整这种节奏啊，因为毕竟是主场，毕竟他是以4战全胜的成绩走到这一步的。
0: 对， 刚才英格兰队的两个进球可以说让这个比赛的场面。

0: 面一下子变得更加开放了，因为大家在0-0的时候一开始还是僵持阶段，因为毕竟淘汰赛谁都不敢打得特别冒进啊，一开始大家小心翼翼，先以稳定后防为主，但是这比分从0-0变成0-1、0-2之后啊，大家应该说墨西哥队心理上的包袱也放下了，刚才是利用定位球的机会传到禁区里边，造成了英格兰队的中卫孔萨的一个解围的失误。吉尼奥内斯这届世界杯表现也非常非常好，已经这是第三个进球了。
1: 嗯，我们也看了一下啊，这场比赛，所在的球场啊是在墨西哥城啊，它的海拔达到了2200多米。
0: 对，
1: 那对球员来说，尤其是对足球比赛这样的高耗氧的项目哈，
0: 对，
1: 实际上是非常考验球员的体能的。
0: 对，
1: 可能我们大家之前也有印象啊，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一些运动队可能都会去
0: 昆明、
1: 云南啊、昆明，这种高原训练啊，它主要是训练这个运动员在这种可能含氧量稍微低一点的情况下的一个体能啊。
0: 是。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英格兰队是不是体能上就要受到很强的考验？
0: 对，他没法适应，因为他来墨西哥城准备这场比赛只来了3天，对吧？这个从这个生理学上来说呢，这3天是不够的，
2: 很难适应。
0: 好像据说得至少10多天才行啊。但是呢，墨西哥的这些球员，因为现在墨西哥队大部分球员都是在国内联赛踢球啊，他这次世界杯的驻地肯定也是在国内啊，所以他们不存在说我刚来几天的问题，一直在这儿踢。而且这世界杯期间也一直在这个高原的环境之下，他们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英格兰队呢，刚才也说到开场前半小时两队都踢得很谨慎很保守，英格兰队更是如此，肯定也是考虑到了到下半场或者到比赛后半阶段的时候，这个体能跟得上跟不上啊。当然现在他们比分还有一个球的优势，这是一个挺好的
2: 开局
0: 情况。对，包括刚才说的奥乔亚啊，他这届呢已经更多的是球队的一个更衣室的精神领袖了，但是确实就像他所说的，他连这块球场风往哪吹都很熟悉啊，这肯定是
2: 还是很有自信。
0: 对，
1: 其实刚刚上半场进行前30分钟的时候，因为比分一直是0-0，很焦灼啊。可能我们在外边，我们三个还在讨论这个看好哪支球队啊。那我们也在这儿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王宇，这场比赛你更看好英格兰还是更看好墨西哥？
0: 那你现在踢到2-1了，我觉得还得看好英格兰了啊！
1: 但是刚刚立刻墨西哥可就追了一球啊，
0: 一个球就
1: 悬念还是有的，我觉得
0: 一个球其实就差的挺多了啊。现在足球里头，你要想说我全线收回来防守，这对面一定要去攻这个铁桶阵有所斩获，这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啊。你想，一天之前的比赛，强如法国队打巴拉圭队，哎呦。墨西哥队现在攻势如潮，他们的路易斯罗莫又是禁区外围的一脚射门差点，这是劳尔西门尼斯禁区外围一脚射门差点能够把比分扳平。这个比赛呢肯定是墨西哥队想要全力的进攻，但是越这样英格兰队会有更多的反击的空间和机会啊。刚才也说到，你像一天之前巴拉圭队的防守，巴拉圭队可能实力比墨西哥队还要差一些，也让这次世界杯上进攻火力最强的球队之一法国队也是很挠头啊，最后凭借一个突破之后的点球才赢下了比赛。所以说现在这个比分已经是这样了，肯定我觉得大部分看这场比赛或者通过我们这个节目来收听这场比赛的朋友们还是会觉得英格兰队的希望更大了吧。
1: 好，那听出来了啊，王宇是觉得英格兰的优势更
2: 大
1: 一些，那何方你觉得呢？
2: 其实，在进直播之间之前呢，我们在外面讨论，博宇是很看好墨西哥队的啊，
1: 是
2: 因为我是个伪球迷，所以呢，我也只是根据之前的数据来判断啊，墨西哥表现很好，而且呢，也有专家表示，英格兰可能到了下半场，因为他的这个体能消耗可能会体能跳水，所以我就不知道在下半场会不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各方的表现，啊，彼此纠缠又产生其他不一样的结果。
1: 我们看到现在上半场的45分钟已经。到时之后又补时了5分钟哈。我们来听一下前方的信号。
3: 其实很容易吃不正步位，所以这一下呢，他没有完全发力，他更多的是在打步位。
1: 的确，像王宇刚刚说的哈，尤其是落后之后，墨西哥队现在的攻势显得很猛。
0: 这个比赛前半小时，其实两队的这个前场的压迫都是做得非常好的。博宇平时打篮球，这个用一个你比较熟悉的这个说法，就是你拿下防守篮板之后，或者你发了底线球之后， 你都过不了半场，人家就追上来，就过来不让你过去，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
1: 兵人防守，
0: 对，现在这个比分僵局打开了之后啊，大家尤其墨西哥队顾不上那么多了啊，不管还已经不是特别的注重后场的防守了，大部分球员都压上去参加进攻，让英格兰队这会儿也是非常难受。刚才又是一次禁区里的头球攻门，让皮克福德做出了飞身的扑救，
1: 是差点啊，差点。
2: 嗯，英格兰的门将应该是立功了，
4: 但是你不行。
3: 对，
1: 好，现在墨西哥队又要发一个角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3: 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4: 是的，
3: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4: 没错，这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以及三十军团这条雄狮。哦，禁区内蒙纳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0: 墨西哥队凭借这个角球的机会，又一次差点能够得分啊。角球开到中路以后，落到后点的中卫蒙特斯刚要起脚，被英格兰队的中锋哈里凯恩先出一脚把球破坏。
1: 是我们看到，虽然墨西哥队，没有像英格兰队那么，阵容那么大牌哈，
0: 豪华，
1: 是的，但是他们的攻势一点也不弱。
0: 对，
1: 相信通过中场的休息，是不是墨西哥队的战术会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0: 尤其是这个回到中场休息室以后，他们的球队的主教练是墨西哥的功勋传奇老帅阿基雷啊，阿基雷肯定会让球员们先别说战术上调不调整，肯定在信心上重新给他们加满油打足劲儿啊，这后面的比赛下半场英格兰队肯定还要有一番苦头啊。
1: 好，那我们上半场比赛就先关注到这里，稍后新闻进行时将持续关注下半场的比赛，也感谢王宇。
3: 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4: 没错，
3: 就这个时候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
5: 世界杯进行时，
6: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起，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开盘前，国内各大券商已悄然完成交易后台系统升级，参数调试与规则适配，为新规平稳落地做好全面筹备。
2: 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生态进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如何重塑 A 股交易的底层逻辑，具体带来哪些交易规则变化和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0: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11: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10: 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

0: 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1: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0: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2: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0: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1: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0: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3: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1: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0: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指出，
2: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0: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2: 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

0: 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1: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通知要求，针对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要求重点打击以下方面：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经营性餐饮场所油烟管道安全措施不落实、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5号宣布设立科威特紧急应对基金，初始资本为1亿美元，旨在增强该国应对紧急情况和特殊挑战的能力，支持危机后社会恢复和基础设施重建工作。当地时间7月5日，法国东部夏莱因省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到数百万欧元。调查人员表示，案件发生于当天6点左右，目前警方正在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闭馆。世界杯快报，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有3队晋级8强，摩洛哥、法国、挪威。本届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的比分是1-2，英格兰队暂时领先。国际足联当地时间7月5日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1亿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该场禁赛的执行暂缓1年，进入考察期。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美国队将在西雅图与比利时队进行淘汰赛1/8决赛。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今天起3天，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仍然持久，尤其是新疆、内蒙古西部及甘肃北部等地将出现成片高温。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也将十分闷热。福州的高温天气也将持续1周，预计要等到台风巴威逐渐展开影响后，这轮高温或将结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与管理之间如何寻求最优解，
1: 把握市场趋势，羊年生肖产品抢先上新，世界超市义乌如何抢抓生肖文创商机。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今年四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解，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吗？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1: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的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呢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了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具有酒店功能的网约房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被监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5: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6: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5: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7: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5: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8: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5: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8: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0: 如公安民警所说，正值暑期，浙江宁波这10000多间网约房极大缓解了传统酒店民宿房源不足的问题。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到100%，刚刚过去的6月，这一数据也达到了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另一端是管理面临困境，该如何解决呢？
1: 一个多月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类房源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此外，宁波多年来呢，也探索出了一整套的网约房的治理路径，具体是怎样做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9: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10: 哦，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5: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9: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5: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11: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付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5: 业内专家观察，节点分散、广泛分布、信息真实性难核查，在万物互联的底层逻辑下，不管是快递、外卖、家政服务还是网约房，类似的服务业特征愈发显著。 北仑区共享住宿网约房行业协会会长梅若雨表示，由互联网而生的相关业态管理也要依托互联网思维来解决。
12: 网约房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房源的归集到运营，再到后台的打扫卫生、维修维护，这些包括现在的管理都是依托互联网进行的。随着这种形态越来越多呢，我们作为行业协会需要进一步通过条例、公约去引导经营者更加规范运营秩序，合法合规经营。网约房做的是长久生意，只有走上规范化轨道，行业才会有未来，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端得久。
5: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3: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资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5: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4: 世界杯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第四场八分之一决赛，墨西哥队对英格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英格兰队依然是2-1暂时领先。那就在刚刚，场上出现了一张红牌哈，我们马上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
14: 刚才呢，其实下半场回来以后，这比赛已经踢了5-6分钟了啊。在这5-6分钟里头，英格兰队还是占据优势的，他们的又有一次打门，差点能够把领先优势扩大。但是呢，墨西哥队的一次反击当中啊，边后卫加利亚多攻到前场，然后英格兰队的右边后卫贾利尔匡萨啊去铲球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倒霉。他这个球本来是冲着球去铲的，但是铲的时候呢，自己的小腿落到了球上，被球给垫起来，相当于把这个脚底鞋钉这块就垫高了，垫高了踹到了加利亚多的这个腿上。这个动作确实如果看回放的话就是一个红牌。一开始主裁判法加尼没有判，但是随后呢，墨西哥队的球员去抗议，法加尼看了这个视频回放之后呢，掏出红牌直接罚下了匡萨。本来今天英格兰队在右边位的位置上，像这个之前主打的主力詹姆斯，还有替补能够踢的斯邦塞啊，都是有伤踢不了的。现在匡萨又罚下去，这个位置上英格兰队很难去处理。本来下半场看起来英格兰队很有希望能够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把这个领先的局面牢牢控制住，但是现在少打一个人，后边发生什么可就不好说了。
0: 是刚刚下半场开始以后，我和何方在看着电视画面啊，还觉得英格兰队经过了中场休息的调整之后，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墨西哥队的这种反击哈。
14: 一看就是吸了氧了啊，刚才又在这个墨西哥队门前制造了很多的混乱，还有一次射门打在了
0: 立柱上
14: 对吧。但是足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可能这五分钟这个场面是这个队占据优势，那个队摇摇欲坠，但是过几分钟立刻不一定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这个就天翻地覆了。
1: 就是有很多种因素。
14: 对，
1: 因为从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就不断的出现了一些我们想不到的，比如说8点要开球，因为天气原因
14: 打雷了，
1: 推迟了一个小 小时。但是呢，我们认为英格兰它可能不适应高原，可是它进入状态好像又很快，很快的锁定了优势，瞬间就是我们进直播间的5分钟之内就2-0领先，这个也让大家觉得很意外，一下就打破了墨西哥在本届世界杯上不丢球的这种传奇。
14: 对，
1: 那现在呢，英格兰又被罚下1人，那王宇，你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还会有很大的这种逆转吗？
0: 感觉这场比赛充满了不确定性。
1: 对，
14: 接下来的时间呢，肯定英格兰队还是会占据一定的优势啊，因为墨西哥队进攻能力不是特别强，但是虽然他们多一个人，但是转化这个进攻机会的这个能力不是那么强。我们看看场上现在又发生了什么。
15: 主裁判的手势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里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哎，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16: 对，
15: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
1: 解说用的风云突变四个字。
14: 这场球从开球之前啊一直是像天气一样，整个处在一个不断的风云突变的状态当中。
1: 对，
0: 是
1: 就像高原的天气。
0: 刚刚我们还说英格兰队被罚下一人可能会这种优势就丧失了，这种优势啊。
14: 对，
0: 但是裁判又判给了英格兰队一个点球。
14: 这个球呢，
0: 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啊？
14: 因为墨西哥队肯定啊，他刚刚多打一个人，更多的把这个精力放到了前场，放到了进攻上。但是英格兰队的球员们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刚才一个非常简单的后场的大脚长传，肯在禁区弧顶的位置去争顶，做给了后插上的左边前卫戈登。戈登到禁区以后，墨西哥队的守门员兰赫尔出击慢了一点，没有能够及时抢在戈登之前碰到球，戈登把球往外一拨啊，这兰赫尔就把戈登给扑倒了。主裁判法加尼没有犹豫，很快的就判了点球。接下来看看英格兰队这个球是谁会来罚。现在贝林厄姆抱着球，但是我估计会不会到最后还是会让凯恩来罚。
17: 今天怎么来罚？
15: 兰赫尔好像在这个墨西哥国家队的出场当中还没有扑出过点球。
0: 镜头也是再次给到了哈里凯恩。
17: 那主要还是罚自己这个右侧的脚。
14: 凯恩已经抱着球了，然后这个转播画面呢也给出了凯恩过去几次主罚点球，罚中或者罚失的情况，还是进的更多啊。这个时候凯恩和兰赫尔之间肯定会有一番心理上的这种
1: 较量
14: ，对。这个呢就摆球，那个呢就把你球碰一碰，
17: 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5: 对，
17: 通过
0: 好，我们看到两个人已经面对面了，
17: 不停地影响发球者。看看今天，
14: 你看这兰赫尔就往点球点那儿走过去啊，
0: 也是给凯恩想施加一些压力。
14: 但你看凯恩弯着腰摆球不看他，有一个新的
0: 突破，这是心理上的一种博弈。
17: 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
1: 非常关键的
17: 一战，采取。
15: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里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成了3-1。
0: 打进了点球，
15: 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6个进球，目前他距离排名榜首的前三个人只有1球的差距。
17: 一气呵成，也吸取了之前打丢的那个这个球的这个经验啊。虽然那个球呢，裁判又给吹了守门员犯规。所以呢，接下来他都是采取不停顿、节奏变化，只打自己想要打的球。
14: 我们央视同志也说到啊，这届世界杯打到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各大顶尖的前锋现在在射手榜上的这个争夺非常非常激烈了。凯恩打进这个点球已经6个球了，这场球还没结束，还有可能是有可能还能再进的。另外射手榜上像哈兰德、姆巴佩还有梅西都是进了7个球了啊，而且这才踢到16进8，后头还有比赛，到最后谁能拿金靴，到底能进多少球，这个我估计拿来做个竞猜题也挺难猜的。
0: 是，我昨天看资料好像凯恩目前已经是英格兰队队史上世界杯阶段进球最多的球员了，是吧？
14: 而且你看现在这世界杯也扩军了，扩军了以后有一些这个实力没有那么强的队都能进来，而且本身这个每个球队想要打到最后，他比赛的赛程就多一场， 这就更让这些顶尖前锋们啊，就好像就都抓到了去争夺最佳射手，去打破这个进球纪录的大好机会。
0: 是，
1: 你看这场比赛上半场是短时间之内英格兰2-0领先，但是很快墨西哥有反扑，在下半场呢又是在短时间之内一名英格兰球员被罚下，瞬间英格兰又进球，可以说风云突变这四个字非常的贴切。那王宇，你觉得现在英格兰已经是3-1领先，后面比赛悬念还大吗？
14: 胜负的悬念我觉得墨西哥队想要再扳回来非常非常困难了啊，因为他们这队里头也没有姆巴佩也没有凯恩，到了着急进球的时候其实是不是那么的保险的，对吧？你想进球，英格兰队的防守就在那儿。他们的这个墨西哥队的前锋呢，像劳尔·西门尼斯，像基尼奥内斯，这可能在放在世界杯上算顶级前锋肯定是算不上啊，算二流三流呢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呢面对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他们会很困难。现在英格兰队呢两球在手，而且主教练托赫尔已经完成了阵容的调整，把斯通斯换上来加强后卫线。接下来的时间半个小时左右，墨西哥队肯定会围攻啊，但是这个围攻很难收到成效，英格兰队还会有像刚才那样获得点球的类似的反击的机会。里拉
0: 直接起球到，是我们看到现在墨西哥队在前场已经组织起了多次的进攻啊。
15: 奥莱利呢很聪明，没有上去扑，而是背好手之后把位置给站死了，让你没有机会起球。
14: 而且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呢，这届世界杯打到现在踢得不太好的比赛，它不好在哪儿？不好在进攻效率上，啊，小组赛踢平过，而且也有进球很困难的时候。但是啊，这支英格兰队如果把自己的姿态放低，把这个防线、把自己的阵型收回来，跟你去认真的防守，不让你进球的话，那我觉得他们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0: 是的，目前比赛是进行到了63分钟啊。至少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我觉得占据人员优势、人数优势的墨西哥队肯定要放手一搏了。
14: 对，这个比赛呢，风云突变，不断的反转、反转再反转。但是现在你看，这个场上其实还是均衡的，领先的这个队呢少一个人啊，落后的这个队呢，至少还有主场优势，还有这个全场
0: 人数
14: 好几万，
1: 对，
14: 全场好几万
1: 的
14: 看台上的这个球迷的山呼海啸啊，肯定也不能就此就提前的投降啊。
0: 是，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场比赛的进程。一段广告之后，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
16: 会不会为英格兰带来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
15: 那墨西哥呢？可能
4: 世界杯进行时。
18: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9: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8: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9: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8: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9: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8: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

0: 4008826669，4008826669。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乙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开始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截至今早8点，受降雨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有12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其中8个路段封闭主线，4个路段关闭收费站。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开放交流活动，离开香港返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欢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表示，截至目前基辅市已有5人受伤。当天稍早，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当地官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有一栋居民楼被导弹击中，导致人员被困。

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是2-3，英格兰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由于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于今天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南海西部、北部湾、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中部及沿海、湖南西部、贵州东南部将有5到7级阵风、8到9级的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锋线瞭望，从追赶者到引领者，全球唯一装备电磁弹射器的两栖攻击舰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能力。
1: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墨西哥对英格兰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国之声为您带来实时精彩赛事。
2: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珠晚宴，请务必十八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锋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锋线瞭望。
0: 就在昨天，一段只有44秒的视频在网络迅速传开，视频主角就是我国最新的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伴随着激昂的歌声，四川舰甲板上的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各种辅助标线清晰可见，种种迹象表明四川舰喜事将近。
1: 这艘全球唯一搭载电磁弹射的两栖攻击舰，兼顾两栖登陆、制空作战双重属性，可适配直升机、无人固定翼、有人固定翼多类机型。这艘可以遂行海上制空、立体登陆、无人侦察和有人打击全能战舰，将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0: 视频中首先看到的是空中俯瞰的四川舰甲板全景，这艘满载排水量4万多吨的巨舰设置了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11: 海军的舰艇涂装几乎就是工作完成的一个最后的这么一关，涂装就意味着穿衣服准备出门了，076整个建造过程全都完成了，所有技术难关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应该已经克服了，意味着快瓜熟蒂落了。
10: 俯瞰四川舰的全纵通

0: 飞行甲板。076四川舰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首次在两栖攻击舰上应用的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这让四川舰能够搭载各种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大型无人机。军事专家杜文龙认为，福建舰可以依靠电磁弹射弹射歼35战斗机，同样装备电磁弹射装置的076四川舰可以不经任何改进就可以复制在福建舰上的起飞和拦阻效应，这将使得四川舰的作战能力达到准航母级别。李亚强则认为，076上电弹等于规避其他国家两栖攻击舰、轻型航母的垂直短距起降技术路线，其目的是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
1: 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没有弹射器，登陆作战时火力支援比较弱，美军装备了 AV-8B、F-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本身的战斗能力、载弹量、作战半径都非常有限，出动强度也非常有限，和常规弹射起飞的飞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现在所有的两栖攻击舰除了我们之外都没有弹射器，所以在对空中兵力的放飞能力上，我们这是第一份最强的，直接火力支援可以大幅度增强，投送兵力也可以相应的承担强度更大的作战任务，对你登陆条件有极大的改善。
0: 在被定义为准航母之前，076四川舰的底色依然是两栖攻击舰，其内部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航空机库，用于收纳固定翼战机、无人机、直升机，配套舰载机转运滑轨、弹药升降机、机务维修工位。中层和下层是车辆装载甲板和务舱，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李亚强表示，四川舰对陆投送能力和它的航空能力一样强悍，这让四川舰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1: 吨位为王这点对于两栖攻击舰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吨位大，适航性强，装载的器材设备兵员多，所能够承担的作战任务也就更大更多一些，根据任务需要很灵活的配备，直升机配多少，气垫船配多少，它这个是可以灵活调整的。正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我才有这样的余度。如果说过去一定要有航母支援的话，或者就近临近有机场支援的话，现在两栖攻击舰出去执行比较小规模的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它就可以担负，这是过去一般两栖攻击舰难以完全承担的任务。
0: 当我们跟随镜头扫过四川舰两座充满科幻感的舰岛，就会注意到上面密布的大小相控阵雷达、各类探测天线，态势感知能力拉满。李亚强介绍，这是由两栖作战的困难性、复杂性决定的。076在遂行准航母两栖作战任务的同时，还具备强大的态势感知与指挥能力。
1: 两栖攻击舰本身需要极强的感知、探测、通信、信息传递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因为陆海空间多为一体，在登陆作战的时候，整个战斗方式的转换，包括对空、反导、反舰、反潜、对陆等等等等，所有作战都在这个两栖攻击作战里都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它的指挥任务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复杂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通信探测器材，这个也是势在必然。
0: 传统单平台作战模式难以适配当今复杂高强度的海上任务，航母与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携手会爆发出怎样的战斗力？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1: 在高烈度的作战情况下，把航母跟两栖攻击舰编在一块儿，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尤其是带有弹射器的这样两栖攻击舰，它的配合就会更为密切，甚至彼此互降，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前不久的航母和075两栖攻击舰都一块编队出去联合训练了，就是彼此增强，它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除了互降，两栖攻击舰航母指挥关系都可以互相的交替，特别是在进行两栖攻击的时候作战的时候，由海上指挥转交地面指挥，这个转换的环节是非常重要的。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同时出现在作战行动之中，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甚至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预知预料的作战样式和作战行动，使我们心智作战能力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0: 曾有专家指出，四川舰的电磁轨道能轻松弹射30吨级的歼35隐身战斗机和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这让我们对四川舰未来与航母同行时所扮演的角色充满期待。 尤其是伴随在我国现役两艘华越式航母身边，四川舰该如何发挥其电弹优势，我们拭目以待。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全球海军手里的两栖攻击舰说明书已经被改写，曾经奋起直追的中国海军成了新的标准制定者，只是身后大多数追赶者甚至还没有起跑。
1: 076增加了电磁探测器，会使两栖攻击作战、航母的未来海上作战以及编队协同作战带来了非常大的灵活性，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复杂、规模不同、烈度不同的战斗需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潮流引领的，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电磁弹射包括电磁拦阻并非一般的海军所能具有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3: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4: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4: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4: 解囚车？
2: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当地时间7月5号，委内瑞拉624双强震进入第11天。北京时间昨晚，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342人，搜救行动继续进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雷湘平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5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3342人，受伤人数16740人，6462人被救，17345人流离失所。搜救工作方面，随着黄金救援期已过，工作重心正从人员搜救转向废墟清理和遗体搜寻。重灾区街道上重型机械明显增多，目前仍有29567名救援人员部署在一线，其中包括3281名国际救援人员。委内瑞拉代总统德赖西·罗德里格斯宣布建立国际联盟，以恢复因严重受损而暂停商业运营的麦克蒂亚国际机场。此外，德赖西·罗德里格斯还表示，为保障全国灾后重建建材供给，将出台管控措施，限制建筑材料对外流出，优先保障国内灾区修复需求。国际援助方面，中国首批紧急人道主义物资于7月5日晚从北京起运，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毛毯等。中国援助将于当地时间6日上午抵达委内瑞拉。此前中方已提供现汇援助，此次追加的1亿元人民币物资援助将陆续发运。
0: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在这家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的餐厅里，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告诉记者，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
4: 现在是下午2:30、3点，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2倍。
3: 心理咨询师

0: 米格尔·格德斯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亲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1: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0: 志愿者们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医生胡安·拉莫斯，
2: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3: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4: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3: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5: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6: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3: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7: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3: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8: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料，今年的麦穗了，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3: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世界杯进行时，
9: 世界杯进行时，我们继续回到墨西哥队对英格兰队的这场世界杯1/8决赛啊。目前英格兰队依然是3-2暂时领先。我们继续请回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
10: 刚才我们在大概十几分钟之前啊，这个墨西哥队也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当时他们任意球进攻，英格兰队的凯恩呢在禁区里防守的时候想解围，但是不小心踢到了对方球员的腿啊，也被判了一个点球。墨西哥队劳尔·西门尼斯罚进之后，比分变成2-3，现在这个局面呢就是已经打到了第86-87分钟了，可能10分钟左右啊，这比赛就要结束了，还是英格兰队领先一分，但是少打一人。墨西哥队现在已经换了很多人啊，现在他们的场上阵型看起来应该是一个2-3-5或者2-4-4，把人都堆在了前场，围着英格兰队在攻。英格兰队禁区前、禁区里头，现在像菜市场一样熙熙攘攘，全是人。这一会儿飞进来一个球，
9: 是我们看到现在比赛进行到88分钟啊，不知道下半场的补时能有多久啊？留给墨西哥队扳平比分的时间其实不是很充裕了。
10: 看了两次视频回放，然后还有这个补水，应该至少要补个5-6分钟或者更多。现在英格兰队，倒也是换了最后，也是用了最后一次换人名额，把凯恩都换下来了啊。
9: 好，我们看到英格兰队正在换人。队长哈利凯恩啊，他会把队长袖标交给谁呢？
11: 这也是一位史诗级别的射手啊，这场比赛为英格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点球得分。
10: 英格兰队现在场上少一个人吧，只能排一个5-3-1，他们刚才已经换上了像斯通斯、像丹伯恩啊，好几个这个中后卫。丹伯恩的身高超过2米，是防着墨西哥队通过头球的进攻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12: 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13: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
11: 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其实就有很多的悬念。我们刚才也提到，2240米的高海拔，8万人的声浪，难以预估的天气，确实天气也出了问题。还有呢，就是东道主的雄心凯恩这样的史诗级别的射手，变量很多，交织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就是到90分钟的时候，也是惊喜不断，悬念不断。刚才现场的解说员也用了一个风云突变的词汇，很多的反转。
9: 是，其实这场比赛踢到目前这个程度啊，3-2，其实是出乎于很多人的意料的。
10: 大家会觉得这场球，因为毕竟淘汰赛，可能大家会相对的保守谨慎一些。但是就是上半场贝林厄姆那两个进球，立刻让这个比赛的温度变得

0: 不一样，
1: 是立刻让墨西哥队就放开了吧。
0: 而且又出现了这种红牌的状况，出现了点球的状况。现在墨西哥队哦，伤停补时11分钟啊，这个比赛墨西哥队还剩下10分钟的时间，去努力的追回这一个球。
1: 是，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这最后的这11分钟啊。
0: 但是墨西哥队现在啊，他这会儿的主要的进攻方式就是中路把球分到两边，两边去强行的起球传中。这么打呢，刚才说到英格兰队已经上来了很多的中后卫，现在他三个中卫应该是马克格伊、约翰斯通斯和这个丹伯恩啊，这三个人，伯恩的身高是超过2米的，总去这样传中呢可能效果不会特别好，但是现在墨西哥队也没有更多的办法了。
2: 墨西哥的这个运动外套，
1: 其实我个人感觉哈，王宇，咱们探讨一下，如果说最后这十一分钟墨西哥队能够扳平比分，拖入加时赛，是不是对英格兰队就非常不利了？
0: 那就非常
1: 体力上来说，
0: 肯定非常不利了。一个是体能，另外一个你自己换人已经把凯恩都换下去了。
1: 嗯
0: 啊，如果被扳平了，到时候加时赛我还想进球的话，靠谁是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3: 失误没有打到球，
0: 但是现在对英格兰队来说呢，就是背水一战啊，誓死不能丢球。
4: 对，比赛时间拖得越长，稀薄的空气还有主场的氛围叠加，可能对英格兰更不利。
1: 从目前来看，感觉英格兰队的场上球员其实目前的表现，体能上好像还没有出现太大的这个问题啊。
0: 嗯，打到这会儿了，咬牙也得接着跑，是吧？
4: 但我印象中，英格兰是不是在这个球场有过特别遗憾，这是他们的一个伤心之地，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心理阴影？但似乎现在的表现来看，3-2领先，好像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
0: 这好在当时伤心的不是这波球员，对吧？
4: 嗯。
0: 这些球员可能今天就是为了踢场这好球，就是为了踢好这场球。以前的更多的事儿，教练也不让他们想，是吧？
1: 嗯，刚刚英格兰队是从中场啊一脚吊射，
0: 嗯，这省劲儿啊，是吧？省得往前跑了，啊，
1: 是。其实英格兰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防守啊。
0: 嗯。而对墨西哥队来说啊，今天这场球踢到现在，你别说最后能不能赢，能不能更进一步，已经表现非常好了。给现场的观众，给墨西哥球迷都带来了一场非常刺激的，可能最后有点失望的比赛，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可以看到希望的啊。
4: 对，三狮军团的这种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0: 嗯。
4: 王宇，通过你的观察，你认为英格兰被罚下一人之后，他们有没有出现很严重的人员损失的这种劣势？
0: 嗯，图赫尔的这个对战术和阵型的这个调整啊，通过换人还是做得非常非常果断的。当时这个匡萨刚被罚下去，就换上了斯通斯啊。然后这个墨西哥队打进第二个球，又追到只差一球的时候，很快又通过换人多上中卫，然后把这个阵型改成5-3-1。刚才呢，把这个年龄毕竟比较大的肯恩也换下去，上年轻一些的摩根罗杰斯啊，去保持这个场上球员的体能和活力。这一系列的应对和变招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4: 现在比赛是还剩4分多钟的时间。
2: 对，双线紧收。
0: 还稍微多一会儿，现在伤停补时4分钟，还剩下7分钟啊。
4: 7分钟，嗯。
1: 这届世界杯的补时会控制得非常的精准，是吧？
0: 因为这次世界杯上有很多这个新的规则，这些规则呢都是为了让这个比赛的流程更加的节奏变快，更加的顺畅啊。你比方说有的球员在场上受伤了倒地了，那以前一般的比赛会让他在场上躺一会儿，然后过一会儿队医再上来，丹尼尔再抬下去，整个过程3-4分钟。但这次呢有一个新的什么规定，就你如果在场上倒地影响了比赛的进程，那你要是真伤了换下去那就算了，没伤你还能踢呢，对不起，先到场外罚站1分钟再回来。
4: 嗯，
0: 这样很多球员就不能那么干了，对吧？
1: 嗯，
0: 包括发界外球的时候，发球门球的时候都有这个倒数计时啊，不让你无限的拖时间，
1: 拖延时间就要得黄牌。
0: 所以
4: 比赛的观赏性、节奏性就更好，
0: 对，
4: 更加流畅。
0: 所以这个比赛的竞打时间应该是提升了的啊。今天这场补时一分钟也是因为下半场看了2次回放啊，然后还有这个争议的判罚，还有红牌等等，确实多用的时间是不少的。
1: 嗯，
4: 现在比赛还剩下5分半。
0: 嗯，
4: 我们看到现场的墨西哥的球迷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刚才他们点球得分的时候，现场球迷很激动啊，
0: 嗯，
4: 很多人雨衣都扯掉了，在欢呼，在雨里狂欢。但是现在看到大家都很严重。

0: 确实到了最后的一个机会，如果把握不住他们将出局。
1: 墨西哥队还是在耐心的组织进攻啊，但是这两轮进攻都很难组织成这种有效的进攻啊。
2: 因为英格兰队禁区附近人太多了，五个后卫三个中场前头留一个，墨西哥队想要通过传导把这个球打到对方阵型里非常难，还是只能分到边路去起球。但是你起球的话，禁区内的这个身高好像也是英格兰队占优势。
1: 嗯，是。那时间的关系，我们整点之后继续关注这场比赛。
3: 这会儿已经不是
4: 世界杯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的基本情况、总体筹备进度及特色亮点。本次论坛将于7月21日至22日在西安举行，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人工智能赋能低空经济、数字健康五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另外，本次论坛将继续举办部长级会议等高端对话活动。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研究院还将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主题，举办能力建设研修班和研学活动，并联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举办文化遗产数字化、版权赋能主题沙龙，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30年国内具身智能市场规模达4000亿元，2035年突破1000亿。目前首批开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的九所高校都把实践能力培养放在了重要位置，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堂，让学生在不同阶段完成从基础训练到系统开发的递进式学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号称，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地时间5号，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已于当地时间5号15点暂停对一名失踪海军士兵的主动搜寻行动。美国海军方面表示，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开展了持续102个多小时的大规模联合搜救行动，搜寻范围超过1.4万平方英里，随后结束主动搜寻。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哈迪普·辛格普里日前表示，印度正扩大国内原油勘探规模，以期增加国内能源供应，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普里说，眼下正在推进约25万平方公里未勘探区域的招标工作，为应对供应紧张，印度已把原油供应国从27个扩大到41个，新增伊朗、委内瑞拉等供应国，同时加大了从俄罗斯及多个非洲国家的采购力度。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在常规时间内的比赛接近尾声，目前的比分是2-3，英格兰队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华北南部、黄淮、四川盆地等地有3到6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度，局部39到41度，其中华北南部、黄淮高温集中时段出现在8号到11号。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1: 文化中国行，总台热播剧种墨园，取景地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玩法？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世界杯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晋级8强。

0: 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请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静宇。
3: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4: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们。
5: 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4: 这不是演唱会，是北航2026届毕业晚会的现场。当前奏响起，追光打在观众席，五位同学拿起话筒，共同演唱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2026届本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6: 想的是因为毕业了，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歌《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奔跑。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嘛。
7: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
8: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4: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8: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飞秒级的一个电脉冲，那么这种脉冲由于它特别快，然后用示波器呢就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需要一些更特殊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更便于捕捉一些这个太空信号，包括有的可能用于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去捕捉人体那个信号，它会更好。
4: 找到理想的过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冯楚浩研究过软件，做过机器狗导航项目，保研直博的路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年毕业晚会，他给师哥师姐准备了节目，正赶上最忙的期末考试周。他在后台候场时做模拟卷，排练一遍下来继续做，不会的题就问旁边同级的同学，好友熊志豪当时就在旁边目睹了全过程。
9: 当时时间比较紧，学校也有组织很多的活动，强度比较高吧，还是算。
4: 一年后轮到自己的毕业晚会，两人同台献唱。对于熊志豪来说，奔跑前方的那道光更加具体。毕业后他即将入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火攻装置相关工作。
9: 比如说你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如果弹出来，它就依靠火攻装置嘛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呢，比如说卫星的太阳一展开，也需要火攻装置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一些比如说火箭的一些分离，也是一个火攻装置的一个动作。因为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视野嘛，它每一颗螺丝都需要人们付出心血，我也是需要后期的不断加强才能更深的了解。
4: 这条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有过考场失意，有时间是不是白花了，知识是不是白学了的迷茫。投递简历时前两次石沉大海，第三次才收到回复，不能因为一次拒绝就放弃。熊志豪说要不断地证明自己，
9: 一定要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你只有站在更高层次，比如说我要为国奉献，你的心态就会放得更自然一点，就不会因为这些挫折而击垮你，把这些所有的就业当做一个过程去看待，而不当做你的终点，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4: 说起他们的歌曲，熊志豪说所谓的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更像是所处环境的写照，
9: 可能是理想指引着你，也可以是同学啊父母啊一些小信念来指引着你，在某一个环

0: 定的指引下，不放弃的去不断的追逐，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创造更好的一个社会价值。
1: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踏出奇迹。昨天的眼泪变成
2: 熊楚浩和熊志豪把自己的感受和祝福留在了毕业晚会的舞台上，送给所有的毕业生。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同学们挥舞着荧光棒，共同参与感受这个属于他们的夜晚。
3: 就是表演比较精彩，因为，今年歌手是全台湾的，挺激动人心的。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有北航特色的这么一个晚会，还是很让人感动。
4: 谢谢大家，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发光的自己。
2: 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舞台上，还有更多北航的毕业生。冯楚浩、熊志豪、台下几千个，那些奔赴四面八方的人，他们都在路上。有人要奔赴远方，有人在实验室追逐脉冲，有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5: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2: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三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光。昨天

0: 第一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2: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文化中国行。
5: 总台热播剧《众墨园》热度持续走高，核心取景地安徽泾县，中国宣纸之乡迅速出圈，游客循着剧情奔赴打卡，全域文旅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流量热潮。
6: 借助剧集的热度来实现影视引流、业态留客，那么当地是如何深挖宣纸非遗与影视 IP 的双重价值的，把荧幕里的故事场景转化成为可触摸、可参与、可消费的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前往安徽宣城泾县。
7: 电视剧《众墨园》以安徽宣城泾县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
8: 拉紧，拽紧，
9: 把它顶到这地方啊，
8: 顶到这里。
9: 这个时候，
7: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0: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7: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1: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7: 烟雨笼金川，山泉底草潭，安徽泾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产宣纸质地绵韧，电视剧剧名《众墨》二字也藏着文脉深意。现实中的百年老宅众墨园坐落于云岭镇罗里村，是剧中宣家大院的原型，承载着古人笔墨传家的期许，见证宣纸技艺代代相守。剧集以现代现实视角叩问非遗传承创新，将捞纸、晒纸、制浆等古法工序与匠人家族的命运纠葛深度绑定。镜头没有将宣纸技艺作为冰冷背景，而是以纸为媒，诉说坚守与革新的时代命题，也让泾县的山水、古建、非遗完整走入观众视野。
12: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众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7: 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负责人刘爽告诉记者，《众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
13: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5: 流量涌来只是起点，如何把一时打卡热度转化为长久停留、重复到访的文旅年度？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3: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纸主宅原貌一比一复刻， 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为了高度还原剧中剧集氛围，宣家大院内设所有陈设均由剧组按照剧中细节高标准复制。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众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设置剧中人物立牌、经典台词牌，方便游客拍照打卡，解锁众墨园同款剧照，体验剧中人的乐趣。
7: 到访游客也收获了满意的体验，
9: 的确感受跟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
7: 剧中宣言骑车穿行皖南川藏线，林依然漫步月亮湾浅水滩，试图在桃花潭边弹指，将皖南山水嵌入叙事节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泾县文旅的深情推介。现实里，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起分散的影视取景地与文化地标，实现散点观光向全域深度游转变。刘爽表示，当地已推出两条差异化精品线路，
13: 一条是众墨园穿越深度多日游，另一条是众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以众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来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溪塘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装订展示场景，最后还要去一趟桃花潭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7: 同时，当地还统一打造跟着众墨园游泾县全域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点位。泾县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敏介绍，当地以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14: 众墨园在央视播出期间，泾县主要景区免门票，众墨园拍摄同款取景地推出宠粉套餐。在服务护航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一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高效运行县镇景区三级应急指挥中心，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7: 聚集热度同样带动乡村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村咖、山间民宿承接起二次留客功能，补齐全域接待配套短板。月亮湾景区某咖啡庄园迎来大批追剧而来的年轻人，主理人何梦：
15: 我们不能只做一杯咖啡的生意，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剧而来，到因山水而流，到因文化而再来，这才是可持续的。
7: 山间民宿成为留住过夜客流的关键载体。汀溪镇取景地某度假酒店订单量大幅上涨，民宿负责人杨海燕清晰认识到影视流量的窗口期，
16: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7: 在业态创新上，当地跳出传统制品框架，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

0: 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坊，推出沉浸式微演艺《纸鸢身在纸山中》。青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 后市我们将紧扣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斗城市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炫子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让炫子文化传遍全国，走进大众视野。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长时间影响桂南沿海，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广西防城港市迎来持续性极端强降雨，短时雨量突破极值。
3: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公告，6号至7号受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及江南西部、江汉、江淮、黄淮等地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雨量较大，关注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的影响。
2: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最近几天仍有大风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3: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汕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你好，郭淼，来介绍一下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列车情况。
4: 好的，博宇。那么7月5号的8点到6号的8点呢，受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南海西部还有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还有海南岛的沿海有5到7级阵风、8到9级的风。那么其中呢，部分海域的风力呢能够达到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广西还有湖南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这个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呢，国铁广州局呢根据台风的影响范围持续调整了列车的运行方案，也就是7月5号到7号广汕高铁还有深湛铁路以及淮衡铁路还有沪昆铁路以及京广铁路线等等的一些部分列车呢是停运了。那么具体的停运的车次呢，大家可以在12306的网站来查询。另外呢，铁路部门也表示受天气的影响，部分列车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呢后续呢还会根据动态来调整列车的运行秩序。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一定要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以及车站的公告来掌握列车开行的信息。还有就是在北方呢，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辽宁省部分地区呢也出现了强降雨的过程。那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这种运行的安全，7月6号还有7号沈阳站的管内的始发部分旅客列车呢也是临时停运。主持人。
3: 好的，郭淼。
5: 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上午好，高宇安。
6: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新的一周到来啊，本周呢我国的雨水依然不少。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么具体来看呢，今天在北方啊，降水的范围是比较广泛，小到中雨为主。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到辽宁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南方的雨带呢则会向东向北去扩展，强降雨将会从广西、广东一直延伸到河南、山东，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同时呢，上述地区还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广西，最近的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的雨量大，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要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那今天是周一啊，本周的高温炎热的地方其实也依然不少。今两天呢，高温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三个区域：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这一带。 四川、重庆、陕西、湖北这一带以及浙江和福建一带，其中的新疆多地的最高气温依然会在40摄氏度以上，干热暴晒的感觉。而在南方呢，则会是高温闷热。今天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能够达到50%上下，要提醒当地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尽量的避免在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而在大城市当中呢，像是西安、重庆、福州等地，本周的高温天气基本上会达到全勤打卡。那在石家庄、成都、杭州等地的本周的高温天气也会达到4-5天，大家都要注意防暑。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高宇安。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1: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安徽中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安徽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八点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鉴于台风美沙克对广东省的大风影响基本结束，汛情影响仍在持续。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十点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多个领域。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今天零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超40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占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41%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数量与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每到夏季，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都会遭遇严重的电力短缺。今年持续高温和高湿天气叠加长时间停电，再次加剧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压力，也给城市经济运行和公共服务带来了严峻挑战。基础设施老化、设备维护不足以及缺乏长期战略性规划，全部制约着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队晋级8强，他们将在1/4决赛中对阵挪威队。此刻提示，近年来健身机构大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这一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新闻发布会，数据要素城行动取得哪些成效？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0: 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新闻发布会，介绍数据要素城行动推进成效，解读2026年度大赛总体部署与工作安排。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那截至目前，数据要素城行动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2: 好的，博宇。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们也看到了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医保局和中国民航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参加。那么围绕这些领域啊，数据要素城行动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他们也一一进行了发布。比如说围绕制度标准建设方面，农业农村部呢就出台了统计工作管理办法、智慧农业指导意见等等政策文件，成立了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参与和牵头立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38项，已经发布的有13项，涵盖了数据采集、治理、应用的各个环节。那么民航局呢是印发了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大数据建设发展指导意见，构建了7+1数据治理规范体系，为行业数据治理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围绕夯实数据资源体系方面，截至2025年底，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是达到了18 PB， 开放的数据总量达到105 PB， 这个数据是同比增长42%。那么开放的数据集是达到了4673个，建成了高质量数据，高质量农业数据集是3 PB， 年度的 token 消耗量是超过2.4亿个。国家医保局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医保数据资源体系，累计归集药品耗材追溯码达到了1746.54亿条，涵盖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接入了超100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医药机构，3800余家药耗企业对接平台。那么医保的影像云索引数据是达到4.3亿条。民航局呢是印发了数据管理办法、共享管理办法以及首批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打通了政务监管信息壁垒。那么围绕突出应用赋能方面呢，农业农村部是累计遴选发布6项典型案例，配合编制了31个数据要素城现代农业的应用场景的指引，3项方案纳入了公共数据跑起来的示范场景。医保局呢是聚焦基金监管、经办服务、价格治理决策支撑，实现了风险的事前预警、事中监管和事后追溯，同时还普及了电子凭证、无感结算等等便民服务，确定了14个价值评估试点地区，组建了79家真实世界的评价网络。民航局呢是建成了智慧监管服务系统，加快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的研究，推动数据高效流通与共享。博宇，
0: 那围绕2026年度数据要素城大赛又有哪些新的安排呢？
2: 好的，目前最新的消息呢是各地的分赛已经全面启动了，并且呈现了3个方面的新特点，而且在赛题的设置上更加强化需求牵引和实战导向。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是组织方式上更加注重了因地制宜与实战实效，各地提供了多元创新的空间，比如北京就创新设置了数据赛，以真实的数据和现实的问题。

0: 级来组织现场开发经济。那么上海、浙江、海南分别增设了数字出海、电商加产业带、自由贸易港等等这样的特色赛道。多地的大赛还同步开展了政策宣介与资源对接。安徽呢是增设了数据产权创新赛道，推出数据产权及服务模式及合规智能化的检测平台。其次呢是这种激励的机制更加多元了，比如说福建就对依托公共数据建设的获奖项目给予运营服务费的优惠，新疆呢是发放专属算力券，宁夏是建立成果台账，联动产业园区和投融资机构来推动转化，海南、四川、云南等地探索获奖成果与职称评审和人才认定衔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赛题设置紧扣行业痛点，人力资源赛道呢设置了八道赛题，聚焦科学决策、精准服务、风险防控、人才开发。现代农业赛道呢是设置了生产技术装备智能化、种业追溯监管、农业大模型的研发、耕地保护、可信数据空间等等赛题。与此同时呢，后续推动的方向也会更加的明确，大赛着力落实数据产权登记等等制度供给，引导数据流通服务机构来探索用数据换数据、换订单、换服务等等新模式，强化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优质的项目呢，将会纳入全国的案例库，依托产用对接与供需资源推动落地推广，充分的释放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郭宇。
1: 好的，周瑶。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论坛主要安排及筹备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王奕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秘书长任贤齐先生呢，也是对外宣布2026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呢，将会在7月21号到22号在中国西安举行。那这次论坛呢，也是由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办陕西省人民政府来承办的。那关于这次论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我也给大家简单画一画重点。首先啊，这个论坛的主题是非常鲜明的，叫做智慧丝路数取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那从之前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再到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福建泉州呢，可以说世界互联网大会之前已经是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了数字丝路发展论坛。那今年2026年再次回到西安进行举办第三次的这个论坛，就是希望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之上，以这种数字技术赋能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还有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当然还有共建国家人民他们的新联通。那这一次呢，论坛的议程设置其实也是紧扣前沿的热点的。7月22号上午首先举行开幕式，下午呢，当天下午将举行多场的这个专题论坛，比如说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专题论坛呢，就会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电商实践展开研讨，助力全球南方以及我们广大的这种中小企业共享发展新机遇。还有智能企协同创新发展论坛，这个论坛上广大专家将会聚焦多智能企的协同，还有算力架构等等议题呢，推动人工智能加向更多的行业来延伸。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叫做数字健康论坛，这个论坛呢会探讨数字技术在智慧诊疗还有远程医疗等等场景里边的应用，并且呢还将成立数字健康的工作组。另外呢，论坛期间还将举办部长级的会议以及多场主题沙龙等等配套的活动。另外我也特别注意到，这次论坛也是特别注意能力的建设和全球的合作，因为这次大会的会成立一个数字研究院，将面向全球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还有企业管理者啊，举办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能力建设研修班。这个研修班啊，就可以帮他们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也是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可以更多可以借鉴的这些经验。总的来说，这一次论坛呢，主办将被全球的数字经济合作与发展呢，有一望注入一个新的动力。以上就是我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2: 好的，王奕群。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关于医院，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晚上突然想起要做身体检查，想问一下医院几点开门，挂哪个科室，报告在哪儿查？医院的各项院务信息呢，散落在公众号的菜单、官网页面、院内告示牌里，一时很难被精准找到。而医院的人工客服又早已下班，只能第二天再做打算。
7: 近日，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 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而且医院后台一键就能开通，这让信息不再藏在层层页面之后，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就能被找到、被读懂、被秒回。
6: AI 分身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的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报道。
8: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9: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8: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9: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啊，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正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8: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10: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8: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1: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8: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

0: 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五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2: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3: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是非常的实用。
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3: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0: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2: 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主动引导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在河南许昌襄城县，一位老人突发心梗倒地，心脏骤停。危急关头，两名青年挺身而出，默契配合，在滚烫的路面上跪地开展心肺复苏，抓住抢救黄金四分钟，以专业施救与善良本能为老人抢回一线生机。请听总台记者田萌、许昌台记者张元、程晴文、张甜甜的报道。
6: 6月27号11时许，河南许昌市襄城县一峰城市广场附近热浪蒸腾，路面被烈日晒得滚烫，一名老人途经此处时突然直挺挺倒地，失去意识，情况紧急，众人纷纷围了上去。24岁的严家兴与同伴张帅铺恰巧路过，二人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快步冲上前施救。 严嘉欣跪在滚烫的路面上检查老人身体状况，发现老人已经心跳骤停，呼吸微弱。他一边叮嘱同伴寻找急救药物，一边熟练地将双手叠加在老人胸口，为老人做心肺复苏。一下，两下，三下，人工呼吸紧随其后。烈日之下，汗水顺着严嘉欣的脸颊不断滴落，手臂早已酸胀发颤，但他始终咬牙坚持，一秒不敢松懈。
7: 我当时看到现场那些情况，我第一时间想的是去救人，他也没有了呼吸，没有了脉搏，他的嘴唇也一直在发紫。旁边有个路人说，他在倒地之前他的心脏不舒服，然后结合这上面这些体征，我的初步判断是他得了急性心梗。
6: 施救过程中，严嘉欣一边持续心肺复苏，一边俯身不停呼唤老人，尽力唤醒其意识。搭档张帅铺第一时间翻找老人随身背包，排查急救药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还细心清理老人口腔异物，避免其发生窒息风险。张帅铺，
8: 他大学也是学医的，比我更专业一些，所以由他进行施救，然后我第一时间拨打这个急救电话，我就在旁边借那种纸巾帮那个阿姨清除口腔异物，然后大约十几分钟之后吧，这个救护车就来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病人交接给救护车，然后我们两个就自行离开了。
6: 不久后，医护人员抵达现场接手救治。严嘉欣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救护车后，便和张帅铺默默离开现场。严嘉欣，
7: 事后我非常庆幸自己学的是临床医学，在学校当中呢，也受到了相关的急救知识的培训，也模拟过相关类似情况的发生，所以说在现场呢，才能够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进行施救。
6: 随后，老人被紧急送往襄城县人民医院救治。据接诊医生介绍，患者此次突发急性心梗，引发心脏骤停。心脏骤停抢救仅有黄金四分钟，每一秒都直接关乎生死。正是两名青年及时有效的心肺复苏，为老人赢得了宝贵的生机。目前经过专业救治，老人生命体征已趋于平稳。
9: 股市服务站。
10: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您好，田卫东。
1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大幅震荡的行情啊，在上午呢平开之后是出现了一波上涨，不过在半个小时之后大盘呢逐渐的下行，在收盘前半个小时又出现了一个买盘的推动啊，在半导体相关板块的反弹下，大盘呢逐渐的回升。上午呢，沪市报收4046.71点，上涨3.07点，涨幅0.08%，成交10184.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541.62点，下跌了55.89点，跌幅0.36%，成交11877.6亿元。两市的个股涨跌加速对比是1:2，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摩托车、能源设备、电脑硬件、办公用品和制药。居跌幅前列的行业是建材。主持人，
10: 好的，田卫东。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罗敏、胡月琪、王月，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

0: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2: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3: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4: 淮山药、
1: 当归、
2: 枸杞、
1: 黄芪。
4: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1: 你不也在看？
2: 那咱们来一个。
5: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6: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7: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바스락거리는 당신의 마음을 적실 촉촉한 단비 한 스푼. 감성 책방. 따뜻한 위로로 당신을 찾아갑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感受到了战场的切肤之痛，也使得对于和平的期许、和平的期待进一步明显上升。双方虽确有和谈之意，但发出这种号召呢，本身也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就是想把双方最近的战果转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进而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外交的博弈空间和外部支持。从各方的态度来看呢，和平谈判呢确实呢又一次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是距离我们真正解决俄乌冲突或者说达成真正的和平协议仍然有非常漫长的距离，而且这一过程中呢充满了非常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来看呢，可以说呢双方呢仍然没有停火，仍然是呈现一种谈而不和、边打边谈这样一种状态。双方的核心诉求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冲突，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立场差距。在当前的这样一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呢，俄乌双方更多是在为自己制造一种外交上的空间和外交上的优势，而很难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而真正的实质性突破呢，仍然看这个冲突，特别是战场的下一步走向，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美欧等各方能否在相关问题上找到妥协的空间。
3: 中国之声，正午6:10。
4: 正午6:10，静看国际风云。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
5: 当地时间5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火灾已经影响到了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 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4: 接下来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5: 也门政府军称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总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5号说，胡塞武装4号对也门政府军位于荷台达省的两座营房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双方曾就停火和撤军事宜达成协议，但未能持久，也门深陷长期战乱。
4: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卡塔尼亚机场航班受影响。总台记者李耀阳、杨君天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喷出的火山灰飘散，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当地监测机构正持续关注火山活动变化及火山灰扩散情况。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5: 法国一家博物馆的大约20件珠宝被盗，总台记者朱雪松、刘婷婷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5号，法国东部夏莱茵省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调查人员表示，案件发生于当天6点左右，博物馆警报系统曾被触发，一名最先抵达现场的保洁人员随后报警。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闭馆。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中好，高宇安。
9: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首先要来关注一下是欧洲的天气情况啊。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继续会维持着东多西少的格局，像是北欧、中欧、东欧、巴尔干半岛等地都会是小雨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还会伴随出现弱的雷电。多雨的天气呢，也会导致中欧、东欧、北欧等地的气温维持偏低的局面。在北欧，俄罗斯的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到20摄氏度，德国、波兰等地多地啊不足25度，体感比较清凉。而在欧洲的西部，降雨稀少，晴热发展，像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地都是高温广泛，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上下，城市当中像是马赛、马德里就是如此。那再来看看北美的情况，明后两天在美国的西部内陆、北部平原到五大湖一带有降水自西向东的推进，总体是小雨天气为主。在五大湖以南的美国东部的多地呢，明后两天也会出现广泛的小雨天气，伴有雷电。那降雨的影响之下，明后天美国北部多地气温偏低，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30摄氏度以下。不过呢，美国南部平原到东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还会接近或者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感觉湿度大，体感会比较的闷热。那这一时段的国际天气就是这样。
5: 好的，感谢高宇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连续强降雨袭击，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众多群众。经横州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应急、水利、水文、自然等部门会商研判，并报请市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批准，决定自今天9:30起，将防汛、台风、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八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0:30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天10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至明天14，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和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6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7月3日，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7日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日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6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该公司2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日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当地时间5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一役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比利时足球协会5发表声明称，他们对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感到震惊。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当地时间7月6日，美国队将在西雅图与比利时队进行16强赛。此刻提示，今天9左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境内持续。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队，晋级八强。
1: 国际新闻眼，安卡拉北约峰会召开在即，跨大西洋两岸能在多重裂痕下弥合分歧吗？
0: 德国柏林一座象征历史正义的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将被拆除。总台记者观察，极力掩盖慰安妇罪行，日本在心虚什么？

0: 世界杯进行时，
1: 世界杯进行时，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东道主墨西哥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英格兰队，结果英格兰队以3-2战胜墨西哥队晋级八强。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对本场比赛的盘点梳理。
2: 这场比赛呢，英格兰队和墨西哥是在北京时间9点正式开赛。那比赛呢，在之前是结束了，时任英格兰3-2淘汰了墨西哥。本场比赛一些细节呢，是第36分钟萨卡右路传中啊，助攻贝林厄姆门前鱼跃冲顶破门，英格兰队1-0领先。之后呢，仅仅过2分钟，贝林厄姆再次是获得机会，英格兰队呢是反击来到禁区前，贝林厄姆呢是分球右侧凯恩呢横敲到门前，贝林厄姆呢小禁区爆超破门，2分钟2球，英格兰队2-0领先。啊，墨西哥队第42分钟，墨西哥左路任意球传中，小禁区内呢是球落到了这个基尼奥内斯面前，后者右脚凌空爆射破门，墨西哥呢扳回一球。上半场比赛呢，把比赛的整个的一个延续性保持下来了。第45分钟补时阶段呢，墨西哥左侧角球开出，皮球来到后点啊，蒙特斯胸部停球即将射门，贝林厄姆呢是关键补防将球解围出了底线，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比赛的变量呢，在下半场的第53分钟，是宽萨亮鞋底铲飞了这个对方球员小腿，也是让很多人感觉是踩到了。那 VR 介入之后呢，主裁判直接直红判这个宽萨离场，英格兰队从53分钟十人应战对方啊。58分钟是平福德大脚开球，凯恩头球一点，戈登杀入禁区之后呢，被对手放倒，那主裁判罚了一个点球，凯恩呢是点球射门，使英格兰3-1反倒扩大比分优势，领先墨西哥队。69分钟呢，凯恩禁区内是解围踢到对手的小腿啊，主裁判回看 VR 之后也是判了个点球，那劳尔·西门内斯主罚点球是破门，墨西哥把比分扳成了2-3。之后呢，两队整体上来说比赛呢是非常的焦灼，但是英格兰队呢是顽强的抵抗住了墨西哥队一波一波的一个进攻浪潮，最终呢这个比赛锁定为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晋级下一轮。
3: 明天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又有哪些精彩看点？我们继续来听郝迪的介绍。
2: 那先看一下伊比利亚的德比比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于北京时间的7月7号凌晨3点在达拉斯打响。葡萄牙是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的，16分之一决赛呢2-1逆转淘汰了克罗地亚，淘汰了莫德里奇。西班牙是小组头名出现的，16分之一的决赛呢是3-0完胜奥地利。战术层面上呢，这是传控和反击的一个经典对决，西班牙靠细腻的传控牢牢地把握比赛节奏，像亚马尔已经摆脱了伤病的困扰，自称恢复到了100%啊，他的边路突破将是西班牙的最重要的一个利器。另外呢，在防守方面呢，西班牙的防守还是很稳固的，葡萄牙最大隐患呢是进攻节奏有可能会被严重的限速，那一旦比赛进入到一个慢节奏传导的话，有可能西班牙会更喜欢这样的一个比赛节奏。人员方面呢，最大悬念是41岁的 C 罗啊，他能否延续一个好的状态，因为这个比赛呢真的太长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对 C 罗也是一种很大的考验。这场比赛呢，马丁内斯是否会让 C 罗继续首发也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西班牙这边的门将呢，乌奈西蒙保持零封，应该会继续登场比赛。奥亚塞维尔呢，整体的这个门

0: 目前感觉也不错，他的一个小遗憾就是尼克威廉姆斯伤病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出战。再来看一下美国队和比利时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将于北京时间7月7号的上午8点在西雅图打响。美国队的成绩呢是小组头名出现的，那淘汰赛呢2-0淘汰了波黑，比利时也是同样小组头名出现的，那是16分之一决赛呢上演了一个惊天逆转，0-2落后的情况下呢，最后时刻连扳两球，加时赛点球绝杀3-2。另外呢，美国队长普利西奇应该从伤病中呢逐渐恢复过来了，他的登场将会给美国队在整个的高位逼抢、快速转换。整个的速度提升方面带来一定的支持，这个方面来说呢，对美国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比利时方面呢，德布劳内、卢卡库和库尔图瓦这三位黄金一代核心的球员，将会迎接最后一届自己的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惊天逆转，展现了这个球队的血性，也暴露出了一些慢热啊、防线不稳的一些问题。德布劳内的这个中场调度和多库的边路爆点还是最大的威胁，但德布劳内之前的比赛呢表现得不是很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隐患。比利时整体是后防转身慢是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那美国队如果能够把他的问题扩大化的话，有可能两支球队的实力会进一步的接近。
1: 更多世界杯的精彩赛况，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近看国际风云，
3: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本周的7号到8号，第36届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与此同时，跨大西洋两岸因防务开支、战略方向而日益尖锐的对峙，使北约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而今年以来，美伊冲突更是直接击穿了北约长期对外营造的所谓团结表象。在安卡拉，77岁的北约能在多重裂痕下弥合分歧吗？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北约安卡拉峰会的议程由三大支柱构成：防务开支、对乌援助和战略转型。其中防务开支是最沉重也是最具争议的话题。去年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开出一张远期支票，到2035年将防务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防务投入， 1.5% 用于军事基建等配套领域。而安卡拉峰会的头号任务就是评估这一承诺的落实进展。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既然资金正在到位，国防工业基础正在增加产出，我们必须真正加快这一速度。一年前的海牙峰会侧重于承诺，而这次峰会在谈到资金、谈到国防产出、谈到对乌克兰的支持时，关键在于交付。
4: 根据北约发布的年度报告，2025年，北约所有成员国均达到了防务开支占 GDP 2%的目标。其中，防务开支占 GDP 比例最大的是波兰，为4.3%，立陶宛4%，拉脱维亚3.74%和爱沙尼亚3.42%，均为北约东翼国家。然而，更多欧洲国家对于将 GDP 的5%投入防务心存抗拒。意大利公开拒绝接受5%的硬性要求，认为该目标完全超出本国财政承受能力。西班牙也明确表示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仅承诺提升至2.1%。此外，德国、法国等高债务欧盟成员国均保持观望，并未给出明确的达标时间表。军事专家滕建群观察，欧洲落实 GDP 5%军费目标的整体前景高度分化，推进阻力极大，很难在2035年的约定时间内全面达标。
6: 因为在欧洲来说的话，现在一方面呢经济不好，比方说英国现在军费开支呢一压再压，它的83型的护卫舰呢也被取消，改成了通用型的多弹舰艇。那么法国也是这样，法国现在它是一个福利国家，如果说马克龙把大量的钱用在军费开支上，我相信呢它的执政的基础呢都会被动摇。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不太可能呢完全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呢来大量的增加军费，因为呢这涉及到国内政治的一种安排，同样呢也涉及到地区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于自己所面临威胁的一种判断。
4: 对乌援助则是另一条引爆分歧的引信。峰会前夕，各方就围绕援助规模争执不下。有消息称，峰会计划敲定700亿欧元对乌军援总盘子，但美国已经明确拒绝出资，全部由欧洲北约国家和加拿大承担。目前，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已经公开拒绝为超额援助买单，认为自身分摊份额远超能力上限。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也表态拒绝，称斯方只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就连曾经的援乌先锋波兰也拒绝再当冤大头。7月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明确下达指令，要求参加峰会的波兰代表团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承诺。这些中东欧的前沿国家出现的退潮趋势更加意味深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蒙表示，
7: 这种分化说明北约所谓的团结正在被现实利益和财政压力不断削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北约对乌战略协调不会马上失灵，但从中长期来看，内部协调会越来越困难。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成本，而西欧国家希望机制化援乌，中东欧部分国家则担心被迫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继续付账。因此北约对乌战略协调将会越来越碎片化、交易化。
1: 无论是防务开支、对乌援助，还是战略布局，欧美跨大西洋阵营分歧重重，矛盾凸显。本次安卡拉峰会将以怎样的基调启幕，又会迎来何种结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此次安卡拉峰会，北约还将迎来一项历史性的指挥架构调整。今年2月，北约32个成员国达成协议，对指挥体系中的高级军官岗位进行重新分配。核心变化是，自北约成立以来，一直由美国军官担任的三大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职位将移交给欧洲国家。其中，英国接管诺福克司令部，负责北大西洋区域；意大利接管那不勒斯司令部，负责南翼及地中海；德国与波兰轮换执掌布林瑟姆司令部，负责东翼，直面俄罗斯。然而，美国并未退出指挥体系。自1951年以来，一直由美国军官出任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一北约军事体系的最高职位将继续由美方保留。与此同时，美国还拿下三大军种司令部，也就是盟军地面、空中、海上司令部的掌控权。可以看出，尽管欧洲人开始主导常规防务，但战略的方向盘和发动机舱仍由华盛顿牢牢把持。这再次精准戳破了北约长期掩盖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美国要将欧洲区域的常规防务成本与执行压力全面转移给欧洲国家；另一方面，对关乎联盟走向的最高决策权，美国则寸步不让。滕建群认为，
6: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北约是他整个一个在地区甚至在全球推行其霸权政策或者维护美国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或者军事工具。那么这样一个工具来看的话，美国是不可能轻易的放弃把这个指挥权落到其他国家的手中。
4: 在峰会召开前夕，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许多人认为北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并强调盟国必须展现出加强欧洲防务能力和维护跨大西洋纽带的坚定承诺。然而，即便东道主对其北约定位也颇有微词。埃尔多安表示，尽管我们做出了贡献，但在某些情况下，土耳其的价值却被忽视了。土耳其是北约第二大军力，从地缘政治来看，它扼守黑海海峡，毗邻中东和高加索，处于多重风暴的交叉点。这次峰会，埃尔多安的诉求清单很明确，解除对土耳其国防工业的贸易限制，让土耳其全面融入欧洲防务机制，并在反恐问题上获得更多声援。但这些诉求能否实现，同样要打上问号，因为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堪称北约内部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既是战略伙伴，又充满利益冲突。最刺眼的矛盾当属 S-400 防空系统。2017年，土耳其不顾美国强烈反对，从俄罗斯购买了 S-400 系统，随即被美国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这一伤口至今未愈。库尔德武装则是另一根刺。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开展多次跨境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武装，而库尔德武装恰恰是美军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的盟友，双方在谁才是恐怖分子这个问题上从未达成共识。美伊冲突爆发后，有消息称 特朗普还曾短暂考虑利用库尔

0: 德武装作为打击伊朗的地面代理人，但因担心激怒土耳其以及代理人失控风险，叫停了该计划。总之，安卡拉峰会注定不会是高歌猛进的团结大会，而是一次在裂痕上糊纸的吃力修补。不管是围绕防务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甚至美欧战略重心的根本分歧，每一项都是烫手山芋。多数分析人士对安卡拉峰会的预期降得很低，欧洲领导人的最大目标就是峰会不要演变成公开的互相拍桌子。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在德国首都柏林，有一座象征历史正义的和平少女雕像，也就是慰安妇受害者雕像，曾经在街区的十字路口伫立，却因为日本政府持续的外交施压被迫迁移。
3: 尽管雕像退至了僻静的园区，日本仍然不依不饶，要求再次拆除。这不仅是雕像的坎坷历程，更是对日本能否正视历史罪责的深刻追问。
2: 当柏林这座雕像面临明年一月被拆除的命运，我们不禁要问，一段铁证如山的历史能被一座雕像的消失轻易抹去吗？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从德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这里是德国首都柏林一个老城区米特区的一个十字路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六年前曾经摆放过一座和平少女雕像，它还有一个更沉重的名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这也是欧洲最早的一批在公共空间设立的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但是它却成了日本政府的眼中钉，并在日本政府的持续交涉之下从原摆放地被移除。在德国，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大部分德国人都非常的明白，但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在亚洲各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包括强征慰安妇的这种黑暗的历史，大部分德国人是不知道的。经过当地居民的指点，我来到了这个比较偏僻的艺术园区。这个艺术园区距离慰安妇雕像曾经所在的十字路口大概有500米的距离，而从这个园区的入口到现在慰安妇雕像所处的位置大概仍然有100米的距离。现在慰安妇雕像所处的位置是非常的偏僻的。这座雕像设立于2020年9月28号，是在德国的韩国人团体组织设立的，但是几天后日本驻德国大使馆就公开表示反对，以雕像涉及对日本历史问题的单方面描述为由，要求德国方面撤除雕像。日本外务省也通过外交渠道向德国联邦政府表达关切，短短10天后，也就是10月7号，柏林米特区政府就撤回了对摆放雕像的许可，并要求将其拆除。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振华说，
0: 我们很清楚日本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们的官员、议员和驻柏林的外交官纷纷造访德国相关部门，就这一问题进行施压。日本的一些右翼团体还发送了大量邮件，并对德国政界人士及政府官员进行攻击，要求拆除这座雕像。
4: 随后的几年里，日本政府三番五次地向德国方面表达对这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的所谓关切。2022年，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还在与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会面时，要求德方协助拆除雕像。在德韩国人团体则一次次地申请延期许可，希望将雕像保留在原址。
0: 很多人感到身为不安的是，日本政府拒绝承认这段历史，一直予以否认。
4: 2025年10月，在柏林米特区政府再次拒绝延期许可后，在德韩国人团体只能将雕像拆除，并在附近找到一个同意放置雕像的艺术园区。虽然两地相距不远，但这里是一个私人园区，与雕像此前所在的十字路口相比，无论是人流量还是曝光度都相差了不少。柏林艺术与都市研究中心策展人卡罗拉·沃尔肯表示，
5: 我们意识到对慰安妇受害者历史的探讨曾是一个巨大的记忆空白，在德国也很少被讨论。在过去5年里，围绕铭记历史开展的各类演出与活动中，这座雕像在我们自身如何参与和构建铭记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 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角落，雕像还是面临再次被拆除的风险。目前的最新消息是，米特区政府只同意让这座雕像在这个园区保留到明年一月。消息传开，一场请愿活动随之展开。截至目前，已有近5000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要求留下雕像。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振华
0: 日本设有安妮日记作者安妮弗兰克的雕像，有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纪念馆。如果德国人今天突然要求拆除雕像、关闭纪念馆，我相信他们必将招致来自世界各地的猛烈抨击。
4: 不只是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地也都出现过因日本政府阻挠而无法设立慰安妇受害者雕像，或者设立后被拆除的情况。1972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成为德国反思二战罪责的历史性瞬间。而同样犯下战争罪的日本呢，80多年来却容不下一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眼下柏林的这个和平少女静静地坐在这里，等待明年1月的命运裁决。雕像不会说话，但正义的声音从未停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次次催促，慰安妇受害者群体一次次期待，却始终等不来日本政府明确而诚恳的道歉。勃兰特当年的下跪表达了反省，换来了谅解。如今面对日本的无理取闹，德国理应继续承担历史责任，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至于那座雕像，若被拆除，碎掉的不只是铜片，更是日本本就所剩无几的国家信誉。一个从未真诚反省过的国家，一个至今仍在逃避罪责的政府，他到底在忌惮什么，又在掩饰什么？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
0: 我觉得日本一直还没有真正正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对别的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包括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其他种种罪行，他们完全缺乏批判性的反思。如果不反思这些，却一心想要扩充军备，再次发动战争，这是非常危险的。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6: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何方博宇，编辑赵九霄、李浩、王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11: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3: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以军方当地时间5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广西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8点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应急响应。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今天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发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截至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500列，运输货物231.72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3.71%、27.03%，通行量、货运量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口岸跨境物流骨干通道效能充分彰显。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2场1/8决赛，西班牙队与葡萄牙队将在达拉斯上演伊比利亚德比，东道主之一美国队则将在西雅图迎战比利时队，2场比赛的胜者将在1/4决赛相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其减弱后的残涡今明两天仍影响广西、湖北、黄淮，带来强降雨。第9号台风巴威10号起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及沿海带来强风雨。此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可能有1到2个台风生成。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今年四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让网约房这一网络上的热点话题再度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解，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够自己做主吗？这个案子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2: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具有酒店功能的网约房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3: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4: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了，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3: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5: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3: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6: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定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3: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 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6: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0: 正像公安民警所说，正值暑期，浙江宁波这一万多间网约房极大缓解了传统酒店民宿房源不足的问题。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到了100%，刚刚过去的六月，这一数据也达到了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另外一端是管理面临困境，该如何解决呢？
2: 一个多月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实行，对这一类房源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做了具体规定。此外，宁波多年来也探索出了一整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具体是怎么做的，继续来听报道。
3: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7: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8: 哦，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3: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7: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3: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9: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付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3: 业内专家观察，节点分散、广泛分布、信息真实性难核查，在万物互联的底层逻辑下，不管是快递、外卖、家政服务还是网约房，类似的服务业特征愈发显著。北仑区共享住宿网约房行业协会会长梅若雨表示，由互联网而生的相关业态管理也要依托互联网思维来解决。
10: 网约房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房源的归集到运营，再到后台的打扫卫生、维修维护，这些包括现在的管理都是依托互联网进行的。随着这种形态越来越多呢，我们作为行业协会需要进一步通过条例、公约去引导经营者更加规范运营秩序， 合法合规经营，网约房做的是长久生意，只有走上规范化轨道，行业才会有未来，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端得久。
3: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1: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3: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请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静宇。
3: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4: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们。
5: 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4: 这不是演唱会，是北航2026届毕业晚会的现场。当前奏响起，追光打在观众席，五位同学拿起话筒，共同演唱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2026届本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6: 想的是因为毕业了，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歌《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奔跑。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嘛。
7: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
8: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4: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8: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飞秒级的一个电脉冲。那么这种脉冲由于它特别快，然后用示波器呢就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需要一些更特殊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更便于捕捉一些这个太空信号，包括有的可能用于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就捕捉人体那个信号它会更好。
4: 找到理想的过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冯楚浩研究过软件，做过机器狗导航项目，保研直博的路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年毕业晚会他给师哥师姐准备了节目，正赶上最忙的期末考试周，他在后台候场时做模拟卷排练一遍下来继续做，不会的题就问旁边同级的同学，好友熊志豪当时就在旁边目睹了全过程。
9: 当时时间比较紧，学校也有组织很多的活动，强度比较高吧，还是算。
4: 一年后轮到自己的毕业晚会，两人同台献唱。对于熊志豪来说，奔跑前方的那道光更加具体。毕业后他即将入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火攻装置相关工作。
9: 比如说你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如果弹出来，它就依靠火攻装置嘛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呢，比如说卫星的太阳一展开也需要火攻装置来完成这个动作，就还有一些比如说火箭的一些分离也是一个火攻装置的一个动作。因为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视野嘛，它每一颗螺丝都需要人们付出心血，我也是需要后期的不断加强才能更深的了解。
4: 这条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也有过考场失意，有时间是不是白花了，知识是不是白学了的迷茫。投递简历时前两次石沉大海，第三次才收到回复，不能因为一次拒绝就放弃。熊志豪说要不断地证明自己，
9: 一定要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你只有站在更高层次，比如说我要为国奉献，你的心态就会放得更自然一点，就不会因为这些挫折而击垮你。把这些所有的就业当做一个过程去看待，而不当做你的终点，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4: 说起他们的歌曲，熊志豪说所谓的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更像是所处环境的写照。
9: 可能是理想指引着你，也可以是同学啊父母啊一些小信念来指引着你，在某一个环境的指引下 不放弃的去不断的追逐，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创造更好的一个社会价值。
7: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踏出奇迹。昨天的眼泪变成
4: 冯楚浩和熊志豪把自己的感受和祝福留在了毕业晚会的舞台上，送给所有的毕业生。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同学们挥舞着荧光棒，共同参与感受这个属于他们的夜晚。
10: 就是表演比较精彩，因为今年歌手是全开麦的，挺激动人心的。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是一个非常有北航特色的这么一个晚会，还是很让人感动。
11: 谢谢大家，
12: 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发光的自己。
4: 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舞台上，还有更多北航的毕业生，冯楚浩、熊志豪，台下几千个那些奔赴四面八方的人，他们

0: 都在路上，有人要奔赴远方，有人在实验室追逐脉冲，有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1: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0: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三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光。昨天的

0: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0: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2: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儿，就拜托了。
3: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北京时间13: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和汛情形势，水利部于今天11点将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化落实与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自7月4号以来，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按照相关规定，经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批准，决定于今天11:30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色列内阁5号投票拒绝承认最高法院一项涉及媒体监管的裁决，首次公开违抗最高法院。这一行为招致总统、多名前总理、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反对党以及记者协会群起炮轰，他们批评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践踏红线。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与葡萄牙队将于北京时间明天3点上演伊比利亚德比。西班牙与葡萄牙队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交手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双方3-3战平。去年欧洲国家联赛决赛，葡萄牙队经过点球大战击败西班牙队。如今两队在世界杯淘汰赛碰面，西班牙队的看点是亚马尔，葡萄牙队的最大话题仍是 C 罗。面对以亚马尔为代表的新一代西班牙球员，这场比赛也带有鲜明的时代意味，一边是仍不愿谢幕的传奇，一边是正在登场的新秀。此刻提示，为解决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风险问题，上海、江苏、济南、合肥等多个省市引入服务信托模式，为预付式资金筑牢安全屏障，将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内，由信托公司负责监管，消费一笔，划款一笔，商家收款一笔。建议消费者在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筑牢消费安全第一道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首次公布，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
1: 锋线瞭望，从追赶者到引领者，全球唯一装备电磁弹射器的两栖攻击舰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
1: 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这份档案记录的信息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来听总台记者王海桥、吴义农、李欣的报道。
2: 身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也是日本官方保留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
3: 这份资料呢，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馆呢，在2023年赴日本跨国取证期间检索到的，最终呢征集回馆。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
2: 本次整理公布的身上申告书共计148页，涵盖108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尉、军属佣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群体，记载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登陆上岸时间、地点、官等级、战前所属部队、被解除武装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履历等详细信息。在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中，一名叫南博的队员信息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金世成介绍，既往研究是通过战犯供述印证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731部队、100部队存在毒气实验等业务协作，而身上申告书中南博的履历信息清晰表明，他作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前往100部队教育部开展兽医业务培训等，进一步固化了516部队与100部队存在密切的合作体系。
3: 以往呢，我们知道731部队与516部队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731部队呢与100部队也有这样的人员流转。这次呢，我们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2: 不仅是部队之间人员往来，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提到的习志野学校是日本陆军专门培养化学战人才的秘密军事学校，侵华日军中大部分化学战人员均毕业于此。金世成，
3: 通过对身上申告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很多人呢来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来自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来自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来自日本习志野学校，他们都同516部队呢有这样的人员调转、业务合作与业务互动。这些机构呢同516部队形成了一个研发、实验、训练的完备体系。
2: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表示，军队、研究机构、医学学校之间如此深度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协作，仅凭一支部队自身的力量无法达成，这背后是国家的统一主导与协调，
4: 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

0: 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1: 作为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先后研制了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日军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以检验毒气的杀伤力。这份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海拉尔地区参与毒气实验。金世成，
2: 这人叫川波户，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1: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说，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之所以反复选择海拉尔，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与苏联接壤，且气候条件相近，便于模拟对苏作战的实战环境。
3: 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他们进行了这样的实验，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1: 据本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滞留在中国的有55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的有49人，未显示轨迹的有4人。
4: 侵华日军关东军516部队作为东北化学战核心单位，战败前夕为掩盖罪行，将大量芥子气等毒剂钢瓶、毒气弹就地掩埋或抛入江河，在东北大地埋下无数世纪毒弹。数十年间，地下锈蚀破损的化学武器持续威胁民众的安全。
5: 2003年齐齐哈尔84事件中，施工挖出的日军遗留芥子气罐泄漏，造成44人中毒，一人死亡，幸存者永久留下皮肤溃烂、脏器损伤、免疫力受损等不可逆后遗症。这类遗留毒剂还持续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破坏区域生态。
4: 因日方长期拖延销毁，拒不完整提供埋藏线索，大量化学武器至今没有清理，持续给当地群众带来长久人身与环境的双重伤害。面对确凿罪证，日方一味推卸责任，敷衍善后，不肯正视历史过错，历史观的扭曲昭然若揭。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继续来关注新闻。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条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来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七月五号八时到六号的八时，广西中部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呢是有特大暴雨。广西的玉江及支流镇龙江、东班江、西江支流马来河、桂南沿海防城河等53条河流呢是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呢镇龙江、东班江、马来河、防城河等四条中小河流呢是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个别水库呢是出现了重大的险情。那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未来两天广西东南部和北部呢将有大暴雨，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呢可能会出现超警洪水，支流玉江呢将维持超警，防汛形势呢可以说是异常严峻。那水利部呢今天也是明确表示，将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行进路径和可能影响，滚动汇双研判部署。根据当前的汛情形势呢和汇双部署的人来看呢，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呢也是适于今天的11时，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呢调整至了二级，来强化落实与响应等级相匹配的各项防御举措，来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工作。那目前的水利部工作组呢也正在广西的防汛一线呢来指导 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的处置工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5: 嗯，好的，孔颖。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就在昨天，一段只有44秒的视频在网络迅速传开。视频主角就是我国最新的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伴随着激昂的歌声，四川舰甲板上的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各种辅助标线清晰可见，种种迹象表明四川舰喜事将近。
2: 这艘全球唯一搭载电磁弹射的两栖攻击舰，兼顾两栖登陆、制空作战双重属性，可适配直升机、无人固定翼、有人固定翼多类机型。这艘可以遂行海上制空、立体登陆、无人侦察和有人打击全能战舰，将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张开而行，乘风破浪呀，守护祖国。
4: 视频中首先看到的是空中俯瞰的四川舰甲板全景。这艘满载排水量4万多吨的巨舰，设置了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5: 海军的舰艇涂装几乎就是工作完成的一个最后的这么一关。涂装就意味着穿衣服准备出门了，076整个建造过程全都完成了，所有技术难关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应该已经克服了，意味着快瓜熟蒂落了。
4: 俯瞰四川舰的全纵通飞行甲板，076四川舰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首次在两栖攻击舰上应用的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这让四川舰能够搭载各种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大型无人机。军事专家杜文龙认为，福建舰可以依靠电磁弹射弹射歼35战斗机，同样装备电磁弹射装置的076四川舰可以不经任何改进就可以复制在福建舰上的起飞和拦阻效应，这将使得四川舰的作战能力达到准航母级别。李亚强则认为，076上电弹等于规避其他国家两栖攻击舰、轻型航母的垂直短距起降技术路线，其目的是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
5: 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没有弹射器，登陆作战时火力支援比较弱，美军装备了 AV-8B、F-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本身的战斗能力、载弹量、作战半径都非常有限，出动强度也非常有限，和常规弹射起飞的飞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现在所有的两栖攻击舰除了我们之外都没有弹射器，所以在对空中兵力的放飞能力上，我们这是第一份最强的直接火力支援，可以大幅度增强投送兵力，也可以相应的承担强度更大的作战任务，对你登陆条件有极大的改善。
4: 在被定义为准航母之前，076四川舰的底色依然是两栖攻击舰，其内部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航空机库，用于收纳固定翼战机、无人机、直升机，配套舰载机转运滑轨、弹药升降机、机务维修工位。中层和下层是车辆装载甲板和务舱，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李亚强表示，四川舰对陆投送能力和它的航空能力一样强悍，这让四川舰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5: 吨位为王这点对于两栖攻击舰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吨位大，适航性强，装载的器材设备兵员多，所能够承担的作战任务也就更大更多一些，根据任务需要很灵活的配备，直升机配多少，气垫船配多少，它这个是可以灵活调整的。正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我才有这样的余度。如果说过去一定要有航母支援的话，或者就近临近有机场支援的话，现在两栖攻击舰出去执行比较小规模的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它就可以担负了。这是过去一般两栖攻击舰难以完成承担的任务。
4: 当我们跟随镜头扫过四川舰两座

0: 充满科幻感的舰岛，就会注意到上面密布的大小相控阵雷达、各类探测天线、态势感知能力拉满。李亚强介绍，这是由两栖作战的困难性、复杂性决定的。076在遂行准航母两栖作战任务的同时，还具备强大的态势感知与指挥能力。
1: 两栖攻击舰本身需要极强的感知、探测、通信、信息传递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因为陆海空天多为一体，在登陆作战的时候，整个战斗方式的转换，包括对空、反导、反舰、反潜、对陆等等等等，所有作战都在这个两栖攻击作战里都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它的指挥任务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复杂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通信探测器材，这个也是势在必然。
0: 传统单平台作战模式难以适配当今复杂高强度的海上任务，航母与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携手会爆发出怎样的战斗力？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1: 在高烈度的作战情况下，把航母跟两栖攻击舰编在一块儿，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尤其是带有弹射器的这样两栖攻击舰，它的配合就会更为密切，甚至彼此互降，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前不久的航母和075两栖攻击舰都一块编队出去联合训练了，就是彼此增强，它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除了互降，两栖攻击舰航母指挥关系都可以互相的交替，特别是在进行两栖攻击的时候作战的时候，由海上指挥转交地面指挥，这个转换的环节是非常重要的。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同时出现在作战行动之中，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甚至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预知预料的作战样式和作战行动，使我们心智作战能力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0: 曾有专家指出，四川舰的电磁轨道能轻松弹射30吨级的歼35隐身战斗机和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这让我们对四川舰未来与航母同行时所扮演的角色充满期待，尤其是伴随在我国现役两艘华越式航母身边，四川舰该如何发挥其电弹优势，我们拭目以待。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全球海军手里的两栖攻击舰说明书已经被改写，曾经奋起直追的中国海军成了新的标准制定者，只是身后大多数追赶者甚至还没有起跑。
1: 076增加了电磁弹射器，会使两栖攻击作战、航母的未来海上作战以及编队协同作战带来了非常大的灵活性，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复杂、规模不同、烈度不同的战斗需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潮流引领的，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电磁弹射包括电磁拦阻并非一般的海军所能具有的。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河南许昌香城县，一位老人突发心梗倒地，心跳骤停，危急关头两名青年挺身而出，默契配合，在滚烫的路面上跪地开展心肺复苏，抓住抢救黄金四分钟，以专业施救和善良本能为老人抢回一线生机。请听总台记者田萌、许昌台记者张元、程晴文、张甜甜的报道。
4: 6月27号11时许，河南许昌市襄城县一峰城市广场附近热浪蒸腾，路面被烈日晒得滚烫，一名老人途经此处时突然直挺挺倒地，失去意识，情况紧急，众人纷纷围了上去。24岁的严家兴与同伴张帅铺恰巧路过，二人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快步冲上前施救。严家兴跪在滚烫的路面上检查老人身体状况，发现老人已经心跳骤停，呼吸微弱，他一边叮嘱同伴寻找急救药物，一边熟练地将双手叠加在老人胸口，为老人做心肺复苏。一下两下三下，人工呼吸紧随其后，烈日之下，汗水顺着严家兴的脸颊不断滴落，手臂早已酸胀发颤，但他始终咬牙坚持，一秒不敢松懈。
5: 我当时看到现场那些情况，我第一时间想的是去救人，他也没有了呼吸，没有了。

0: 脉搏，他的嘴唇也一直在发紫。旁边有个路人说，他在倒地之前，他的心脏不舒服。然后结合这上面这些体征，我的初步判断是他得了急性心梗。
1: 施救过程中，严嘉兴一边持续心肺复苏，一边俯身不停呼唤老人，尽力唤醒其意识。搭档张帅铺第一时间翻找老人随身背包，排查急救药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还细心清理老人口腔异物，避免其发生窒息风险。张帅铺，
2: 他大学也是学医的，比我更专业一些，所以由他进行施救，然后我第一时间拨打这个急救电话，我就在旁边借那种纸巾帮那个阿姨清除口腔异物，然后大约十几分钟之后吧，这个救护车就来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病人交接给救护车，然后我们两个就自行离开了。
1: 不久后，医护人员抵达现场接手救治。严嘉兴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救护车后，便和张帅铺默默离开现场。严嘉兴，
0: 事后我非常庆幸自己学的是临床医学，在学校当中呢，也受到了相关的急救知识的培训，也模拟过相关类似情况的发生，所以说在现场呢，才能够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进行施救。
1: 随后，老人被紧急送往襄城县人民医院救治。据接诊医生介绍，患者此次突发急性心梗，引发心脏骤停。心脏骤停抢救仅有黄金四分钟，每一秒都直接关乎生死。正是两名青年及时有效的心肺复苏，为老人赢得了宝贵的生机。目前经过专业救治，老人生命体征已趋于平稳。襄城县人民医院心血管重症监护室主任王宪伟：
3: 这个小伙子迅速地做了心肺复苏，给医务人员的抢救会是至关重要的。当医务人员到达现场之后，迅速拉到我们襄城县人民医院，病人现在生命体征比较稳定。
1: 据了解，今年24岁的严嘉兴是许昌市襄城县双庙乡严庄村人，现为豫北医学院在读学生，目前在平顶山一家医院临床实习。严嘉兴：
4: 虽然我还不是一名真正的医生，也怕救得不专业被人议论，可看到老人躺在地上的那一刻，我真的没有办法袖手旁观，救人是我当时的本能反应罢了。
1: 这段烈日跪地救人的暖心视频流传至网络后，迅速引发网友热议，评论区满是点赞与赞誉，大家纷纷留言为两名青年点赞。不愧是襄城好青年，是襄城人的骄傲。急救动作标准专业，心怀大爱，未来一定是一名优秀的医生。
5: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演习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双方参演兵力已于5号集结完毕。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相关部门获悉，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今天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据了解，六兰水库为当地中型水库，当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针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于今天13点将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世界杯快报，葡萄牙队队长 C 罗当地时间5号确认，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将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葡萄牙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迎战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41岁的 C 罗在本届世界杯上已有3粒进球，从2006年开始，他在连续6届世界杯上打入11球，是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8点至今天8点，广西中部南部降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西玉江及支流镇龙江、东班江、西江支流马来河、桂南沿海防城河等5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镇龙江、东班江、马来河、防城河等4条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个别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据预报，未来2天，广西东南部和北部仍将有大暴雨，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支流玉江维持超警，防汛形势异常严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呢，咱们先来聊一下就医体验。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想问一下，医院几点开门，挂哪个科室，报告在哪里查，医院的各项院务信息呢，在公众号的菜单、官网页面、院内告示牌里，一时呢很难被精准找到，而医院的人工客服又已经下班了。
0: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过这样的烦恼。最近啊，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而且医院的后台一键就能开通，这让信息不再藏在层层页面之后，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就能够被找到、被读懂、被秒回。
1: AI 分身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的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呢？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报道。
2: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3: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2: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3: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2: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4: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2: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5: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2: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5: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

0: 仅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2: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万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3: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非常的实用。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3: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2: 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主动引导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步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话题，视线转向湖北武汉。老旧电梯更新是一项复杂的民生工程，钱谁来出，怎么选，施工扰民怎么办，每一个问题都可能让工程受阻。但是在武汉百步亭社区，65个单元、87部电梯、2184户居民，从征询意见到协商成功只用了2周的时间，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罗金玉、李慕文的报道。
5: 在武汉百步龙亭小区，一大早刚刚在小区附近遛完弯的何春华坐着电梯回家，满脸笑意。这台今年5月完成更新改造的电梯，通风顺畅，运行平稳，让住高楼层的他省去了不少出行的烦恼。
6: 这个新电梯又大气又美观，非常安全。
5: 百步龙亭小区建于2006年，20年的高龄电梯故障不断，居民换梯意愿强烈。但一部电梯20-30万元的改造费用，让计划一直落不了地。2024年，国家出台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电梯更新，每台补助15万元。武汉同步启动申报摸底，资金缺口终于有了着落。武汉市百步亭社区龙华亭党委书记李娜。
7: 剩下的这个差额部分的资金呢，我们就从我们的这个公共维修资金和公共收益当中来扣除一部分，那么就不需要居民另外从自己的这个钱包里再拿现金出来。
5: 钱有了，但2184户居民65个单元怎么全通知到、全同意？社区的办法是带着方案敲敲门。一个党桥组长加10名骨干志愿者，再发动100名居民骨干，一天走100多户。区住耕局、施工方、电梯公司一起上门，牌子怎么样？厂家是谁？施工怎么按？

0: 安排当面讲清楚。短短两周，两个小区知晓率100%，三分之二以上业主签字同意。电梯更新项目负责人赵刚：
1: 把同一类型的电梯品牌的价格全部打在一个平均线上，每次提供给是有两种品牌的选择机会。
0: 87部电梯更换期间，怎么让居民正常生活？社区提前做了预案，拆一换一，提前封闭错峰作业。单台电梯从拆到验30天完成。今年1月进场，5月87部电梯全部交付，基本没影响居民日常出行。赵刚：
1: 进行每一道工序的严格管控，保证每一部电梯的一个准确的拆和安装的时间。
0: 截至目前，武汉已获批更新电梯11766台，获得国债资金18.14亿元，覆盖全市大部分使用超15年、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电梯，惠及居民45万余户。
2: 世界杯进行时，
3: 接下来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进行了两场比赛，凭借哈兰德的两粒进球，挪威2-1淘汰巴西晋级，队史首进世界杯8强。而在稍后进行的英格兰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十人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成功晋级。
4: 目前参与本届世界杯的队伍中，已经有4支队伍晋级了8强，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还将进行2场1/8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美国对阵比利时。那么将会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带来的报道。
5: 那先看一下伊比利亚的德比比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于北京时间的7月7号凌晨3点在达拉斯打响。葡萄牙是小组第2的身份出现的，1/16决赛呢2-1逆转淘汰了克罗地亚，淘汰了莫德里奇。西班牙是小组头名出现的，1/16的决赛呢是3-0完胜奥地利。战术层面上呢，这是传控和反击的一个经典对决。西班牙靠细腻的传控牢牢地把握比赛节奏，像亚马尔已经摆脱了伤病的困扰，自称恢复到了100%啊，他的边路突破将是西班牙的最重要的一个利器。另外呢，在防守方面呢，西班牙的防守还是很稳固的。葡萄牙最大隐患呢是进攻节奏有可能会被严重的限速，那一旦比赛进入到一个慢节奏传导的话，有可能西班牙会更喜欢这样的一个比赛节奏。人员方面呢，最大悬念是41岁的 C 罗啊，他能否延续一个好的状态，因为这个比赛呢真的太长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对 C 罗也是一种很大的考验。这场比赛呢，马丁内斯是否会让 C 罗继续首发，也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西班牙这边的门将呢，乌奈西蒙保持零封，应该会继续登场比赛。奥亚塞维尔呢，整体的这个门前感觉也不错，他的一个小遗憾就是尼克威廉姆斯的伤病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出战。再来看一下美国队和比利时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将于北京时间7月7号的上午8点在西雅图打响。美国队的成绩呢是小组头名出现的，那淘汰赛呢2-0淘汰了波黑。比利时也是同样小组头名出现的，那是1/16决赛呢上演了一个惊天逆转，0-2落后的情况下呢，最后时刻连扳2球，加时赛点球绝杀塞内加尔。另外呢，美国队长啊普利西奇应该从伤病中呢逐渐恢复过来了，他的登场将会给美国队在整个的高位逼抢、快速转换、整个的速度提升方面带来一定的支持，这个方面来说呢，对美国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比利时方面呢，德姆劳内、卢卡库和库尔图瓦这3位黄金一代核心的球员将会迎接最后一届自己的世界杯。1/16决赛的惊天逆转展现了这个球队的血性，也暴露出了一些慢热啊、防线不稳的一些问题。德布劳内的这个中场调度和多库的边路爆点还是最大的威胁，但德布劳内之前的比赛呢表现的不是很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隐患。比利时整体是后防转身慢是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那美国队如果能够把他的问题扩大化的话，有可能两支球队的实力会进一步的接近。
6: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明天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还未开始，就先掀起了舆论风波。国际足联当地时间五号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十六强对阵比利时一役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
4: 比利时足球协会随后发表声明称，他们对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感到震惊。
3: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一起来打开今天的闻所未闻，聊一聊巴洛贡被罚缓刑的红牌。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是真要说一件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世界杯期间，有球员拿红牌竟然能逃过停赛、缓期执行。更离谱的是，据说这事儿啊，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打了个电话搞定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到事发现场。四天之前啊，美国队战胜波黑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十六强。比赛第64分钟，他们的主要得分手巴勒贡在左路的边线奋力追求，他和波黑队的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呢就发生了身体接触。通过慢动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巴勒贡在争抢的时候脚踩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上，鞋钉刮到了对方的小腿。裁判开始判了黄牌，但经过 VR 裁判的提醒，他又跑到场边仔细看了回放，最终掏出了自己口袋里红色的小牌牌。对于巴勒贡的犯规是黄牌还是红牌，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说他并非主观故意，也可以说这个争抢动作极其危险。这事儿关键的争议不在于场上的动作是否值一张红牌，而在于红牌已经出了，怎么还能缓刑呢？世界杯历史上红牌停赛这个铁律几乎从来没有过意外。为什么？因为红牌触发的叫做自动停赛。自动您懂吧，相当于您开车闯红灯，直接摄录下来，分就自动给你扣了，没有你和警察矫情这一步。不对不对，你闯红灯你要真委屈，比如说避让了救护车，你还可以去交警大队去解释解释。红牌停赛这事儿甚至不能申诉，没有例外。但这回哎，来美国了，就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美国例外。以下情节不是咱说的，是纽约时报的报道。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7月1号，美国队和波黑队比赛当天，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重新审查巴勒贡的红牌停赛。白宫发言人向 The Atlantic 证实了通话的确曾经发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曾公开呼吁国际足联改判。消息公布之后，特朗普第一时间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说，感谢国际足联啊，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儿，纠正了一项极大的不公。这事儿对美国球员有利啊，他们的球员自然很高兴了，欢迎这样的反转。但是黑色幽默的是，球队后卫理查兹说，他呀一开始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这些新闻了，但以为是 AI 弄出来的假新闻。你懂的，这现在网上这 AI 弄出来假消息太多了。要我说，这球员也是没觉悟，人家可是从 Truth Social 上面啊，真实的社交网络上发的，他怎么能是假消息呢？比利时那边听说对方的攻击手又给放出来了，自然也是悲愤。他们的主教练加西亚也说，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说，我不知道啊，世界杯上这7月5号原来是4月1号，在这儿过愚人节呢。我也在想啊，美国队原本可以凭借年轻一代的拼搏，在本土打出令人惊艳的成绩。巴勒贡们在场上的汗水，包括他们的才能，本应赢得世界的尊重。然而，白宫这记自以为是的助攻，是不是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呢？这下好了，明天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两边的心思都变了。比利时人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而美国队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今天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待这支球队的眼光就会变得微妙了。大家也许会背地里悉悉嗦嗦，也可能会贴脸开大。看见了吗？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赢球的球队，或者是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都没能赢球的球队。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第25页要吐的槽。咱们明天再见了。
8: 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9: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要来关注气温方面的表现啊。今天是周一，本周呢高温炎热的地方的确不少。今天两天呢，高温主要会集中出现在这样的三片区域：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以及四川、重庆、陕西、湖北这一带，还有浙江、福建一带。其中呢，新疆多地的最高气温依然会在40摄氏度以上，干热暴晒；而南方呢，则是高温闷热。今天呢，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都能够达到50%上下，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在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而在大城市当中啊，像是西安、重庆、福州等地，本周的高温基本能够达到全勤打卡。而在石家庄、成都、杭州等地的本周的高温天数也会有4-5天，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那降水方面，今天的北方的降水范围是非常广啊，小到中雨为主。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到辽宁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南方的雨带向东向北去扩展，强降雨从广西、广东一直延伸到河南、山东，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上述地区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刚刚提到的广西，最近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的，高原。
10: 爸，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针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于今天13点将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请各市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和汛情形势，水利部于今天11点将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强化落实与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日本东京电力公司7月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该公司2号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与葡萄牙队将于北京时间明天3点上演伊比利亚德比。西班牙与葡萄牙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交手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双方3-3战平。去年的欧国联决赛，葡萄牙队经过点球大战击败西班牙队。如今两队在世界杯淘汰赛碰面，西班牙队的看点是亚马尔，葡萄牙队的最大话题仍然是 C 罗。面对以亚马尔为代表的新一代西班牙球员，这场比赛也带有鲜明的时代意味，一边是仍不愿谢幕的传奇，一边是正在登场的新秀。此刻提示，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关于健身预付款的消费提示，提示指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3看2步。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五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
1: 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称，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
1: 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0: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观察人士分析，航运高风险、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正常化仍面临多重挑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但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海峡已经实现技术性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业内人士分析称，在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5%至10%降至约2%，但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依然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目前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的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0: 离异局势方面，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是边境交火事件仍然时有发生。
1: 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以军方5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

0: 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夫特领据点。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5号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经向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另外，这也是首位以色列政府官员公开承认曾经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此前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进行过报道。
2: 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表示，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铁穹，既是美以阿三方各取所需之举，也是地区阵营对立固化进而引发新动荡的起点。
3: 对于阿联酋来说，在过去2月28日爆发的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当中，阿联酋本土确实是遭受到了频繁攻击，因此阿联酋希望能够引入新的防空体系来提升自己的防空能力。对于以色列来说，希望进一步绑定同阿联酋的军事合作，不仅能够有利于以色列的军工出口和军工生产，同样也能够进一步的夯实以色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尤其是进一步夯实2020年之后阿联酋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则意味着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推崇的所谓的亚伯拉罕协定外交体系，也就是鼓励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安排。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那么阿联酋部署新式的防空武器会使得伊朗可能面临新的紧张局势，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恐怕会迎来新的动荡的危机。阿联酋和伊朗之间，尤其是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当中对于伊朗不信任的国家，对于伊朗的这种怀疑程度，以及伊朗对于相关国家的怀疑程度，恐怕会进一步加深，会在整个的多边层面和地区层面，增强更大的不确定性。

0: 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了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昨晚，我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预计将于当地时间6号上午抵达委内瑞拉。此前，中方已经提供现汇援助，此次追加的1亿元人民币物资援助将陆续发运。
1: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告诉记者，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
3: 现在是下午2点半，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2倍。
2: 心理咨询师米格尔·格德斯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亲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4: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2: 志愿者们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医生胡安·拉莫斯，
5: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本周的7号到8号，第36届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与此同时，跨大西洋两岸因防务开支、战略方向而日益尖锐的对峙，使北约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而今年以来，美伊冲突更是直接击穿了北约长期对外营造的所谓团结的表象。在安卡拉，77岁的北约能在多重裂痕下弥合分歧吗？国际新闻眼，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北约安卡拉峰会的议程由三大支柱构成：防务开支、对乌援助和战略转型。其中，防务开支是最沉重也是最具争议的话题。去年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开出一张远期支票，到2035年将防务开支提升至 GDP 的5%，其中3.5%用于核心防务投入，1.5%用于军事基建等配套领域。而安卡拉峰会的头号任务就是评估这一承诺的落实进展。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8: 既然资金正在到位，国防工业基础正在增加产出，我们必须真正加快这一速度。一年前的海牙峰会侧重于承诺，而这次峰会在谈到资金、谈到国防产出、谈到对乌克兰的支持时，关键在于交付。
7: 根据北约发布的年度报告，2025年北约所有成员国均达到了防务开支占 GDP 2%的目标。其中，防务开支占 GDP 比例最大的是波兰，为4.3%，立陶宛4%，拉脱维亚3.74%和爱沙尼亚3.42%，均为北约东翼国家。然而，更多欧洲国家对于将 GDP 的5%投入防务心存抗拒。 意大利公开拒绝接受 5% 的硬性要求，认为该目标完全超出本国财政承受能力。西班牙也明确表示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仅承诺提升至 2.1%。 此外，德国、法国等高债务欧盟成员国均保持观望，并未给出明确的达标时间表。军事专家滕建群观察，欧洲落实 GDP 5%军费目标的整体前景高度分化，推进阻力极大，很难在2035年的约定时间内全面达标。
9: 因为在欧洲来说的话，现在一方面呢经济不好，比方说英国现在军费开支呢一压再压，它的83型的护卫舰呢也被取消，改成了通用型的作战舰艇。那么法国也是这样，法国现在它是一个福利国家，如果说马克龙把大量的钱用在军费开支上，我相信呢它的执政的基础呢都会被动摇。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不太可能呢完全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呢来大量的增加军费，因为呢这涉及到国内政治的一种安排，同样呢也涉及到地区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于自己所面临威胁的一种判断。
7: 对乌援助则是另一条引爆分歧的引信，峰会前夕各方就围绕援助规模争执不下。有消息称峰会计划敲定700亿欧元对乌军援总盘子，但美国已经明确拒绝出资，全部由欧洲北约国家和加拿大承担。目前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已经公开拒绝为超额援助买单，认为自身分摊份额远超能力上限。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也表态拒绝，称斯方只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就连曾经的援乌先锋波兰也拒绝再当冤大头。7月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明确下达指令，要求参加峰会的波兰代表团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承诺。这些中东欧的前沿国家出现的退潮趋势更加意味深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蒙表示，
10: 这种分化说明北约所谓的团结正在被现实利益和财政压力不断削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北约对乌战略协调不会马上失灵，但从中长期来看，内部协调会越来越困难。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成本，而西欧国家希望机制化援乌，中东欧部分国家则担心被迫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继续付账。因此北约对乌战略协调将会越来越碎片化、交易化。
1: 无论是防务开支、对乌援助还是战略布局，欧美跨大西洋阵营分歧重重，矛盾凸显。本次安卡拉峰会将以怎样的基调启幕，又将会迎来何种结局？继续来听报道。
7: 此次安卡拉峰会，北约还将迎来一项历史性的指挥架构调整。今年2月，北约32个成员国达成协议，对指挥体系中的高级军官岗位进行重新分配。核心变化是，自北约成立以来，一直由美国军官担任的三大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职位将移交给欧洲国家，其中英国接管诺福克司令部，负责北大西洋区域，意大利接管那不勒斯司令部，负责南翼及地中海，德国与波兰轮换执掌布林瑟姆司令部，负责东翼，直面俄罗斯。然而美国并未退出指挥体系，自1951年以来，一直由美国军官出任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一北约军事体系的最高职位将继续由美方保留。与此同时，美国还拿下三大军种司令部，也就是盟军地面、空中、海上司令部的掌控权。可以看出，尽管欧洲人开始主导常规防务，但战略的方向盘和发动机舱仍由华盛顿牢牢把持。这再次精准戳破了北约长期掩盖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美国要将欧洲区域的常规防务成本与执行压力全面转移给欧洲国家；另一方面，对关乎联盟走向的最高决策权，美国则寸步不让。滕建群认为，
9: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北约是它整个一个在地区甚至在全球推行其霸权政策或者维护美国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或者军事工具。那么这样一个工具来看的话，美国是不可能轻易的放弃把这个指挥权落到其他国家的手中。
7: 在峰会召开前夕，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许多人认为北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并强调盟国必须展现出加强欧洲防务能力和维护跨大西洋纽带的坚定承诺。然而即便东道主对其北约定位也颇有微词， 埃尔多安表示，尽管我们做出了贡献，但在某些情况下，土耳其的价值却被忽视了。土耳其是北约第二大军力，从地缘政治来看，它扼守黑海海峡，毗邻中东和高加索，处于多重风暴的交叉点。这次峰会，埃尔多安的诉求清单很明确，解除对土耳其国防工业的贸易限制，让土耳其全面融入欧洲防务机制，并在反恐问题上获得更多声援。但这些诉求能否实现，同样要打上问号。因为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堪称北约内部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既是战略伙伴，又充满利益冲突。最刺眼的矛盾当属 S-400 防空系统。2017年，土耳其不顾美国强烈反对，从俄罗斯购买了 S-400 系统，随即被美国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这一伤口至今未愈。库尔德武装则是另一根刺。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开展多次跨境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武装，而库尔德武装恰恰是美军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的盟友。双方在谁才是恐怖分子这个问题上从未达成共识。美伊冲突爆发后，有消息称特朗普还曾短暂考虑利用库尔德武装作为打击伊朗的地面代理人，但因担心激怒土耳其以及代理人失控风险，叫停了该计划。总之，安卡拉峰会注定不会是高歌猛进的团结大会，而是一次在裂痕上糊纸的吃力修补。不管是围绕防务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甚至美欧战略重心的根本分歧，每一项都是烫手山芋。多数分析人士对安卡拉峰会的预期降得很低，欧洲领导人的最大目标就是峰会不要演变成公开的互相拍桌子。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5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

0: 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八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八国暂停增产。3月，八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此前对此表示，阿联酋的退出或进一步加剧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市场影响力持续下降的态势。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近日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采访时表示，
1: 我们早已比从前更加强大，未来还会变得更强大，这就是我想要说明的核心观点。我们此前经历过一轮又一轮的考验，每一次都能以更有韧性的姿态站稳脚跟。欧佩克的力量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至关重要，欧佩克的实力对石油消费者和产油国来说同样意义重大。
2: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谢谢，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么伴随着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登陆呢，在我国南部近海的近海以及沿岸的大浪呢会逐渐的回落。今天白天时间，在南海北部是有1.8到2.3米的中浪，南海的中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那么在南海南部是0.6到1.2米的新浪，北部湾还是会有1.8到2.3米的中浪存在。近岸城市海域，广西北海在这个美沙克残留云系影响下呢，今天是有2米以上的中浪出现，提醒小船出海还是要注意出行的安全的。另外在防城港海域是有1.7米的中浪，三亚海域浪高在1.5米左右。近海其余海域海况较为平稳，其中在北部的渤海是只有0.6米以下的小到轻浪，黄海是1.1到1.4米的轻到中浪，东海有1.3到1.6米的中浪，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是轻浪为主，台湾以东洋面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近岸城市海域中，浙江会有1.3米左右的中浪，辽宁、河北、天津、山东近岸海域都是1米以下的轻浪。不过要注意的是，明天在黄海海域将会出现一次短暂的大浪过程。另外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克目前是超强台风的级别，它在今天呢给菲律宾以东到关岛附近洋面会带来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那么虽然目前看呢这个巴威离我国近海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伴随着它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在本周的中后期将会对我国近海带来明显的影响。
3: 嗯，
4: 还请和我们一起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好的，主持人。
3: 嗯，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强降雨持续，城区多处道路出现积水内涝，部分路段通行受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较高。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现将有关情况及安全事项公告如下。一、主要积水隐患路段，金港大道、迎宾大道、合成路、布山大道、桂林路、金田路、民生路、仙一路、中山路、新华路、文华街、民生路、同济大道下穿铁路桥底、西环狮岭立交桥底等路段及周边内涝严重，请车辆和行人切勿冒险通行。受持续降雨影响，城区低洼路段、桥底下穿通道亦新增积水内涝，路况将动态变化。二、避园提示，中心城区园博园、马草江公园、东湖公园、民族公园、新世纪广场等公园广场全部临时闭园，请勿前往。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巴西队1-2被挪威队淘汰，连续8届世界杯晋级到8强的纪录宣告终结。巴西上一次止步世界杯16强还要追溯到1990年。巴西主教练安切洛蒂在赛后表示，虽然巴西队很长时间都控制着场上节奏，但最终是挪威的中锋哈兰德决定了比赛的胜负。此刻提示，今天开始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沪深北3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3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星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首先来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晨台风美沙克在广西境内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涡旋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
0: 今明两天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七月三号以来，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今天到八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
0: 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众多群众。自今天9:30起，横州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应急响应。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此次出现险情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大概10公里左右的位置啊，这里呢现在是位于这个叫横州市这个孝宇镇东区街道附近。因为现在整个这个水库呢在上午是出现了这个漫坝的情况，缺口，这个洪水顺着这个缺口呢是漫过了这个水坝，然后往下游的村庄在非常湍急的倾泻，所以导致下游村庄现在是处于被淹的状态，包括很多的这个农田也都是被这个洪水所淹没。那么现场呢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网络信号，包括这个通讯信号，所以我现在呢处于这个前往我们这个受灾地的一处应该是县道边啊。现在现场呢也是集结了很多的这个救援力量，有这个消防、公安，还有特警，还有我们这个应急，包括一些当地的民兵组织。刚才我也看到了，现在是有救护车在往那个灾区附近在驶进。然后刚才我在现场呢也是看到现场呢是因为这个水已经没过了整个这个村镇的街道呢，是无法通过车辆来再往前抵近的，所以现场的这个救援人员是通过这个橡皮艇，包括在水浅区是通过涉水的方式在缓慢的再往这个受淹的这个村庄和这个村镇里边再往前再抵近。然后目前呢当地也是迅速的在这个东区街道设立了一个临时的指挥所。现在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有这个应急保障电力的供应的这个车辆在现场，但是现场的网络信号目前还是很差，所以呢最新的消息目前包括人员伤亡和受灾面积目前还没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汇总，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么今天下午呢南宁市也是公布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公报啊，这个公报里也是说到呢7月6日上午，横州市的六兰水库的云表水库是出现了漫顶及缺口情况，同时呢宾阳县的这个六旺水库啊也是出现了漫坝的情况。然后7月6号的11:30呢，南宁市的应急管理委员会也是将南宁市的防汛三级响应三级应急响应呢提升为了一级。所以说目前这个整个虽然说美沙克现在已经慢慢的减弱成这个热带风暴，但是呢它的这个影响呢目前还是非常的大，包括这个从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呢，这个我所在的这个横州市啊，包括这个贵港啊，包括这个柳州，都是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很多地方也都是出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积水和泥涝情况。那么现在我在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和季风共同的影响，广西贵港市出现了集中的强降雨，港北区、钱塘区持续暴雨红色预警，持续强降雨已经造成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道路通行受阻，对市民出行、通勤以及日常生活带来明显的影响。部分区域出现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孟玉仁。孟玉仁，来介绍一下本轮强降雨目前给贵港造成哪些影响呢？
3: 好的，主持人，今天贵港全市呢雨势迅猛，降雨的高度集中啊，降雨爆发力非常的强。那目前港北区、钱塘区维持了持续的这一个暴雨红色的预警级别，短时强降雨特征呢十分的突出，局部的区域呢短时雨强呢突破极值，属于典型的极端短时强降雨天气。 致灾的这个性质啊非常的强。那持续的极端强降雨呢，已经造成了贵港市城区不同。

0: 路段出现积水内涝，部分路段呢通行受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非常的高。那提醒市民呢尽量的居家避险，减少外出活动。那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一个消息呢，目前台风主体已经逐步的北移，强度持续的减弱，但残余的水汽和季风输送的这个依然的充沛啊。那未来三天贵港市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呢依然会延续。那本轮强降雨过程呢持续的时间长，累积的雨量大，灾害叠加的风险高，防汛的压力持续的加大。贵港市已于7月6日早上的7时将全市的防汛这个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那同步将水文预那个测报的应急响应升级为2级，全面进入高强度的防汛战时状态。我们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呢，是截至7月6日的13时，贵港市有玉江、鲤鱼江、大黄江、东博江、马草江等15条江河17个站超警戒水位0.22至5.15米，玉江呢已经出现了编号洪水，预计未来24小时啊，玉江贵港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4.3米左右的洪水。鲤鱼江秦塘区三里镇至港北区西江农场河段呢将出现超警3到5米的洪水，鲤鱼江干支流全线的超警。贵港水文中心于7月6日的13时继续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1: 好的，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0点30分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
2: 根据当前汛情形势和会商部署，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1点将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化落实与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工作。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机器人大会。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年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仁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大会将首次设置主题日，分别为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生态共建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触达不同受众群体。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先来介绍一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现状如何呢？
1: 好的，玉婷。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也带来了关于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些最新数据。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也介绍说，今年一到五月份呢，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呢已经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的平均增速呢我们已经超过了20%，较“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是提升了约5个百分点。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是彰显蓬勃活力。整个来说呢，我们的创新底座也更加坚实，应用场景更加开放，我们的协同体系更加成熟。此外的话呢，我们整个的产业链呢也是更加完善。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呢，下一步也会继续推动我国工业机器人包括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郝立顺的录音。
2: 一是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机器人从能用向好用、愿用稳步迈进。二是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机器人正由产线上的执行者转变为生产流程的重构者、服务场景的协作者，培育出更多人机共融新岗位。智能工厂提质升级带动了工业机器人需求快速增长，教育、娱乐、养老康复等民生场景为服务机器人提供了规模化落地空间，应急救援、安防治理等领域让特种机器人展现出更多实用价值。三是协同体系更加成熟，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
0: 可以说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进入转型发展的快车道了。那目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展筹备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从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从首届到现在2015年11月到目前呢，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我们就像刚才一个问题中所说，机器人产业本身是蓬勃的发展，同时呢我们的产业的企业活力也是不断的增强。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总部党委书记赵云峰呢，在今天的这个发布会上呢，也介绍到2026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应该是见证了我们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发展的现状，而且也随着我们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呢，有了一些新的亮点、新的改变。那么从今年的这个亮点来说的话，是非常多的。首先从现在来说的话呢，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是旨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推动产业供给和应用需求双向贯通。那么同期呢，也会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态势。同时呢，为了更好地呈现我们的行业前沿，汇聚全球智慧，在办会理念、规格、规模、成果产出和体验方式等方面也会持续创新。那么就像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介绍，这次我们会首设大会主题日，让大会的脉络更加清晰，节奏更加分明。也就是本届大会是依次设置了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日和公众开放日这样不同的这个主题日，精准地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那么五天的这个主题日设计串联起呢，是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一个完整链条。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规模规格呢也是在提档。从现在来说呢， 我们的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是达30%，国际朋友圈在持续扩容，展览会的参展企业是300多家，较去年增加了36%，预计展品是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0%。

0: 27，首发新品是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我们的同期活动数量呢，也是较去年翻番，达到60多场。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这次创新引领呢是再突破，标志性成果也是更具分量，包括像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呢，也会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呈现。最跟大家这个关系最密切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办会新体验也更多，让科技的魅力呢更加可触可感。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我们在这个会上的具体的介绍。
1: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机器人厨师将现场制作 WRC 联名餐饮，种类丰富的 WRC 吉祥物形象衍生文创产品也将线下发售，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于今日投入使用，该平台集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家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在此前提下，我们深入探索机器人会展服务场景，把机器人办会融入迎宾、接待、安检、指引、消杀等环节，让科技办会的理念贯穿始终，为与会各方啊带来耳目一新的参会体验。
2: 好的，张面面。
3: 今年起，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5: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4: 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5: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4: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6: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4: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5: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7: 股市服务站，
2: A 股

0: 交易新规今天起施行，市场反应如何呢？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呢，在交易新规出台之后呢，大盘反应呢还是比较平静，尤其是ST 相关的板块呢是涨幅还是变化比较大，而跌幅呢是相对偏小一些，主要是由于呢前期对一些利好预期和一些公司有重组和改善的预期比较明确，那这些板块呢明显受到这个涨跌幅限制的影响之后的出现了10%的涨停，盘面呢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震荡，不过呢整体来说还算平稳，经过了波动之后，沪市呢收盘是4041.24点，下跌了2.4点，跌幅0.06%，成交14321.1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416.8点，下跌了180.71点，跌幅1.16%，成交16590.1亿元。今天两市呢总计成交是仍然超过了3万亿，不过呢比上一交易日呢是减少了1000亿，是很明显有一部分资金呢是在盘后是固定交易。两市的个股涨跌加速对比是1:1.8，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摩托车、电脑硬件、能源设备、农业还有办公用品。另外呢银行板块也是出现了上涨。除此之外，跌幅榜前列的分别是建材、互联网。主持人。
0: 嗯，好的，田卫东。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 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玉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超警幅度0.02至5.80米，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个别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根据珠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珠江流域片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珠江防总决定于今天11点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2026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总台记者获悉，国家重大交通工程济滨高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今天全线开启静态验收，今年下半年将开通运营。济滨高铁项目起自济南东站，止于德大铁路滨州站。以色列内阁5号投票拒绝承认最高法院一项涉及媒体监管的裁决，首次公开违抗最高法院。这一行为招致总统、多名前总理、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反对党以及记者协会群起炮轰，他们批评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践踏红线。这一争议由监管商业媒体的以色列第二广播电视管理局引起，该管理局委员会15名委员中7人集体辞职，使得决策需要投票的法定人数不足。政府由此认定该管理局无权批准人事任命或履行其他职责。不过，以色列最高法院6月17号裁定该管理局可继续履职。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孟买自6月末以来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已造成10人死亡，其中有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6人在5号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墨西哥城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英格兰队凭借贝林厄姆的2粒进球和凯恩的1记点球，以3-2战胜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则继加拿大队之后，成为本届赛事第二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英格兰队将在1/4决赛中对阵挪威队。此刻提示，今天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广西、湖南等部分地区有暴雨至特大暴雨。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共计停运列车9趟，涵盖广深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其中重庆北站8趟、重庆东站1趟。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东、深圳、广州白云、东莞东、惠州等方向的车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今年四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网约房这一网络上的一个热度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的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解，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吗？这个案子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1: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具有酒店功能的网约房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3: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4: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了，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3: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5: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3: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6: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3: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6: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

0: 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1: 就像公安民警所说，正值暑期啊，浙江宁波这一万多间网约房极大缓解了传统酒店、民宿房源不足的问题。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到了100%。刚刚过去的六月份，这个数据也达到了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另外一端是管理面临困境，该如何解决呢？
2: 一个多月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的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做了具体的规定。此外，宁波多年来也探索出了一整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究竟是怎么做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4: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5: 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3: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3: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6: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赋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3: 业内专家观察，节点分散、广泛分布、信息真实性难核查，在万物互联的底层逻辑下，不管是快递、外卖、家政服务还是网约房，类似的服务业特征愈发显著。北仑区共享住宿网约房行业协会会长梅若雨表示，由互联网而生的相关业态管理也要依托互联网思维来解决。
7: 网约房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房源的归集到运营，再到后台的打扫卫生、维修维护，这些包括现在的管理都是依托互联网进行的。随着这种形态越来越多呢，我们作为行业协会需要进一步通过条例、公约去引导经营者更加规范运营秩序，合法合规经营。网约房做的是长久生意，只有走上规范化轨道，行业才会有未来，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端得久。
3: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8: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

0: 去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资上不断的探索，为王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1: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王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逐渐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2: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3: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4: 你快把箱子给我。
2: 你说什么箱子？
4: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5: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6: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7: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夜市承载着城市烟火，也搭起了就业桥梁。进入盛夏，河南多地的人才夜市火热出摊，点亮就业烟火气。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新鹏、孙喜增的报道。
9: 漯河市夏季纳才旨在漯河青年就业招聘夜市走进城区核心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打造夜间求职专场，精准服务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城乡务工人员等重点求职群体。求职者孙斌：
10: 我是大学刚毕业嘛，然后有一家我还挺喜欢的公司，待遇也都挺好的，希望我能够顺利入职，然后在家门口就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9: 首场活动吸引了近30家企业，涵盖食品、电子、生物科技等行业，提供1800多个岗位。一家宠物食品企业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焦玉婷：
11: 我们来到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意向达成人选40-50人。我们企业主要面向年轻人就业，主要带来的是我们宠物食品的生产类的岗位。
9: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青年人才驿站宣传角、政策咨询台和就业指导专区，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漯河市人才交流中心负责人万伟伟：
12: 我们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让广大求职者可以了解到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和引才政策，为广大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9: 晚上7点多钟，安阳市汤阴县仁和公园南广场人头攒动。2026年点亮夜经济、就业在身边人才夜市招聘会吸引了众多求职者。求职者蒋珊珊：
13: 我是软件工程毕业的学生，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此次的招聘获得一个心仪的工作，服务于家乡，服务于基层。
9: 活动聚集了22家重点企业，涵盖食品加工、医药制造、通信服务等重点领域，累计提供2300多个优质岗位，
14: 主要从事速冻火锅制品以及米面制品。火锅的话，我们暂定预招100名，储备干部的话，我们招50人左右。
9: 汤阴此次人才夜市还在线上19个直播通道同步开启直播带岗服务。
2: 这个夏天走进哈尔滨，从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的志愿服务点，再到覆盖全城的文旅惠民举措，细致入微的城市温度正悄然流动。在太阳岛景区，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消防便民服务站也成为了不少游客旅途中的临时港湾。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15: 走进太阳岛景区的消防便民服务站，留言墙上密密麻麻的纸条记录着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真实感受。广东游客写道：插座正还我之需。湖南游客说：暖心又贴心，冰城给我留下了最美的记忆。当地市民也留言：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我为这个服务站感到骄傲。字迹或工整或稚气，但反复出现的是同一个词，温暖。来自天津的自驾游客姚军在太阳岛风景区游玩时，切身感受到了消防便民服务站带来的便利。
16: 到这儿让那个我们的消防队员给我打了点凉水，这个地方挺好，而且有个便民的小屋， 咱这里头有热水，有凉水，还有碱。

0: 男的要感受挺好，感受挺好。
1: 这座服务站由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依托景区消防救援站设立，自2024年投入使用以来，持续为游客提供应急药品、饮用水、充电设备、雨伞、轮椅和休息区域等便民服务，并不断根据游客需求优化完善功能。太阳岛风景区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陈强：
2: 设立消防便民服务站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游客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想到这里，也能够真正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充电、休息、避暑这些小需求。我们也给游客准备了明信片、印章，可以在这里通过邮筒邮寄。这两年留言板越来越满，很多看似微小的帮助却被游客认真记在了心里，也写在了纸上，这种被回应的感觉也是我们和游客的双向奔赴。
1: 从冬日冰雪大世界里的全国首个冰雪主题消防驿站，到夏日的清凉服务，这样的暖心小屋也正散布在哈尔滨的交通枢纽与景区之中。问询引导、行李协助、应急帮助等服务持续延伸，叠加景区优惠、文旅惠民举措，让哈尔滨在清凉夏日中释放出持续的温度。夏遇冰城，清凉有约，一张张纸条，一段段记录，让这一座城市的温暖在人与人的相遇中静静流动。
3: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对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刚刚结束，中国男篮以92-74取得了比赛的胜利。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为大家盘点一下本场比赛。
4: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中国男篮呢92-74战胜了中国台北男篮啊。这场比赛的四节比分，中国男篮分别是25-13、29-15结束上半场。从这个比分差距来说呢，上半场中国男篮是奠定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领先优势。第三节呢是18-20输两分，第四节是20-26，那总比分呢是92-74拿下中国台北男篮。这场比赛其实呢，论艰难的话呢，有一定的艰难度，因为之前我们在自己的主场沈阳刚刚输给日本队，并且这场比赛呢输得比较彻底，所以小伙子们能从这个败局中走出来，应该是一个整体不错的一个上升态势。而中国台北男篮之前在面对韩国的比赛中，在第四节剩7-8分钟的时候绝地反击拿下韩国，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呢，这支球队的战斗力现在亚洲层面也在不断的提升。本场比赛呢，赵继伟获得了17分、4个篮板、6个助攻，他是今天比赛的取胜之石。因为三分线外呢，他贡献了10投5中。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支中国男篮外线的整体的投射能力比较差一些，那本场比赛赵继伟这个贡献呢还是非常到位的。那虽然赢得的比赛，但是我们还要去面对一些中国男篮现在的确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当对方的球员中有高个子、有外线投篮能力的球员的时候，中国男篮目前在整个的一个高位防守方面、防掩护方面呢，其实问题还是颇多的。今天打中国台北，好在他这个高博凯，就是规划的这个白人中锋，2米13的中锋呢，是犯规比较早啊，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的遇到的内心压力不大。另外呢，高博凯面对像日本的这个规划的中锋相比的话，他们有3分能力，所以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不大。整体来说呢，今天像胡金秋啊，包括是李洪权打的都非常好哈。姚汉森归队之后呢，在逐步的和中国男篮这支队伍呢找到一些化学反应。今天一点点的小的亮点就是这个彭征林作为这个控卫开始出现在控卫位置上，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控卫位置上需要更多的人，有更多的特点。我们的廖三宁更多是靠突破啊，我们的这个赵继伟呢是更全面一些，但是身高比较矮。那彭征林呢，某种程度上能够通过他的发挥，在未来这个位置上给中国男篮带来一些帮助。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这场比赛一些分析。我们已经晋级了世亚预的第二阶段，希望在第二阶段比赛中我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3: 嗯，好的好的。
5: 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7: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啊，今天大家最关注的话题就是降水。今天早晨的美沙克在广西的境内啊减弱成为了热带低压，但是它的环流继续北上深入到内陆地区，强度有所减弱，但是依然在助力着季风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形成了良好的水汽通道，制造着强降雨。那中央气象台

0: 天上午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具体来看呢，今两天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特别是在山东的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处于冷涡的底部，甩出的冷空气很容易激发出强对流的天气。那今天夜间需要高度的警惕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对于广西中东部一带地区来说呢，强降水还会持续两到三天的时间。广西的这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要建议大家加强防范暴雨次生灾害，及时的转移危险地带的群众，做好交通、城市运行、户外作业、旅游等安全管理工作。次生灾害啊，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提醒大家近期一定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区域。此外呢，今后三天在华北东北一带也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相比之下呢，今后三天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高温天气会持续，请大家做好防暑的准备，做好防护。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共同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全国首套中英文对照版登记申请文书，并同步更新全类别外商投资主体中英文双语办事指南，覆盖设立、变更、注销、备案等全流程登记业务，全面优化国际语言服务环境，持续提升外资企业登记便利度。近期欧洲异常高温天气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增加，过去几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多国多地发生山火，数万人受到影响。据法国媒体5号报道，东比利牛斯省过火面积已达2000公顷，约1万人被疏散。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截至5号火势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希腊塞萨洛尼基郊区4号晚间发生山火，迫使当局疏散周边地区居民。葡萄牙民防部门5号表示，目前已基本控制中部沃泽拉地区2号晚间开始的山火。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卫星地图数据显示，到5号这场火灾已烧毁约 1.2 万公顷土地。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据介绍，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聚焦四大优先事项：人工智能的机遇与影响、能力建设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鸿沟、安全可信的人工智能、人权与人类监督。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巴西1-2被挪威淘汰。此前德国在16分之一决赛中被巴拉圭淘汰。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两个国家，五星巴西和四星德国，双双无缘世界杯八强，这在世界杯历史上尚属首次。此刻提示，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今天发布情况通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目前衡州市和宾阳县涉风险群众正在快速组织安全转移。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旺水库和六兰水库的降雨强度减弱，请相关区域群众密切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防汛通告，远离可能受洪水影响的危险区域，不要在沿江堤岸、低洼地带等聚集、逗留、围观，自觉听从工作人员劝导和指引，并配合做好转移安置和临时管控等相关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到6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
1: 强降雨已对贵港市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受灾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总台记者江小晨。

0: 对当地居民的采访录音。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就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又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刷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2: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中的确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3: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距离我们七八十公里的那个横州市的那个云表镇有一个大堤已经是溃烂了，在我们的下游，因为我们的物资哪怕是镇上的物资也已经被那个洪水冲走了，泡烂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4: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贵港宣传公众号发布消息，过去24小时有73个乡镇街道降雨量大于50毫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将于7月7号6点前后出现45.5米洪峰超警4.3米，相应流量13500立方米每秒。台风虽已减弱，但未来6小时贵港仍有大到暴雨。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新闻发布会，介绍数据要素城行动推进成效，解读2026年度大赛总体部署和工作安排。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报道。
2: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已取得明显成效，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各部门在制度标准建设、数据资源体系夯实、应用赋能等方面均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在农业农村领域，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成立了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参与和牵头立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38项。截至2025年底，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达 18PB， 开放数据总量 105TB。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介绍，已累计发布6项典型案例、3项方案纳入国家数据局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
3: 调查结果显示，相比于2024年，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明显增长，截至2025年底，数据存储总空间达到 38PB， 实际数据总量 18PB， 同比均有较快增长，开放体量显著增加，面向社会公众持续提供农业科学技术、农产品市场价格、教育培训等数据信息服务，开放数据总量 105TB， 同比增长 42%，其中数据集4673个。
2: 医保领域的数据底座同样持续夯实，国家医保局建成覆盖全国的医保数据资源体系。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介绍，在应用方面，医保电子凭证、无感结算等

0: 便民服务全面普及，智能监管实现风险事前预警、事中管控、事后追溯。此外，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已累计归集影像云索引数据达4.3亿条。
1: 我们从2024年4月开展采集工作以来呢，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累计归集定点医药机构入库销售端的追溯码1746.54亿条，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也接入了超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包括已有3802家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对接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采集应用平台，上传及下载本企业产品的追溯信息超过了600亿条。
0: 民航领域则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了7+1数据治理规范体系，出台数据管理办法和共享管理办法，初步建成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李诺介绍，
2: 民航局先后印发《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关于民航大数据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构建坚守安全发展底线，强化智慧建设主线，拓展绿色发展上线和构建产业联盟阵线的智慧民航建设4梁8柱，指导行业开展大数据建设工作。
0: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已全面启动，各地分赛火热开展。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介绍，今年的赛事呈现出3个鲜明特点，
3: 比如北京创新设置数据赛，突出需求牵引，实景实数，将拿出真实数据，组织选手现场开发，同台竞技，破解现实问题。上海、浙江、海南等地分别增设数字出海、电商加产业带、自由贸易港等特色赛道。比如安徽增设数据产权创新赛道，创新数据产权及服务模式。福建将依托公共数据建设的获奖项目给予公共数据运营服务费优惠。海南、四川、云南等地探索将获奖成果与职称评审、人才认定等衔接。
0: 在具体赛题设置上，人力资源赛道设置8道赛题，突出数据融合、模型创新、场景落地，聚焦科学决策、精准服务和人才开发。
4: 现代农业赛道围绕提升生产能力、精准帮扶农民增收和乡村建设设置赛题。医保赛道涵盖经办智能化、健康画像服务、前沿科技融合、数据流通体系和真实世界价值评价5大方向。民航赛道则聚焦航班智慧协同、旅客全流程服务和人工智能与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5: 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深入推进，为了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平台保障等工作。在实际运行中，个别单位和个人存在监管弱化、思想松懈等问题，可能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与有关部门先后通报多起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一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下载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有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还有公开案例显示，某机构将门户网站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建设维护，却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该公司将存在安全隐患的系统交付上线后，遭网络攻击并被植入违法内容，造成不良影响。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些案例暴露出部分单位重业务推进轻安全管控、重服务效率轻风险防范的问题。
7: 概括来看，数据外包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主要集中在3个环节。第一呢，是总入把关不严；第二呢，是权限下放过度；第三呢，是项目结束后没有闭环管理。
6: 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数据服务委托第三方处理必须通过合同明确处理目的、期限、方式、数据范围、保护措施及双方责任义务。委托外包不免除发包单位数据安全主体责任，发包单位应严格落实外包管理各项合规要求，坚决守住数据安全底线。刘兴亮指出，
7: 首先要把好准入关，第二要管住权限关，核心原则就是最小权限按需授权，第三要压实合同责任，第四要做好全过程闭环管理。简单来说，数据外包不能当甩手掌柜，服务可以外包，但安全和责任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8: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到22号在陕西西安举行，将围绕多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构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9: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陕西省人民政府承办。今年论坛举办期间，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还有数字健康等议题并行举办专题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表示，
10: 聚焦数字技术在智慧诊疗、精准医疗、基层医疗赋能、公共卫生数字化升级等场景的应用实践，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医疗数据共享互认、远程医疗协作网络建设、数字健康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前景展开探讨，让数字红利更好地汇集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健康事业。
9: 本次论坛将继续举办部长级会议等高端对话活动。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研修院还将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主题，举办能力建设研修班和研学活动，并联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举办文化遗产数字化版权赋能主题沙龙，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
10: 我们啊，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来进一步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共享，促进数字能力建设和产业协同发展，帮助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数字经济时代。
11: 直通南京。
8: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2: 好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表示，欧盟应继续就贸易失衡问题同中方对话，将明确提出中国过剩商品大量涌入欧洲等问题。而记者注意到，欧洲近期遭遇高温热浪袭击，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的产品受到了欧洲民众的追捧，甚至出现一机难求的现象。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过剩还是短缺，消费者自有自己的判断，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也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另外，就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对此毛宁表示，这是一次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依晨。
8: 嗯，好的，冯月。
1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

0: 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河南许昌襄城县，一位老人突发心梗倒地，心跳骤停。危急关头，两名青年挺身而出，默契配合，在滚烫的路面上跪地开展心肺复苏，抓住抢救黄金四分钟，以专业施救与善良本能为老人抢回一线生机。请听总台记者田萌、许昌台记者张元、程晴文、张甜甜的报道。
2: 6月27号11时许，河南许昌市襄城县一峰城市广场附近热浪蒸腾，路面被烈日晒得滚烫。一名老人途经此处时，突然直挺挺倒地，失去意识，情况紧急，众人纷纷围了上去。24岁的严家兴与同伴张帅铺恰巧路过，二人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快步冲上前施救。严家兴跪在滚烫的路面上检查老人身体状况，发现老人已经心跳骤停，呼吸微弱。他一边叮嘱同伴寻找急救药物，一边熟练地将双手叠加在老人胸口，为老人做心肺复苏。一下，两下，三下，人工呼吸紧随其后。烈日之下，汗水顺着严家兴的脸颊不断滴落，手臂早已酸胀发颤，但他始终咬牙坚持，一秒不敢松懈。
3: 我当时看到现场那些情况，我第一时间想的是去救人，他也没有了呼吸，没有了脉搏，他的嘴唇也一直在发紫。旁边有个路人说，他在倒地之前他的心脏不舒服，然后结合着上面这些体征，我的初步判断是他得了急性心梗。
2: 施救过程中，严家兴一边持续心肺复苏，一边俯身不停呼唤老人，尽力唤醒其意识。搭档张帅铺第一时间翻找老人随身背包，排查急救药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还细心清理老人口腔异物，避免其发生窒息风险。张帅铺：
4: 他大学也是学医的，比我更专业一些，所以由他进行施救，然后我第一时间拨打这个急救电话，我就在旁边借那种纸巾帮那个阿姨清除口腔异物，然后大约十几分钟之后吧，这个救护车就来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病人交接给救护车，然后我们两个就自行离开了。
2: 不久后，医护人员抵达现场接手救治。严家兴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救护车后，便和张帅铺默默离开现场。严家兴：
3: 事后我非常庆幸自己学的是临床医学，在学校当中呢，也受到了相关的急救知识的培训，也模拟过相关类似情况的发生，所以说在现场呢，才能够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进行施救。
2: 随后，老人被紧急送往襄城县人民医院救治。据接诊医生介绍，患者此次突发急性心梗，引发心脏骤停。心脏骤停抢救仅有黄金四分钟，每一秒都直接关乎生死。正是两名青年及时有效的心肺复苏，为老人赢得了宝贵的生机。目前经过专业救治，老人生命体征已趋于平稳。
5: 爸好啦。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护月琪、王月、李浩，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60多年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有关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海事局今天启动内河防汛2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广西辖区内河已有184个渡口、301艘客渡船、27条客运航线停航停渡。此外，舟山海事局也启动了第9号台风巴威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密切跟踪台风的动态。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综合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以及浙闽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据斯里兰卡警方消息，当地时间6号，斯里兰卡尼甘布监狱发生骚乱，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获悉，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据了解，国际足联已将比利时足协的来函认定为正式上诉，并指定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截至目前，比利时足协仍未正式收到国际足联关于撤销红牌决定的书面通知。国际足联5号决定，上一场比赛染红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已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广西气象台今天9:30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0点启动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重庆博主打车2200多公里赴拉萨的短视频全网爆红，凭借超高热度触发了西藏文旅的奖励政策。西藏文旅官宣将依规兑现5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
1: 而当事人啊，重庆小伙李耀德表示，要把奖金部分分给司机，剩余全部公益捐赠，把这份意外的流量红利转化为更有价值的善意传递。
0: 本就备受追捧的川藏线呢，借着这条视频再度收获了海量的关注。这件事儿动人的地方呢，是地方拿出了真金白银的奖励，主动接住。

0: 这个热度之外啊，也要给所有打算跟风的朋友提个醒，川藏线山高谷深，路况多变，打车进藏的浪漫背后是老司机周全充足的前期筹备，绝非一时冲动就能复刻的。
1: 嗯，
0: 所有奔赴山河的诗意永远要建立在安全之上。
2: 流量向善，旅行有温度更有尺度，借热度传递温情，以敬畏奔赴山河，才是旅行最好的打开方式。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2: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与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今天起呢，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那我们来听第一期哈，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3: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4: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们。
5: 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4: 这不是演唱会，是北航2026届毕业晚会的现场。当前奏响起，追光打在观众席，五位同学拿起话筒，共同演唱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2026届本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6: 想的是因为毕业了，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个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奔跑。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嘛。
7: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
8: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4: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9: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飞秒级的一个电脉冲。那么这种脉冲由于它特别快，然后用示波器呢就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需要一些更特殊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

0: 更便于捕捉一些这个太空信号，包括有的可能用于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去捕捉人体内的信号，它会更好。
1: 找到理想的过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冯楚浩研究过软件，做过机器狗导航项目，保研直博的路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年毕业晚会，他给师哥师姐准备了节目，正赶上最忙的期末考试周。他在后台候场时做模拟卷，排练一遍下来继续做，不会的题就问旁边同级的同学。好友熊志豪当时就在旁边目睹了全过程。
2: 当时时间比较紧，学校也有组织很多的活动，强度比较高吧，还是算。
1: 一年后轮到自己的毕业晚会，两人同台献唱。对于熊志豪来说，奔跑前方的那道光更加具体。毕业后，他即将入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火攻装置相关工作。
2: 比如说，你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如果敞出来，它就依靠火攻装置嘛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呢，比如说卫星的太阳一展开。也需要火攻装置来完成这个动作，就还有一些，比如说火箭的一些分离，也是一个火攻装置的一个动作。因为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视野嘛，它每一颗螺丝都需要人们付出心血，我也是需要后期的不断加强才能更深的了解。
1: 说起他们的歌曲，熊志豪说：“所谓的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更像是所处环境的写照。
2: 可能是理想指引着你，也可以是。同学啊，父母啊，一些小信念来指引着你，在某一个环境的指引下，不放弃的去不断的追逐，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创造更好的一个社会价值。
3: 谢谢大家，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发光的自己。
1: 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舞台上，还有更多北航的毕业生。冯楚浩、熊志豪，台下几千个，那些奔赴四面八方的人，他们都在路上。有人要奔赴远方，有人在实验室追逐脉冲，有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4: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1: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三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光。
5: 每一滴汗水都有意义，感谢曾经那么努力的你。
6: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今年4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啊，把自己闲置的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太理解，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那么，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8: 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端呢是市场有需求，另外一端是管理面临困境，该如何解决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来听《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9: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 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10: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
9: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0: 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9: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11: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12: 哦，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9: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1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你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9: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13: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9: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4: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15: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近日，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 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那么 AI 分身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报道。
16: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17: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16: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17: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啊，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正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16: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18: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6: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9: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6: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9: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3月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17: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6: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万人次， 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18: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

0: 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是非常的实用。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问题时，毛宁表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今天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较昨日上涨0.08米，距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目前，江西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 对受限船舶实行进出湖过桥报告制度，保障鄱阳湖航道安全。应急管理部近日公布五起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违典型案例，涉及非法储存、擅自运输等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据斯里兰卡方面六号消息，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据报道，当地时间5号下午1点左右，该监狱两伙囚犯发生冲突，导致2名囚犯死亡，30余人受伤。警方于当天晚些时候一度宣布局面已得到控制，但6号早晨，该监狱内部再度爆发人员冲突。斯里兰卡警方已向该监狱增派警力，以控制局势。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巴西被挪威淘汰出局。至此，世界杯开赛以来，每个阶段都有前世界杯冠军遭淘汰出局。小组赛阶段，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以2平1负的战绩出局。16/1决赛阶段，四星德国被巴拉圭掀翻。1/8决赛阶段，五星巴西队止步不前。此前，四星意大利则填补了预选赛阶段的空缺，他们在欧洲区附加赛决赛中被波黑点球淘汰出局。此刻提示，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今天下午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贵港、南宁、钦州、来宾、柳州、河池、桂林、玉林、北海及防城港等市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不要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近河居民请不要滞留在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持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台风裹挟持续暴雨侵袭广西，衡州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总台记者现场直击，现场情况如何？防汛救灾怎样开展？
0: 甘肃遭遇大范围高温，敦煌升级红色预警，当地如何守护市民游客安心出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广西强降雨天气。七月三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0: 受强降雨的影响，六号八时，广西共有玉江、平陆运河、大丰江、明江等55条河流66个站超警0.01到5.80米。广西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应急响应。
1: 在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因强降雨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其中就包括位于南宁衡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危及下游众多群众。目前现场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陈小鹏。

0: 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小鹏，
1: 好的，主持人，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孝义村的孝义镇的这个东区村村委的位置啊，这里也是我们这个边东区村受灾这个一个临时的一个指挥所的所在位置。然后现在距离目前上午的这个险情发生呢，已经也是过去了将近大半天的时间。现场呢现在还是在下着这个小雨啊，时断时续的，然后现场的信号呢目前也还是没有恢复。目前现场我还会看到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救援的力量，包括有公安、消防，然后包括有应急救援的力量，目前还是在持续的进行这个群众的转移工作。然后刚才我也是向指挥部的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包括衡州市的相关的也是了解啊，目前据初步的一个
0: 小鹏，你现在的信号不是太好，可以了，现在可以，请继续。
1: 好的，那目前呢，刚才我也是向我们指挥部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包括衡州市的相关的一些负责人，也是了解一些情况。目前统计呢，因为这次四个水库出现的险情呢，目前受到影响的群众呢，大概是有七万余人，但是目前准确的数字呢，还在紧张的核实中。目前仍需要转移的群众呢，大概可能还是有超过一万多人，但是具体的数字呢，目前当地还是在持续的这个核查和核实，因为整体的这个受灾情况和受灾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大概是有十几个这个镇呢都会受到了这个水库险情的这个影响。那么据这个救援员反映呢，他们也是知道了刚才乘坐山地艇知道的这个东区村的这个深处啊，因为目前里边还是有一些被困的人员，现在积水最深的地方呢，稍浅的一些地方呢，可以达到大概五六十公分深，那再往里呢，再往上走呢，可能它的积水也会更深，因为也是靠水库的这个位置会更近一些。那么当地现在救援也是在持续的在进行中啊，目前呢这边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啊，现场的这个整个公安线慢慢也是暗了下来。这个救援增加的难度，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跟。
0: 好的，小鹏。
2: 另据了解呢，受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广西贵港7月6号12:30水位涨至了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也就是41.20米，有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的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在广西贵港市，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
2: 强降雨已经对贵港市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呢，通过了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总台记者江小晨对当地居民的采访录音。
3: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乡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就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又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里的确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4: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5: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2: 根据贵港宣传公众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有73个乡镇街道降雨量大于50毫米。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将于7月7号6点前后出现 45.50 米洪峰，超警 4.3 米，相应流量13500立方米每秒。台风虽已减弱，但未来6小时贵港仍有大到暴雨。当地也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的应急管控。
0: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浙江杭州。浙江杭州建德局部地区呢，近日突遭了短时强降雨，雨急风骤。4号11时到5号8时，建德全市的面雨量达到了56毫米，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强降雨引发了小流域山洪，建德阳西街道多处的房屋受损，群众被困，地质灾害风险骤然升高。
0: 危急关头，阳西街道党员干部冲在最前面，挨家挨户排查险情，争分夺秒转移群众，用行动成功守护了百姓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吕泽源的报道。
6: 7月4日中午，建德的暴雨预警从黄色一路升到红色，洪水裹着碎石和泥沙迅速漫过河道，直扑山谷中的友谊村。接到预警后，友谊村党委委员洪少峰和村干部们提前挨个打电话通知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村民，并上门组织大家转移。
7: 我们当时有收到了橙色预警和后来的红色预警，然后我们就是安排人过来转移人员的。泥石流是当时在我们转移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情况。
6: 喂，快跑！转移途中，洪少峰身后突然传出巨大轰鸣声，山洪爆发了，泥沙夹杂着洪水瞬间倾泻而下。他发现远处有位老人被困，立刻大声劝阻其他村民靠近，自己则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救援。
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清点过的人员呢，让他们通知过他们，让他们可以马上撤离了，然后我们去上门去找他们去。找的过程当中，这个就是在我的身后大概20米左右的地方就已经一个泥石流下来，可能在他转移的过程当中，泥石流下来的时候把他推下来了。
6: 村民许玉娇感激地说，危机时刻看到村干部第一时间赶来，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8: 我们晚上全部要转移，要住到外面去。村干部当时的时候全部来了，他肯定担心的了。那个时候都叫他直哭的，为我们真的是哭了。那个家里面水涌进去，当时的时候东西呗捞到这里捞不到那里，是不是？你说啊。
6: 和洪少峰一样，友谊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徐耀文也是名退伍军人，今年是他担任村党委书记的头一年。转移村民途中，徐耀文的车被碎石和泥沙迎面冲击，瞬间泡水受损。这位90后书记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弃车继续步行前进。
9: 看当时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啊，是还没有太大的水的，然后我们步行进来以后不到5分钟，开始整个河道的水就已经满到路上了。那不幸中万幸，有个老太太呢，转移出来大概3-4分钟房子就倒了。因为我来的第一件事情就跟他们说，人先出来，这个房子也都身外之物啊，房子没了我们可以重建的，人不能没。
6: 七月四日深夜，友谊村96名被困村民终于全部安全救出，其中33人被安置在村委会避灾点。此次暴雨导致阳西街道房屋倒塌10处，友谊村有9处房屋受损，得益于提前果断的转移，全街道成功安置受灾群众121人，无一人伤亡。暴雨停歇后，救援仍在继续。阳西街道组织100多名党员干部深入各村重灾区域排查隐患，组织力量抢修水毁道路和房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西走廊的持续高温。连日来呢，受大陆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河西走廊持续升温。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甘肃省敦煌市也迎来了今年最强阶段性高温天气。那么本轮高温天气呈现

0: 哪些特点，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总台记者王岩正在敦煌，我们连线他。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敦煌到底有多热。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敦煌市，因为敦煌天黑呢要到晚上9点多，比较晚，所以眼下呢正是敦煌在这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城区温度呢是可以超过40摄氏度，站在室外一小会儿就会觉得皮肤发烫，有灼烧感。那今天上午呢，我在当地气象局了解到，本轮敦煌市出现的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呢，从7月3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7月8日。那城区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42摄氏度左右，雅丹、玉门关等地气温呢是可以达到45到48摄氏度。据了解呢，这次高温过程相比往年出现的时间偏早，往年像这种高温时段呢大多会出现在7月中下旬左右，而这一次呢是提前到了7月上旬。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次高温过程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个是气温高，像雅丹、玉门关等5个站点日最高气温呢比历年同期都要高，要超过历史极值。比如说雅丹此前的气温的历史极值呢是47.2摄氏度，那这一次高温过程中雅丹的气温呢是已经达到了47.6摄氏度。第二呢是持续时间长，这次高温时段大约呢会持续6天。第三呢就是影响面广，敦煌现在正处在旅游旺季，像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雅丹等景区游客都比较多，那高温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0: 那像你提到了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哈，当地尤其是各景区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应对呢？
1: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景区。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针对沙漠地表暴晒、升温快、沙尘易扬散等特点呢，景区布设了全域降温抑尘的一个设备。那在检票口、游乐售票区等人流密集处呢，安装了水雾喷淋设备，在驼道观光沙地设置了200余处的喷淋点位。同时呢，游客中心恒温维持22摄氏度，所有卫生间呢也加装了新风系统，户外新增多处遮阳休憩区，内外同步改善游园体感。此外呢，景区也调整了骆驼的运营排班，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进行错峰轮班运营，定期为骆驼投喂营养补给物资。那特别是针对游客补水的需求呢，景区也是统一全域饮用水售价，破除山地山脚差价问题，价格公开透明，减轻游客出行消费负担。那针对环卫工等户外工作人员，敦煌市增开休息驿站，驿站呢提供饮用水、藿香正气水、雪糕等防暑物品。交通部门呢也发布提示，高温天气行车要防范高温爆胎，严控轮胎隐患，杜绝行车险情。那在这里啊也提示大家，高温时段啊一定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外出时呢应做好遮阳、防晒和补水，随身携带饮用水、遮阳帽、太阳镜等防暑物品。主持人。
0: 好的，王岩。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深入推进，为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平台保障等工作。然而啊，在实际的运行中，个别单位和个人简单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给服务承包商，当起了甩手掌柜。殊不知，这种缺乏有效监管的粗放模式，可能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与有关部门先后通报多起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一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架载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该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案例暴露出数据外包中存在的准入把关不严问题。
7: 这个案例说明，外包人员不是技术工人那么简单，一旦他可以接触到这个核心系统和重要数据，

0: 就必须纳入与内部人员同等甚至更严格的这个安全管理体系。
1: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刘兴亮分析，
0: 这里的问题不只是数据泄露，更是第三方在业务合作中超范围采集、超目的使用。很多单位呢，以为数据交给服务商只是为了完成某项业务，但服务商可能把数据当成可变现的资产，这就会直接侵害个人隐私和数据权益。
1: 有公开案例显示，某机构将门户网站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建设维护，却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仅一拖了之。该公司未落实基本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未修复已知漏洞，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将存在安全隐患的系统交付上线后，遭网络攻击并被植入违法内容，造成不良影响，涉事双方均被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这些案例暴露出部分单位重业务推进轻安全管控，重服务效率轻风险防范。
2: 从目前来看，数据外包确实蕴含着很多风险的因素。从一系列的案件当中来看呢，当下关于数据外包可能伴生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环节。
1: 吴沈括指出，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数据外包行为都有明确规定，发包单位应严格落实外包管理各项合规要求，坚决守住数据安全底线。
2: 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等明确规定，如果委托第三方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和受托人约定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以及信息的种类、保护的措施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等，并且呢，应当对受托人进行全程的有效的监督。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委托方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应当采取在组织管理层面、技术层面各种方式，去确保数据外包过程当中各项权利义务、各项合规要求都能够在全生命周期的范围内得到有效的实现。
1: 刘兴亮指出，筑牢数据外包的安全防线，需要从关口前移、严管权限、压实责任、闭环管理全方位入手。
0: 首先要把好准入关，不能只看服务商的报价和技术能力，还要看他有没有合规资质、安全能力、历史信用以及人员背景是否可靠。特别是涉及到重要数据、个人信息、科研数据和这种政务数据的项目，不能让带病企业和带病人员进入系统。第二，要管住权限关，核心原则就是最小权限按需授权，外包人员需要什么权限就给什么权限，不需要的查询、下载、导出、远程控制权限坚决不能开。对于批量导出、缺量下载等等这样的一些高风险操作，要设置审批、预警和全程留痕机制。第三，要压实合同责任。第四，要做好全过程闭环管理，项目结束后不能只验收系统能不能用，还要核验第三方是否删除缓存、备份和中间数据，并出具数据销毁证据。简单来说，数据外包不能当甩手掌柜，服务可以外包，但安全和责任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宇安。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早晨呢，美沙克在广西的境内减弱成为了热带低压，其环流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强度减弱，但是依然在助力季风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形成了水汽的通道，制造了强降雨。那么具体来看呢，今天两天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特别是在山东的南部、江苏的中北部等地处于冷涡的底部，冷涡甩出的冷空气非常容易激发出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的夜间要提醒大家警惕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的出现。对于广西中东部一带地区来说呢，强降雨还会持续2到3天的时间。广西这一轮的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致灾的风险比较高。建议加强防范暴雨的次生灾害，及时的转移危险地带的群众，做好交通城市。

0: 运行、旅游管理等工作。那么次生灾害啊，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近期一定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区域。此后呢，在三天左右的时间里，东北、华北一带依然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或者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相比之下，今后三天西北以及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高温持续，需要注意做好防暑和防护。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高宇安。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了解到，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 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哈兰德攻入2球。国际足联的赛后数据显示，巴西队虽然制造了14次射门，其中10次在禁区内，但仅有4次射正。反观挪威队，全场仅9次射门，6次在禁区内，5次射正，并高效转化为2个进球。从哈兰德个人数据看，他全场4次射门，3次打在门框范围内，攻入2球，射正率75%。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都面临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雨势强且持续时间长，对交通出行影响极大。建议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居家办公、停学停课信息，减少非必要外出，确需出行的应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暑期是避暑游、自驾游高峰，游客们在出行时要结合天气情况，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景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丰县瞭望，聚焦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召开，筹备情况如何？有哪些看点？
1: 国际方面，红牌停赛可缓刑，美国队头号射手红牌停赛处罚缓期执行引争议，赛事规则也可随意改变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丰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丰县瞭望。
0: 今天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1: 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此次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发射的是什么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接受中国之声丰县瞭望采访时表示，试射导弹大概率是巨浪三。
3: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

0: 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一个是解决了油的问题，一个呢是能够实现以核力量的生存和二次打击，啊，不是一个档次。
1: 此次试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与以往潜射导弹试射的低调做法不同。此次海军新闻发言人第一时间对外发布消息，中方还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继续来听邵永玲的分析。
0: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他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有的时候大家猜测说，哎，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年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人艺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今年的大会将首次设置主题日，分别为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生态共建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触达不同受众群体。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本届大会还有哪些看点亮点？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本届大会目前的筹备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的，陈慧。那么我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也了解到整个的今天这个大会上也透露，2026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呢是以人机共生、产机共融为主题，那么旨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推动产业供给与应用需求双向贯通。那么大会呢也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整体来说，我们的机器人大会的这个筹备进展呢是非常顺利的。除了刚才我们所说，首次设立了主题日，那么这个呢，这四大主题日呢，就包括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生态共建日和公众开放日。那么它呢就串联起了从成果发布到产区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一个完整链条。同时呢，本届大会的规格规模呢也是在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界号召力呢也是进一步提升。据中国电子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本次大会上主论坛的国际嘉宾占比呢是达到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博览会参展企业是300余家，较去年增加了36%，预计展品是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是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呢是较去年翻倍，达到60余场。同时呢，大会也是吸引了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那本届大会的质量与数量呢，也将进一步的提升。大会现场呢，会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使用。在真实场景之中，也会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本次大会呢还会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节，那么消费街，为我们的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一个沉浸式消费体验。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赵云峰的介绍。
5: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机器人厨师将现场制作 WRC 联名餐饮。种类丰富的 WIC 吉祥物形象衍生文创产品也将线下发售，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于今日投入使用，该平台及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家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在此前提下，我们深入探索机器人会展服务场景，把机器人办会融入迎宾、 接待

0: 安检、指引、消杀等环节，让科技办会的理念贯穿始终，为与会各方啊带来耳目一新的参会体验。
1: 嗯，世界机器人大会从2015年首届开始到现在，应该说是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全过程。那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绵绵来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陈慧。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我也了解到11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呢确实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一个巨大跨越，已经成为了全球机器人产业一支重要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在今年1到5月份呢，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已经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的年均增速呢也是超20%，我们的产业彰显了一个蓬勃的活力。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之中呢也呈现了更多新的特点，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郝立顺的介绍。
3: 一是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机器人从能用向好用、愿用稳步迈进。二是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机器人正由产线上的执行者转变为生产流程的重构者、服务场景的协作者，培育出更多人机共融新岗位。智能工厂提质升级带动了工业机器人需求快速增长，教育、娱乐、养老康复等民生场景为服务机器人提供了规模化落地空间，应急救援、安防治理等领域让特种机器人展现出更多实用价值。三是协同体系更加成熟，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新规。今天呢，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 A 股迎来近年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
1: 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生态进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如何重塑 A 股交易底层逻辑，具体带来哪些交易规则变化与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表面看，这只是券商机构常规的系统更新，但深耕资本市场多年的田卫东直言，此次新规落地分量十足，它并非零散的条款修补，而是全方位的底层机制重塑。
7: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一些技术指标的判断、交易软件的修正、调整等等。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6: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诸多机制漏洞逐渐显现。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长期借助制度短板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 15.05 至 15.30 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0: 旧的尾盘连续竞价机制极易被主力操纵，瞬时拉升造假，盘中刻意诱多等乱象频发。而随着集合竞价统一，盘后交易全面扩容，这类人为做局乱象将显著减少，推动市场定价回归真实公允。
1: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0: 改革前 A 股市场长期存在两市双轨制，深市 ETF REITs 早已实行尾盘集合竞价不可撤单机制，而沪市同类品种收盘前三分钟仍沿用连续竞价模式，规则差异形成制度价差，如同两条相邻道路执行两套通行标准。数千亿量化资金依托毫秒级交易优势高频挂撤单，尾盘瞬时大单撬价，制造虚假折溢价，蚕食普通投资者定投基金深熟的隐性收益。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2: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0: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1: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0: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3: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1: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0: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 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一纸公告引发轩然大波。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因踩踏对手脚踝领到红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其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被暂缓1年执行，这意味着他将能出战对阵比利时队的16强淘汰赛。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染红之后还能出战下一轮比赛。
11: 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公告发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感谢国际足联做出的正确决定。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美加墨世界杯究竟由谁做主？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7月5号，国际足联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一役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然而，这一特赦直接冲击了世界杯的铁律。比利时足协在震惊中发表声明称，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66.4条及2026年世界杯竞赛规程第10.5条，红牌将自动导致球员下一场停赛，且该规则在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判罚中均严格执行。比利时队主帅卢迪·加西亚更是讽刺道，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样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从来没有发生过。
13: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12: 那么国际足联做出这样的裁决有没有依据呢？根据公告，裁决的核心依据是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7条，该条款赋予纪律委员会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纪律处罚，并设定不超过4年的考察期的权利。尽管罕见，但红牌缓刑也确有先例。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1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是前所未有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据多家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裁决公布后，特朗普也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一背景让国际足联的由独立小组做出该决策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李戈也指出，这种干预行为会直接影响世界杯公平竞赛的原则，甚至让规则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13: 因为在这次 事件出现之前，我们看美国的相关的媒体已经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拉贡被罚下之后就亲自致电了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另外，美国的高级官员，也就是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聘请了相关的律师啊，帮助美国足协来寻找世界杯规则上的一些漏洞，来为巴拉贡不被红牌停赛进行申诉。那么在这个消息7月5号正式对外披露之后，我们看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又发文，号称是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决定，而且再次致电啊印凡蒂诺，并且对他的这一个决定啊给予了一个赞赏。我觉得像这样一种事前的这种反应和事后的这种直接的联系等等，其实就是一种不打自招，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种政治干预体育、政治干预世界杯的公平竞赛的这种规则啊，摆在了明面之上。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目前台风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武冈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受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8号白天，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其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今天14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关岛塞班西偏南方向约17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偏北转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有可能于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级，然后于11号夜间到12号上午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强台风级14到15级，也有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14到16级。7月8号前，广西至山东等地仍有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9号开始，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东海大部、黄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南海东北部以及华东沿海、广东东部沿海有强风。出海船只及海上作业人员要及时回港避风，注意安全。台湾岛及华东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需提前做好防台风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瑞典驻俄罗斯大使当日被召见至俄外交部。此前，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东道主墨西哥队2-3被英格兰队淘汰，止步16强。这也是墨西哥连续八次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阶段遭到淘汰。此刻提示，暑假来临，学生上网时常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冒充公检法类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公安部门提示广大家长朋友，不要把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家长朋友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的支付方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来到晚高峰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俄乌冲突再升级，康斯坦丁诺夫卡缘何成为争夺焦点。
1: 体育方面，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1: 有记者提问，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4: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有记者就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访华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欢迎中荷两国商务部门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合作。
4: 中国和荷兰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秉持开放务实的精神，推进对话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我们欢迎两国商务部门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合作。
2: 晚高峰，观军情。
0: 俄乌冲突近期持续升级，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展开大规模互袭，并围绕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各执一词。与此同时，俄乌总统7月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就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展开外交磋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兵的报道。
5: 近期俄乌冲突有加剧的趋势，双方多次向对方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当前俄乌战事呈现出向对方纵深推进的特点。俄乌局势升级，除了双方军事上的考量外，也与两国国内不断升高的政治压力密不可分。
6: 从乌克兰来说的话，今年6月份呢，他发起了代号为影响力行动的军事作战计划。乌军利用无人机对莫斯科、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呢，进行了大面积的攻击。那么作为回应来说的话，俄罗斯呢也使用各型导弹以及无人机呢，对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这应该是双方不断加大对于纵深目标打击的一个重要考量。那么从政治上来说的话，泽连斯基呢，现在也面临着国内的压力，包括我们看到乌军前总司令呢，扎罗日内呢，日前呢也回到了基辅，宣布呢要参加总统的选举。那么这对于泽连斯基的政治前途呢，可能会带来一定影响。现在泽连斯基显示出这种强势，主要还是要加强对国内的控制。那么从普京来说的话，特别是随着乌克兰大量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远程导弹呢， 已经开始投入到对于俄境内重视目标的这个打击，所以普京呢在国内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九月份呢俄罗斯杜马呢将进入选举，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现在加大对对方打击力度都有军事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国内政治的需要。
5: 在展开大规模护袭的同时，最近俄乌围绕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各执一词。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俄方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克兰方面对此予以否认。乌方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滕建群指出，康斯坦丁诺夫卡这一地区对俄乌双方来说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
6: 康斯坦诺夫卡是乌东地区乌军用十多年时间构筑的重要的防御阵地，那么这个阵地一旦突破的话，在顿涅茨克方向呢，乌军呢可能就没有据点可以守，俄罗斯呢可以大踏步呢向前推进，就会进一步呢攻陷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以及再往西开进，那么这在乌东地区呢可能呢会形成俄罗斯的进攻速度加快的一种趋势。从今年四月份开始呢，俄军就开始对康斯坦诺夫卡呢发起了猛攻，但是呢打了两三个时间才把这个阵地才把这个城镇呢拿下。因为从最近两年的交战来看的话，乌军呢现在已经拆分成了很多小分队，那么通过无人机进行侦察控制，然后呢召唤火力进行打击，没有再像巴赫穆特那样大规模的攻防作战，所以这种争夺来看的话，节奏呢在放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尽管俄军在面上实现了对康斯坦丁诺夫卡有效的控制，但是呢还有部分抵抗。
5: 俄乌在战场激烈对峙的同时，双方也没有放弃外交磋商。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总统四号就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克兰表示已经和美国商定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那么随着美国介入调停，俄乌局势会如何发展？滕建群观察。
6: 从现在来说的话，影响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的不是说美国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案，主要看普京呢他的目标呢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呢得以实现。那么从乌克兰来说的话，他也不太可能呢各地求和。另外的欧洲的因素呢现在也不容小觑，因为欧洲国家呢希望呢通过乌克兰来极大的消耗俄罗斯，但是我们看到包括欧盟内部北约内部呢出现了撕裂，像波兰像捷克等国呢现在已经公开的站出来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所以在当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谈判呢应该回到主桌上，但是呢在冲突方面，在地区和有关国家政策协调方面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而美国的敦促俄乌停火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发挥相应作用，但是呢改变不了现在俄乌冲突的基本走势，不管是在正面战场上还是对对方重视目标打击，我相信呢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会停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是真要说一件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世界杯期间有球员拿红牌竟然能逃过停赛缓期执行。更离谱的是，据说这事儿啊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打了个电话搞定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到事发现场。四天之前啊，美国队战胜波黑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比赛第64分钟，他们的主要得分手巴勒贡在左路的边线奋力追球，他和波黑队的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呢就发生了身体接触。通过慢动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巴勒贡在争抢的时候脚踩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上，鞋钉刮到了对方的小腿。裁判开始判了黄牌，但经过 VR 裁判的提醒，他又跑到场边仔细看了回放，最终掏出了自己口袋里红色的小牌牌。对于巴勒贡的犯规是黄牌还是红牌，我觉得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说他并非主观故意，也可以说这个争抢动作极其危险。这事儿关键的争议不在于场上的动作是否值一张红牌，而在于红牌已经出了，怎么还能缓刑呢？世界杯历史上红牌停赛这个铁律几乎从来没有过意外，为什么？因为红牌触发的叫做自动停赛，自动您懂吧？相当于您开车闯红灯，直接摄录下来，分就自动给你扣了，没有你和警察矫情这一步。不对不对，你闯红灯你要是真委屈，比如说避让了救护车，你还可以去交警大队去解释解释，红牌停赛这事儿甚至不能申诉，没有例外。但这回哎，来美国了，就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美国例外。以下情节不是咱说的，是《纽约时报》的报道。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7月1号，美国队和波黑队比赛当天，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重新审查巴勒贡的红牌停赛。白宫发言人向 The Atlantic 证实了通话的确曾经发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曾公开呼吁国际足联改判。消息公布之后，特朗普第一时间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说，感谢国际足联啊，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儿，纠正了一项极大的不公。这事儿对美国球员有利啊，他们的球员自然很高兴了，欢迎这样的反转。但是黑色幽默的是，球队后卫理查兹说，他呀一开始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这些新闻了，但以为是 AI 弄出来的假新闻。你懂的，这现在网上这 AI 弄出来假消息太多了。要我说，这球员也是没觉悟，人家可是从 Truth Social 上面啊，真实的社交网络上发的，他怎么能是假消息呢？比利时那边听说对方的攻击手又给放出来了，自然也是悲愤。他们的主教练加西亚也说，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说，我不知道啊，世界杯上这7月5号原来是4月1号，在这儿过愚人节呢。我也在想啊，美国队原本可以凭借年轻一代的拼搏，在本土打出令人惊艳的成绩。巴勒贡们在场上的汗水，包括他们的才能，本应赢得世界的尊重。然而，白宫这记自以为是的助攻，是不是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呢？这下好了，明天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两边的心思都变了。比利时人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而美国队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今天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待这支球队的眼光就会变得微妙了。大家也许会背地里悉悉嗦嗦，也可能会贴脸开大。看见了吗？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赢球的球队，或者是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都没能赢球的球队。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第25页要吐的槽，咱们明天再见了。
8: 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1: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0: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了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巴西队以1-2不敌挪威队，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英格兰和挪威将在北京时间12号凌晨5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凯恩大战哈兰德也将成为这场比赛最大的话题。
1: 世界杯如火如荼的同时，一场人机大赛也是越来越有看点。决胜时刻，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0: 昨天的竞猜呢，排名领先的 AI 小胜没有答对，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抓住时机双双告捷，成功缩小了和人工智能的差距。那人类呢，目前仍有逆风翻盘的可能。
1: 在欣赏世界杯享受足球乐趣的同时，各位听众网友想不想也来和 AI 成员一较高下呢？下面就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7号，世界杯会有两场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问题来了，两牙开咬的重头戏，各位觉得谁先崩呢？请您预测葡萄牙对西班牙90分钟内胜平负关系，3选1。
3: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伊比利亚德比可能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重磅的较量了。翻看两队近期的交手记录，多半是平局，又赶上一场晋级或是回家的淘汰赛，我认为90分钟内依然平局的概率最大。
4: 我是最近预测又开始不靠谱的足球教练管瑞奇，本来前几天缩小了和 AI 小胜的差距，但没想到啊又是连续出错。但我曾经多年解说西甲联赛，对西班牙队的预期值还是很高的。而葡萄牙队啊，美加墨世界杯的表现确实不大灵，小组赛2次被逼平，面对克罗地亚队呢也赢得是磕磕绊绊。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在我看来西班牙队90分钟内就能够拿下胜利。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这两支球队的技术风格非常相似，大家的战术打法同质化也比较严重，两个队近8次交手呢出现了6场平局，所以我也觉得可能90分钟内两支球队打得会难解难分。但考虑到巴西队爆冷出局，这场比赛我想另辟蹊径，大胆猜测葡萄牙队取胜，90分钟内取胜之后淘汰西班牙。
6: 我是李葛，尽管世界杯淘汰赛开赛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冷门爆了出来，但是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我还是高看西班牙队一点啊。在3个答案中90分钟之内，我认为西班牙队能够获胜。
7: 我是即将在现场见证这场比赛的20年葡萄牙球迷张文。如果从实际情况来说，其实这些年来至少90分钟我葡打西班牙是不怵的，但是从情绪对冲的角度呢，我这次准备猜一个西班牙90分钟赢，因为这样如果西班牙赢了的话呢，我至少答对了题，如果葡萄牙赢了的话，这题答错了也值啊。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哎呀，这个哈兰德厉害，贝林厄姆厉害，昨天错的无话可说。明天西班牙对葡萄牙是不是也得有人厉害呢？这俩队厉害人那可不少啊，要说哪边更厉害可是说不好。这场球其实胜平负又跟抓阄一样没谱，足球这东西还得是全怕少壮，今天就打西班牙吧。
0: 积分榜上目前排名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这个题目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我们来听。
9: 西班牙 VS 葡萄牙90分钟常规时间预测，综合分析，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程零失球，传控体系成熟，中场罗德里、佩德里掌控节奏，全队年轻，体能充沛，攻防均衡。葡萄牙大赛经验充足， C 罗牵制力、莱奥反击速度是核心杀招，但中场持续抗压能力偏弱，C 罗后半程体能下滑，阵地战攻坚效率一般。西班牙会主动控球，高位压迫，用边路反复拉扯葡萄牙防线，持续制造射门机会。首选预测西班牙2-1葡萄牙，90分钟内分出胜负。
1: 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2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3点，葡萄牙队对西班牙队；8点，美国队对比利时队。中国之声明天也将择机为您解说转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结果吧。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宇安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啊，在广西等地持续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明天呢，也就是星期二，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将会继续沿着副高的边缘向东向北去移动，给我国的江苏、安徽、山东多地制造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季风气流的继续影响之下，像是广西的东部、广东的中西部依然是暴雨如注，广西的东南部有大暴雨。到八号，强降雨会明显的缩减，趋于结束。那对于广西的中东部一带来说呢，强降雨还会持续两三天的时间。广西的这一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高。提醒要加强防范暴雨滋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区域。此外呢，今后两天在华北东北一带依然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或者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相比之下呢，今后三天左右的时间里，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高温持续，西北大多数干热，而在陕西中南部体感有一些闷热，四川盆地呢则是闷热为主。此外，在浙江福建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后三天依然会持续的高温闷热。相比之下，华北黄淮以及江南的西部、江淮、华南等地今后三天有冷空气或者是降雨的影响，所以高温天气不算太多。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0: 感谢高宇安。
1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明天是7月7号，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明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共同举办集会，呼吁反省侵略历史，铭记历史教训。
1: 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
0: 明天将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本次峰会被多方视为北约成立77年来最大的考验，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计划和乌克兰问题。
0: 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召开特别会议。此前，美国政府曾企图阻挠联大讨论古巴议题。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

0: 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

0: 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日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5: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7: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面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6: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 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7: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8: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0: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8: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1: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2: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1: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3: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4: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4: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4: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

0: 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

0: 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点10分到20点，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点12分，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

0: 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又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刷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3: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近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5: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4: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

0: 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 15.05 至 15.30 分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1: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0: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2: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0: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1: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0: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3: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1: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0: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 田立辉指出，
2: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 10%， 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0: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2: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4: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7/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6: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7: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6: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7: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正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6: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8: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
7: 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6: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8: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6: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8: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尹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7: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6: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7: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6: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尹林，
7: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4: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 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9: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10: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9: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10: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问题出在哪儿呢？
11: 有肥时投的人工也大，也买不上去。
10: 济源市犁林镇犁林村村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如果雇人打捆装车把秸秆运出去，一亩地得20-30块钱，很多农民嫌麻烦，都是直接打碎还田。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济源正在做的尝试让人看到了转机。济源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鹏飞告诉记者，
12: 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机械作业费吗？基本上就是35到40块钱一亩地，然后我们给农民就是补贴一亩地10块到15之间，收割机收完之后，然后我们上一个搂草机，过一个打捆机，把运送到我们场地，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基本上每吨的毛利润在100多左右。
10: 这样一来，既帮农民减轻了负担，也帮养殖场解决了饲料来源的难题，本地收储、加工、消化三方都受益。
11: 你这麦秸多，它生虫多嘛？现在有大包机嘛？大包机也烂吹。地也干净了，这种地好种吗？
10: 不过秸秆占地方，存储周期又长，如何得到有效储存是影响秸秆利用的关键因素。贾鹏飞说，
12: 基本上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1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曲霉毒素超标。
10: 为了从根本上化解存储难题，2025年，济源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12: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就是收储量有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增加这个收储量。
10: 济源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贾永贵介绍，将把争取到的项目资金主要用在秸秆收储和饲料加工这些刀刃上。
11: 济源是2025年争取省里边那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大概是552万，投资方向就是这个机械设备、这个饲料化利用这一块，建立这个收储体系。
10: 济源的路子走得通，河南其他地方情况如何？濮阳市南乐县是河南省秸秆利用率较高的县之一，这里建有6家1万吨级收储中心。当地一家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邵楠楠说，
13: 在基建投资上是比较大的，一个万吨级的收储中心大概需要300-400万。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出身的这些企业，就是农业合作社呀、农业公司，一般呢它是建设不起的，
10: 资本不愿投，农民投不起，这是横亘在秸秆犁田利用最后一公里上的最大堵点。包括小麦秸秆在内，河南每年可收集利用的秸秆约8000万吨，而全省年收储加工量不足20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是挑战，更是机遇。
4: 这么多的秸秆啊，真的是像一座沉睡的隐形矿山， 可是资本嫌累赘，农民嫌麻烦，说明收储最后一公里的堵点不是在量，而是在链上。打通这个链条的关键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更要靠政策精准补位。

0: 当收储体系够完善，政策的靶向够精准，利益分配够公平，这个链条才能通，秸秆才可以从废料变成农民兜里实打实的收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暑期，大家规划出行恐怕得订酒店或者民宿，您知道还有网约房这么个选项吗？那近些年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好多人啊把自家的闲置住宅当作网约房短租出去，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今年四月份，一起关于网约房的法院判例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把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但是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理解啊，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吗？那这个案子历经了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那么和传统的酒店民宿比起来，网约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一起到宁波去看一看。
7: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8: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7: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9: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7: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9: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只要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

0: 具体的规定。除此之外，宁波多年来也探索出了一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积累了哪些经验，能不能在其他地方用得上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
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1: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3: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付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4: 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5: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0: 对于年轻人或者是短期出差的消费者来说啊，网约房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入住便捷，设施齐全，不失为一种性价比之选。尤其在节假日这样的住宿高峰期，网约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切切实实解决了房源紧张的问题。那对经营者来说，网约房也是盘活了自家的闲置房源。但是这个行业门槛低，争议纠纷多的问题必须得正视。网约房确实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只有走上规范化的轨道，这个行业才有未来。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坐公交车，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日常啊。但是最近广东一个村子的村公交陷入了停运的风波，颇费一番周折之后啊，最后才恢复了运营。那事情发生在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唐基村。这个村子呢，有唯一的公交车从912路，今年4月份就被列入了拟停运线路名单。 但是到了五月份啊，还有当地网友在月政通平台去反映，从九一二路的班次太少，建议。

0: 增加班次来解决村民的出行难题。那媒体的报道再加上网友的讨论，那广州从化区住建交通局呢也到当地去做了研判，后来的后来就决定维持从912路公交线路的正常开行，保证公交服务延续，顺应大家的需求。当地的朋友也纷纷都来点赞这一轮农村公共服务的优化。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哈，村巴本来要停运，这个背后呢是农村公交普遍面临的经营现实。随着大家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很多的农村家庭也都买车了，村巴的客源呢分流了，另外有一些村落的人口也相对是分散的，客源本来就相对稀疏，长期运营的成本很高，收益比较低，从市场化运营的角度来说，停运整改几乎是不二之选。于是乡村公交成了一道选择题，是选盈利还是选打通乡村对外联通的通道，保障群众的出行权益。但是如果要开村巴，是不是会有更好的配套方案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现在继续在开行的这个从912路，它也不是每天都开，它是逢戌日发班。这个戌日南方的很多朋友知道，就是当地赶集的日子，那每月的5号、10号、15号、20号、25号和30号，当天的上下午各运行一个来回班次。广州从化吕田镇的这个从912路村公交继续开行，那更多地方的这种村巴会何去何从？有没有两全的办法？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我们看广州的这个村子呢，它是唯一的一趟村巴，本来是要停运的，但是调研之后呢，又恢复了这个运营。当然，从当地的很多人来说，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啊。从您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当地的这个决定？
1: 我们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既要考虑财务平衡，也要考虑咱们的农村居民的出行的方便。所以它是个多目标的问题，也要考虑政府财政补贴能否可持续，经营是否有效率，老百姓出行是否方便，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当然，如果说我们从一个维度来讲，说从唯一一趟村巴服务于当地村民来讲，毕竟它是个兜底的民生工程，政府买单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的完全纯公共的这个交通出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是个好事。从财政支付能力上来讲的话，能可以看到在咱们中国有的地区政府财力非常丰沛，那么它采取的都是非常好的城市公交、城市村巴的服务方式，它是建立在大规模补贴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也有补贴能力，但也通过立法程序、通过听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效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评价这个结论的话，听起来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看起来是一个农村的一个村巴的问题，但那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国家在发展到今天这个这么好的阶段，如何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居民提供支付能力强、效率高，并且对社会来讲社会效益高的运输产品的这样一个不断动态演化的这个阶段的产物或者一个议题。
0: 我同意您说的，它确实可能是一个需要动态演化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它本来是要停的，那显然是它运营上至少它不挣钱，那对于这个维持运营的村巴来说，是不是现在当前只能是政府来买单呢？
1: 从村巴的供给的最终极的责任来看，肯定是政府来买单，这在国内外是没有例外的，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责任和补贴责任来讲，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这个结论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地方。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供给的方式就是政府来进行供给，还有多种多样的可供选择的方式，可以来举例说明啊。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比如说江西还有一些地方，它是采取的是一种客货油 这样一种整合的方式，就是这种乡村巴士，它不仅运送旅客，它也运送咱们的邮政快件，也运送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品。那下乡的快递呀、啊，一些邮件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村巴公交的方式来运送。这样的话，形成了一种交叉补贴。

0: 的方式，也可以更好的改善它的经营效率效益。也有一些地方取代了非常不错的成效。那么从国际视野上来看的话，也有很多的替代方式啊，它就会采取政府跟一个私营的的士公司签订协议。如果说有老百姓要出行，那你就给他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政府来买单，政府会根据信息，根据相应的成本来进行补贴的方式。所以这种方式一定是多元，一定是有很多方式可供选择的。咱们国内外这个相应的案例也比较多见。
1: 其实村巴也可以运别的东西，可能就能够提升它运营的这种效率。以前我们的记忆当中，农村公交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我记忆当中，当时还是很多人想包车来运营它，因为这个东西很挣钱。但是随着不少农村家庭现在也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一些地方呢，它的客流变得稀疏，这个停运整改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选择。那如果刚才您讲到，我们也有一些尝试的话，您觉得有没有一种村巴的替代品？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0: 有多种多样的替代品啊。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多元的。我们今天讲的有很多方面是属于讨论性质的啊。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乡巴或者城市郊区的公交的供给模式，这种传统方式就是仍然是定点定线，然后这样的一种政府的供给方式。传统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有所改变，就是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来进行提高的，比如说绿色微公交方式，小型的绿色的电力的中巴小巴的方式来进行，也是可以的。客户有一体化的方式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概念叫需求响应式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完全需求响应式的模式，就是你在网上，你通过 APP 下单，我得到这个单之后，我才有这样的服务，否则我就没有这个服务。我是根据需求情况，进行调整的。我并不是定点定线的一种服务方式，完全就是根据需求的情况来进行定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半需求响应模式，是说我会根据你的需求，同时也有固定的点和线路，它也可以采取这样的灵活的方式来供给，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公交的方式来运行的，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的模式的话呢，是私营替代方式，或者说民营替代方式。这个方式的目的是说，我们仍然是政府兜底，是政府供给，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公营的方式，我们是跟社会上的民营的企业签订合同、招标的方式，甚至跟出租车公司签订合约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乡村的出行，我就按照人头来进行相应的成本和补贴的核算，变成政府从社会民营企业手中购买乡村和市郊的老百姓公共出行服务的手段了。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在理论上来讲都可以实现，并且在国内外都有一些相应的实践。那至于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地需要，是要因地制宜进行探索、进行实验、进行优化的。
1: 所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因地制宜的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您刚才讲，我们虽然是讨论层面的，但是它也是可以进入操作层面的。所以我们这个乡村公交的出行的刚需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现实的情况。您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的原则？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0: 首先来讲啊，我们觉得首先方向要对正确，就是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原则一定要坚持。就像说广州从化区吕田镇唐集村一样，你村巴停运就相当于是政府不提供公共产品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公益一定要兜底，因地制宜的原则，安全合规，这都是包括这个惠民便民的这个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在政府财力、社会各个方面哈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提供最低限度的村巴和这种具有公益性质的交通出行服务。就政府在财力、在我们的社会综合条件、评估条件下，如果有能力提供最兜底的基本的公共出行产品的话，一定要坚持，这是个最底线的原则。第二个大的原则的话，一定是要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因为随着人工智能、随着咱们大数据 APP 的不断的普及啊，我们采取定制化的公交啊、需求响应模式、是发放优惠券的方式啊，购买一些服务行不行？也可以的哈。我们有多种方式是可以去探索的，一定是创新、开放的探索的这个基本原则。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一定要加

0: 大我们现实的这种运营方面的管理，因为我们从原来的注重建设、注重供给，开始走向了注重的是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于它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效率效益进行更加综合的评估评价。这个评估评价这个方面的这个体系和相应的规范化仍然在路上，需要不断的进行提高和改善，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花的钱更加能够惠及民生，也使得呢我们政府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呢有更好的监督和评价，取得更好的综合社会效益。
1: 所以我们这次看啊，这个广州的村巴从912路可以说是相对圆满的获得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刚才我们也跟专家聊到了更多可能的方案。是的，村巴可能可以承担更多的服务功能，也可以有更灵活的开行方式，政府兜底服务，但是仍然可以把事情办得更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7年车船税新规落地，三大行业议题引发热议。按里程计费上路，还有哪些技术瓶颈？财税优惠逐步退坡，车企要靠哪些硬技术来参与市场竞争？各类补贴取消之后，纯电乘用车该往哪些方向来寻求技术突破呢？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
1: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2: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偷酒，真正偷酒的应该是他们三人。
3: 既然是他们三人所为，那塔纳无罪释放。
4: 等等，我有话说。汉水大人一直对我谆谆教诲，告诉我要做一个正直诚实的好人。陛下，塔纳，我要说出真相，上次偷酒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我。但我的本意不是偷酒，而是想偷些糕点给孩子们，但是却失手打碎了贡酒，当时我太害怕了，就逃走了，还嫁祸给了汉使大人。这件事到现在我都很后悔。
5: 陛下，请问诸位，我们为什么要抓捕罪犯？
2: 让他们接受刑罚。
6: 为了让他们重新做人。
5: 正是如此。
3: 武基塔纳接旨，你真心悔悟，献武助兴有功，本王特赦塔纳无罪。
4: 谢陛下。
3: 你最该感谢的是汉使。
4: 谢大人。
6: 塔纳，你的舞蹈技艺远远出乎我的意料，我为你感到骄傲。
7: 塔纳被国王赦免了，葡萄大叔照看着塔纳的小伙伴们日久生情，也决定要收养这几个孩子。张骞收集了居士国葡萄的种子，又详细记录了葡萄的各种知识以后，离开居士国继续西行。走到城外的戈壁坡上，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张骞的眼前。
4: 大人，我塔纳一直有一个梦想，做一个名扬天下的舞者，我愿追随大人云游四方，恳请大人带上我。
8: 我要走的路很远，也很艰险。
4: 艰险我不怕。
8: 欢迎你加入。
9: 欢迎加入。
8: 走吧。
7: 就这样，张骞、唐义父和塔纳带着小骆驼踏上了出使西域的路途。然而靖鹿汗却暗下誓言必报此仇，张骞此行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呢？
10: 亲爱的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特使张骞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呢？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
11: 我爱听小喇叭，
12: 我爱听小喇叭。
10: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最后是我送给小朋友的睡前童话故事。天特别特别的热，晚上小狗躺在地板上一点儿也不想睡觉。明天又是个大晴天呐，瞧这满天的星星哟。妈妈叹了口气，小狗跑到屋外抬头一看，真的，天上到处是星星。
13: 哪儿来这么多星星呀？
10: 小狗趴在地上奇怪地想。 小狗突然发现有一颗星星一闪一闪地朝它飞来。你是星星吗？小狗问。会飞的星星笑了。是啊，我是星星，你跟我去我们那里吧，那儿正在讲故事，我的星星朋友全在那儿呢。小狗摇摇头，星星飞走了。小狗突然想明白了，原来星星全出来听故事了，怪不得有这么多呢。晚上星星多，第二天太阳就会火辣辣的晒得人难受。小狗想起了妈妈的话，我得把星星赶回去。小狗对着天空汪汪直叫，可是星星只对着它眨眨眼睛，一颗也没回去。对呀，星星爱听故事，我就讲故事给他们听。小狗想出了办法，星星全上我这儿来，明天就不会那么热了。小狗先讲了一个外婆讲过的故事，看见一颗星星飞来了，又讲了一个妈妈讲过的故事。哦，有一群星星飞来了，再讲一个吧。飞来的星星央求小狗了。小狗望望四周，都是一闪一闪的小星星。他对自己讲，我不讲故事，他们准又要飞到天上去了，我得留住他们。小狗又讲了个故事，他觉得好累，喘了口气说，星星别走，我还有许多许多好听的故事呢，我歇一歇再讲给你们听。小狗讲着讲着，趴在地上睡着了。

深了，小狗妈妈从窗口探出身来找小狗，她发现了一件怪事，一群萤火虫把小狗围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妈妈把小狗抱回家，让它睡到床上去。小狗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望望头顶，漆黑一片，一颗星星也没有了。真好，明天就会凉快些了。小狗放心地睡着了。

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6: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8: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4: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9: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4: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0: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

0: 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

0: 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日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8: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

0: 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6: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船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地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

0: 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00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00到明天20:00，我国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部、河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于今天将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化落实与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工作。今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疾控局等部门今天发布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说明。当地时间6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说，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报告指出，苏丹中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科尔多凡地区局势持续严峻，儿童伤亡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无人机袭击造成了约60%的儿童伤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将迎战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葡萄牙队队长 C 罗今天在赛前发布会上说，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将是自己最后一届。此刻提示，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近日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到明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到7月8号，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 APP 上查询。受天气影响，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密切关注铁路12306 APP 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随着2027年车船税调整新规正式落地，增程混动车型税费优惠退出，家用纯电车成为唯一不受影响的新能源乘用车，道路使用按里程计费的方案落地存在哪些技术瓶颈，财税红利退场，车企不靠政策扶持，要依靠哪些硬核技术去抢占市场，退去政策加持的红利，纯电乘用车未来的技术攻坚方向又将会在何处。
0: 此外，近期河南多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却遭遇大面积滞销难题，瓜农西瓜套种玉米进退两难，浇水会拉低西瓜品干口感品质，缺水呢又会导致玉米苗枯死，浇不浇水为何成为难题，西瓜玉米套种模式还能不能继续套用，春季异常高温对种西瓜有何影响。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一段时间，电车要收养路费的话题持续登上热搜，很多车主都在讨论，燃油车加油的时候，每升汽油里包含 1.52 元的成品油消费税，其中就包含了原公路养路费的对应成本，相当于踩一脚油门就交了一份养路钱。但新能源车不烧油，这笔钱呢就一直没承担。
1: 不过呢，在这儿咱们得澄清一个事实哈，就是2009年我国成品油税费改革之后，已经正式取消了养路费这个收费的名目，相关支出由成品油消费税来替代。大家现在热议的电车养路费，它的本质呢，其实是新能源汽车公路养护成本分摊机制的一个讨论。
0: 对，那根据公安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2.01%， 新车渗透率接近50%。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传统依靠燃油税的公路养护资金来源持续承压，建立新能源汽车道路使用成本分摊机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 那在最近呢，海南已经率先启动了营运新能源车辆的里程计费试点，深圳等地也开展了相关的论证方案。另一方面呢，财政部等三部门刚刚明确，2027年起取消插电混动增程式车型的车船税免征政策，新能源汽车的普惠性税会优惠正在有序推波。
0: 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从技术落地、产业应对、用户影响三个维度来把这件事儿给说透。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想请您帮我们厘清一下现状啊，现在网络上的传言很多。有的说明年就要全国开征，有的说呢只有营运车会收。从目前官方释放的信号还有各地试点的进度来看，新能源汽车的道路使用成本分摊机制现在整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
3: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这个事情呢目前还在密集的论证当中，也就是说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开始启用这个分摊机制。而且这个事情呢，不同的品类、不同的区域肯定是有不同的相关的一个政策，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很多实际的因素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啊，乘用车和商用车这个就不一样啊，不能完全以用电多少来衡量它对道路的一个磨损情况。再有一个呢，很多部门也在考虑，因为2027年到2028年是各种的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集中退坡的两年啊，包括2028年开始这个购置税就开始全面恢复征收了啊，由减半征收变成，所以说如果这么多的购置成本和使用成本叠加起来，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也担心影响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整个的产业的发展，所以是非常慎重的一个事情，所以绝对不会说像这个车船税啊，咱们可以有半年的提前量就足够了啊，因为影响面太广。
1: 是，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像海南已经落地了营运车辆的试点，在深圳呢也有类似的这种方案研究。那现在国内的这些试点， 他们推进的怎么样？就是他们肯定通过试点也是想，试水这件事情获得更多的数据，然后也看了更多的这种市场的反馈。现在的这种目前得到的这些数据，还有这些反馈是什么样子？大概什么样子的？
3: 目前主要是确定一个费率，就是平均，如果是客运车辆，小型客运车辆就是每公里，它的税负，就是对应的那个公路养路费，相当于这块儿吧。应该是多少钱合适？比如好多地方核算出了0.05到0.1元的这么一个范围，就是5分钱到1毛钱的这样一个每公里。那么对于载货的商用汽车，可能就更复杂了，它要考虑到吨公里分摊多少钱，以及对运营成本啊，包括物流成本啊，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试点一方面是确定费率，另一方面呢，也要考虑到如何计费，比如是通过电来计费，还是通过实时上传行驶里程。这行驶里程又有讲究了，它是到底是在高速公路上完成的，还是一二三级等外公路啊等等。
0: 嗯，是，那这里边要考虑的细节还是挺多的哈。你包括海南那边，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它高速公路是免费的。
3: 对
0: 啊，它也是跟大陆地区不太一样的哈，所以说它这种试点还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1: 嗯，而且我觉得这种可能每一个区域的这种试点，对于当地来说都有非常大的价值。
0: 对，
1: 包括你就像同样是电车啊，如果我们在北方跑的话，可能受到气温的影响就会大一点。
3: 是的，
1: 然后你要是在海南岛的话，那可能就很小，基本上那个温度对于这种电动汽车来说影响是非常小的。
3: 对，另外还有试点是一个大伙儿可能没有考虑到的问题。
0: 嗯，
3: 我们在加油站加的每一升汽油里面都会包含消费税。
0: 嗯，
3: 这个消费税里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拨付给公路部门用于公路的养护，啊，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向。那么，如果各地有不同的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道路使用成本的分摊机制，那么这个资金的流转怎么来算？
1: 嗯，
3: 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也就是我们普通用户可能考虑不到的问题。
0: 对，是。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车船税政策的调整啊，它是取消了插混增程车型的免征优惠，那这个和道路成本分摊的政策方向是不是一脉相承的？能不能够意味着新能源汽车的政策红利期正在系统性的退坡？
3: 是这样的，因为本身来讲哈，有这样一种车型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享受到补贴，是什么呢？刚才你们只说了一个纯电，还有一个氢能。
0: 哦，
3: 因为氢能源是更前瞻的一种汽车的动力形式。
1: 这个氢能源的话，它严格意义上是氢转电，也是电能汽车，对吗？
3: 是，它是一个氢燃料电池堆，由氢气或者是其他能够产生氢的物质，然后通过质子交换膜，直接把氢氧的这样一个结合，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氢和氧一遇就噗一把火，那个叫氢内燃机，啊，也有活塞曲轴连杆，但是氢燃料电池它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一个化学反应，但是你看不见火，直接转化成电，然后排出来的只有纯净的水，是这样啊。
1: 那其实很多人还关心的就是这个政策落地的节奏。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有试点了，但是到家用，就是普通大家使用的私家车的这块还不太多哈，营运的车辆会稍微多一点。
3: 肯定是由营运车向非营运车这样一个过渡。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同样是纯电车型，如果是纯电的物流车和纯电的网约车和出租车，也是属于营运车辆的，也会纳入第一批，比如这次的车船税的改革，还有后续的道路使用成本的分摊机制。你看，所有的试点都是从营运车辆开始的，因为它是获利的。所以他才要交这笔钱。
0: 对，是。
1: 那话说回来，什么时候到我们家里呢？就是我们每个家庭用的这种乘用车的话，那肯定也是有涉及到道路使用成本的呀。
3: 是
1: 怎么算呢？
3: 这个肯定是最后 要落地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引用一下那个人民锐评上面的一句话，就是以有解思维来面对邮电之争，就是大伙儿先不要争论谁吃亏谁占便宜了，因为这个是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所以要用有解的思维，就说这个问题肯定是有解决方案的，只是需要一段时间。
0: 对，不管这个时间有多长哈，至少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心理准备哈，未来可能大概率还是要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两个车主非常关心的一个细节，如果说未来政策落地了，会不会追溯过往的里程来补收费用？会不会全国统一一个标准来执行？还是说给地方留出差异化的调整空间？
3: 这两个问题现在其实都已经有了明确答案。首先不溯及既往，就是什么时候，比如从某个月，假设一般都是跨年1月1号啊开始实施，那么去年12月31号之前的你的已有的行驶里程是不会计算在内，因为这里啊，再跟大伙普及一个知识，所有的挂绿白色渐变新能源号牌的车型，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也就是十几年前，从2014年的时候，就主动的实时的在上传它的位置信息和行驶里程，所以这个里面只有后台数据有，你如果篡改车端的信息，这个是无效的。它会继续的，只要车轮一转还会继续上传。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在临时断网的时候，这个我们好多装了北斗的这个商用车辆都会有这个问题，它只要一恢复通讯数据后续就能衔接上，
0: 就给补上了哈。
3: 对的，
0: 就跟记账一样哈。对，我们在所有的讨论里边哈，看到这个按行驶里程计费啊，是被提及最多，也被公认为是最公平的方案哈。但是我真要靠车载终端实现全国范围的精准的计费，可能这个技术上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接下来呢，下一小节我们就来重点聊聊，按照里程计费落地，要攻克哪些技术核心的难题。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多用路多付费的逻辑，这个大家想必都是认可的，但是落地的核心前提呢，是里程数据要足够准，要够可信。那目前主流的新能源汽车自带的车载终端采集行驶里程的精度大概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能不能够就直接达到了这个计费级的要求，为了把钱付足付准，还需要我们做哪些准备工作？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咱们要说这个按里程精准计费这件事情哈，那涉及的因素很多了啊，你就包括像这个轮胎磨损了，胎压的变化，你打2.2和3.0，对吧？这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路况差异啊，车辆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状况的改变啊，它都可能会影响到车载里程数据的一个准确性。那如果我们要达到这种可以去准确精准去这个征管级的这样的一个准度精度的话，那个车载终端它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可以呢？
3: 首先一点啊，那个给大伙纠正一件事情，并不是通过车轮的滚动半径和旋转的角速度来
1: 出租车那个计里程不都是靠这个吗？
3: 那是早年的出租车的计价器啊，现在更倾向于采用北斗，因为北斗它的定位精度极高，好多的高精度的导航软件已经实现了车道级的定位，还有就是好多的驾驶辅助系统也在大量的使用北斗的信息辅以视觉来看周围的场景来确定这个车，所以说它的行驶里程车上面的我们俗称的里程表可能只是一个参考，如果是上传用于商用计费级的 还要靠北斗数据，这是其一。其二，一个为什么要用北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高精度的定位，你这个车到底行驶在哪儿。我们举这么一个场景，你行驶在单向如果是三车道，双向就是六车道的这样一条高速公路上，你行驶在最外道，就是最慢的那条道上，但是仅仅隔了一条隔离的护网，边上就是普通公路，就是咱们俗称的国道，

0: 甚至有可能是乡间小道等外公路，那么好，可能这两个的距离只有10米，那你怎么判断这个车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还是行驶在等外公路、低等级公路？那么这两者，尤其是像海南这个不收高速费的这样一个特殊地区，这个计费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同样的行驶里程，如果是你是在林区或者田间作业的车辆，那理论上这块行驶里程是不应该收费的，因为你并没有使用公路。在这里啊，给大伙儿插一个过去啊国外的区分作业车辆和公路车辆的一个区别，就是在柴油里面加染色剂，这样柴油看起来是红色还是蓝绿色，如果是蓝绿色，这个油是带税的，如果是红色，那它只能灌注在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和发电机啊这种非公路用途的机械或者车辆上。那么当地欧盟的警察怎么核查呢？所有的大型车辆，它的柴油滤清器都是一个塑料或者有机玻璃的透明的罩子，而且是裸露在车体之外的。那么警察不需要上车，就骑着摩托车从这个卡车边上一看，好，你是运输车辆，但是你的柴油是红色的，那这就是涉嫌你在偷税。特别简单直观的一个办法，但是现在他们也是有更精准的办法来控制这个事情，比如用不同的燃油添加剂，因为毕竟非公路车辆和公路车辆它的柴油机还是不一样的，你加错了，好，我也不罚你钱，你的机器就毁了，这么着自然就没有人错加油了。
1: 除了这个毁机器之外，就是加点颜色这件事情，可能对于环境也还多多少少会有影响。
0: 这个应该，如果是这像就像那个咱们那个天然气里面的那个示踪剂似的，有泄漏就能闻着一股臭味儿、
1: 它的量非常小哈、
0: 啊。对，只是让你有一个辨识。
2: 对。哎，其实我有一点没想明白啊，就是我们燃油车在交这个燃油附加费的时候，是在加油的时候就完成了。那为什么电车不能在充电的时候完成这件事呢？
0: 也有过这个考虑，而且这个也不是一定就不可行，只是为什么说现在这个样的声音呢没有那么大，因为电这种东西和汽油不一样，电是用途特别广，不光可以用来开车，比如工厂里也在用电，居民的家庭的照明取暖什么都可以再用电，家用电器。而且电这个东西随着电网的普及非常容易获得，如果我们仅仅通过装端，就是充电桩，它是有这个比如说商用桩快充，这是联网的，因为里面有充电服务费，未来很容易的就把道路使用成本加进去。如果是个人的加充桩也好办，因为这里有一什么逻辑呢，如果你装了加充桩，你就可以享受峰谷电价，你用的多少钱它都是这个价钱，白天这么多晚上这么多，有点波动但是不会太大。如果你没有申报装这个加充桩，直接呢从电表的出现端，不管是380的还是220的，自己装了一个充电桩也能充电，但是你就会享受越用越贵的阶梯
1: 电
0: 价，
1: 对
0: 啊，那就肯定不划算了。所以你这边觉得躲开了养路费，那边巨额的电费就上来了，所以怎么算怎么不划算，这是其一。其二一个还有一些考虑，就是说如果用工厂的工业用电，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漏洞？尤其是大型的商用物流车，它耗电量极大，如果用380的那个电去充，那这个确实会造成一些税费的流失，等等吧，这个才是大头，而不是老百姓自己家里扯一根线。
2: 对，是想想这个事儿，在实操环境还真是需要挺琢磨一下的哈，它需要一个好的制度设计。那归根结底，可能还是里程计费
1: 对
2: 更有实用性一点。
0: 而且还有一个里程计费可以考虑车重因素，因为这个车的整备质量是多少，满载质量是多少，这个是在登记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定的定下确定的，不可能变，如果变了那就是非法改装。我们就可以把车重的因素，甚至因为你在登记的时候你的轮胎的尺寸都已经登记在案了，那么你对路面的磨损是可以精确的计量的，所以为

0: 什么倾向于按里程计费，但是如果按电量计费，可能这些因素就很难把它考量进去。
1: 是，如果我们说不考虑，就是到底谁更准，然后来采用它来作为里程计费的一个依据的话，我们就说一下这些技术路线的不同呢，是吧？现存的这种里程采集的技术路线到底有几种啊？比如说车载的 OBD 读取啊，您刚才提到的北斗卫星定位，还有车联网 T-box 商报，它们各自的精度、成本和适用场景到底有什么差异？
0: 是这样，车端它是可以提供比较准确的里程数据，因为不管有没有网，只要车轮一转，或者传感器带着那磁环，扫一圈就知道这个车走了多少千米，会有误差，但是这个误差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它适合什么呢？适合在断网的时候持续的累积行驶里程。那么当网络连接恢复的时候，会把丢失的这段里程补充上传。这是车端，这么一说大伙儿就比较好理解。比如你过一个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长隧道，这里面是不可能有网的，那这个几十公里或者十几公里的里程也会被车端记录在案。那么北斗就是另外一个情况，它在有信号的时候准确度是最高的，而且它的位置信息能够提供不同场景的这样一个位置信息。那个 T-box 实际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车载终端的一种形式。其实你从采集方式上来讲，还是就是卫星和轮速传感器。
2: 我觉得这两项搭配在一起可能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它会不会收集的信息过多，然后也让我们很多消费者觉得，哎呀，我这个个人隐私是不是就受到了一些威胁呢？因为隐私问题毕竟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这个里程数据背后它关联着整条我出行的线路，出行的这个数据，它属于个人信息，那技术上能不能实现，就是说我们只采集它的像里程总量啊什么的，我们不去获取具体的轨迹。
0: 是这样，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叫可用不可见。这个数据我可以用，但是我看不见，就是说如果没有特殊的授权，你比如说公安机关追缴盗抢车辆，只有在这种场景下，还有就是比如说债权人这个银行抵押的车，我没收上钱来，我银行债权人想知道这车在哪儿啊，我通过一定的申请的途径，我可以知道这个车的定位，剩下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看这个车在哪儿。我只知道你今天跑了275.7千米，只有这一个数字，而且有多少是在高速公路上完成的，有多少是在普通国道上完成的，还有甚至比如有1.几公里是在公共道路以外。怎么说呢，定位精度，你一进小区，你过了那个小区的那个收费的那个停车那个杆儿，就属于脱离了公共道路了。小区里那个道路是业主共有的，由开发商或者物业负责维护的，你交的物业费里头有一部分就是维护小区内部的这个道路和地库的，还有停车场，还有你进了某个单位的大门，这就外面那段就停止计费了，能精确到这种程度。但是绝对不会说你去哪个院了，你去几门几号门口停下来了，这个绝对属于个人隐私，而且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就是我之前去理工大学，当时那个新能源车的运行的整个数据那个终端的服务器就在那里头，那个其实它的安保程度比咱们的电台和电视台一点都不差。
1: 那这每天运行的这车这么多，跑的里程也这么多，其实数据量也很大啊，
0: 是海量数据。是的，
1: 对。那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增程式啊，插电混动车型现在市场占比也很高哈。像这类车，它烧油的时候已经是通过燃油税来承担了养护成本了。如果说按里程收道路使用费的话，我们怎么通过技术手段来精准区分？油取里程和电取里程呢，可能每个车也不太一样哈，
2: 是这个
1: 习惯也不一样。
2: 感觉就越琢磨的话，它这里面的玄机就越多了。
1: 对，是。
2: 你看这很难说，我到底烧了多少的油，又用了多少的电，怎么来算这个事情呢？
0: 这个事情啊是这样，这个也是整个新能源车里面最难界定的 一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就要综合的要评判了。你比如说，虽然这段时间它是在用纯电行驶，
1: 嗯，
0: 但是这个电是上一个十五分钟靠这个发动机的运转，
1: 哎呦，
0: 给它充满的电，那这你怎么界定啊？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回来我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就开始有效了，就是按照充电量和加油量，因为作为一辆不管是增程式汽车还是插电混动式的新能源汽车，它获取补能无外乎两种方式，要么就是加油，要不就是充电。好，如果对这类汽车我们不采用按照行驶里程征收，而采用按充电量征收的方式，或许是一个更精准的方式。而且按照充电量，大伙儿一直以前在想的是在装端去征收，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比如像交通部的这个道科院什么的，车端一样可以征收。为什么呢？你车加了多少油是由加油机，那是经过计量校准的，精度绝对没有问题。那你充了多少电，装端有一个数字，刨去损耗就是充进车里面动力电池的这部分电能，但是它的损耗都是已知的。所以呢，如果把你每次充电的千瓦时，也就是度数累积起来统一上传，也是判定你补能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未来在无法界定它到底是靠纯油行驶，还是靠充的电行驶，还是靠自己发的电来行驶，有时候这个说着说着，这个口齿不太利落的人自己给自己就绕进去了。但是这种车为什么说靠充电量来计费并没有被完全否决，答案就在这儿等着呢。
2: 但是现在有这样的计费的尝试啊，这很多的方式我们在不停的尝试，看看试错，有没有哪些问题可以被我们避免。但是呢，也会有少数人的想了个歪脑筋，就是说我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数据上面的一些更改啊，来实现我的某些目的。就比如说我通过篡改这个车载的数据啊，屏蔽定位信号等等的，我减少我要交的这部分钱。那现在有没有这种防范它的这种方案，以及怎么去保障这个数据它是安全的，它不能够被篡改，就不能够被伪造的？
0: 我这么说吧，咱们的北斗系统已经运行了十几年了。最开始就是用在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大型乘用车，和座位数在19座以上的中型以上的营业用的客车，因为这两种车辆它的安全是要优先被监管的。那么一开始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么多年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升级迭代和优化，现在能在北斗上面动手脚的所有的漏洞几乎全都已经被堵上了。而且还有一个，现在更多的是我们采信服务器端的数据，车端只是上传一个信号，而且如果遇到这个信号的漂移明显的超过了正常的范围，比如说上一个小时这个车还在贵州呢，然后一个小时之后这个车出现在福建了，
1: 空运过去。
0: 那这个是
2: 不合理，
0: 一定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肯定是这个数据，那么我们导致这种数据异常，马上就可以锁定这个车主或者运维人员做了什么事情。这个严格意义上讲是可以追究刑责的，因为有一个叫破坏计算机系统信息安全这样一个入刑的这样一个罪名。所以而且这么多年了，大伙儿已经知道现在其实服务器端是几乎是不可能被篡改的。那得是多顶级的黑客能黑进服务器去改这个数据。那么车端只要你信号异常，马上就会那边会出现警报。
1: 我看过有一些博主他自驾到西藏之后觉得很累，然后他就自己坐飞机回去，然后把车装物流上发回去。这种情况的话，他是不是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发现，哎，他这个数据变了，位置变了，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这个是不是也得特别登记一下？
0: 不用不用不用登记。 为什么说在车端的霍尔传感器车轮的转动要和这个匹配起来使用？如果你想象这么一个场景，你的车抛锚了，在路边等着救援，
1: 对，
0: 救援以后你上了救援的板车了，
1: 对，
0: 拖走，这个情景咱们都很容易想象吧。那么好，这会儿只有位置信息，但是这个位置信息是这辆救援的板车的位置信息，他这个车他的养路费他自己交，那么你这个车车轮没有转动，车速为零，车端的车速为零，但是在北斗端的车速是有的，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明显的叫信号异常，那么非常容易判断出这个场景就是车辆在被拖行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不计费的，所以说其实这个电车或者新能源车它的运行的工况，我们就是各个监管部门已经考虑的可能比车主要细得多得多，甚至还有一种情况是车轮在狂转，但是车的位置纹丝儿没动，
1: 哦，这是什么？
2: 这是上线检测，
0: 一个是检测，还有一个维修，
1: 哦，
0: 如果你要测你的驱动电机和你电池的输出，这个时候就把车辆用牵引钩固定好了，底下是转鼓，看你的动力到底能不能达到你的轮边功率，你的电机的输出，甚至看你的电池的放电能力，这个不光是验车还是修车的时候，也会用到类似的东西，甚至你说的再通俗一点，用举升机把车辆架起来了，然后呢维修师傅在上头空踩了几脚电门，这个车轮也会飞速的旋转，但是这个车辆并没有动，
1: 是这个实际应用场景里边，像您提到的有偏远地区啊、运输啊、维修啊等等这样的场景哈、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也都是做了这方面的考虑。那就如果说未来我们真的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我们消费者自己有没有一些申诉的渠道去说你这块漏灯了或者是记错了？
0: 这个怎么说呢，我还是那句话，一开始肯定会费率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费率，而且应用的车型肯定是运营车和中大型车辆，等到私家车在普及这个的时候，那么你们考虑到的这些问题绝大多数肯定已经解决了，为什么要在网约车上搞试点？因为它的行驶的工况是最复杂的，
1: 对，
0: 哪儿都去，所以它更容易发现这个系统的漏洞。
1: 是，看来从这个数据精度到隐私保护，从反作弊到全场景的覆盖，按里程计费背后是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2: 对，要不停地去做一些实验哈。这个技术是落地的基础，而产业端的反应呢，同样也很关键。随着车船税优惠取消，道路成本分摊机制推进，车企也面临着全新的竞争环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税费红利退坡之后，车企会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应对市场的竞争。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接下来我们来和您算笔账，如果未来按里程征收道路使用费，参考目前试点的费率的水平，普通家用纯电车一年跑1万到1.5万公里，大概会增加多少支出呢？和同级别的燃油车相比，整体用车成本还能够保持优势吗？我们继续有请李阳。对于插混增程车主来说，既要交车船税，未来可能还要承担电驱的部分的道路的成本，那他们的用车成本涨幅会不会比纯电车主要更大一点？
0: 咱们分着说哈，首先咱们说纯电即使是所有的税费都恢复征收以后，它的综合的使用成本其实现在唯一的有一个没解决的问题就是保险和维修，但是这两方面也已经在努力的积极的在解决当中，比如为了破解保险费的难题，现在在推第三方维修，只要第三方维修上来了，保费肯定会明显的会下降，那么如果这个也考虑进去以后，电车在整

0: 道路成本分摊机制如果落地，可能对于新能源汽车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事情的时间线再放得长远一些的话，未来从趋势上来看，会不会也会多多少少受到一些这方面的冲击？那消费者购车的这个决策因素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有政策的扶持啊，我可以省一大笔钱啊等等，都可能会构成一个消费者购车的这样的一个欲望。但是现在的这种改变足以形成对于消费者的这种改变吗？
1: 其实已经今年已经形成了，因为今年是所有的新能源车由购置税在车价30万以内的部分全免，变成了减半征收。
2: 嗯，
1: 那么如果是一台价值20万元的比较主流的一个家用车，那么大概它的整个购置税就应该是要花掉8000多块钱。
0: 嗯，
1: 这个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了。
2: 嗯，
1: 所以呢，肉眼可见的春节前那段时间，确实新能源车的销量有了一个明显的下滑，但是这两个月慢慢又起来了。
2: 嗯嗯，
1: 这就说明什么呢？确实大伙儿的心理承受能力确实有限。那么同样的情况到了2028年的1月份还会肯定会重演一下，因为到那会儿就由减半征收变成全额征收了，这个时间表早就已经公示了啊。所以说这个是心理因素。其实呢，相信买电车的朋友之前如果年龄够大的话，也开过1到2台燃油车。
2: 嗯，
1: 那么换车的时候这购置税你是肯定要交的呀。
2: 对
1: 对，所以这个其实更多是一个已经享受到一些红利的情况下这个心理的一个落差。
0: 嗯，
1: 这更多是心理层面的影响，而不是实际对他的生活造成的多大，
2: 不是真差这8000块钱。
0: 或者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在说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对它是真的是充满了信心的。就无论是这种充电设施的覆盖也好，还是说这个车本身的性能也好，是有信心的。因为毕竟把一台纯电车、把一台混动车、把一台纯燃油汽车摆在一起，他们是可以形成一种平等的这种竞争关系，我们可以从中选
1: 的
0: 优中选优的。而不像如果把这个事情我们拿到2014年去说的话，那可能那摆出来的这台纯电的这个新能源车就在绝大多数人考虑之外了。而现在把他们摆在一起没问题，而且大家很愿意做这个选择题。
1: 是的，现在核心最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问题。
2: 嗯，
1: 电池。
0: 嗯，
1: 就是纯电车，就是说为什么增程和插混在过去几年里会有一个大起大落？它大起的时候正好就是这个电池的充电和续航这个问题给大伙造成很大困扰的那几年，所以增程和插混车的量一下起来了。你看这几年随着500-600公里续航的车逐渐普及了，现在开车去一个300公里左右的长途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所以增程和插混的车销量又掉下来了。
0: 嗯，
1: 就是所以说随着电池的问题的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可能纯电车型在它的场景适应性上会有更多的一个改善。
2: 嗯，
1: 那么大伙儿会更多的靠性能，靠给大家带来的便利性啊，还有咱们所说的情绪价值，
2: 嗯，
1: 来选择新能源汽车，而不是靠今天送牌照，明天免税费，然后后天不限行。
0: 对，
1: 这个刺激终归是有时间线的，
0: 嗯，
1: 最后还要回归到，甚至还有更多的说法说未来蓝绿牌要统一，
2: 嗯，
1: 这个也是一个信号。
0: 嗯，
2: 对，回归到这个产品竞争力本身上面啊。
0: 是，
2: 那李阳老师前面也提到了，很多时候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心理因素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到底交不交这个钱，交一半还是全部交还是都不交。
0: 嗯，
2: 这确实对我们的消费的时候的心情会产生一些影响，而这种心情呢有的时候也体现在大家对于不同理念的这样一个看法上哈。就是像很多人觉得啊，电车薅了油车的羊毛，又有人觉得电车本来就享受政策扶持是应该的。您怎么看待这种油电之争之间的一个争议？油电同则对整个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1: 油电平权这个是一定要实现的。
2: 嗯
0: 嗯，
1: 因为只有当这个产品具备足够的使用价值的时候，它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产品。那么我们阶段性的政策扶持其实并不是这部分车主

0: 我薅了这部分车主的羊毛，这跟薅羊毛没关系，因为有补贴的电车，它的某些方面的使用的可用性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冬天去跑长途、跑高速，这个不可避免的你会有里程焦虑，而且不是焦虑，是实打实的。跑了两三百公里以后是真的没电了，
2: 太焦虑了
0: 啊，那你只能去充电，而且低温情况下它的充电速度又不可能和这个常温的同日而语，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它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足，所以我们会从购置环节到使用环节给予一定的补贴，
1: 嗯，
0: 而且同时我们是希望厂家，也是厂家拿到这笔补贴以后投入到产品的研发当中去，去解决真正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拿去做别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好多开始提交固态电池的样品了，这个就是一个信号。
1: 嗯
0: 啊，而且现在的电机从圆线到扁线啊，从径向磁通到轴向，从轴向磁通到径向磁通，整个电机的结构都在发生变化，控制器由分立元件的现在变成了 N 合一，这个 N 现在已经到12、13了。
1: 嗯，是，所以你说这个究竟谁薅了谁的羊毛这个事情，在不同区域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你就像在东北区域，可能这一年里面，这就说电车薅燃油车羊毛就薅了一两个月，然后有更长的时间都是处于确实是没有办法达到燃油车同样的这种技术性能啊，这种技术水平，所以说这个本身它也算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不能这样去比较它，
0: 不能这么说，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更多的时候是它在产品尚不完善的时候，
1: 嗯，
0: 享受一部分政策红利，作为这些个性能不足的一个补偿。
1: 嗯，
0: 你不要说薅羊毛，
1: 是，
0: 这其实是因为这个车冬天真的跑不远，所以我是不是得给这些勇于支持新能源的这些车主一些补偿啊？
1: 对，
0: 对，
1: 是。那现在结合着车船税调整和道路成本机制的这种推进，你觉得2027年到2028年的期间会不会成为一个新能源汽车全面进入到市场化竞争的一个关键节点，还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完全市场化的竞争当中了，到时候整个行业格局会不会再一次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0: 是这样的，厂家、主机厂啊，包括核心的零部件供应商，从前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为2028年的政策红利的全面的退坡做准备了，他们在研发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来应对这个挑战，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可能市场永远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1: 是
0: 现在我们预见的是纯电车型的比例会进一步的上升，
1: 嗯，
0: 那么插混和增程它整个的市占率会进一步的下降，作为纯燃油车的一个分支，油电混动，就是只加油不充电的上蓝牌子的这种车，
1: 嗯，
0: 今年开始会异军突起，
1: 嗯，
0: 可能好多人不看好，或者只知道有丰田、本田以前好像有这个东西，
1: 嗯，
0: 现在不是了，现在国产3-5度电的油混的车，
1: 嗯，
0: 已经是爆发式的上市了，
1: 哦，
0: 家家都有，啊，这个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而且它的油耗比纯燃油车降低了将近50%，是一个
3: 很可观，
0: 嗯，
3: 是。那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哈，从车船税调整到道路成本分摊机制的讨论，本质上呢都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个必然结果。过去政策扶持是为了让行业跑起来，现在呢逐步回归公平的市场规则，也是为了让行业走得远。
1: 对，对于咱们很多普通车主来说呢，这个政策红利它的逐步退坡，可能确实会带来一些小幅度的成本上升。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哈，就是这样也会倒逼出车企拿出更好的技术、更优的产品，最终受益的还是会是我们消费者。那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的精彩解读。
0: 好，再见。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期河南多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却遭遇大面积滞销难题，瓜农套种玉米陷入浇水两难等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可能有人会问，什么是套种？简单说呢，就是同一块地

0: 地里同时种了两种作物，比如西瓜加玉米。但这种模式眼下却遇到了一个矛盾，就是浇水会导致西瓜的口感不太好，不浇水呢又会导致玉米苗枯死，两边都难办。
1: 那问题就来了，瓜田套种为什么偏偏选择西瓜加玉米这对组合呢？浇水这个看似平常的农活，到了这对组合这里怎么就变成了两难的选择？除了浇水本身，今年春季的异常高温天气又给西瓜种植额外增加了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陆旭强的解答。
2: 西瓜地里套种玉米是什么原理呢？农民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种植方式呢？
3: 瓜田套种在河南这边是很正常的，你甭管是套种玉米还是套种辣椒，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一茬收入。然后这个套种玉米对西瓜有好处，因为它可以折阴啊什么的，只要套种它合理的规划它的每一种作物的这个播种期，基本上是能避开的。
2: 既然正常情况下能够避开，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西瓜和玉米在一起浇水只能浇一头这样的情况？
3: 他在种西瓜的同时他又种上了玉米，这个玉米和西瓜呢不是需水的时候又不是同一个阶段，这就是相当于越是在干旱的时候呢这个越蒸水嘛，两个作物一蒸水呢，但是西瓜呢快马上熟了。西瓜当中通常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采收之前我们要求的是7到10天让它不浇水的，不浇水就是为了增加它的含糖量、糖度、口感。但是呢往往要么是下雨了，要么是为了其他作物浇水了，自然而然的它里边水气就大了，这个风味就变淡了，糖度也变低了，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大概是这样。
2: 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3: 有办法。其实套种假如说他想为了保证西瓜收益的话，他在套种玉米的时候是玉米可以上滴灌带的。滴灌带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只浇灌玉米，然后西瓜那边的根基本上吸水量很少，这是一个好的就是措施上的一个保障。
2: 那今年春季异常的高温对西瓜的种植有影响吗？
3: 今年呢这个春季高温嘛，高温之后西瓜的成熟季都这个往前提了，相当于集中上市，供大于求，然后导致整体的市场瓜价是在下跌的。其他就是包括现阶段相当于长江以南区域就是说一直在下大雨，咱们中国的西瓜价格是跟这个南方市场的这一个消费量挂钩的，那边瓜价如果起不来，这北方的瓜价也是不行的。其实正常的就是说开封这边的大概在一个月之前上市的，他们瓜价自己还是比较认可的，因为他们种植成本低，然后一块多也能接受，只不过是到目前这个阶段这个所有的瓜都上来了，然后瓜价低了。当然就说这里有很大程度是西瓜品质方面的影响啊。其实河南这边的整体的这一个西瓜确实是有待于转型，种的品种都是一些老的适合陆地种植的品种，就是说以前的品种都是针对于抗性产量这一块来选的，但是呢它以前的品种呢这个品质不符合现在的消费观念，然后呢引进就是这种大棚里边美都就麒麟瓜，感觉这个价格比较高，但是这个麒麟瓜呢它又不太适合陆地，因为它的这一类的品种抗性比较差，雨水之后啊这种耐裂性啊包括这个糖度降低啊或者是里边出现那种坏的瓜，就水晶瓜我们说的，就是各种问题又出现了，以后肯定要发展的话就是得适合陆地的高品质的这个定向的来推广来引导。
1: 河南西瓜的品种需要升级转型，但是一个现实的点是适合陆地的优质品种目前还不多，真正能够扛住市场的往往是那些大棚里的精品瓜，比如所谓的麒麟瓜。那精品瓜为什么能够扛住价？好的品种到了大田里为什么推不开呢？次瓜除了低价甩卖还有没有别的出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主持人郭佳宁的梳理。
4: 西瓜品质的好坏，那当然和田间管理、种植区域、气候环境都有关系，但是和品种的关联更强，就是你西瓜得看原生家庭嘛。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冷知识，我国没有麒麟瓜这个西瓜品种，麒麟瓜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商品名，就是消费者和商家达成了一种默契，叫麒麟瓜的一般就是贵一点的好瓜。实际上呢，包括美都8424、苏密518等等的一些西瓜新品种都可能会挂上麒麟瓜的商标。你在电商平台上搜啊，很可能一个西瓜上叠好几个 buff， 美都8424麒麟瓜，这就是商家生怕你搜不着它。为啥要强调这个呢？很多消费者感受不到今年西瓜的价格有多低，你在商超、水果店这些渠道购买的麒麟瓜，你甭管它的实际品种是啥，都是品质好的瓜。在今年啊，他们的地头收购价也依然是比较坚挺的。比如说麒麟瓜的价格稳定，那咱都种好品种的麒麟瓜不就行了吗？现实的阻力是，很多陆地大田种植的瓜农种的还是20年前的老品种，他们不愿意换，因为新品种的瓜贵，而种子、管理、用肥、用工也贵。咱们简单举例啊，问西瓜能一块地连续种植吗？村里长大的估计都会说啊，不行，这个叫连作障碍。一块地你种了一年西瓜，就得歇上几年，只能种别的。但是其实啊，现在大棚精品种植西瓜早就没这个问题了，通过把西瓜苗嫁接到南瓜苗的根上，连作障碍就克服掉了。但是传统农民他们不怕连作障碍，我这么多亩地，我今年这一亩小麦之后种瓜，明年换成那一亩就完了。你那种嫁接苗，你还得用暖棚去育苗，或者去买那种育苗工厂育好的苗，这都是成本的。再比如说啊，雨水多的时候，你要想保证西瓜的品质，就得及时的排涝，地多了你就需要雇人，雇人也贵啊。再比如说你要用有机肥种出的瓜口感更好，但是这也是钱啊。而且客观说，如果真的有大量的瓜农都改种新品种，不排除麒麟瓜也会出现类似于阳光玫瑰一样的结局。那还有没有改善空间呢？有很多的评论呢，都在抨击中间环节，说你就算是麒麟瓜，地头收购价也不到1块钱，怎么到了超市就变成3-4块钱一斤了呢？不易储存的经济作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大量业余种瓜的散户，他们没有任何的销售渠道，所以说高度依赖于西瓜代办这样的中介角色。中间呢，还有采购商、冷链物流的成本，再到批发市场、零售市场，这些溢价是很难改变的。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徐志宏老师认为呢，未来西瓜产业链的延伸，比如说西瓜果汁啊、西瓜咖啡啊、西瓜冰淇淋啊等等这些深加工产品非常的重要。好的西瓜生鲜吃，次品西瓜也能有出路。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水库上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已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人。受连续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湖北省武汉市长江、汉江及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据湖北省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今天18点44分，武汉市气象台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预计今天夜间黄陂、忻州、长江新区、东西湖、中兴城区、东湖高新区大部分街道乡镇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城乡积涝风险高。根据武汉市城市排涝应急联动工作预案相关规定，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决定于今天19点将城市排涝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城市排涝3级应急响应。湖北省鄂州市气象台今天19时4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鄂州市部分乡镇街道将有40到80毫米降水，局地将达1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伴有雷电、阵风7到9级，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请加强防范。江苏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江淮以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将对阵西班牙。在各项赛事的12次正式交锋中，葡萄牙只赢过西班牙1次。双方此前在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赛事中交手过5次，其中3次以平局告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旱，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今天上午，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当地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今天晚间，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刚刚结束，连线总台记者何其元了解一下相关情况。何其元，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南宁救援的最新进展。
4: 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发布会了解到，截至目前，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了4.8万人。其中，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处于安全的状态，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的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方式进行了应急安置。 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靠亲友等方法。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的人数是两个人。
3: 嗯，
4: 主持人，这边就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3: 那针对新一轮的降雨，各部门有哪些应对的准备？
4: 好，

0: 肖总主持人。这边我们在国家应急管理部门的调度下，这边是已经总自治区党委政府已经成立了与南宁市统筹调度的总指挥部现场总指挥部和下游现场总指挥部，自治区市两级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形成了统一调度的机制。然后当前了解到，自治区和南宁市总指挥部认为，当前的一切工作都将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要，及时疏散受灾群众避险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针对当下的形势，记者了解到，总指挥部强调宁愿把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灾情想得复杂一些，宁愿把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以及各种救援的资源准备得充分一些，以此来尽可能的减少伤亡。然后并且呢，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经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来加强救援工作。目前灾区核心范围之外，公路、铁路、电力、通讯、生活物资保障总体运行正常。目前的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主持人，以上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何奇源。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比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宁总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晚间10:08，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两支八强队伍，巴西队是1-2不敌挪威，哈兰德、梅开二度，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星。巴西队呢，本有点球领先的机会，安切洛蒂安排金马良斯主罚被扑出来。那整体呢，这场比赛这是一个最大的焦点。英格兰队呢，在长时间少一人的情况下，依然是3-2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贝林厄姆和哈利凯恩是双双打出史诗级表现。英格兰和挪威将在北京时间7月12日凌晨5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届时凯恩将会大战哈兰德，谁会更强一些？今天的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在世界杯期间呢，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还是关注一下体育新闻。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呢，北京时间今天举行，孙颖莎是鏖战7局4-3，险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中国队呢今天是92-74战胜中国台北队，成功晋级世亚预的第二阶段。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和他共同讨论一下。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在我们这个连线之前呢，韩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结束了。那韩国队是81-79战胜日本队，这样呢，在四个球队的所在小组当中，那中国台北应该是被淘汰出局了，对吧？所以说今天下午这场比赛面对中国男篮，其实他们是一个生死之战，但最后还是输了。那这场比赛相比较之前在沈阳进行的和日本的比赛，中国男篮做了哪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台北男篮之前的比赛是第4节绝地反击赢了韩国队，韩国今天赢了日本，就像这个组呢是圈赢，你踢我，我踢你，他踢他，就这个组的实力呢比较接近。那今天我们做了哪些准备，然后呢是赢了这个比赛？
1: 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呢，首先呢，中国台北男篮的实力相比于日本男篮是有一定不如的，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咱们的先发阵容，今天呢，郭志强、郭指导是对先发呢做出了一处调整，用李洪权呢打了先发，然后把上一场比赛先发但是表现没有那么理想的王俊杰呢放到了板凳席上。王俊杰呢目前是有一些小伤在身，所以表现呢这两场比赛都比较一般啊，没有去年亚洲杯上那种我们说攻防两端都给球队很大帮助那样的作用。那么今天呢，面对中国台北队啊，中国队呢比赛开局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啊，一上来呢后卫线上赵继伟就连续的用投篮去惩罚对面的防守。今天呢继伟是拿到了并列全队最高的17分，他这个在外线后卫这个点开了，那对方呢在防守端就必须要外扩，这个呢就给了咱们更多去冲击篮下的机会。另外一点呢，就是中国台北队他们的规划球员高博凯也是早早就吃到两个犯规，他呢是被迫只能是下场观战。那么在高博凯因为这个犯规危机下场时候，中国队呢是成功的拉开了比分，最后呢是把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时刻。
0: 这个我们之前打日本队的时候，他们的规划高中锋就是有半截篮以及乃至于有三分球，我们现在打对方中锋啊，一旦有这个外线能力的话就会非常难打，因为我们的中锋呢就是不太能出来，大邱还好，杨汉森呢就是不太能出来。所以说现在这场比赛呢，你刚提到了一个点，就高博凯一方面是犯规啊困扰来的比较早，另外一点呢他的确没有这个外线投射的能力，如果他具备投射能力的话，这场比赛难度也会大一些。某种程度说上场比赛和韩国队的比赛应该是耗尽了中国台北队一些精力和体能，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取胜也是情理之中啊，我们的实力比对手强一些。刚刚我们谈到了啊，韩国队又把日本队赢了，所以这组呢最后被淘汰的是中国台北。那未来这是第一阶段世亚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马上要打了，这个第二阶段呢应该是会有2个组6个队，最后有一个7+1的名额，这方面跟我们说一下，结合我们现在的小分，结合我们目前的胜负关系，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未来的出现可能以及对手。
1: 没错，那么咱们呢是从 B 组出现了，我们将会和 D 组的3支晋级球队合并成一支新的组，就是 F 组。 F 组里面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的小组赛表现成绩呢会带入到新的组别中， 所以现在呢 ，F 组里面排名第一的就是黎巴嫩，他们目前是5胜1负，然后第二是日本4胜2负，第三呢是卡塔尔4胜2负，咱们和韩国和沙特都是3胜3负，而因为呢，咱们在对韩国的比赛中是被对方给双杀了，所以呢，韩国队排第四，咱们排第5，而沙特呢，因为这个净胜分的原因，目前是排小组的第6位。那么也就是说呢，三个队同积9分，而在整个第二阶段呢，你也说了是7+1的出现模式。这个一呢，就是卡塔尔，就是卡塔尔呢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不管他在这个组是排名第几，是肯定会获得一个晋级的名额。而 E 组和 F 组 ，E 组就是 A 组和 C 组三个晋级球队，这个晋级之后去进入到了一个新组，每个组的前3名是直接晋级。然后呢，两个组里面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4也能够晋级到世界杯。而作为咱们而言呢，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冲击或者说要锁定小组前3，而直接晋级。为什么不能跟另外一个组拼成绩更好的小组第4呢？是因为 A 组和 C 组有两个完全的弱旅，一个是关岛，另外一个是这个伊拉克，他们在小组赛是0胜6负。所以给了 E 组这些球队很多刷分的机会，相比之下呢，咱们的 B 组没有弱旅，连中国台北队都赢了2场，所以咱们的成绩是比较一般的。你像现在 E 组那边，澳大利亚6胜0负，伊朗和约旦都是5胜1负，而新西兰呢目前是4胜2负，成绩呢都在咱们之上。所以咱们如果去拼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4，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为了稳妥考虑，咱们无论如何在整个第二阶段一定要去锁定小组前3的排位，把命运呢掌握在自己手中，跟对方跟这个E组的第4啊，加。

0: 如我们第四的话，去比这个胜场数啊、净胜分啊，这个主动权就不在你手里了。所以我们还是最好不要希望这种情况会出现。嗯，
1: 这个比赛怎么打呢？是就是主客场制，所有小组赛的对手要都打一遍吗？还是说之前打过的像日本、韩国不打了？
0: 之前打过的就不打了。所以咱们会跟卡塔尔、黎巴嫩和沙特打这种主客场制的循环。
1: 嗯，
0: 每个队呢打六场比赛，三主三客。
1: 嗯，
0: 咱们的下一个窗口期就是在今年的8月27号，先要去客场打卡塔尔，然后8月31号呢，我们将会在主场迎战黎巴嫩，然后之后呢，在今年的11月底，11月26号到29号是下一个窗口期，再往后最后一个窗口期是明年27年的2月底和3月初，所以这是三个窗口期，还要再打六场比赛。嗯。嗯，
1: 这六场比赛呢难度就大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小组赛中的韩国队是被对手双杀的，其实今天我们更希望是日本队能够战胜韩国队，这样的中国台北队呢是能够晋级，那这样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胜负关系面对中国台北队是有一个优势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有点可惜了。那未来这三个对手，你觉得中国队和他们的实力现在在什么样一个层级哈？
0: 未来这三个对手呢，应该说黎巴嫩毫无疑问是实力最强的，他目前呢也是5胜1负。而在这个上届世界杯，咱们跟黎巴嫩呢，比较遗憾没有碰上，因为黎巴嫩呢在小组赛是出了一些纰漏，没有能够晋级。但是他们一内一外两个核心还是挺有威胁的，外线有阿拉基，内线呢有一个规划球员叫劳森，劳森呢目前也是 CBA 新疆队的外援。那么沙特呢，咱们在亚洲杯，就是去年亚洲杯跟他们有过交手，当时咱们是险胜。卡塔尔呢，原来规划球员是古德温，但是呢，为了提升实力，他们又引进了 NBA 的前湖人队球员纳恩，应该说呢，也是，想要去争取赢下更多的比赛，所以三个队呢，在客场都是不容小觑的。
1: 嗯，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比赛的情况，也希望中国男篮能够面对这些困难，能够解决这些困难。其实我们在之前亚洲杯是拿过亚洲第二的，对吧？就是现在郭强指导需要去总结，需要去把战术合理化。我们说第一场比赛呢，就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打日本的比赛，某种程度说战术太复杂了，就是现在需要把你的人员和那战术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说现在有这么多的牌，希望能够巧妙的利用哈。今天感谢华谦连线中国之声。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5: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4: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梅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梅加墨世界杯呢八分之一淘汰赛今天去进行，挪威和英格兰队呢是双双告捷啊，挺进下一轮。今天直播间请到了足球评论员王毅，和我们共同聊聊比赛。王毅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先从巴西啊1-2输给挪威这场比赛来聊吧。就是今天其实比赛进行过程中呢，解说员就说了，这两支队伍呢在过往的交战史上，其实巴西队没占过任何的便宜。我们现在回头望的话，就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98年，当时 TJ 佛洛还在队，
1: 对，
0: 索尔斯克亚还打替补的时代的那个挪威，那个时候就不怕巴西队。
1: 那个时候索尔斯克亚还是非常的年轻，
0: 非常年轻，
1: 很青涩。
0: 对，
1: 我这场比赛之前，我还专门把98年那场比赛
0: 拿出来看了一下
1: ，就是如果登录国际足联的网站的话，是可以找到那场比赛的，首发的队员、比赛当中的精彩进球。因为当时的局面和这场比赛的局面其实不太一样。
0: 对，
1: 当时呢是在小组赛的第三场比赛，小组赛前两场比赛里面，巴西已经是确定
0: 出现了
1: ，挪威是必须取胜才出现，所以两支球队的比赛的心态是不同的。但是巴西其实那场比赛的人员也还是挺强的，你比如说完成助攻的是德尼尔森，在边路的突破。在中路包抄进球的是贝贝托，
0: 对
1: 啊，跑过来庆祝，围在一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罗纳尔多，有里瓦尔多，是吧？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球员，其实那一套巴西的阵容真的还是很强大的。但是当时就是弗洛扳平了比分，然后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呢，挪威是2-1击败了巴西。
0: 我记得当时呢，我还看了一篇，就是当时还流行这个足球杂志嘛，那个这个巴西队赛后还写了一个，就是。当时的赛后采访说，这场比赛脖子比较疼，就是一直在抬头找球，因为挪威队在那个时期的比赛非常简单，就全都是高球。
1: 对，其实你看现在呢，他的打法虽然是有升级变化，但是呢还是主要依靠他们空中的优势。
0: 对，
1: 今天的这个比赛最终决定比赛走势、杀死比赛的这种方式，其实还是空中的优势。可能有的球迷会说，你看这场比赛，挪威的控球率66%，是吧？完成了681脚传球，90%的传球成功率，基本上都是走地面。看转播的时候呢，张璐指导也经常提说，为什么不起高球呢？总是在那儿有起高球的机会不起，
0: 找机会呢？
1: 他是在找这个机会。他通过地面的一些看似缓慢的传导，但是一旦出现机会的时候，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在左路形成了一个小的过顶传球。哈兰德利用自己非常强大的这种身体素质、抢点能力，完成了头球。
0: 他从这个加布里埃尔身后包抄过去。
1: 哎，就是加布里埃尔，你觉得他已经身体很好了，是吧？
0: 他在英超联赛里上两个人经常摔跤。但是呢，就是加布里埃尔这场比赛，他不太敢按英超那个防守哈兰德的强度去防。
1: 对，他裁判员尺度也不一样。
0: 就是以前我们开玩笑说，加布里埃尔是哈兰德的挂件儿，就哈兰德的最小挂件儿，就是加布里埃尔。但是这场比赛你发现
1: 没挂住，
0: 包括这个定位球时候，当时是拉扬在防，加布里埃尔也不太防，他是区域的要控制一些位置，因为。这个挪威队发角球的时候，那可不是一个1.9米的，是一群1.9米的过来了。
1: 一旦定位球出现的时候呢，他的后卫线一上来，这个1.9米就平均1.9米的这后防线就有
0: 好几个
1: 冲击力了。因为当后来也看到了，在更衣室里面，安切洛蒂对于这场比赛的战术部署，对吧？拉扬就是在定位球当中去防哈兰德的，因为他可能在身高上还是可以
0: 接近一些，
1: 稍微的去干扰一下哈兰德的这种强点，包括在点球的。这些比如说对方的几个点球主罚球员他们的主罚习惯，门将这个尼兰德他扑点球的选择的习惯都是有方案的，都是有方案的。
0: 所以说安切洛蒂是想把比赛拖到120分钟，
1: 他有这种预案，只能说有这种预案，就是准备其实还是挺细致的，但是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的执行，可能一个是有运气的成分，对吧？如果
0: 当时马良斯那个点球
1: 第一粒点球打进了，那可能局面就不相同。恩德里克的单刀球如果打进了，可能也会出现一个新的比赛的走势。所以有的时候足球比赛你没有办法回来说如果。
0: 对。
1: 但是呢，能够看出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挪威队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的。就是当他走地面完全打不穿，巴西队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往回倒到门将。尼兰德脚底下，这时候呢，巴西队的阵型就不得不慢慢的前提。尽管他在中前场没有高压，但是你一旦前提之后，尼兰德这脚头真的是准，长传找瑟洛特，
0: 对，
1: 用这个1.9米多的打了边锋的球员，
0: 马竞中锋打边锋，
1: 第一个支点，
0: 对，
1: 他找到这个支点，或者说直接就是找哈兰德身前的这个空档，让哈兰德去冲加布里埃尔。
0: 对，
1: 因为你阵型稍微往前提一点，
0: 就
1: 哈兰德的冲击力就体现出来了，也是这种长传，哈兰德拿到第一点，第二梯队上来形成后续的进攻，打不成又开始
0: 再回去，
1: 慢慢叨叨，慢慢叨叨就开始传导，
0: 所以就是
1: 准备很充分，
0: 就是你相当于安切洛蒂的战术排布是把球权呢交给了就交给了对手，交给了挪威队。巴西队这场比赛让很多这个巴西球迷不太满意一点，就是太过保守了，就是相当于我们知道这届的巴西啊星光没有那么的就是璀璨，有点暗淡。那大家呢其实在踢一种比较务实的足球，所以请来了安切洛蒂。安切洛蒂这场比赛我觉得也不能说他的战术排布有误，就像刚刚王毅说的，如果今天场比赛是个一比零结束的一个九十分钟比赛的话，那所有人都要向安切洛蒂竖大拇哥。
1: 对，
0: 巴西球迷也会说安切洛蒂踢了一脚踢了一场这个非常务实的比赛，带领巴西队朝夺冠的路上又走了一步。
1: 就像当时呢在面对日本队比分落后的时候，他
0: 起高球，
1: 起高球是吧，用一个非常不巴西的方式，最后人家拿下来了，拿下来晋级之后，
0: 就只能夸
1: 你就说他，
0: 只能夸
1: 他的选择是对的，他能够放下自己那个桑巴足球的身段，打出意大利足球的这种特色。但是这场比赛我们往往是用结果来进行倒推，
0: 对
1: 对吧？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巴西就是想利用个人的能力去打反击。上半场比赛我记得挪威这个边路努萨他几次想突破，但是呢他脚底底下的活一定是不如巴西的球员的，一旦他的突破被断下来，包括我记得厄德高有一次横向的这个带球被断了之后，马上巴西形成就是三打三二打二，那这个机会对于巴西人来讲就是要把握住要进球的，这也是安切洛蒂所追求的比赛的模式。但没办法，在上半场比赛你创造的这几次非常威胁的进攻机会，尼兰德发挥的很出色，
0: 对，包括这个点球，就是吉马良斯法，其实按道理讲的话场上最大牌球星应该是维尼修斯，并且你还是球队的现在的当家球星，虽然你另外一个大牌坐在替补席上，那一刻是主要点安排的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教练员安排，
0: 就吉马良斯来罚，
1: 就是点球的主罚顺序不一定是按照你这个球队队内的身价来排序，
0: 但我是一直认为就是前锋球员的脚法比中场还是要稍微的好一点，他有可能不是脚法好，他是门前的那一脚的感觉。
1: 但是你看在世界杯德国队夺冠的那一年，如果大家有印象，主罚点球一比零获胜的时候是谁来罚的？布雷默罚
0: 啊，
1: 是上了个后卫罚的，
0: 对
1: 对吧？就是
0: 心态最稳的人，
1: 哎，谁在场上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强，他往往去承担这个。
0: 但吉马良斯，我跟当时一飘眼神，我就觉得够呛，知道吗？
1: 就是那场比赛，
0: 他眼神一飘，我觉得就有点悬。
1: 当他罚丢了那个点球之后，对于他产生的后续影响其实是太大了。就整场比赛里面，你觉得他都是很紧，游离在这种比赛节奏之外，就是眼睛里面没有那份自信和我必胜那个狠劲儿了。这个应该是对他影响比较大。
0: 所以呢这场比赛巴西队啊是回家了，包括在赛后呢我们也看到内马尔是跪在地上，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跟自己最喜欢的这个赛场告别吧，因为我们现在说这个诸神黄昏从此刻开始真正的上演。我们之前是送走了这个格子军团的莫德里 奇
1: 、
0: 就莫德里奇好像是官宣是会在欧国联之后退出国家队，但是内马尔我觉得就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比赛了，他应该这次结束之后就会远离巴西国家队了。
1: 至少说在世界大赛的舞台当中，我们在这届世界杯之后恐怕就会告别在过去十几年二十年之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些巨星，对吧？他们可能在一些其他的赛事当中还会继续在比赛赛场当中，但是呢世界杯这种世界最顶尖的舞台他们没有办法再参加下一届。
0: 包括葡萄牙队赛前发布会 C 罗也说了，这是他最后的一场国家队比赛了，应该是吧，
1: 不能说最后一场吧，
0: 就
1: 对吧，
0: 如果输了就最后一场，我这主观判断了，
1: 赢了呢
0: 跟所有的 C 罗球迷说声对不起，赢了还有好多场，
1: 对，就是这是最后的一届世界杯赛是吧，这么说可能应该更准确一点，
0: 包括其实今天墨西哥这场比赛就
1: 奥乔亚，
0: 我们说奥乔亚是一方面，
1: 奥乔亚应该是上次亮相是他最后一场吧，
0: 这场比赛呢夸恩萨红牌之后啊，我们说当时凯恩心里面咯噔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场了？就这场比赛其实整体上还挺顺的，因为
1: 我还以为你开玩笑说凯恩想 赛后咱也申请，咱也申请缓期执行。
0: 不是，这一会儿聊，这是美国队的事儿啊。这场比赛，墨西哥人其实做足了功课啊。然后呢，这个，但是从场面上来说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还是，从上一场和刚果金的比赛当中那种颓废里面走出来了。因为这场比赛是36分钟、38分钟，贝林厄姆应该是两个非常漂亮的进球，让球队是2-0领先。这球队一度的变局出现在54分钟，宽萨当时是红牌啊。让球队呢在53分钟的时候就一直是一个10-11这么一个局面，然后你就看墨西哥人发动了如潮水般的进攻啊。
1: 其实但是对于英格兰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赢两支球队最大的本质上的差距就是核心的
0: 有球星没球星，对
1: 他的发挥的高度，
0: 是
1: 对吧？在关键的时刻呢，英格兰的球星是站出来了。首先就是在短短的2分钟之内，就是两次进攻。先是贝林厄姆头球打进了之后，中场一发球，马上形成反抢，抢下来之后推进到前场，就打进了第二个进球。这应该对墨西哥的球员产生了心理很大的冲击。虽然说这个墨西哥队尼基奥内斯他是扳回一球，
0: 42分钟，
1: 对吧？扳回一球之后，然后马上呢，在下半场比赛吧，应该是，
0: 53分钟
1: 又出现了红牌。
0: 对，
1: 但对于英格兰来讲，就是当出现红牌。

0: 牌十打十一的时候，那个点球至关重要。
1: 对，
0: 那个点球呢，哈里凯恩顶住了压力，把点球罚进，3-1领先。这样的话，让英格兰队在比赛的这种信念上会很大的增加。虽然说后来哈里凯恩又就是自己罚中点球，又自己送一个点球，是吧？但那个时候相对来讲，英格兰队的整个的节奏已经慢慢的在他们的这种控制之内了。
1: 嗯，就是那个球其实是对方的年轻运动员腿抬的确实比凯恩快，就三人凯恩是奔球去的，
0: 他那凯恩那个
1: 对方的腿一下成了这个夹心饼干中的夹心，夹到里面了。
0: 凯恩那动作跟莫德里奇第一场送点那个动作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抬脚慢了一点，让对方先把脚塞在自己的脚跟球中间
1: 了，就是，所以我们说老将就是挥腿慢。但凯恩那点球你罚，你看就是那凯恩那点球属于什么呢？你如果门将不提前移动，你选对方向你都扑不到，速度太快了。
0: 当然也是因为罚丢了一个点球之后，我觉得他最后就坚决了，我也不玩节奏了，
1: 就是力量，
0: 就是
1: 力量，
0: 暴力是吧？我用这个大力让
1: 快
0: 球速，
1: 球速。就那个球其实墨西哥门将判断是正确的，
0: 哎，
1: 但是就我们说以我们目测的话，他除非提前飞，就在凯恩脚触球之前他就飞，
0: 就是他摆腿的时候他就把重心扔出去，
1: 对，扔出去，
0: 哎，
1: 你否则只要这个球碰到了脚你再飞，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因为球速太快了。对，所以以前我们看过一个报道啊，就说这个罚点球这个门路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最容易进的肯定是两个下角，左下右下，我以前会认为是左上右上，
0: 左下右下安全，
1: 安全，因为是
0: 左
1: 上
0: 容易
1: 飞，
0: 对，
1: 就是这个，所以说就是左下右下是这个所有运动员最喜欢打的，
0: 嗯，
1: 然后你有信心的话打中路，就是萨拉赫那个点球，你记得吗？
0: 现在就是玩节奏，
1: 勺子，
0: 对，玩节奏，你必须得把门将晃出去，你这中路才有机会，
1: 是的，哎，但是呢，能踢上角这两个的都是绝对信心。我记得当年我们看球的时候，像巴蒂，像阿兰希勒。那都是打上角，那就是有信心的前锋，就打这些位置。
0: 你不也有打飞着的时候？
1: 不要神话，
0: 这个，对，就是他就是大力，他可能稳定性相对来讲好一点，但是呢有足够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我就是全力去打。那如果说没有能够压住，高出横梁了，那这个我心理上能承受。
1: 所以说吉马良斯那球真的罚的质量不高。
0: 对，
1: 你现在回头想，
0: 那就是
1: 球速不够，
0: 他想用节奏去晃这个尼兰德，
1: 没动。
0: 对，因为就是我看后面的报道说，有对尼兰德扑救点球的分析，当时安切洛蒂在更衣室里面写的，就是尼兰德呢，他愿意提前去判断方向，所以他会有一个提前的移动。那吉马良斯呢，就可能确实特别听教练的话，就是门将提前移动是吧？那我就通过节奏变化我晃他，让他先动。结果呢，可能他没晃动尼兰德，但这时候你又不得不出脚的时候，你的角度。这个你的力量
1: 没控制好，
0: 都没有控制住就被扑出去了嘛。
1: 他这个点球啊，很讲各方面的一些技巧，包括那布努那次我们说，他每次都指啊我扑这边，他头两次就扑那边，第三次他换方向，
0: 就是双方嘛，就是门将跟主罚队员斗心理。而且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呢，门将的心理是最更平静的，因为他扑不出去正常。
1: 对。
0: 他扑出去了他就是英雄，
1: 是，
0: 但是对于罚球队员呢，你罚进去是正常，罚不进去你可能就成为罪人。
1: 所以这个点球啊，我觉得未来是一个精细技术，在各个队或者是年轻运动员的从小成长过程中，你最起码一个队里面得有三两个罚点球特别好的，或者说你作为一个球队的一个射手乃至于中场核心，这是你要经常练的一个东西。
0: 但训练和比赛
1: 还是不一样，
0: 因为他承受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你训练的时候你踢不进其实觉得没什么，但是呢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一个点球可能就决定着全队的命运的时候，这种心理的承受力是
1: 也能练。我跟你讲王毅，就比如说我们俩各带一个队，我这队明天打比赛，或者未来我跟你打场比赛，我就平时就练。怎么练呢？今儿谁踢丢点球啊，然后呢你得带两个人一起跑圈去
0: 啊，
1: 你要给他压力。
0: 我还以为就是那个小同学，就是你请其他队友吃根冰棍儿，
1: 就是你得让他全队的责任压到他身上
0: 啊啊！
1: 你把别人的这个要跑不跑圈压到他身上，
0: 同时承担起队友
1: 是
0: 的职责，
1: 就你要平时要给他上压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练的哈。 当然呢，这个我们是坐着就是笑谈，但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英格兰队和挪威队晋级了，并且呢，挪威队啊，这场比赛之后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将会是新老啊中锋的一次正面交锋。
0: 嗯，
1: 如果说上个10年乃至15年世界最好的中锋是莱万和凯。

0: 全的话啊，那现在呢就是哈兰德直面上一代的最好的中锋哈利凯恩，对吧？
1: 嗯，
0: 看看谁实力更强一些。但是说实话，哈兰德真的是太强了。
1: 一个是哈兰德个人的能力是吧？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他身后现在的支持也不像以前显得那么单薄了。
0: 我看了一下他的食谱，就每天先去一个农场，生牛奶、生牛肝，回来以后就吃生牛肝。
1: 但是我也看了一个，就是营养学的专家说的，大家不要学他那个，因为一个是他从小他的饮食结构就类似，再有一个呢，他高强度的训练和高消耗，对吧？他能够代谢这些东西，咱们普通人跟他你不是同一个消耗的，
0: 不要去尝试，
1: 不要
0: 去，因为这个生牛肉吃不好都得布病嘛。
1: 嗯，
0: 所以说某种程度说，一个是人食材有可能的确新鲜，另外一个强大的肠胃能消耗，但你看他那个身体真的是太过强大，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你拉都拉不住的那种球员，就是属于那种啊，
1: 你看。今天的这个比赛就有几次从后场，对吧，尼兰德长传打到前场之后，你觉得这个球不是什么机会，但是呢哈兰德就能够在两个中后卫夹击的情况之下，他把这个球给拿下来，或者说呢他把这个球给做回来，
0: 嗯，
1: 既把你两个中后卫给顶开了，同时呢又给了自己第二梯队上来创造了空间，所以他这个能力确实是太强了，
0: 嗯，
1: 这个能力现在应该是要比哈里凯恩更强一些。
0: 嗯，
1: 那可能呢凯恩就是
0: 他对足球的理解，
1: 对，他包括甚至回撤到自己的后场来参与防守，参与进攻的组织，甚至到推进前场的时候呢，凯恩会成为一个进攻的组织者。
0: 对，
1: 你看今天传给贝林厄姆的那一脚球，
0: 嗯，
1: 对吧，哈兰德呢他在前场他就更简单，一作为支点，第二作为终结者，
0: 嗯，
1: 今天的一顶一射这两次体现出来就是他在门前的终结能力。
0: 嗯，射门这脚角度很刁，力量很大。那这个头球这一下其实是这几年在曼城练出来
1: 的，那个点抢的太好了。
0: 就以前我觉得哈兰德照着世界顶级中锋他差头球，
1: 嗯，
0: 这几年在曼城也是被迫练的，因为曼城打着打着最后也没有招，
1: 没办法的话
0: 也
1: 得
0: 起高球，
1: 也得起这小高球是吧，
0: 起完之后你放眼全禁区里就他最高，
1: 嗯，
0: 哈兰德有可能开始不太愿意
1: 对
0: 去争头球，他这个不是他原始的一个射手本能，这是后练的，通过他的身高和球队赋予他中锋的责任，他是提高了这方面的能力。
1: 但是他的点确实抢得非常好，大家回想就是当时那个球并不是去找他的，
0: 对，
1: 这个球是打的那个点，他是从后面挤过去把加布里埃尔压在身后抢到了那个点，他等于去抢的一个点，所以他对于点的判断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0: 所以加布里埃尔也不冤，因为那场比赛那个点我觉得加布里埃尔也没法抢到了，
1: 嗯，
0: 因为他应该是迎面已经蹦了，
1: 对，
0: 他如果在这个位置上他能够倚靠住哈兰德不让他到身前都还行，但他都看不见哈兰德，
1: 而且他确实
0: 他也靠不住，
1: 靠不住，对，确实也顶不住
0: 就是人家就如果身体对抗的话，哎，压着你也顶进去，
1: 他已经是启动了，他也不是原地，他带着助跑已经启动了，带着那个冲量，加布里埃尔应该也扛不住，那个，
0: 是。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我们说啊，两场比赛都很经典，当然呢墨西哥人呢现在是在这个主场的不败神话也是就此告终了，这阿兹特克主场不败的记录啊，这过往是有一个加持的。然后这场比赛呢墨西哥人如果从战术上的话，你觉得有没有点在11打10的时候还可以再丰富一些啊，因为这场比赛他们没有太设计一个凯恩回撤他们要去有一个固定的人去跟凯恩的这样一种防守方式。
1: 嗯，应该我觉得可能墨西哥还是按照自己常规的一种比赛的节奏，
0: 对，
1: 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把这个节奏推的，我个人感觉推的足够快，
0: 可以再极致一些，
1: 哎，可以再打的再快一些，
0: 因为你53分钟时候就已经11打10了，
1: 嗯，
0: 你可以把速度是不断的拉开，
1: 对，再有一个呢你本来就是高原的主场，对吧，你的对于高原2000多米的海拔你适应能力要强于英格兰，
0: 嗯，
1: 你又作为一直在墨西哥作战没有旅途的奔波，你的体能的储备会更好，又比英格兰提前一天完成了自己上一场淘汰赛，有更好的休息的时间，英格兰少休息一天，所有的体能上面的信息都应该是墨西哥更好，但是墨西哥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他没有拖垮英格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方面英格兰队的队员确实对于胜利这种渴望，像哈里凯恩啊，包括像贝林厄姆的那个眼神，对吧，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非常的执着，也把这个体能的问题通过自己的精神方面呢去进行了一些弥补。另外呢我觉得图赫尔在人员调配当中呢也还是比较的及时吧。
0: 嗯，对，就是谈到了图赫尔，图赫尔

0: 点可拿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打到最后，墨西哥队队员的心态发生了波动。其实墨西哥的球员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心态是容易出现一些起伏。
1: 就你上一个马丁内斯1米88，觉得挺高，人那边上个
0: 两米的
1: 邓恩说。放眼英超联赛，没有几个拿头球砸我的。
0: 而且呢，就是你这个起高球本身就不是你的常规打法。
1: 是的。
0: 你看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有几脚这种传中球传的都很离谱。
1: 对。
0: 他也打不到点上。
1: 或者说就是传到位了你也顶不到。
0: 嗯。
1: 就是对方前后中卫都比你高。
0: 所以对于墨西哥来讲呢，的确就是还是缺少最终的核心这个爆点、
1: 哎、
0: 是吧？
1: 就是我们说小豌豆如果在队的话、
0: 哎、
1: 有可能就会好一些。
0: 另外你像尼乔内斯他后来被换下场嘛，可能也是因为体能的这种原因，那你又缺少一个这种门前的
1: 速度爆棚的一个球员、
0: 哎、杀手。
1: 对，
0: 我觉得墨西哥其实输的也不冤，因为这场比赛英格兰确实也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
1: 嗯、
0: 球星的个人的能力也发挥出来了，整体的作战打的呢也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欧洲足球的整体，再加上图赫尔临场的调教，你包括首发上戈登萨卡，对吧？萨卡送出助攻，他的人员的调配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很到位的。
1: 嗯、对，看你砸我就上邓恩。
0: 哎，所以这样的话，你在一个对方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之下，球星又发挥得很出色的情况之下，输球其实也是
1: 情理
0: 能够接受的，我觉得。
1: 并且这场比赛呢是2-3，
0: 嗯，
1: 按道理讲的话，这个比赛成绩啊，大家应该能接受。当然是他没有突破他自己的一个成绩上限，
0: 没有预期达到他自己的预期。
1: 但是英格兰队这经过几场比赛的洗礼，渐渐有点味道了。就我们说，英格兰队之前小组赛踢的有点浑浑噩噩，然后呢打这个。之前的比赛刚过金，很多人觉得这球队走不了多远，应该这么下去。
0: 哎，
1: 但现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个洗礼，某种程度来说，嗯。
0: 而且包括我就觉得这场比赛最值得拿出来说的就是贝林厄姆的那个眼神，
1: 嗯，
0: 就是他在少打一人，把他顶在前面，让他去打中锋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已经体能到了一个瓶颈期了。
1: 嗯、
0: 你在高原上2000多米又跑了那么长时间，但是他在前面给墨西哥后卫的这种压迫呢，都是这种全速冲刺式的压迫。
1: 对，
0: 他不是慢慢悠悠到这位置去了，他是全速冲刺式的压迫，就是他的这种带动会让身后的队友有一种
1: 动力、
0: 激情，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情绪带起来。
1: 是我们说这届比赛啊，就是大家看到了吗？就有球星和没球星的球队未来的上限和走的这个路会差距很大。
0: 嗯、
1: 现在呢，两支有球星的球队已经汇聚了，一个是贝林厄姆、哈里凯恩在队的英格兰队，那边是挪威有哈兰德。所以呢，后续
0: 是吧？
1: 对，后续的比赛，就是这些球王有可能还是能给球队带来很多的一些支持哈。好，我们稍微休息，会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啊，又到了我们这个 AI 猜题的环节，我们稍微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来，接下来是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呢，排名领先的 AI 小胜没能答对哈，恭喜人类啊！这个新闻纵横的老编辑杨森和著名足球评论员朱明老师双双奏凯啊，拿下1分。他们两个已经从人类区杀出来了啊！朱明和杨森已经变成人类之光，接近 AI 小胜。昨天我出
0: 一分了是吧？
1: 我昨天出的题是两场比赛的进球数，我给他们出题是5球为这个中间轴。5球下，5球上，5球内啊，然后呢，这两位猜的是5球上，

0: 有三位呢猜五球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猜五球的是 AI， 还有超 AI 的管彦奇，还有在美国已经昏厥的张文，还有几个猜 AI 下的啊，这猜四五球下的，
1: 下
0: 对李哥、王宇啊都比较保守，然后朱一鸣和杨森答对了。来吧，今天看看方亮会出什么样的题，我们来听一下。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7号，世界杯会有两场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问题来了，两牙开咬的重头戏，各位觉得谁先崩呢？请您预测葡萄牙对西班牙90分钟内胜平负关系，3选1。
3: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伊比利亚德比可能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重磅的较量了。翻看两队近期的交手记录，多半是平局，又赶上一场晋级或是回家的淘汰赛，我认为90分钟内依然平局的概率最大。
4: 我是最近预测又开始不靠谱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本来前几天缩小了和 AI 小胜的差距，但没想到啊又是连续出错。但我曾经多年解说西甲联赛，对西班牙队的预期值还是很高的。而葡萄牙队啊，美加墨世界杯的表现确实不大灵，小组赛2次被逼平，面对克罗地亚队呢也赢得是磕磕绊绊。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在我看来，西班牙队90分钟内就能够拿下胜利。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这两支球队的技术风格非常相似，大家的战术打法同质化也比较严重。两个队近8次交手呢，出现了6场平局，所以我也觉得可能90分钟内两支球队打得会难解难分。但考虑到巴西队爆冷出局，这场比赛我想另辟蹊径，大胆猜测葡萄牙队取胜，90分钟内取胜之后淘汰西班牙。
6: 我是李葛，尽管世界杯淘汰赛开赛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冷门爆了出来，但是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我还是高看西班牙队一点啊。在3个答案中90分钟之内，我认为西班牙队能够获胜。
7: 我是即将在现场见证这场比赛的20年葡萄牙球迷张文。如果从实际情况来说，其实这些年来至少90分钟我葡打西班牙是不怵的，但是从情绪对冲的角度呢，我这次准备猜一个西班牙90分钟赢，因为这样如果西班牙赢了的话呢，我至少答对了题，如果葡萄牙赢了的话，这题答错了也值啊。
8: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哎呀，这个哈兰德厉害，贝林厄姆厉害，昨天错得无话可说。明天西班牙对葡萄牙是不是也得有人厉害呢？这俩队厉害人那可不少啊，要说哪边更厉害可是说不好。这场球其实胜平负又跟抓阄一样没谱，足球这东西还得是全怕少壮，今天就打西班牙吧。
0: 好，我们来看看 AI 小胜会猜什么哈，因为毕竟他现在还是领先者。
9: 西班牙 VS 葡萄牙90分钟常规时间预测，综合分析，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程零失球，传控体系成熟，中场罗德里、佩德里掌控节奏，全队年轻，体能充沛，攻防均衡。葡萄牙大赛经验充足， C 罗牵制力、莱奥反击速度是核心杀招，但中场持续抗压能力偏弱， C 罗后半程体能下滑，阵地战攻坚效率一般。西班牙会主动控球，高位压迫，用边路反复拉扯葡萄牙防线，持续制造射门机会。首选预测西班牙2-1葡萄牙，90分钟内分出胜负。
0: 这里面呢，朱一鸣老师选的葡萄牙能赢，然后大部分呢选的西班牙，然后有选平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王毅怎么看？反正我是同意，如果葡萄牙想赢的话，只能解释90分钟解释战斗，踢到120的话 ，C 罗受不了。就是你强解决战斗就必须在前面啊，但两个队实力的话呢，西班牙有可能打其他队的时候有优势，但葡萄牙真的是不怕西班牙这种传控，因为葡萄牙也是踢这个的。嗯，
1: 对，两个队的技术风格其实是
0: 非常类似，
1: 对吧？伊比利亚德比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足球理念当中，但是呢我觉得从身体的角度上来讲，葡萄牙有的时候呢在面对西班牙的时候踢得会更硬一点，
0: 对，
1: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优势。那反正这场比赛肯定两牙相争，大家关注度非常高，我个人相对来讲我更看好西班牙一点。
0: 嗯，就是比较理性的，其实还是西班牙实力更强一些。
1: 因为从这一届 比赛的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西班牙呢走的相对其实是比较稳的。
0: 对，
1: 虽然说他第一场比赛0-0战平佛得角，让大家
0: 后来看佛得角这。

0: 能力，你也不能说是出冷门。
1: 对，人家伏特加打得非常好，对吧？整体的作战能力。后面呢，4-0赢沙特，1-0赢乌拉圭，3-0打奥地利那场比赛。到打奥地利的时候，你看西班牙的状态慢慢回来了。
0: 对，
1: 然后他的两个边路的这个突击一旦能够飞起来。对吧？中间奥亚萨巴尔的这种机动型中锋，他就找到机会了。你第一场比赛的时候，这俩边打不出来，你把他搁在中间吧，他又不是那种强点型的中锋，所以呢，就是当他的整个的运转前场这个球转起来的时候，他的个人能力就会体现出来。
0: 就是奥亚萨巴尔在皇家社会踢这个球啊，他介乎于这个十号位和这个影子前锋这样一个位置，他是非常聪明的，球商极高的球员。但是呢，这场比赛就是我们说迪亚斯速度也不是很快，但有可能从这个足球意识上能给他一些限制。但是你刚刚王毅提到一点，就两个这个边路的速度，但是亚马尔面对门德斯其实也是能够针尖对麦芒的感觉，是吧？左路现在没了尼克威廉姆斯了，那凯塞洛也不太怕这个其他球员。
1: 但是你也不知道这场比赛在打的时候呢，尼克威廉斯他的身体状况恢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能不能上。
1: 再有一个呢，甚至是现在这比赛如果他下半场替补上场的话，他的体能的优势反而针对坎塞洛这一边呢，是不是能够更有杀伤力，
0: 对
1: 吧？因为前面这场比赛这边一直是巴埃纳在打，
0: 差点意思。
1: 但是你的这种突破性这种爆点能力肯定是不如尼克威廉斯。
0: 就我们说上一届的欧洲杯冠军，他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来自于亚马尔和尼克威廉姆斯的这个入队，这两个边锋盘活了以前就是让人昏昏欲睡的控制性足球，让很多人感觉西班牙队一方面好看了，一方面这球呢踢得有这个艺术层次感了。这个队啊，其实中后卫是个短板，俩中卫扛头球的能力都不是很强，虽然 C 罗已经老了，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要在头上去做功课啊。
1: 一个是 C 罗的这种冲击力，另外呢，我倒是觉得贡萨洛·拉莫斯他在比赛当中，你看看马丁内斯如何
0: 什么时候用
1: 使用他，是吧？你是选择
0: 先手
1: 一如既往的让 C 罗首发，
0: 还是后手
1: 说让他先上去去冲？
0: 对
1: ，C 罗在
0: 后冲。
1: 对方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
0: 利用自己的经验，
1: 哎，这时候呢，他的能力、他的经验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现在葡萄牙队一直都不太是一个完全体，因为毕竟 C 罗这个年龄41岁了，都是说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类，所以说你对他这个身体来说、机能来说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如果像王毅说的，先上贡萨洛·拉莫斯的话，那两个球队真的就是我们先掰掰手腕看看，
1: 其实有可能会在中场形成一种绞杀。你看这葡萄牙队他中场非常非常的强大，是吧？你包括像中场这个毕西毕费啊，什么这个维迪尼亚罗内维斯啊，他要想上防守的上卢贝内维斯，就是他的中场的人员储备非常的雄厚，
0: 不比西班牙差。
1: 西班牙这边呢，你在中场佩德里、罗德里，是吧？法比安·鲁伊斯，他们在中场很有可能这场两牙相争变成一个在中场的缠斗。两边的前锋线就要看中场的掌控力了。
0: 对，再来说说美国队作为东道主呢，面对比利时队啊，这场比赛呢现在是红牌缓刑啊，这个由于外界的干预所以呢美国队这红牌就是非法是缓刑，怎么看这事儿啊？
1: 就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足球比赛之所以让全世界球迷为之痴狂，就是因为在全世界体系里面你执行的是同一套规则，
0: 对
1: 对吧？大家呢在整个的社会生活当中，在足球场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规则体系下的公平、公正、公开。但是你这张红牌咱首先说有没有问题，我相信没有任何的人会说这张红牌有问题。这张红牌一定是一张这个暴力行为的红牌，对吧？
0: 你除非是比如美国队申诉，然后呢就是你经过一个什么技术委员会拿出特别庞大的一套东西，他现在连过场都不走，
1: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申诉这个事儿啊如果说、
0: 不是我理解，就是这事儿如果当个事儿办的话，这是唯一途径，
1: 对，你得有这么个，
0: 你得
1: 有人提出，
0: 你装也得装个样子，
1: 你得有人提出申诉，
0: 对，
1: 然后我受理，
0: 然后
1: 仲裁，
0: 完我十个什么这个足球大法官一起判一下，
1: 然后我仲裁完了之后给你一个结果，
0: 我宽恕
1: 啊，
0: 这可以，
1: 对，
0: 你不能说那边电话喂，红牌取消行吗？OK，
1: 好的，
0: 没问题，这不行，
1: 而且就是
0: 这要阿维兰热 在的时候，那绝没有可能性。1994年，当时的美国就是想在这个主办的这个世界杯当中，一个是插广告，一个是做中场演出秀。阿维兰就说：“爱办不办，不办走人。”
1: 对，但是你看今年就首先把它打成了四节，对吧？先把一个世界杯打成了四节，
0: 后面还有中场秀呢，
1: 大家呢就已经。就觉得这事儿挺不靠谱的一件事儿了，
0: 对
1: 你把这个足球比赛的延续性已经给打乱了，强行补水。你在北美这个地区十几度的时候，你也要强行补水，就甚至让大家觉得那就场边喝点姜汤吧。
0: 它有些那个像场地是有空调的，
1: 对吧？就是
0: 密闭的，不需要21度，多冷啊！
1: 你十几度、20度，下着小雨，那你用补水吗？那就补点姜汤，可能喝点热乎的，是吧？所以你把这个比赛就为了商业，就已经强行的影响了他的比赛模式。那现在呢，对于这种纪律处罚，这你还是因为商业或者说东道主这种优势，你要
0: 比利时现在要告，
1: 做出一种，对，不光是比利时，欧足联现在已经明确表示，你这个做法
0: 是不对的，
1: 是不对的，
0: 对。
1: 布拉特都已经站出来说怎么能够去做这件事情，这是让一个无法理解的。
0: 布拉特都忍不了自己门徒做这个事情，
1: 都忍不了了，
0: 比我当年都过分。
1: 所以就这个行为是让大家就觉得足球怎么会成为这样。
0: 我是觉得这样哈，就比利时这场比赛本来啊，我是看好美国队能力更强一些的，
1: 就冲击力更强
0: 的。这么折腾一下呢，我觉得比利时变成哀兵了，然后呢他会让所有的全世界球迷倒向比利时这一边，
1: 站在他这一边。
0: 中国词语当中有些叫哀兵必胜，对吧？就某种程度希望比利时能够利用好这个情绪，因为这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没情绪。
1: 对，现在呢反而导致他们可以众志成城，
0: 这队现在有点情绪了，
1: 不会再出现特罗萨德跟迪勒曼斯踢比赛的时候就发生争吵。
0: 就是面对同一个敌人的时候，
1: 现在就
0: 大家团
1: 结
0: 在一起，
1: 团
0: 结
1: 起来，同仇敌忾。就是你既然用不公平的方式来让我参加比赛，我用我的胜利来击碎不公平。
0: 没错，
1: 这是
0: 足球场最好的一个回击，
1: 所有人的尊重。
0: 是的，所以呢，就是这场比赛啊，就是看点本来没有啊，突然出现一看点，所以大家也是明天早晨8点一起来看一下。
1: 我要是巴拉贡，我就这场主动申请不上
0: 啊，那得多有体育道德，是不会的。可以说上场以后说自己伤了
1: 啊。
0: 我记得当年有过一个说法，就在巴乔。当时在布雷西亚的时候，意甲联赛当时判错了一个点球，巴乔故意把球踢飞了
1: ，
0: 那就是相当于在这个足球道德层面上非常高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获奖的名单啊。今天的获奖听众呢是非常期待2013，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方亮、管玉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毅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王毅，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据气象预测，今天到7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应急响应。今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今天19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为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已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台风美沙克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玛丽舒杰达6号发表声明说，一枚爆炸装置5号在柬埔寨与泰国边境地区爆炸，造成4名柬埔寨巡逻士兵受伤。泰国陆军第二军区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当天12时45分，泰军巡逻部队听见爆炸声，但爆炸地点位于柬埔寨管控区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8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博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8决赛对阵比利时一战的资格。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预计，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8号。期间，广西到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7月9号开始，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7号，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说文解字》中说：“暑，热也。”小暑是炎炎夏日的开始。小暑时节，风都像是带着热气。正如唐元稹《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诗中所写：“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时节的习俗也不少，比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就有小暑吃饺子的习俗。除此之外，小暑时节民间也有晒书画、衣物等习俗。当然了，小暑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食新。何为食新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指人们品尝新收割的稻谷新米，尝新酒。此外，人们在此时借食新祭祀祖先，表达对丰收的祈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南北交流，食新所用的五谷等习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最早食新食用的是黍和粟，也就是北方的大黄米和小米。至今我国北方民间仍有小暑吃暑、大暑吃谷的说法。水稻的全国流行则相对较晚，小暑时节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已拔节，进入运穗期。历史上随着水稻种植向北方传播，食新习俗也逐渐发展为吃稻米，以软糯鲜香的稻米供奉五谷大神和祖先。食新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农作物的变迁路径。正所谓小暑食三新，百病不上身，一句老话蕴藏着中国人顺时而食的生活哲学。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我们就循着这股新凉的香气一起尝新，也一起体味中国人对自然时序最朴素的敬意。

0: 小暑至，伏夏始。刚才的这段小暑时节的节气实践，为我们简单勾勒出了小暑时节人们都在吃些什么。小暑的浪漫藏在烟火餐桌之间，千百年来中国人恪守顺时而食的自然智慧，在小暑开启一年一度的食新盛典。从北到南，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新味，一口新鲜吃食，不只是舌尖的盛宴，更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先祖的追思，是古人顺应天时消暑安身的生活哲思。那么小暑为何食新？我们一起去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是怎么说的。
1: 过去民间在小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萝卜的这种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在炎热的小暑，他也怕凉，所以对于胃肠有溃疡的、慢性胃病的、身体阳虚的人，吃萝卜可能就不适宜。
0: 自宋朝以后，在民间还出现了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开镰食新的习俗。在自己吃第一口新米饭之前，把新米做成干饭，酿成新酒，配上肉蛋和新上市的苦瓜、丝瓜、茄子。每年新粮下来，先谢土地，再谢祖先，然后一家人围坐吃一口新。没有大道理，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思。作为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也代表着炎炎夏日的开始。那么我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怎样度过这一天的？我们先去听听浙江长兴有哪些小暑的食新习俗。
2: 小暑有一个食新的一个习俗，那我们呢准备了那个新鲜的蔬菜，麦子嘛是新收起来的一个麦子，然后用石磨把它磨成粉，磨成粉末我们做成面条。
3: 老乡们制作面条不仅用上了新麦，还用菠菜、火龙果、土豆、萝卜榨成的汁水来和面，这样一来不仅口感丰富，视觉上也更惊艳了。
4: 最喜欢吃这个粉色的，这个是火龙果做的，很甜。
0: 早在古时便有小暑食新麦的传统，入夏麦熟，古人会将刚收割的新麦研磨成粉，制作面食祭祀天地先祖，礼毕全家分食，以此答谢土地馈赠。这一习俗代代延续，演变成如今的长新仪式。小暑时节，暑热蒸腾，湿气也重，古人管这叫暑湿交蒸。这时候吃什么或许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安稳度夏。 民间一直有小暑十三宝的说法，黄鳝、莲藕、绿豆芽，老百姓把这几样菜市场里常见的东西叫做宝，自然不是随便叫的。黄鳝在小暑前后最为肥美，民间素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莲藕生吃清热，熟吃健脾，绿豆芽能清热利湿，正是夏天最需要的东西。三样食材吃出了节气里的养生智慧。到底这三样东西食用时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偏偏是它们成了小暑三宝呢？接下来我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讲讲这里头的门道。
5: 古人为什么会吃这个，比如说小暑三宝，藕、绿豆芽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会吃这个黄鳝呢？
6: 实际上这三宝呢各有各的功效，但是为什么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也是叫方有合群之妙用。这个藕它主要能够清凉解暑热，你看它上面不是有各个眼吗，它就是取通气之效。
7: 哦，正好夏天要通心脏，
6: 让心阳不瘀滞，让湿邪不影响心脏里边的气血壅滞，这是吃藕一个作用。我们再说吃豆芽它也属于甘凉清热的主要是绿豆发的芽嘛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这个豆芽呢能够解酒毒热毒，而且利三焦。三焦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胸腹腔，那么就是让三焦气机通畅。你看那豆芽不是长出来吗？从弯到深，就是让气机从下到上布展开来，也取通的这个意思，就不让气机瘀滞。因为豆芽和藕呢都偏于寒凉，而黄鳝像你刚才所说的呢，它是温性的。黄鳝呢甘温益气，它既能补气血，还能调肝脾，关键呢它还能够帮助人体去湿。因为它温呢，温热能够胜湿，所以这种黄鳝的温热祛湿补肝脾的这个作用，温性再结合这个藕啊豆芽啊这个凉性，它搭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所以它这个搭配是一种均衡的饮食。你看夏天吧，我们说暑热当头，它属于热，但是这种还有湿热蒸腾，湿气也蒸腾，湿热呢属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食物搭配上就要有讲究了。本来有热我该用寒性的，那么有湿我们应该用热性的，所以这个膳食就是既有寒又有热，它非常平衡的这种膳食，对于暑热蒸腾的这个夏季来说，它是有非常好的

0: 这种食疗养生的价值。
1: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大病初愈、腹胀等人群不宜过早食用莲藕，感冒未痊愈、阴虚内热的人群不宜食用黄鳝。刚才我们在小暑三宝中提到了莲藕，的确作为这个时期的应季食材，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它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吃上，它也被文人墨客们汇入了画作中，画中有自然，诗情描画意。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国美术馆名作中的二十四节气，在总台主持人海霞的播讲中，一起去感受小暑时节夏日莲蓬的成熟景象。
2: 杨花飞尽莲花红，佳人采莲湖西东，把花照水比颜色，愁心容易起秋风。这幅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朱邦的采莲图，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们在夏日莲蓬成熟之际于湖中欢歌采莲的动人场景。画卷初展，一首小诗悠然入目，随之大片的留白令人仿佛置身于开阔平静的湖面上。目光继续左移，荷叶荷花随风轻舞，仿佛低头轻语。三只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船上女子身姿婀娜，面容如花似玉，犹如是荷叶间的仙子。她们或撑竿划桨，或低头挑选莲蓬，或欣赏湖光山色，或与同伴笑语盈盈，各自忙碌而有序。岸边的杨柳苍老遒劲，枝叶繁茂，隔岸的树木在雾气缭绕中若隐若现，营造出开阔悠远的景象。岸边垂柳下，一艘小船正撑竿向前，似乎也要加入到这采莲的欢乐场景之中。卷后有吴门书画大家陈纯1540年以行草所书的王勃的采莲曲，率意纵笔洒落痛快，诗画相合，曲尽而有余意。明代画家朱邦是安徽歙县人，生平不甚详尽，传世的作品也不多，却能兼取浙派与吴门两家之长。他善画山水人物，喜写仙野云林，画作构图新颖，用笔草草，挥毫洒脱，气势纵横，既体现了明代绘画折中融合的特点，又展现出他个人的独特才华。于是就记起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曲的，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小暑时节，尖尖小河送来夏日清凉。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是由吴梦雪、钟梦志演唱的，改编自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作的歌曲《小池》。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刚才我们说了小暑三宝，黄鳝、莲藕、绿豆芽各有各的门道，但这只是小暑餐桌上的一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句老话说得不无道理。小暑一过，伏天就来了，天热不说，还闷得人喘不过气，身上黏糊糊的，饭也吃不下去。古人管这叫暑湿困脾，湿热与湿气结合，脾胃一弱，整个人就没精神了。老人家常说苦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吃什么，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夏天能不能过得舒服。节气养生的核心，无非是顺着天时把身体照顾好。那到底该吃些什么，还有哪些食材最适合小暑这个季节呢？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7: 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医院老年病科的杨大夫。
8: 杨主任，那现在呢，小暑来了，伏天也不远了，咱们这时候在饮食上有哪些应该遵循的原则呢？
7: 一方面呢，主要是要注意驱阴防热，不宜过度出汗，还有我们在饮食方面不要过度的阴冷，还有纳凉不要过度，我们的空调不能开得太低，因为很多年轻的回到家就把空调开太低了，之后哎，老人在家就受不了了，或者说有风湿关节痛的、哮喘的、一些体质虚弱的老人他就受不了。此外呢，小暑人体容易出现浑身乏力、头身困重、食欲不佳等等症状。脾呢，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呢是喜燥恶湿，容易受暑湿邪气的侵扰。所以啊，小暑的时候饮食养生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消暑健脾养阴生津，这个时候应该性质平凉的食物为主，对我们脾胃会比较好。这个时候天气晴雨无常啊，大雨过后艳阳一照，地面上的热气呢它就升腾了，整个城市像大蒸笼一样，人身处其中呢就既闷热又潮湿。所以呢民间谚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说的就是小暑时节呢暑热加湿的气候特点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养生方面最最主要就是围绕要避免暑热过度、湿气过多。
8: 那刚才杨主任跟我们说了小暑养生饮食的总的原则，那接下来呢就请杨主任给我们具体支支招，给我们具体说说，哎，在这段时间我们有哪一些有食疗作用的食材和食用搭配的小妙招呢？
7: 既然刚才我们说了消暑时候我们饮食要以这个消暑健脾养阴生津为主啊，胃呢要肝淡，那么这个时候啊性质平凉，那么比较适合这方面的啊食物呢也其实比较多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只重点推荐那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黄瓜，你看这个季节的时候自然天然的黄瓜出来了，它能够生津止渴，清热利水，非常适合夏季食用，而且呢它具有控制我们的血脂甚至美白肌肤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是呢脾胃虚寒型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吃的量适当的，不要太大，稍微少一点点啊，生吃少一点。哎，我们有时候很多老人轻轻的蒸一下，不要蒸过度吃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豆，夏季这个小暑季节吃绿豆能够清热解毒，降暑除烦，其实呢可以用它发豆芽也非常好。豆芽它发出来之后呢，它的热量比较低了，水分和食物纤维的含量呢又比较高，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还有第三种呢，第三种食材呢我们推荐莲藕。这个季节啊，消暑季节，莲藕其实已经出来了。莲藕呢它是微甜而脆，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莲藕的功效补益，需要注意的是莲藕生吃呀，哎，它相对而言可能性偏寒一点，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止血之功，但是呢吃完对上火的人效果就会好了，但是脾胃虚寒的人呢就要注意稍微少一点点。另外一个，你要是虚寒性的人可以怎么吃，煮吃，或者稍微焯一下，焯熟了之后稍微拌一拌，煮熟之后它的寒性就由凉变成了比较平温的，能够起到一个养胃滋阴健脾益气的功效，特别适合脾胃虚寒型的人来服用。这就是我们重点推荐的三种食物，莲藕、绿豆还有是黄瓜。食材之后呢也有几个小的这个食物搭配的妙招。食疗方之一呢就是芦荟粳米粥，那么我们用鲜芦荟120克，粳米80克煮粥啊，将熟的时候稍稍放一点姜略滚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芦荟粳米呢，这个粥做出来以后呢，它具有一个清热除烦生津止呕的作用，对于脾胃虚寒呕吐的人就要小心不要吃用，还有一个肺寒咳嗽的人呢也尽量不要用啊，忌讳，因为它偏寒凉一点点。另外一个食疗的搭配是什么，荷叶白茅根粥，鲜荷叶一片，这个季节有很好的鲜荷叶啊，然后白茅根50克，粳米一大把，将白茅根洗干净，加上1000毫升的水煮30分钟以后，去渣取汁，用汁煮粥捣烂，然后放入洗净的鲜荷叶略煮一会儿就可以了。这样它得到的一个白茅根荷叶粥呢，对这个季节可能产生的湿热比较重的痱子呀、皮肤一般的过敏啊，这些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三个食疗的配方呢就是银花粳米粥，哎，金银花，我们所说的双花50克，粳米50克，那取银花煎煮去渣取汁，然后加上粳米小火煮熟成粥，它得到的一个功效呢是清暑解毒利湿，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暑同时利湿的作用。大概就是三种小的食物搭配妙招，应该说非常实用，听众朋友们不妨可以试一下。
0: 在我国北方，盛夏的主角是新麦，小暑时节冬小麦完全归仓，新麦磨成面粉是北方人专属的夏日新意。老辈人常说新麦入仓心里不慌， 历经岁月轮转的新麦，麦香浓郁，口感筋道。而在我国南方的江南水乡、湖广大地，早稻则是小黍最核心的新味。小黍前后，早稻褪去青色，颗粒饱满，农户开镰收割，十里田间稻香四溢。江南人家讲究小黍尝新米，新米脱壳蒸熟，无需繁复佐料，米粒软糯清甜，自带阳光雨露的清香。一碗新米饭搭配当季的新藕、新菱，清润解腻，完美中和了盛夏的暑热。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位于我国西南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过吃新节呢？吃新节是台江苗族集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重要传统节日。过节这天，被邀请的客人们穿上盛装，肩挑糯米饭、肉、鱼、鸡、鸭等礼品，赶着斗牛来到主人村寨过节。吃新节还是当地男女青年公开社交的大好时机，许多男女青年都是通过吃新节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的。接下来咱们就通过我们的节日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到台江苗寨，沉浸式感受一下人们是怎么过吃新节的。
9: 啊，银姐，你看我来了。
10: 哇，依琳，你终于赶上我们的吃新节了。
11: 对呀、啊。
10: 在我们这个清水江和都柳江沿岸的苗族村寨呢，我们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在每年这些稻鱼、稻谷还有瓜豆玉米长满，就是长满果实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举行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为了感怀自然跟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个吃新节。吃新叫脑末，
11: 脑末，
10: 脑末，对，那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节日。

0: 广东的时候别去闹狗啊，黄老师风俗解放啊。你看我们家吃新节的时候要出这个包袍去进那个老祖宗，那现在这个怎么抽的呢？我教你一下啊，你看就是这样啊，左手把它掰开，那右手呢就把它抽上来，抽出来以后要打成一个结，这样子的时候去挂到那个神龛，不是拔一根，要最少都是要三根。
1: 哦，明白了，我可以自己试一下。
0: 哦，可以可以。
2: 白哥，我带我的朋友来我们家吃新节啊。
3: 是你们，对，老师我们就是这样的。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2: 对，
4: 欢迎欢迎，
3: 很高兴认识你们。
2: 他来我们家过节啊。
5: 好，我们这边呢，吃新节会邀请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一块儿过来，就像这个长桌宴这样大家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问我，我们的桌子是比较窄的，因为窄的话它才可以长，长了的话我们才可以摆上更多的菜，会稍微有一点窄，但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近一点，能够沟通。
2: 外公、外婆、舅舅，我们欢迎一下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来过吃新节啊！一起举杯啊！
0: 今天我们到我婆家这里来，我感谢他们老人家，祝他们啊，
6: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是啊，
6: 到。

0: 就是我们这边6月6一定会举行的一个活动，在采谷场跟着芦笙的声音一块儿进行采谷。
1: 啊，这个乐器叫什么？
0: 这个吹的这个呢叫芦笙，是我们苗族特有的一种乐器，它的声音比较特别，我们跟着它的声音就可以一块儿来采谷。
2: 自古先民遵循节气节律，顺时而食。小暑时节，暑气升腾，夏粮恰好成熟。我国各地的尝新习俗，以感恩自然、庆贺丰收为核心精神内核。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食新的概念也在不断延伸。云南江城的苦子果，陕西府谷的西瓜，山东济宁微山湖的六月黄大闸蟹也到了品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波光潋滟的微山湖，感受六月黄的鲜香吧。
3: 微山湖微阳光闪亮，
4: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波光潋滟，少年大闸蟹正为跨入成年积蓄能量，体内的蟹黄含量几乎达到顶峰，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
5: 小暑时节，暑热正盛，微山湖千顷碧波，荷叶田田，正是热情勃发的时节。微山湖的童子蟹用它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战胜了盛夏的暑气，也迎来了六月黄的品鲜之际。
4: 好生态造就好品质，水质清澈，水草丰茂，微山湖天然优质的水域资源成就了微山湖大闸蟹一鲜二甜三香四黄的特点。六月黄童子蟹不仅完美承袭了优点，而且壳薄肉嫩，更加鲜甜。
5: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大闸蟹，一般公蟹可以长到2两以上，而母蟹啊，由于成长较慢，个头还很小，因此啊，六月黄有吃公不吃母、吃高不吃黄的说法。
4: 不同于成熟期大闸蟹的高香之后，小暑前后的微山湖六月黄，体内充满流脂型蟹黄，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滑，小身材有大味道。
5: 吃蟹无需秋风起，最鲜不过六月黄。只蜕过三次壳的螃蟹界小鲜肉，壳薄肉满，娇美鲜嫩。

0: 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茉莉花的味道。小暑是盛夏的飞叶，茉莉花簌簌缀满枝桠，碎玉般凝在青枝上，一会能熏一世香，烟天犹觉玉肌凉。馥郁暗香如无形的手抚平燥热心间，时光慢得如此透明，这进入盛花期的茉莉花不仅好闻而且好吃。
1: 蝉声混着暑气，小暑携着灼灼烈日翩然而至。这个时节在南方的清晨菜市场，保准能撞上推着竹筐的花农，筐里茉莉花苞圆鼓鼓的，指尖轻轻一碰还沾着露水。古诗云，一会能熏一世香，这素白小花不仅能闻香，还能做菜呢。把鸡蛋打散，抓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扔进去，等鸡蛋煎得金黄，吃起来既有蛋香又有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黄鱼更是一绝，鱼肉裹着红亮的辣油，麻辣鲜爽中透出茉莉的清新，一口下去又过瘾又解腻。小暑时节的茉莉花，从竹筐到餐桌，把清香揉进烟火。
0: 不同于普通的尝鲜，食新是一场兼具感恩与养生的民俗仪式。先民收割第一茬新粮，借新米健脾，新麦安神，新蔬清暑，契合夏至养生之道。南北风物各异，食新心意相通，一口盛夏新味藏着的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心怀感恩的生活哲学。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台静农的散文作品《谈酒》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历史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之味者，犹如我之爱茶，也不过因为不惯喝白开水的关系而已。我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却是焦苦味儿，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儿。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做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中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作叫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可是中国民间的科学方法本来就有些不就范，例如贵州茅台村的酒原是山西汾酒的酿法，结果其芳烈与回味竟大异于汾酒。济南有种兰陵酒号称为中国的白兰地，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

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无其名贵，但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可也不因为它的苦味与黑色，而是喜欢它的乡土风味，即如它的色与味，就十足地代表它的乡土风。不像所有的出口货，随时在叫人你看我这才是好货色的神情。同时我又因他对于青岛的怀想，却又不是游子忽然见到故乡的事物的怀想，因为我没有这种资格。有资格的朋友与酒又无兴趣，偏说这酒有什么好喝。我仅能借此怀想昔年在青岛做客时的光景。不见汽车的街上已经开设了不止一代的小酒楼，虽然一切设备简陋，却不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楼上灯火明蒙，水汽昏然，照着个人面前酒碗里浓黑的酒。虽然外面的东北风带了哨子，我们却是酒酣耳热的。现在怀想不免有点怅惘，但是当时若果喝的是花雕或白干一类的酒，则这一点怅惘也不会有的了。说起乡土风的酒，想到在四川白沙时曾经喝过的一种叫做杂酒的。这酒是将高粱等原料装在瓦罐里，用纸密封，再涂上石灰，待其发酵成酒。宴会时酒罐置席旁茶几上，罐下设微火，罐中执一笔管粗的竹筒，客更次离席走三五步俯下身子，就竹筒吸引，时时注意白开水，水进罐底即变成酒，故竹筒必深入罐底。据说这种酒是民间专带新姑爷用的。27年秋，我初到白沙时还看见酒店里一罐一罐堆着，却不知其为酒。后来我喝到这酒时，世上早已不见有卖的了。想这以后即使是新姑爷也喝不着了。杂酒的味儿并不在苦老酒之下，而杂酒且富有原始味儿。一则它没有颜色可以辨别，再则大家共吸一竹筒，不若分饮为佳。如某夫人所说，有次她刚吸上来忽又落下去，因想别人也免不了如此，从此她再不愿喝杂酒了。据白沙有人说，杂酒并非当地土酿，而是苗人传来的。大概是的。钱季云，杂酒一名重阳酒，以九日贮米于瓮而成，他日味烈，以草色平头，临饮注水平头，以通结小竹插草内吸之，是水溶若干蒸饮量，苗人富者以多酿此为盛。是杂酒之名，当系杂酒之物，而重阳酒一名尤为可喜，以易引人联想。九月天气风高气爽，正好喝酒，不关昔人风雅也。据上面所引，所谓杂酒者无意义的是苗人的土酿了，却又不然。星茶盛览卷一战成国云，鱼不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酒，以米拌药丸，活入瓮中，
风骨。

0: 法，收藏日久，其早生蛆为佳酿。他日开封，用长节竹竿三四尺者插入糟瓮中，或团作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轮次吸竹，饮酒入口，吸尽再入水，若无味则止，有味留封再用。兴茶盛览作者费信，明永乐七年随郑和、王景洪下西洋者，据云到湛城时正是当年十二月，盛览所记应是实录。湛城在今之安南，亦称湛婆。马氏的湛婆史考证湛城史事甚详，独于湛城的酿酒法不甚寥寥。今据宋史朱帆志云，不知酝酿之法，只饮椰子酒。此外饮新旧堂志云，槟榔之为酒云云。马氏且加暗语云，今日越南本岛居民未闻有以槟榔酿酒之事。这样看来，马氏为占婆史时，似为参考盛览也。本来考定史事谈何容易，即如现在我们想知道一种土酒的来源，就不免生出纠葛来，一时不能断定它的来源，只能说它是西南民族一种普通的酿酒法，而且在500年前就有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庆、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飞，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精神不息。从1921年嘉兴南湖一叶红船扬帆起航，到如今新时代巨轮劈波斩浪，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源头，穿越105载岁月洗礼，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无负人民。短短32字凝结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信仰，也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回望百年征程，先辈们在白色恐怖中点燃真理火种，放眼神州大地，如今无数普通党员扎根各行各业，将红色精神融入岗位日常。那么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内核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代代相传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精神的时代回响。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一艘按照原样复刻的中型画舫静静停泊在湖面之上，船长16米，宽3米，木格花窗古朴雅致，中舱一张8仙桌，数把木椅，完整还原了百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场景。这份实景复刻搭配馆内珍藏的一大代表回忆手稿、会议相关文献、历史照片，共同拼凑出1921年那个盛夏的隐秘瞬间，也记录下伟大建党精神诞生的最初模样。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召开，因遭到租界密探突袭，会议被迫紧急转移。在李达夫人王惠悟的提议与周密安排下，代表们分批乘坐火车抵达嘉兴，登上南湖画舫，继续完成大会全部议程。当日从上午近11点到傍晚6点，7个小时的湖上会议，没有喧嚣锣鼓，没有公开宣告，10余位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革命者，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之上，压低声音通过党的纲领与决议，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最后齐声低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就是这短短数小时的秘密集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也孕育出贯穿百年的伟大建党精神。翻开中央档案馆馆藏的党史文献，结合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晚年口述记录，可以发现建党之初环境极端险恶，北洋军阀与租界当局联手镇压革命活动，共产党人时刻面临被捕牺牲的风险，但这群青年革命者没有退缩，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真理，在黑暗中坚守，在危难中前行， 这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笃定，为民族解放挺身而出的担当，以及严守秘密、忠于信仰的品格，共同构筑起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核。105年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淬炼出一系列红色精神，形成了完整的红色精神谱系。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精神、太行精神，解放战争时期的西柏坡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再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丝路精神，一脉相承，同源共生。所有红色精神都延续着红船之上的初心与风骨，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战场的生动演绎。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红船点燃的信仰之火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暗淡，建党铸就的精神丰碑始终屹立在中华大地。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风险挑战依旧存在。百年前先辈们坚守的信念、扛起的使命，如今交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手中。红船一脉的精神基因跨越时空，落地生根，在各行各业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重内核便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回望建党初期的岁月，这份坚守显得尤为沉重。中央档案馆中留存着大量早期党员书信、地下工作密档与思想论战文稿，真实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思潮纷纭杂沓，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轮番登场，与马克思主义展开激烈交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驱直面舆论围攻，撰文论战，深入群众，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拒绝向错误思潮妥协。彼时的共产党人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安稳的环境，甚至连公开宣传真理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躲在租界阁楼、乡村茅舍，手写传单，秘密传阅进步刊物，哪怕遭到当局追捕、牢狱威胁，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时代变迁，硝烟散尽，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追求始终是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变的底色。在科研一线，无数党员工作者以毕生精力追逐科学真理，用攻坚克难诠释理想担当。河南小麦育种专家茹振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深耕农业育种领域数十年，把让国人吃饱吃好当作毕生理想。曾经他培育的小麦品种遭遇极端天气大面积减产，4年时间里，他深陷自我怀疑与科研困境，身体也因长期劳顿出现损伤。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初心，坚信农业科技能够改变现状，牵头搭建国内首个小麦根系走廊与模拟风洞，反复试验，不断攻关，最终培育出高产抗疫的小麦新品种矮抗58，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用科学真理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在教育与理论传播领域，退休教师孙春成同样在用行动践行信仰。退休之后，他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开启立体教学长征型公益之路。6年间走遍全国23个省份、116个革命老区，走访42处长征历史旧址，开展300多节义务课程、100余场公益讲座。他带着红色史料、革命故事走进山区校园，一边传授教学知识，一边宣讲革命真理，无偿分享教研成果，捐赠教学书籍， 让红色理想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他看来，传播真理、传承信仰是一名党员终身不变的责任。从革命年代坚守主义信仰的先驱，到新时代深耕科研、传播真理的从业者，岗位不同，环境不同，但那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坚守高度一致。信仰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选择。真理也从不是遥远的理论，而是指引前行的明灯。红船之上点燃的理想之火，在新时代的沃土上依旧熊熊燃烧。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不变的执政底色。翻开近代民生档案，晚清至民国时期，地主盘剥，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广大工农群众挣扎在生死边缘，这也是建党之初无数革命者立志救民于水火的根本原因。早期工运、农运的相关卷宗清晰记载，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苏兆征等工运英烈，之所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因为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百年流转，初心不改，昔日救民于水火的使命，如今转化为富民于当下、安民于日常的责任。千千万万基层党员扎根乡村社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群

重的难题扛在肩上，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贵州遵义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是扎根深山为民谋福的标杆，当地群山环绕，缺水严重，世代村民常年饮水困难，庄稼也因缺水连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峭壁之上一锤一凿挖出一条近万米的大发渠。悬崖擦耳岩地段垂直落差近300米，放炮作业危险重重，每一次施工都直面生死。年复一年，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终于让清冽的山渠水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解决了当地千年缺水的困境。如今已是90老人，他依旧心系乡里，时常沿着水渠巡查，守护着这条生命之渠。他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祉。在广袤乡村，还有无数像黄大发一样的驻村干部。安徽90后党员彭春燕放弃城市白领的舒适生活，回到家乡担任扶贫专干。初入岗位时，他从零学起，白天走村入户，摸排民情，记录群众诉求，夜晚挑灯整理扶贫档案，完善帮扶资料。7年时间里，他扎根山村，帮扶40余户困难家庭，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用耐心与真诚拉近和村民的距离，带领乡亲们稳步增收，过上好日子。新疆基层党员钱斌主动投身深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2年间走访近2000户群众，细致梳理群众生活难题，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专项扶贫方案，用心用情解决患病群众就医、困境儿童上学等实际问题，在边疆大地书写为民担当。城市社区里，基层党员同样坚守在服务一线，邻里纠纷、便民服务、特殊群体帮扶、常态化基层治理，看似琐碎的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间社区服务室就是一处为民阵地。从革命年代解救劳苦大众，到新时代服务全体人民，党的初心始终如一。红船起航时立下的为民誓言，在城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得到了生动践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红船精神淬炼出的英雄风骨，也是百年党史中最动人的精神底色。查阅早期革命档案，建党初期的斗争环境异常残酷，北洋政府、租界当局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屡屡遭到血腥镇压，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献出宝贵生命。那时的斗争是直面枪林弹雨的生死对决，牺牲二字是每一位革命者随时可能面对的结局。步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斗争从未消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各类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新时代的战场不再是枪林弹雨，却同样考验着勇气、担当与牺牲精神。消防救援、应急抢险、疫情防控、边防守护，无数党员挺身而出、逆向而行，延续着先辈们英勇斗争的风骨。在中哈边境萨尔布拉克草原，86岁的老党员魏德友扎根边疆60余载，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放牧为名履行巡边职责，每日行走在边境线上，累计巡边里程达20多万公里。茫茫草原，人烟稀少，冬季严寒刺骨，夏季蚊虫肆虐，孤独与危险常年相伴。他和妻子放弃安稳生活，坚守在祖国边境一线，成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这份无畏与执着正是英勇斗争精神在边防一线的传承。每当重大灾

灾害，突发险情来临，党员永远是冲锋在前的主力军。消防救援队伍中的党员指战员常年与险情为伴，火灾、洪涝、地质灾害现场，他们逆向冲锋，直面烈焰与洪水，用血肉之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每一次出警都是一场斗争，每一次坚守都彰显无畏。斗争的形式在变化，但不畏艰险、敢于拼搏、舍身为民的英雄本色从未改变。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新时代的逆行坚守，红船孕育的英勇风骨，穿越百年，历久弥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落脚点，也是全体共产党人最纯粹的政治品格。百年前，红船上的革命者立下誓言，忠于党的信仰，忠于革命事业，忠于人民群众。在白色恐怖的威逼利诱之下，无数党员严守党的秘密，坚守政治立场，哪怕身陷囹圄，慷慨赴死，也绝不背叛信仰，出卖同志。这份绝对忠诚是幼年政党能够在险境中存续的根本保障。百年之后，忠诚二字依旧是新时代党员刻在心底的准则。各地红色教育基地、党史研学场馆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忠诚品格的重要阵地。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红色场馆常年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大批党员与青少年。一份份研学记录、党建活动台账显示，各地党组织常态化组织党员走进红色旧址，回望革命历史，感悟先辈忠诚，在实地学习中筑牢思想根基，强化忠诚意识。红色精神的传承关键在青年。百年前开创伟业的是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如今传承薪火的同样是一代代新时代青年党员。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军营，年轻的党员们活跃在各个岗位，青年理论宣传员走村串巷讲述红船故事，青年科研人员扎根实验室攻坚克难，青年志愿者奔走在基层服务群众，青年边防战士驻守国土捍卫安宁。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却主动接过精神火炬，以青春之力续写忠诚与担当。从白发老者到青春青年，从革命先辈到新时代建设者，百年大党的忠诚品格一脉相承。对党忠诚是坚守信仰不动摇，不负人民是牢记使命不松懈。红船一脉的精神力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传承中愈发厚重，愈发昂扬。一叶红船起航百年，一脉精神回响今朝。从1921年嘉兴南湖那声低沉的呐喊，到如今神州大地处处昂扬的奋斗姿态，伟大建党精神跨越105载风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照亮前路的不灭信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扎根人民的永恒情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直面风雨的不屈风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矢志坚守的纯粹本色。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精神薪火相传。红船承载的初心从未改变，先辈铸就的精神永放光芒。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将继续循着红船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
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神的女性，而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灭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绣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五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3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1: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的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嘛，100人嘛，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0: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淑文，编剧曹海玲、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吕中、洪涛、吴俊全、严彦生。

0: 第一集。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23页的装帧简陋的德文小册子，印数只有几百册。从此，共产主义这个在欧洲横空出世的幽灵，开启了它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序幕。半个多世纪以后，革命这个新词也传进了浙江义乌的一个小山村，分水塘村。
1: 城里捡辫子了！
2: 哎呀，你这损！哎呀，怎么说捡就捡呀？
3: 各位乡亲，如今新政府倡导新政，要打碎个旧东西，以示革命啊！哎
2: 呦，这个金财主也要砸东西闹革命了呀！
4: 哟，金财主，打碎自家的东西，你舍得哟？
2: 就是，哎呀，那可是借他的康，要还他米的主啊！
5: 哎，金财主。你是砸锅摔碗呢，还是打碎手上的鱼眼嘴啊？
3: 我砸屋檐上这破瓦，旧瓦片打碎了，分水塘就革过命了。
6: 哎呀，这小事呀，
7: 这
6: 小
7: 事
4: 啊！老公，老公，啊，
1: 怎么回事？
4: 老公，财神庙进不去了。
1: 哎。怎么会进不去的？
4: 哎呀，陈家大儿子陈参议在财神庙招了一帮穷孩子讲什么课呢？
1: 岂有此理！
4: 就是呀，
1: 今天是我金家拜财神的日子，
4: 可不是吗？
1: 要是耽误了时辰，哎呀，哼！管家，哎，跟我走，把他们轰出去！我们来，走，
4: 走，走，
1: 快
4: 走，走，
1: 走，
8: 请来看看，
2: 走，走，走，看看，看看。看看
0: 金无心，何自立？
9: 金无心，何自立？
0: 立乎旧，
9: 立乎旧。
0: 革命就是革旧立新。
10: 大先生，革命是什么呀？
0: 大力，哎，你来说说，什么是旧，什么是新？
10: 我妈早年得了痨病走的，大家小痨病小痨病的叫我，这是旧。大先生从不叫我绰号，一直叫我大名和大力，这是新。大先生，我说的对不对？
0: 说的对。和大力，我叫你写自己的名字，没忘吧？
10: 没忘，我天天比划着呢。放牛在牛背上比划，割猪草用镰刀比划。
11: 嘿，那蹲茅坑呢？
10: 蹲在地上比划呀。
0: 来，大力，你写给大家看看。
10: 和大力，
0: 嗯，写的不错。你们要记住啊，不喊绰号喊大名就是新潮流。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同学们，你们应该叫他什么？
9: 和大力。
3: 小老兵，你不好好在田里干活，跑这里念什么新呀旧的？你爸还欠我的债，快滚回去干活。
0: 我们在上课，大力不能走。
3: 陈参议，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我金家拜财神的黄道吉日。
0: 你拜你的财神，我上我的新课，井水不犯河水。
4: 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在这乌乌压压的惊扰了财神爷，谁还保佑我们金家的好日子呀？嗯，
0: 为什么财神只保佑你们金家，不保佑我们大家？嗯，你们金家倒是发了大财了，可是乡里乡亲的过的都是苦日子。
3: 少废话，
4: 真是的，
3: 你们在这上新课就是挡了我的财路，别妨碍我拜财神。陈参议，你快带这帮穷小子出去。
4: 赶快出去，出去。
0: 不走。
10: 对，不走。
12: 对，
13: 不走，不走，不走，不走。
1: 晚了你们了。小老兵，你最嚷嚷了，
7: 滚！
8: 停！
4: 哎呦，
7: 你怎么打人呢？不许打人！
12: 不许打人！
13: 不许打人！
14: 不打人！
1: 不要说打他，就是你陈家老大坏了我的好事，照样给你做规矩。别以为你们家做了点小生意就跟我来别苗头，我倒要看看在分水塘我金香阴吐口唾沫还能不能砸个坑。我今天就是要把这帮小穷鬼打出两碗去。
7: 金香阴，你要敢打人，我就砸了这些不公平的鬼神。
1: 好啊，陈大爷，你想砸陈大爷？来人，来人，反了他们了！
15: 什么？你再说一遍。
7: 爸，我要去日本读书。
15: 你瞎折腾啊，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啊，老大，你从县城绣香书院回来，在村里折腾着办什么心血？办就办吧，又去招惹他金财主，他是我们惹得起的呀。现在倒好，你又要折腾留什么洋？你那个脑子里一天到晚瞎琢磨什么呀？
7: 我琢磨怎么多学知识，多长见识。呀，
15: 老大，你六岁起我就供你上了私塾，十六岁又把你送到县城读书，在咱们分水堂读到这个份上足矣。
7: 爸，我不想做分水堂的麻雀，我要做山野上的大雁。
15: 什么大雁啊，野雁？我看你是心太野了。你说你学了整整两年的英文，现在又要另起炉灶学什么日文，你是拿家里的大洋打水漂啊？
7: 爸，我的所学与陈家家业足矣，与报国兴国远远不够。
15: 哼，报国兴国就一定要出国？我，你老老实实的在分水堂把祖上传下来的生意给我搞搞好才是正道。
7: 爸，我的志向不在生意。
15: 哼，你是陈家长子，早晚陈家的家业都要交给你。
7: 恳求父亲准我留洋学习，我宁愿不要家业。口说无凭，我现在就给您立个字据。
15: 你胡闹！
7: 爸，儿自愿放弃家业，只求父亲准儿留洋深造学业。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来，起来把药喝了吧。
1: 喝了那么多的药也不见好。哎呀，我这肺上的毛病啊，怕是治不好了。
0: 来，把药喝了吧。慢一点，慢一点。
1: 怎么生那么大的气呀、啊？那老大的性子你不是不知道，他从小就是个火柴头。
0: 可是，他提出要去。

0: 那你总得想办法呀，别耽误了孩子。
1: 哎呦，你不知道他的心大的呀，想得远着呢。
0: 你不是就希望他长大了做大学问吗？干大事吗？
1: 哎呦，说起来啊，也怪不着别人，要怪就怪我自己，是我把他送到县城读书啊，满以为让他见世面学洋文，谁想到到现在留不住了。
0: 我儿啊，日后准有大出息。
1: 哎呦，好嘞好嘞，我看你的心呐、啊、也是真够大的耶。
0: 嗨，我一个乡下女人也没什么见识，又摊上这病，说不定哪天老天爷就来收走了。
1: 不要这么讲，
0: 要是误了孩子的前程，我可就死难闭眼了。
1: 哦，好嘞好嘞，你不要讲这些晦气的话好不好？我是讲自费留学是要大洋一本机一本机的往外倒。哎，
2: 父子二人僵持数日之后，这天父亲君元老先生把一家人都叫到了堂屋。
3: 爸
4: 爸
3: 妈，
4: 大哥
3: 大哥，
1: 你们都坐下。嗯，
3: 爸，什么事啊？
1: 你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听好了，你们大哥要去东洋留学，我和你妈商量了，把陈家祖上留下来的田产地契都卖了。
3: 啊，
1: 这一包大洋给老大拿去东洋留学。
3: 什么？爸，你怎么能把祖产给卖了？那
1: 对
3: 那大哥你
1: 卖了。
3: 爸妈，儿子不孝，让你们变卖祖产，母亲有病，儿却不能踏前尽孝，此去日本定深造学业，也为母亲寻医问药，日后学成回来一定报效桑梓，让你们二老过上好日子，让四乡八邻的穷苦人家也都过上好日子。儿子给你们磕头了。
1: 老大。

0: 神望道，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怀着报国之志，于1915年离开家乡分水塘，东渡日本留学。他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在日本，陈望道和中国留学生们都在努力探寻救国真理。这个时期的日本进步学者翻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陈望道由此接触到了新思潮，阅读了一些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19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陈望道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毅然回国，受聘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此时的浙江医师正酝酿着一场新文化运动的疾风暴雨。
1: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别动啊，
3: 别抢，别抢了，哎，都别想，都别想，我来念。
4: 非孝，作者施存统。假使没有这种道德的束缚，无父。

0: 如此不当的行为，我一定要极力反抗。
1: 哼，这文章居然还是陈先生指导的，连孝道都不讲，岂不是数典忘祖？
2: 哎，陈先生在课堂上可多次说过，非孝是反对不平等之孝，主张平等之爱。你们不能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啊！
1: 强词夺理，
2: 你可笑至极！
1: 你才是平等的，
2: 你说的不对，你偷换概念！
3: 好了，别吵别吵，上课了，陈先生来了，快坐好坐
4: 好。同学们，争论的很热烈啊！好，生而为人，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身体被奴役。而是思想被奴役，被禁锢。
5: 对啊，
4: 而我们呢，最需要的是一把能撬动被奴役思想的锄头。
5: 对，就是。
4: 同学们，非孝一文便是其中一把，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它推荐到浙江新潮全文发表。
6: 好
7: 好
6: 好
7: 好好好，
8: 这也能发表啊，
1: 太好了。
9: 同学们，军警来了，把学校围起来了。
10: 白话文非孝的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军阀政府把这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下令撤换一师校长金亨仪，解除陈望道等教员职位，并派军警包围了一师校园，强令师生解散。
11: 来，
12: 来，诸位，这么冷的天，我把你们约到这小酒馆，我是想借酒陪醉啊。
13: 金校长，金校长，
12: 陈参一、夏勉尊、刘大白、李次九，你们都是我一个一个请到浙江一师来的，教育救国，志同道合。没想到啊，让你们受牵连了。
13: 金校长，这怎么能怪你呢？推行新文化运动是我们共同的志向，一师不留我，自有留我处。
12: 说得对，
14: 蔡英雄说得对，
12: 说得对。
13: 金校长，那你有什么打算？
12: 我这一生啊，就是办学的一生，接下来我要去上虞白马湖筹建春晖中学。
13: 哦，
12: 你们几位如何打算啊？
13: 金校长，我要去上海，邵力子先生要我到星期评论杂志做编辑。
15: 哎呦，那是一本观点颇为激进的杂志，参议兄，你可不要再惹事端了。
13: 勉尊兄，你从不惹事，不也是被迫离开医师了吗？
12: 今冬一别，不知此生还能否再聚啊。
13: 来，金校长，我敬你一杯。
12: 来，
13: 虽然不能追随你去上虞办学，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新文化运动绝不会就此偃旗息鼓。来，
15: 对
16: 对
15: 对，
16: 我们一起
15: 敬校长，
16: 敬校长，
12: 干！

0: 虽然今夜无歌，也莫使金樽空对月。
1: 是
2: 是是是，
0: 来，大家都再满上，
1: 满上，
2: 满上，满上，
0: 再满上。行路难，行路难，
3: 多歧路，今安在？
4: 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7: 干！
0: 来，
7: 干！
0: 各位同仁，莫忘一师，莫忘一师呀！我们都怀有一颗滚烫的救国之心，待到国家真正改变的那一天，旧时的传统，曾经的失意，悲伤的告别，那都是胜利的序曲。
8: 说得好，
7: 对，
0: 再干一个，
2: 干一个，
0: 来上。
9: 啊，渔阳里二号，啊，就是这里了。
10: 请问，仲甫先生在家吗？
11: 您是浙江来的陈先生
10: 啊？是的，
11: 快请进，快请进，我家老夫子啊，在客厅恭候多时了。
12: 哦、陈参议来了啊，
10: 仲甫先生，
12: 幸会幸会啊！我是陈独秀。嗯，你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呐、啊，一时风潮的干将嘛。
10: 哪里哪里，仲甫先生，你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我留学日本时就仰慕先生已久啊。
11: 陈先生请用茶。
10: 谢谢陈夫人。
12: 参议啊，哎，我原以为你是昨天过来呢。
10: 仲甫先生，昨天我在星期评论编辑部，邵立子先生和戴季陶先生交办一件事情，让我啊根据日文版把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他们杂志要刊登。李汉俊先生说你手头有本英文版，让我来拿，这样呢可以对照着翻译。
12: 嗯，我和邵力子、戴季陶是不谋而合啊。
10: 哦，
12: 我们急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10: 嗯，
12: 你看，这英文版是李大钊先生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来的。
10: 嗯，
12: 为了把我和这本书安全送出北京城，他呀还当了一回车把式呢。
10: 哦。
12: 寿长兄啊，
10: 啊，
12: 我还真看不出你还是赶骡车的一把好手啊。
13: 那你呢？
12: 啊，
13: 头戴毡帽，身上还穿着油滋滋的厨师背心儿。谁能想到我车上拉的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陈独秀？
12: 从北京到天津呢、啊，有三天路程，这要是被军警看出了破绽，
13: 那这偷运通缉犯的罪名那可是不小啊。咦、
12: 哎、
13: 嗯，趁着这大雪天呢，路上人烟稀少，正好跟仲甫兄呢商量一件大事。
12: 守长兄，
13: 嗯，
12: 我也要跟你商量一件大事，我们要建一个党，
13: 尽快建一个劳苦大众的党，是走俄国人之路的必然选择呀。
12: 对，国家黑暗至此，已经时不我待了。此番我去上海，正好是产业工人的聚居地，我负责发动南方，你负责北方，
13: 咱们南北呼应。
12: 对，
13: 你看，这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至今还没有中文全译本。你呢，带到上海，务必找人抓紧翻译出来。这是我们建党的思想武器啊！
12: 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一到上海就跟李汉俊他们联系，物色人选。好，
13: 哎，
12: 嗯，
1: 周副兄啊，坐稳了啊。
2: 哎，
1: 我可要快马加鞭了。
2: 对，我们要加快步伐，坐上马克思主义的车。呀，
7: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一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卫，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博、杨默、王博正、郝明亮、王丽化、罗君月、孙月，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胡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演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五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8: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6: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15: 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2: 用你的方式承担，
23: 用你的方式分享，
24: 用你的方式战斗，
25: 用你的方式热爱，
26: 用你的方式梦想，
27: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28: 实现梦想，
29: 和你一起，
3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31: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重庆博主打车2200多公里赴拉萨的短视频全网爆红，凭借超高热度触发了西藏文旅的奖励政策。西藏文旅官宣将依规兑现5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
1: 而当事人啊，重庆小伙李耀德表示，要把奖金部分分给司机，剩余全部公益捐赠，把这份意外的流量红利转化为更有价值的善意传递。
0: 本就备受追捧的川藏线呢，借着这条视频再度收获了海量的关注。这件事儿动人的地方呢，是地方拿出了真金白银的奖励，主动接住了民间创作者的优质流量，可以说为地方文旅借势流量塑造口碑提供了优质范本。
1: 我们回看重庆小伙李耀德的整条视频啊，他全程是以国道318川藏线旅途为叙事主线的，没有剧本，没有刻意的演绎，用朴素的镜头定格沿途河山，以接地气的视角将西藏独有的风光底蕴和人文温情送到了大家的眼前。
0: 有人说呢，这是当代青年用个体行动完成的一次生活表达，没有团队包装，没有刻意炒作，这份勇敢奔赴的生活态度精准契合了大家的情绪，引发共鸣。
1: 那么在这个热度之外啊，也要给所有打算跟风的朋友提个醒，川藏线山高谷深，路况多变，打车进藏的浪漫背后是老司机周全充足的前期筹备，绝非一时冲动就能复刻的。所有奔赴山河的诗意永远要建立在安全之上。
0: 流量向善，旅行有温度更有尺度，借热度传递温情，以敬畏奔赴山河，才是旅行最好的打开方式。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0: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与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今天起呢，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那我们来听第一期哈，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3: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4: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们。
5: 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4: 这不是演唱会，是北航2026届毕业晚会的现场。当前奏响起，追光打在观众席，五位同学拿起话筒，共同演唱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2026届本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6: 想的是因为毕业了，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个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着自己的目标而奔跑。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嘛。
7: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8: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1: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0: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飞秒级的一个电脉冲，那么这种脉冲由于它特别快，然后用示波器呢就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需要一些更特殊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更便于捕捉一些这个太空信号，包括有的可能用于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去捕捉人体那个信号，它会更好。
1: 找到理想的过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冯楚浩研究过软件，做过机器狗导航项目，保研直博的路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年毕业晚会，他给师哥师姐准备了节目，正赶上最忙的期末考试周。他在后台候场时做模拟卷，排练一遍下来继续做，不会的题就问旁边同级的同学。好友熊志豪当时就在旁边目睹了全过程。
2: 当时时间比较紧，学校也有组织很多的活动，强度比较高吧，还是算。
1: 一年后轮到自己的毕业晚会，两人同台献唱。对于熊志豪来说，奔跑前方的那道光更加具体。毕业后他即将入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火攻装置相关工作。
2: 比如说你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如果弹出来，它就依靠火攻装置嘛来完成这个动作啊。还有呢，比如说卫星的太阳一展开也需要火攻装置来完成这个动作，就还有一些比如说火箭的一些分离也是一个火攻装置的一个动作。因为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视野嘛，它每一颗螺丝都需要人们付出心血，我也是需要后期的不断加强才能更深的了解。
1: 说起他们的歌曲，熊志豪说所谓的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更像是所处环境的写照，
2: 可能是理想指引着你，也可以是同学啊父母啊一些小信念来指引着你，在某一个环境的指引下不放弃的去不断的追逐，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创造更好的一个社会价值。
3: 谢谢大家，
4: 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发光的自己。
1: 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舞台上，还有更多北航的毕业生，冯楚浩、熊志豪、台下几千个那些奔赴四面八方的人，他们都在路上。有人要奔赴远方，有人在实验室追逐脉冲，有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5: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1: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三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光。
6: 每一滴汗水都有意义，感谢曾经那么努力的你。
7: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今年四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啊，把自己闲置的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太理解，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那么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9: 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端呢是市场有需求，另外一端是管理面临困境，该如何解决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来听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3: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10: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
3: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0: 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3: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11: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12: 哦，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3: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1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3: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13: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痕，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3: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4: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 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资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15: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近日，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 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那么 AI 分身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报道。
16: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17: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16: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17: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正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16: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18: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6: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9: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6: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9: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 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

0: 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1: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万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2: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是非常的实用。
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新规。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 A 股迎来近年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
5: 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生态进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如何重塑 A 股交易底层逻辑，具体带来哪些交易规则变化与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表面看，这只是券商机构常规的系统更新，但深耕资本市场多年的田卫东直言，此次新规落地分量十足，它并非零散的条款修补，而是全方位的底层机制重塑。
7: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一些技术指标的判断、交易软件的修正、调整等等。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6: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诸多机制漏洞逐渐显现，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长期借助制度短板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 15.05 至 15.30 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旧的尾盘连续竞价机制极易被主力操纵，瞬时拉升造假、盘中刻意诱多等乱象频发，而随着集合竞价统一、盘后交易全面扩容，这类人为做局乱象将显著减少，推动市场定价回归真实公允。
7: 以前的尾盘3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6: 改革前 A 股市场长期存在两市双轨制，深市 ETF REITs 早已实行尾盘集合竞价不可撤单机制，而沪市同类品种收盘前3分钟仍沿用连续竞价模式，规则差异形成制度价差，如同两条相邻道路执行两套通行标准。 数千亿量化资金依托毫秒级交易优势，高频挂撤单，尾盘瞬时大单，翘价

0: 制造虚假折溢价，蚕食普通投资者定投基金申赎的隐性收益。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1: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0: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2: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0: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3: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2: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0: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
6: 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台风裹挟持续暴雨侵袭广西，衡州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总台记者现场直击，现场情况如何？防汛救灾怎样开展？
0: 甘肃遭遇大范围高温，敦煌升级红色预警，当地如何守护市民游客安心出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广西强降雨天气。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0: 受强降雨的影响，6号8时，广西共有玉江、平度运河、大丰江、岷江等55条河流66个站超警0.01到5.80米。广西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应急响应。
1: 在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因强降雨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其中就包括位于南宁衡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危及下游众多群众。现场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小鹏，
3: 好的，主持人，好的，主持人，我就是在这个。孝义村的孝义镇的这个东区村村委的位置啊，这里也是我们这个边东区村受灾这个一个临时的一个指挥所的所在位置。然后现在距离目前上午的这个险情发生呢，已经也是过去了将近大半天的时间。现场呢现在还是在下着这个小雨啊，时断时续的。然后现场的信号呢目前也还是没有恢复。目前现场我还会看到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救援的力量，包括有公安、消防，然后包括有应急救援的力量，目前还是在持续的进行这个群众的转移工作。然后刚才我也是向指挥部的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包括衡州市的相关的也是了解啊，目前呢刚才我也是向我们指挥部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包括衡州市的相关的一些负责人也是了解一些情况。目前统计呢，因为这次4个水库出现的险情呢，目前受到影响的群众呢大概是有7万余人啊，但是目前准确的数字呢还在紧张的核实中，目前仍需要转移的群众呢大概可能还是有超过10000多人，但是具体的数字呢目前当地还是在持续的这个核查和核实，因为整体的这个受灾情况和受灾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大概是有10几个这个镇呢都会受到了这个水库险情的这个影响。那么据这个救援员反映呢，他们也是知道了刚才乘坐上你请知道的这个东区村的这个深处啊，因为目前里边还是有一些被困的人员，现在即使最深的地方呢，稍浅的一些地方呢，可以达到大概5-60公分深，那再往里呢，再往上走呢，可能它的积水也会更深，因为也是靠水库的这个位置会更近一些。那么当地现在救援也是在持续的在进行中啊，目前呢这边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啊，现场的这个整个公安线慢慢也是暗了下来。这个救援增加的困难度，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跟。
1: 好的，小鹏。
0: 另据了解呢，受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广西贵港7月6号12:30水位涨至了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也就是41.20米，有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的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在广西贵港市，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
0: 强降雨已经对贵港市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呢，通过了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总台记者江小晨对当地居民的采访录音。
4: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又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里的确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5: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果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6: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根据贵港宣传公众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有73个乡镇街道降雨量大于50毫米。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将于7月7号6点前后出现45.50米洪峰，超警4.3米，相应流量13500立方米每秒。台风虽已减弱，但未来6小时贵港仍有大到暴雨。当地也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的应急管控。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浙江杭州。浙江杭州建德局部地区呢，近日突遭了短时强降雨，雨急风骤。4号11时到5号8时，建德全市的面雨量达到了56毫米，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强降雨引发了小流域山洪，建德阳西街道多处的房屋受损，群众被困，地质灾害风险骤然升高。
1: 危急关头，阳西街道党员干部冲在最前面，挨家挨户排查险情，争分夺秒转移群众，用行动成功守护了百姓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吕泽源的报道。
7: 7月4日中午，建德的暴雨预警从黄色一路升到红色，洪水裹着碎石和泥沙迅速漫过河道，直扑山谷中的友谊村。接到预警后，友谊村党委委员洪少峰和村干部们提前挨个打电话通知地质灾害。

0: 清点过的人员呢，让他们通知过他们，让他们可以马上撤离了。然后我们去上门去找他们去，找的过程当中，这个就是在我的身后大概20米左右的地方就已经一个泥石流下来。可能在他转移的过程当中，泥石流下来的时候把他推下来了。
1: 村民徐玉娇感激地说，危机时刻看到村干部第一时间赶来，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2: 我们晚上全部要转移，要坐到外面去。村干部当时的时候，全部来了，他肯定暖心的了。那个时候，都叫他直哭的喂，我们真的是哭了。那个家里面水涌进去，当时的时候东西呗，捞到这里捞不到那里，是不是？你说啊？
1: 和洪少峰一样，友谊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徐耀文也是名退伍军人。今年是他担任村党委书记的头一年。转移村民途中，徐耀文的车被碎石和泥沙迎面冲击，瞬间泡水受损。这位90后书记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弃车继续步行前进。
3: 看当时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啊，是还没有太大的水的，然后我们步行进来以后不到5分钟，开始整个河道的水就已经满到路上了。那不幸中万幸，有个老太太呢，转移出来大概3-4分钟房子就倒了。因为我来的第一件事情就跟他们说，人先出来，这个房子也都身外之物啊，房子没了我们可以重建的，人不能没。
1: 7月4日深夜，友谊村96名被困村民终于全部安全救出，其中33人被安置在村委会避灾点。此次暴雨导致阳西街道房屋倒塌10处，友谊村有9处房屋受损。得益于提前果断的转移，全街道成功安置受灾群众121人，无一人伤亡。暴雨停歇后，救援仍在继续。阳西街道组织100多名党员干部深入各村重灾区域排查隐患，组织力量抢修水毁道路和房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西走廊的持续高温。连日来呢，受大陆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河西走廊持续升温。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甘肃省敦煌市也迎来了今年最强阶段性高温天气。那么本轮高温天气呈现哪些特点？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总台记者王岩正在敦煌，我们连线他。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敦煌到底有多热。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敦煌市，下呢正是敦煌在这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城区温度呢是可以超过40摄氏度，站在室外一小会儿就会觉得皮肤发烫，有灼烧感。在当地气象局了解到，本轮敦煌市出现的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呢，从7月3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7月8日。那城区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42摄氏度左右，雅丹、玉门关等地气温呢是可以达到45到48摄氏度。据了解呢，这次高温过程相比往年出现的时间偏早，往年像这种高温时段呢大多会出现在7月中下旬左右，而这一次呢是提前到了7月上旬。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次高温过程主要呈现出3个特点。第一个是气温高，像雅丹、玉门关等5个站点日最高气温呢比历年同期都要高，要超过历史极值。比如说雅丹此前的气温的历史极值呢是47.2摄氏度，那这一次高温过程中雅丹的气温呢是已经达到了47.6摄氏度。第二呢是持续时间长，这次高温时段大约呢会持续6天。第三呢就是影响面广，敦煌现在正处在旅游旺季，像莫高窟、鸣沙山、玉儿泉、雅丹等景区游客都比较多，那高温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5: 那像你提到了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哈，当地尤其是各景区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应对呢？
6: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景区。在鸣沙山玉儿泉景区，针对沙漠地表暴晒、升温快、沙尘易扬散等特点呢，景区布设了全域降温抑尘的一个设备。那在检票口、游乐售票区等人流密集处呢，安装了水雾喷淋设备，在驼道观光沙地设置了200余处的喷淋点位。同时呢，游客中心恒温维持22摄氏度，所有卫生间呢也加装了新风系统，户外新增多处遮阳休憩区，内外同步改善游园体感。此外呢，景区也调整了骆驼的运营排班，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进行错峰轮班运营，定期为骆驼投喂营养补给物资。那特别是针对游客补水的需求呢，景区也是统一全域饮用水售价，破除山地山脚差价问题，价格公开透明，减轻游客出行消费负担。那针对环卫工等户外工作人员，敦煌市增开休

0: 其驿站，驿站呢提供饮用水或乡镇汽水、雪糕等防暑物品。交通部门呢也发布提示，高温天气行车要防范高温爆胎，严控轮胎隐患，杜绝行车险情。那在这里啊，也提示大家，高温时段啊一定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外出时呢应做好遮阳、防晒和补水，随身携带饮用水、遮阳帽、太阳镜等防暑物品。主持人，
1: 好的，王岩。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深入推进，为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平台保障等工作。然而啊，在实际的运行中，个别单位和个人简单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给服务承包商，当起了甩手掌柜。殊不知，这种缺乏有效监管的粗放模式，可能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与有关部门先后通报多起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一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下载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该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案例暴露出数据外包中存在的准入把关不严问题。
8: 这个案例说明，外包人员不是技术工人那么简单，一旦他可以接触到这个核心系统和重要数据，就必须纳入与内部人员同等甚至更严格的这个安全管理体系。
7: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刘兴亮分析，
8: 这里的目的不只是数据泄露，更是第三方在业务合作中超范围采集、超目的使用。很多单位呢，以为数据交给服务商只是为了完成某项业务，但服务商可能把数据当成可变现的资产，这就会直接侵害个人隐私和数据权益。
7: 有公开案例显示，某机构将门户网站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建设维护，却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仅一拖了之。该公司未落实基本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未修复已知漏洞，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将存在安全隐患的系统交付上线后，遭网络攻击并被植入违法内容，造成不良影响，涉事双方均被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这些案例暴露出部分单位重业务推进轻安全管控，重服务效率轻风险防范。
9: 从目前来看，数据外包确实蕴含着很多风险的因素。从一系列的案件当中来看呢，当下关于数据外包可能伴生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环节。
7: 吴沈阔指出，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数据外包行为都有明确规定，发包单位应严格落实外包管理各项合规要求，坚决守住数据安全底线。
9: 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等明确规定，如果委托第三方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和受托人约定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以及信息的种类、保护的措施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等，并且呢，应当对受托人进行全程的有效的监督。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委托方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应当采取在组织管理层面、技术层面各种方式，去确保数据外包过程当中各项权利义务、各项合规要求都能够在全生命周期的范围内得到有效的实现。
7: 刘兴亮指出，筑牢数据外包的安全防线，需要从关口前移、严管权限、压实责任、闭环管理全方位入手。
8: 首先要把好总入关，不能只看服务商的报价和技术能力，还要看他有没有合规资质、安全能力、历史信用以及人员背景是否可靠，特别是涉及到重要数据、个人信息、科研数据和这种政务数据的项目，不能让带病企业和带病人员进入系统。第二，要管住权限关，核心原则就是最小权限按需授权，外包人员需要什么权限就给什么权限，不需要的查询、下载、导出、远程控制权限坚决不能开。对于批量导出、缺量下载等等这样的一些高风险操作，要设置审批、预警和全程留痕机制。第三，要压实合同责任。第四，要做好全过程闭环管理，项目结束后不能只验收系统能不能用，还要核验第三方是否删除、缓存、备份和中间数据，并出具数据销毁证据。简单来说，数据外包不能当甩手掌柜，服务可以外包，但安全和责任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一纸公告引发轩然大波。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因踩踏对手脚踝领到红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其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被暂缓一年执行，这意味着他将能出战对阵比利时队的16强淘汰赛。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染红之后还能出战下一轮比赛。
6: 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公告发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感谢国际足联做出的正确决定。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美加墨世界杯究竟由谁做主？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7月5号，国际足联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一役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然而，这一特赦直接冲击了世界杯的铁律。比利时足协在震惊中发表声明称，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 66.4 条及2026年世界杯竞赛规程第 10.5 条，红牌将自动导致球员下一场停赛，且该规则在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判罚中均严格执行。比利时队主帅卢迪·加西亚更是讽刺道，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样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从来没有发生过。
11: 红黄牌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10: 那么国际足联做出这样的裁决有没有依据呢？根据公告，裁决的核心依据是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7条，该条款赋予纪律委员会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纪律处罚，并设定不超过4年的考察期的权利。尽管罕见，但红牌缓刑也确有先例。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1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是前所未有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据多家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裁决公布后，特朗普也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一背景让国际足联的由独立小组做出该决策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李戈也指出，这种干预行为会直接影响世界杯公平竞赛的原则，甚至让规则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11: 因为在这次 事件出现之前，我们看美国的相关的媒体已经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巴拉贡被罚下之后，就亲自致电了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另外，美国的高级官员，也就是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聘请了相关的律师啊，帮助美国足协来寻找世界杯规则上的一些漏洞，来为巴拉贡不被红牌停赛进行申诉。那么，在这个消息7月5号正式对外披露之后，我们看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又发文，号称是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决定，而且再次致电啊印凡蒂诺，并且对他的这一个决定啊给予了一个赞赏。我觉得像这样一种事前的这种反应和事后的这种直接的联系等等，其实就是一种不打自招，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种政治干预体育、政治干预世界杯的公平竞赛的这种规则啊摆在了明面之上。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7号，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说文解字》中说：“暑，热也。”小暑是炎炎夏日的开始。小暑时节，风都像是带着热气。正如唐元稹《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诗中所写：“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时节的习俗也不少，比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就有小暑吃饺子的习俗。除此之外，小暑时节民间也有晒书画、衣物等习俗。当然了，小暑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食新。何为食新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指人们品尝新收割的稻谷新米，尝新酒。此外，人们在此时借食新祭祀祖先，表达对丰收的祈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南北交流，食新所用的五谷等习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最早食新食用的是黍和粟，也就是北方的大黄米和小米。至今我国北方民间仍有小暑吃黍、大暑吃谷的说法。水稻的全国流行则相对较晚。小暑时节，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已拔节，进入运穗期。历史上随着水稻种植向北方传播，食新习俗也逐渐发展为吃稻米，以软糯鲜香的稻米供奉五谷大神和祖先。食新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农作物的变迁路径。正所谓小暑食三新，百病不上身，一句老话蕴藏着中国人顺时而食的生活哲学。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我们就循着这股新凉的香气一起尝新，也一起体味中国人对自然时序最朴素的敬意。

小暑至，伏夏始。刚才的这段小暑时节的节气实践，为我们简单勾勒出了小暑时节人们都在吃些什么。小暑的浪漫藏在烟火餐桌之间，千百年来中国人恪守顺时而食的自然智慧，在小暑开启一年一度的食新盛典。从北到南，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新味，一口新鲜吃食，不只是舌尖的盛宴，更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先祖的追思。

0: 古人顺应天时消暑安身的生活哲思。那么消暑为何时新？我们一起去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是怎么说的。
1: 过去民间在消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萝卜的这种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他炎热的小暑他也怕凉，所以对于胃肠有溃疡的慢性胃病的身体阳虚的人吃萝卜可能就不适宜。
0: 自宋朝以后，在民间还出现了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开镰食新的习俗。在自己吃第一口新米饭之前，把新米做成干饭，酿成新酒，配上肉蛋和新上市的苦瓜、丝瓜、茄子。每年新粮下来，先谢土地，再谢祖先，然后一家人围坐吃一口新。没有大道理，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思。作为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也代表着炎炎夏日的开始。那么我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怎样度过这一天的？我们先去听听浙江长兴有哪些小暑的食新习俗。
2: 小暑有一个食新的一个习俗，那我们呢准备了那个新鲜的蔬菜，麦子嘛是新收起来的一个麦子，然后用石磨把它磨成粉，磨成粉末我们做成面条。
3: 老乡们制作面条不仅用上了新麦，还用菠菜、火龙果、土豆、萝卜榨成的汁水来和面，这样一来不仅口感丰富，视觉上也更惊艳了。
4: 最喜欢吃这个粉色的，这个是火龙果做的，很甜。
0: 早在古时便有小暑食新麦的传统，入夏麦熟，古人会将刚收割的新麦研磨成粉，制作面食祭祀天地先祖，礼毕全家分食，以此答谢土地馈赠。这一习俗代代延续，演变成如今的长新仪式。小暑时节，暑热蒸腾，湿气也重，古人管这叫暑湿交蒸。这时候吃什么，或许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安稳度夏。民间一直有小暑食三宝的说法，黄鳝、莲藕、绿豆芽。老百姓把这几样菜市场里常见的东西叫做宝，自然不是随便叫的。黄鳝在小暑前后最为肥美，民间素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莲藕生吃清热，熟吃健脾，绿豆芽能清热利湿，正是夏天最需要的东西。三样食材吃出了节气里的养生智慧。到底这三样东西食用时有什么讲究？

0: 究，为什么偏偏是他们成了小鼠三宝呢？接下来我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讲讲这里头的门道。
1: 古人为什么会吃这个，比如说小鼠三宝，藕、绿豆芽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会吃这个黄鳝呢？
2: 实际上这三宝呢各有各的功效，但是为什么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也是叫方有合群之妙用。这个藕它主要能够清凉解暑热，你看它上面不是有各个眼吗，它就是取通气之效。
3: 哦、
2: 就是、
3: 正好夏天要通心脏，
2: 让心阳不瘀滞、哦、让湿邪不影响心脏里边的气血壅滞，这是吃藕一个作用。我们再说吃豆芽它也属于甘凉清热的主要是绿豆发的芽嘛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这个豆芽呢能够解酒毒热毒，而且利三焦。三焦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胸腹腔，那么就是让三焦气机通畅。你看那豆芽不是长出来吗？从弯到深，就是让气机从下到上不展开来，也取通的这个意思，就不让气机瘀滞。因为豆芽和藕呢都偏于寒凉，而黄鳝像你刚才所说的呢，它是温性的。哎，黄鳝呢甘温益气，它既能补气血，还能调肝脾，关键呢它还能够帮助人体去湿，因为它温呢温热能够胜湿，所以这种黄鳝的温热祛湿补肝脾的这个作用，温性再结合这个藕啊豆芽啊这个凉性，它搭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所以它这个搭配是一种均衡的饮食。你看夏天吧，我们说暑热当头，它属于热，但是这种还有湿热蒸腾，湿气也蒸腾，湿热呢属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食物搭配上就要有讲究了。本来有热我该用寒性的，那么有湿我们应该用热性的，所以这个膳食就是既有寒又有热，它非常平衡的这种膳食，对于暑热蒸腾的这个夏季来说，它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食疗养生的价值。
0: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大病初愈、腹胀等人群不宜过早食用莲藕，感冒未痊愈、阴虚内热的人群不宜食用黄鳝。刚才我们在小鼠三宝中提到了莲藕，的确作为这个时期的应季食材，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它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吃上，它也被文人墨客们汇入了画作中，画中有自然，诗情描画意。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国美术馆名作中的二十四节气，在总台主持人海霞的播讲中，一起去感受小暑时节夏日莲蓬的成熟景象。
4: 杨花飞尽莲花红，佳人采莲湖西东，把花照水比颜色，愁心容易起秋风。这幅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朱邦的采莲图，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们在夏日莲蓬成熟之际于湖中欢歌采莲的动人场景。画卷初展，一首小诗悠然入目，随之大片的留白令人仿佛置身于开阔平静的湖面上。目光继续左移，荷叶荷花随风轻舞，仿佛低头轻语。三只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船上女子身姿婀娜，面容如花似玉，犹如是荷叶间的仙子。她们或撑竿划桨，或低头挑选莲蓬，或欣赏湖光山色，或与同伴笑语盈盈，各自忙碌而有序。岸边的杨柳苍老遒劲，枝叶繁茂，隔岸的树木在雾气缭绕中若隐若现，营造出开阔悠远的景象。岸边垂柳下，一艘小船正撑竿向前，似乎也要加入到这采莲的欢乐场景之中。卷后有吴门书画大家陈纯1540年以行草所书的王勃的采莲曲，率意纵笔洒落痛快，诗画相合，曲尽而有余意。明代画家朱邦是安徽歙县人，生平不甚详尽，传世的作品也不多。

0: 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1: 小暑时节，尖尖小河送来夏日清凉。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是由吴梦雪、钟梦志演唱的，改编自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作的歌曲《小池》。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刚才我们说了小暑三宝，黄鳝、莲藕、绿豆芽各有各的门道，但这只是小暑餐桌上的一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句老话说得不无道理。小暑一过，伏天就来了，天热不说，还闷得人喘不过气，身上黏糊糊的，饭也吃不下去。古人管这叫暑湿困脾，湿热与湿气结合，脾胃一弱，整个人就没精神了。老人家常说苦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吃什么，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夏天能不能过得舒服。节气养生的核心，无非是顺着天时把身体照顾好。在我国北方，盛夏的主角是新麦。小暑时节，冬小麦完全归仓，新麦磨成面粉，是北方人专属的夏日新意。老辈人常说新麦入仓心里不慌，历经岁月轮转的新麦，麦香浓郁，口感筋道。而在我国南方的江南水乡、湖广大地，早稻则是小暑最核心的新味。小暑前后，早稻褪去青色，颗粒饱满，农户开镰收割，十里田间稻香四溢。江南人家讲究小暑尝新米，新米脱壳蒸熟，无需繁复佐料，米粒软糯清甜，自带阳光雨露的清香。一碗新米饭搭配当季的新藕、新菱，清润解腻，完美中和了盛夏的暑热。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位于我国

0: 西南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过吃新节呢？吃新节是台江苗族集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重要传统节日。过节这天，被邀请的客人们穿上盛装，肩挑糯米饭、肉、鱼、鸡、鸭等礼品，赶着斗牛来到主人村寨过节。吃新节还是当地男女青年公开社交的大好时机，许多男女青年都是通过吃新节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的。自古先民遵循节气节律，顺时而食。小暑时节，暑气升腾，夏粮恰好成熟，我国各地的尝新习俗以感恩自然、庆贺丰收为核心精神内核。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食新的概念也在不断延伸。云南江城的苦子果，陕西府谷的西瓜，山东济宁微山湖的六月黄大闸蟹，也到了品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波光潋滟的微山湖，感受六月黄的鲜香吧。
1: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波光潋滟，少年大闸蟹正为跨入成年积蓄能量，体内的蟹黄含量几乎达到顶峰，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
2: 小暑时节，暑热正盛，微山湖千顷碧波，荷叶田田，正是热情勃发的时节。微山湖的童子蟹用它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战胜了盛夏的暑气，也迎来了六月黄的品鲜之际。
1: 好生态造就好品质，水质清澈，水草丰茂，微山湖天然优质的水域资源成就了微山湖大闸蟹一鲜二甜三香四黄的特点。六月黄童子蟹不仅完美承袭了优点，而且壳薄肉嫩，更加鲜甜。
2: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大闸蟹，一般公蟹可以长到二两以上，而母蟹啊，由于成长较慢，个头还很小，因此啊，六月黄有吃公不吃母、吃高不吃黄的说法。
1: 不同于成熟期大闸蟹的高香之后，小暑前后的微山湖六月黄体内充满流汁型蟹黄，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滑，小身材有大味道。
2: 吃蟹无需秋风起，最鲜不过六月黄，只蜕过三四壳的螃蟹界小鲜肉，壳薄肉满娇美鲜嫩，是蟹季到来之前的绝佳美味。小暑至长夏慢，不如来微山湖，一边欣赏映日荷花，一边品味六月黄的头道鲜香，做今年夏天朋友圈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0: 刚才我们一起领略了山东济宁微山湖的美味六月黄童子蟹。在很多南方朋友们的印象中，小暑时节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茉莉花的味道。小暑是盛夏的飞叶，茉莉花簌簌缀满枝桠，碎玉般凝在青枝上，一会能熏一世香，烟天犹觉玉肌凉，馥郁暗香如无形的手抚平燥热心间，时光慢得如此透明。这进入盛花期的茉莉花不仅好闻，而且好吃。
3: 蝉声混着暑气，小暑携着灼灼烈日翩然而至。这个时节，在南方的清晨菜市场，保准能撞上推着竹筐的花农，筐里茉莉花苞圆鼓鼓的，指尖轻轻一碰还沾着露水。古诗云，一会能熏一世香，这素白小花不仅能闻香， 还能做菜呢。把鸡蛋打散，抓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扔进去，等鸡蛋煎得金黄，吃起来既有蛋香，又有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黄鱼更是一绝，鱼肉裹着红亮的辣油，麻辣鲜爽中透出茉莉的清新，一口下去又过瘾又解腻。小暑时节的茉莉花，从竹筐到餐桌，把清香揉进烟火。
0: 不同于普通的尝鲜，食新是一场兼具感恩与养生的民俗仪式。先民收割第一茬新粮，借新米健脾，新麦安神，新蔬清暑，契合夏至养生之道。南北风物各异，食新心意相通，一口盛夏新味，藏着的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心怀感恩的生活哲学。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
4: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5: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盛夏的光景正在此时变得浓郁而热烈。小暑是炎热的开端，也是草木最葱茏的勋章。在这个听蝉鸣、赏荷香的日子里，祝您有清凉的心境，有温热的情怀。暑气虽至，但美好不减，开启您元气满满的一天。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62集，进京演出，对于易晴娥来讲，本来就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反正就是演出，把戏演好，不出差错就行了，其余的都是单团长风导他们的事儿了。可他听风导讲了秦腔名伶魏长生的故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一些其他的责任，甚至是关系到秦腔在首都站不站得住脚的事了。这事儿还真是有点大呢。易晴娥就怕自己的嗓子犯浑，走前那几场演出几乎每晚结束时她都要呕吐好长的时间。这几天嗓子也的确不舒服，不仅有点咳嗽，而且还沙哑了。她尽量不说话，就喝胖大海和麦冬泡的水，这还是刘洪兵不知在哪儿弄的方子，不过喝了还的确管点用。大家都在火车上嗑瓜子儿、说笑话、打牌，他就一直靠在座位上睡觉。其实也睡不着，但他必须保持这种姿态，一来可以不跟人说话，二来也的确能养养精神。过去他在北山演《白蛇传》杨排风的那2个多月，严格讲，除了晚上化妆演出，早上练一练出手，多数时间他都在睡觉。别人说易晴娥在当睡美人呢，其实那时候他就是困乏，并且只有持续睡觉才能保证嗓子不出问题。睡觉真是对嗓子最好的护养了。易晴娥就那样清醒一阵，糊涂一阵的眯等到了北京。北京一到，易晴娥还是想打主意睡觉，她一睡就是一天一夜。年轻人是住的5人6人间，她是主演，特殊照顾，跟2个老师住了3人间。那2个老师是特殊照顾来的，剧团进一次北京不容易，凡能沾点边的就都带来了。2位老师就搬了一片景，再就是帮忙叠叠服装啥的。好在他们俩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基本都在大街上溜达， 也许是溜达得太累了，鼾声也就沉重些。有一个甚至做拉风箱状，拉着拉着气还有些接不上来，像是风箱杆子突然被拉断了。易晴娥就只能静静地躺着，努力在脑子里过戏。第二天一早，他就被业务科的人叫起来到舞台上走台去了。所谓走台，就是要把戏在新的舞台上完整排练一遍，因为舞台与舞台的大小尺寸和结构是不一样的，不熟悉就会出问题。走完台，善团和风导一再强调，今天晚上是一场硬仗，我们花了省上这么多钱来参加全国的调研，就看今晚的表现了。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第一条就是走完台必须立马回旅馆休息，不许任何人出去逛街。可大家回到旅馆不一会儿，就三三两两地溜出去了。易晴娥自是又睡下了，睡不着她就数羊，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5: 就是要馒头，可别说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你们都没少吃啊。馒头没了，要吃明儿吧。
6: 敲大锣的不乐意了，
5: 哎，你这个童子，你说的这啥话吗？啊，不是说好的每顿进饱了碟吗？吃个白馍馍咋还要等到明天来？
4: 敲大锣的说完就朝服务员冲了上去，几个小伙子也跟了上去，服务员就连忙操起鸡蛋汤桶里的铁勺，连捂带后退地说，
7: 哎，怎么着怎么着，要动武是吧？这是首都，你们大西北人想在首都撒野不成？
4: 单团长一看情况不妙，就连忙跛着腿跑到人群里，把几个小伙子拦住了。安抚好胖服务员后，单团长把敲大锣的还有另外几个人都美美地批评了几句。
5: 你到首都来是演出的，是给首都人民汇报来了，不是争吃争喝来了。这个戏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响，现在人家食堂给人家留下这坏的印象，好像咱大西北人都是饿死鬼托生的。
4: 敲大锣的就嘟囔着说，
5: 里边明明有白馍，就是嫌我们吃的多了，为几个胖婆娘还在我挤眉弄眼的把馍都抬进去了。你知不知道啊，有句话叫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你听说过没有？
8: 没有。
5: 哎呀，我们是谋道来了，不是谋食来了，你懂不懂？
8: 不懂。
5: 行行行，你今儿个晚上要是把锣敲好了，回去我蒸两笼三笼白馍送你，看不噎死你。团长，那你就给我蒸两笼肉包子咋样？滚。
4: 剧场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易晴娥化完妆包好头，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摸着戏。这时不停地有人传来池子观众的消息，一会儿说观众不少，一会儿又说只做了半池子，一会儿说都是陕西的乡党，一会儿又说听北京口音的也来了不少，都说京片子说话嘴里跟含了颗糖一样，说的啥呼噜呼噜听不清楚。再后来就说评委们来了，还有一些领导，说有好几十个大人物呢，不过老头老太太居多。终于三道铃响过了，戏开演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是宋庆龄写给苏联诗人吉洪诺夫的一封书信的底稿，信纸呈淡绿色，边缘已经泛黄，信件内容用英文打印，随信寄出的还有一本杂志。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了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孤立，且通过新闻媒体对新中国进行舆论攻击。面对西方民众的隔阂与不了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急需一个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界人民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自1950年十月起，周恩来两个多月内先后三次拜访宋庆龄，希望以宋庆龄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为基础，创办一本对外宣传刊物。1952年一月，中国建设问世，宋庆龄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中国建设旨在集中报道我们国家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生活的变化。杂志虽然办起来了，但如何走向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当时，新中国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很难用正常的渠道进行发行。1952年2月6日，宋庆龄写信给他的老朋友吉洪诺夫，感谢你1月13日的附有一本新闻杂志的来信。我们也已开始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建设》的英文杂志，从现在起，你将定期收到这份杂志。吉洪诺夫曾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在东西方都拥有极高的声誉，可以方便地把杂志介绍给其他的国际友人。类似这样的信件，宋庆龄写了很多封。对于那些禁止接收中国邮件的国家，他就通过香港的朋友寄出。就这样，在宋庆龄的努力下，一份份饱含着中国人民朝气与热情的中国建设走出了国门，让国外读者看到了中国工业的新发展，人民的保健事业，制止洪水危害。这些文章用详实的事例宣告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宋庆龄先后为中国建设撰写了30多篇文章，内容包括国家建设、世界和平等重大问题，也有极具历史意义的回忆纪念，还有对妇女和儿童福利事业的关怀期冀。这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一生为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鞠躬尽瘁。为了传递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和平、进步、正义的呼声，他矢志不渝地维护世界和平和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往来。直到今天，宋庆龄的名字依然为海内外华夏儿女所铭记，也被众多的国际友人所敬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分三六九等吗？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31篇哀公篇。古代封建社会常以出身财富来划分人的高低贵贱，把人啊定格为三六九等。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真的是出生就注定的吗？还是由后天的财富、地位等外在因素所决定呢？荀子同样有对人的等级划分，但他的划分标准啊，绝非世俗的贵贱、贫富，而是纯粹以人的德行修养、思想境界和行事的格局为核心的标尺。那么这一标准彻底颠覆了世俗的偏见，为识人、修身提供了根本遵循。荀子从庸人到大圣，层层递进地揭示了人的五种境界。他用清晰的界定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真正的分野并不在外在的身份地位，而在于内在的品德与智慧的高度。在哀公篇中啊，记载了孔子与鲁哀公的一段对话啊，原文是这么写的：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义理，不知选贤人善事而托其身焉，遇事无错，心从而坏。士者，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人，游于义，富贵不足以义也，卑贱不足以损也。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得，仁义在身而色不乏，思虑明通而辞不争。贤人者，行重归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不失天下而不病贫。大圣者，德合天地，明并日月，视同山川，化异鸟兽，从人无方，成事无极。那么这一段话呢，孔子提出的五仪正是荀子划分人之境界的重要的依据。千百年来，后人多执着于从财富、地位、权势等外在的物质层面来区分人的高低贵贱，而荀子他却跳出了世俗的智库，从内在的精神的维度出发，依据德行修养、日常言行与内在德行，把人划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 大圣五种境界。荀子对这五种境界的论述，即使在今天啊，还仍然还有非常现实的价值，既能帮助我们精准地认识人，更能够引导我们对照自省，不断提升自身的修为和境界。我们先看荀子心目中的庸人啊，这种人啊，满是负能量，口中呢难有积极正向的话语，反倒是处处充斥着抱怨与消极之词。他们既不知何为真正的忧虑，也不懂追随贤能之人，做事情啊毫无目标，就如同啊无头苍蝇一般的茫然。他们眼高手低，非常容易被外界的物欲所裹挟，沦为了欲望的奴隶，终日呢沉溺于物质的享受，价值观逐渐的扭曲，最终一步步的呢堕落沉沦。荀子笔下的士人是坚守原则的追悼者，他们虽未必能穷尽治国理政的所有的道理，但他们的行事呢必然有清晰的原则和遵循，虽然未必能把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但绝不会去突破道德的底线。他们求学不求繁杂，重在辨明是非真伪，他们的言语呢也不求繁多，重在合乎情理，做事呢也不求数量，重在契合礼仪。一旦确立了准则，便如自身的生命与面貌是不可以轻易更改的，即使身处富贵也不会心生浮躁，即使是身陷贫贱呢也不会自轻自贱，坚守气节以原则的读书人便是世人。再看看荀子眼中的君子啊，他们言语间满是忠信，却从不会自夸有德，自身怀揣仁义之心，却没有半分的炫耀神色。他们思考问题通透明晰，却从来不在言辞上与他人争高低，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举止从容有度，从不自视甚高。能够达到这般境界的人就可以称之为是君子了。再看看荀子心目中的贤人啊，贤人更是言行的典范，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契合礼仪的法度，而且不会违背自身的本心，他们的言论足以成为天下人的准则，又不会给自己招致祸患。即便他们富可敌国，但也无分毫私藏的怨财，即便他们倾尽所有布施天下，也不会为自身的清贫啊而感到忧虑。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贤人。而作为最高境界的大圣，荀子认为他的智慧是以天地大道相融的，他能够洞悉万物的规律，他们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啊，都能够从容地应对。荀子将大圣比作是天地、日月和风雨，他的行事呢，如天地般的广袤无垠，如日月般的光明，像风雨一样润泽万物。那些为民族做出划时代贡献的伟人，往往是着眼于民族的长远发展，历经岁月的沉淀，愈发彰显出深远的智慧，这正是大圣境界的生动的体现。春秋时柳下惠因为坚守礼仪多次被贬，他却始终不改本心，有人劝他弃暗投明另寻高就，他却直言不愿意违背道义去追求富贵，即便身处卑微的职位啊，他仍然以礼法教化百姓，约束权贵，他的德行被后世所称颂。柳下惠不因境遇起伏而改变操守， 这正是荀子笔下富贵不足以溢，卑贱不足以损的世人典范，完全而完美地诠释了德行才是人之根本。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孔子的学生颜回出身贫寒，衣单食一瓢饮，居于陋巷啊，旁人都难以忍受这般的困苦，但他却始终的不改求学修身的乐趣。颜回从来不抱怨自己的清贫，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一心的钻研学问，恪守礼仪，处事呢谦和低调，所以孔子盛赞他呀，贤哉回也。颜回之所以被尊为孔门贤者，他的根源不在于财富地位，而在于他坚定不移的德行修养。其实这也印证了荀子这个观点，人的等级从来不是由出身所决定的，而是由内在修为所铸就的。有一个退休工人蚂蚁50岁退休的时候呢，他主动地放弃了清闲的生活，20年如一日照料独居的老人啊，调理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他没有官职，也没有丰厚的报酬，但他总是以耐心和善意啊对待每一个人，邻居们遇到什么事儿都愿意找他，把他看作是贴心人。蚂蚁他用日常的善举落实着仁德的准则，彰显了荀子所说的君子的风范，这也有力证明了平凡人也能够靠修养践行抵达高尚的境界。荀子对人的等级划分不仅教会了我们如何识人，更让我们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核心差异不在出身，不在财富，而在格局境界、德行修养与思想维度。同时呢，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认知的标尺，帮助我们精准地定位自身，通过持续反思精进，实现自我提升、自我价值。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

0: 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胃寒该吃点啥。
2: 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的比拼，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的比拼主题，胃寒该吃点啥。这个问题好，我就是这个问题的代表，我就不能喝冷的。假设我喝了一瓶冷的矿泉水，这个胃会马上的不舒服，开始闹情绪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3: 有
2: 的啊，都有，所以也不是我一个人。那接下来有意思了，因为呢这两位出场呢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是西伟啊，一位是云锦。在这一轮的较量上，我希望你们不要给对方留活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这是我对你们的期待。那我们来看一看西伟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精彩呈现。
4: 我们家的人呀都很瘦，都特别的怕冷，尤其是我，稍微吃点凉的，这胃里啊就胀气难受。这不，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又喝疯了，现在正难受呢，我得给自己做点暖和的去。
5: 老话说吃哪儿补哪儿，胃不舒服就吃肚，可猪肚处理不好会有一股非常明显的腥臊味儿，清洗和焯烫都非常必要，处理好切丝或者切块都行，重新起锅烧水放肚丝，还有温暖三件套，白胡椒、穿沙仁还有姜片，我习惯加一点薏米，这样煮出来的猪肚汤汤色洁白，还有淡淡的米香。您记得一次加足水，猪肚汤得炖上一个小时才行，因为火候到了才够味儿，看非常浓郁，原汁原味，简单加点盐就足够了。
2: 西伟啊，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样一道美食？猪肚哦，很难炖呢。
3: 是，就是因为跟丁西一样，我们两人都会胃寒，喝了凉水之后我会胃胀气。
2: 对，
3: 而且我们家人的特点就是都比较瘦，整体就会很怕冷，所以在食物中会比较喜欢吃一些温性的东西。嗯，像这个猪肚本身它就是养胃嘛，我们老说吃什么补什么，然后那个这里面的那个白胡椒是有这个温胃的这个作用，温胃温脾。然后这个穿沙仁呢，也是有开胃，然后这个养脾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这碗汤下来，真的是喝进去以后，从里往外的暖起来。
2: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云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呈现，来看大屏幕。
6: 大家好，我是云锦，我呢有胃寒这个老毛病。所以一当我吃点凉的东西啊，就特别容易胃痛、胃寒，还有腹泻。那一到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做一道药膳来调理一下自己。在这道药膳当中，我还特意加到了来自我家乡新疆的一道特殊的食材。那究竟是什么呢？快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来看一下我的食材，这是我刚才已经切好的猪肚，然后这个小料包呢，里边我放了花椒粒。这个就是我们新疆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食材，我们当地人管它叫卡妈菇。这个就是切好的山药。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些食材都放到锅里来煮了。大家看，我煲的猪肚山药卡妈菇汤就已经出锅啦。
2: 哇，这看上去就很鲜美啊。
7: 对，
2: 那你给我们看看那什么是卡玛菇。
7: 它长得其实就是扁的这种。
8: 它是萝卜吗？
7: 我不敢说，
2: 我感觉像包子，
8: 还是像萝卜。
2: 我的两位姐妹她们带来了这样的比拼，显然是撞衫了啊，都是用猪肚。那么究竟给评委老师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9: 我们看我们南北方都用的猪肚，很好的叫以形补形，取向比类，都是拿猪肚的这种补虚损、健脾胃的这种功效，但其中呢，他们药不一样。首先，我们讲一讲这个脾胃虚寒呢，我们要用中医的食疗效果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南方就加了砂仁，砂仁的功效是特别强大的，它能够化湿养胃、温中止泻，两个配到一。

0: 我们一般的话入药的道的药材呢叫川沙仁。哎，川沙仁一般怎么用你知道吗？是用火锅的。为什么叫川沙仁？四川那个地儿就喜欢吃火锅，而且呢比较香，比较去腥，用川沙仁是两个不同的药材。
1: 是是是，
0: 而且作用完全的是不一样。如果拿沙仁炖猪肚的话，我们选择春沙仁。
2: 可是这个云锦啊，云锦超纲了，你知道吗？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恰马古山药猪肚，这个是不是很厉害？
3: 云锦这一款汤品里面呢，是山药、恰马古和猪肚这三样，他们两位都选择了猪肚。刚才呢，胡主任也评的这个猪肚的作用。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大家都非常奇怪的恰马古，这个东西呢，跟萝卜是亲戚，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它的作用呢，从它科属来看的话，应该跟萝卜非常的相似，应该也是会有行气呀、除胀啊这些作用，帮助消化这个作用了。汤品里面的另一个食材呢是山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山药的作用呢非常好啊，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而且它可以补脾补肺补肾，而且呢它的补的作用非常的平和和滋润，不会让你上火啊，所以呢自古以来就是属于食疗的上品。运景把山药运用跟这个恰马古是吧，跟类似于萝卜的这个东西呢煮在一起，然后和猪肚配伍在一起呢，还是有不错的健脾而且有这个补胃的这个作用。但是
2: 为什么还有但是呢？
3: 但是啊，我们说这个所有的食材或者说这个食疗呢，都要看是不是对你自己人的这个体质和这个症状。刚才我注意到听运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受凉，他不光是腹胀啊肚子疼的问题了，他还有一个腹泻的问题，对不对？
4: 对。
3: 那么腹泻的话呢，其实就是脾阳不足的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我觉得你这道菜里面呢，温补的力量略略不够，因为像山药啊，它是非常平和的啊，它性平，所以它的这个温热的这个力量不够。我倒觉得你不如放一些胡椒，
2: 向西伟借点胡椒。
3: 对，因为胡椒它是辛温散寒的，它有更好的调理的作用。
2: 好，那两位评委接下来要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请亮分。什么情况？
4: 你真的被带偏了吗？
0: 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后来者居上，暂时的落后并不代表最终的。
4: 对，我们还有王牌选手。
1: 对，
2: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别忘了，就是我们的加分环节。
4: 对呀，
2: 七伟是否可以逆袭呢？就看两位评委了。那么这一轮我们的两位评委是否给出加分呢？请亮分。哦哦，一分，一分。好，胡教授口味上加了一分。
0: 这个南方的这一个猪肚沙仁，它这个汤里面它的灵魂有了灵魂。灵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卢教授讲的白胡椒啊，他把猪肚的那种腥气给它掩盖了，把这个猪肚的香跟白胡椒的这种腥散的味道给提升了，所以它这种灵魂的在汤里面的话，会让我的这个味觉得到满满的这种享受。
2: 所以这个白胡椒是点睛之笔啊。鲁教授呢，那我给了北方队这个地域分，这个地域分是我一定要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呢加了这个山药。我们知道山药啊，它是四大淮药之一啊。淮山药自古以来啊，尤其是明代以后，它主要的最好的产区呢就是在河南淮庆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焦作这一带啊。这个地方产的山药呢往往色白啊直，而且比较的硬，所以呢它的在相等的质量里面呢，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所以山药呢是我们北方地区的一个道地食材。好的，本轮北方队获胜。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

0: 天板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板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五台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重点关注：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9: 新闻聚焦：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8: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9: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近期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机攻防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五台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着眼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对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作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必将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文章指出，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行动和战斗，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为中华民族站起来一路流血牺牲，为中华民族富起来一路奉献奋斗，为中华民族强起来一路忠诚护航，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历史雄辩证明，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9: 文章强调，习主席深刻指出，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建军治军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实践充分证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远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我们这支军队永远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8: 文章指出，党的使命任务决定军队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推动我军战略能力加速生成，更好地支撑强国建设。
9: 文章最后说，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迎来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十五五时期，我军要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新征程上，全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六号进行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军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精髓要义，贯彻到建设发展各个方面，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确保部队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要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抓好斗争备战和规划建设，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以崭新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8: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中央宣传部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创新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9: 本台消息，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以事先向有关

0: 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记者杜鹃、程家豪报道。昨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演习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据介绍，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双方参演兵力已经于5号集结完毕。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0: 昨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特约记者宋毅、李由之、谭林、马雨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上午，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有关领导和编队指挥员共同出席欢送仪式。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在舷边分区列队，向岸上送行人群挥手告别。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香港市民
3: 头先见到两艘军舰驶过，
4: 刚才看见两艘军舰驶过围港，见到两艘这么漂亮的船和这么漂亮的景色，我觉得很自豪。见到国家有如此强大的军队、装备和士兵，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会再受到其他国家的欺负和侵略。
2: 在港期间，编队精心组织了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军事体验、训练展示和文艺展演等系列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进一步激发了浓厚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据统计，在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有超过3万名香港、澳门市民、青少年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登舰参观。南部战区海军某部邢少鹏：
5: 5天的开放交流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却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能量，让我们体会到任务的光荣和肩负的责任，同时也激励着全体官兵，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驰骋深蓝，开启新的航程。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近日组织炸弹石头训练，提升飞行学员技战术水平，请听报道。
4: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飞行学员刘华斌独自驾驶3代战机升空，飞赴陌生靶场，展开空对地炸弹石头训练。飞行途中，面对模拟敌雷达探测的通勤告警，刘华斌果断采取低空突防战术，隐蔽接敌，随后长途奔袭至目标空域，快速搜寻并锁定地面靶标。
7: 驾驶三代战机进行炸弹石头任务，又是在陌生靶场，从对正到精准投放，时机转瞬即逝，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
4: 接到轰炸命令后，刘华斌果断按下投放按钮，炸弹精准命中地面靶标，随后其他学员也命中靶标，顺利完成任务。 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赵政委说，他们在组织训练前通过理论授课、模拟实操、战术研讨、风险评估等方式，为每名学员建立了专属能力档案，帮助飞行学员补齐技术短板，压实安全底线。
8: 我们立足于陌生靶场，紧贴一线部队需求，在训练中全程嵌入敌后突防、隐蔽接敌、临机决策、有效打击等复杂战术背景和战术目的，把战场还给学员，让他们在真刀真枪中学会思考，学会战斗。
4: 特别记者张玉振、赵宁宁、张强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昨天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后，广西军区武警广西总队迅速启动抢险应急机制。截至昨天发稿时，共派出380余人投入抢险救灾。据了解，六兰水库为当地中型水库，坝体出现缺口后，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泻。武警广西总队第一时间前出勘察，随即出动160余人、14台车，迅速投入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等任务。广西军区迅速集结210多名民兵，携带冲锋舟、无人机、救生衣等物资，为六兰水库及下游涉风险地区设置多个点位，展开抢险救援。
1: 记者黄兴、乌俊宏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保卫委员思想工作骨干专题集训，集训打破单向授课模式，围绕谈心、谈话技巧、思想动态摸排、隐患全链条处置、全域风险防范四个方面内容精准施教。参训骨干在思想碰撞中破除惯性思维，补齐能力短板，切实把所学内容转化为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能力。
0: 记者孟昭、田志斌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近日联合驻地空军某部开展跨军种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这次演练模拟复杂战场环境，重点检验保障分队紧急状态下的快速响应、精准补给与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此外，演练还完善了跨军种互为条件、协同练兵的训练机制，有效推动了参演部队联合作战思维和实战保障能力同步升级。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同一天，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经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经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如果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经攻占了伯福特领据点。
0: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已于当地时间5号15时暂停对一名失踪海军士兵的主动搜寻行动。消息称，这名失踪人员隶属于海上战斗直升机第5中队，事发时部署在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上。当地时间7月1号，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后，该士兵失踪。 美国海军方面表示，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开展了持续102个多小时的大规模联合搜救行动，搜寻范围超过1.4万平方英里，随后结束。

0: 主动搜寻。
1: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长达四年多的俄乌冲突中，无人机可以说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作战力量。乌克兰近段时间持续对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特别是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和俄乌冲突初期相比，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3: 程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2: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乌克兰是大幅升级无人机的跨境打击行动，较此前可以说频次更高，规模更大。那我们看到俄罗斯也经常发布消息说一个昼夜就拦截或击落乌方上百架无人机，所以整体来看，近段时间乌克兰使用无人机的打击目标重点聚焦在哪些领域呢？
3: 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它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袭击，效果比过去呢要好了。以前呢，比如说它打炼油厂，可能打的都是一些边边角角，它打的不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打的准，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再加上现在无人机种类也多了嘛，你像可以对俄罗斯本土进行打击的这个远程无人机，什么像 FP1 还有像狂暴，各种各样的型号。那么第二个打击的重点呢，其实就是打这个前线的后方。那前线的后方呢，大概就是七八十公里、百十来公里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仓库啊、弹药库啊，对吧？它主要是保障前线的各种各样的后勤物资、兵员的输送。
2: 像前线的后方打击这些目标的无人机属于中程无人机。
3: 对，叫中程无人机。其实原来无人机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是比较远的，对吧，一个呢就是很近的。中程无人机呢一般是七八十公里，它不超过100公里。这个射程的无人机呢过去相当于是个空白。所以你看乌克兰过去打这个前线后方，就是他用的导弹比较多，但是导弹呢
2: 相对来
3: 成本太高。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乌克兰突然间呢有了一些中程无人机，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大黄蜂。它不单纯是一个射程的问题啊，它其实关键就是说这些无人机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把它放飞了之后它自己来规划航程，然后如果遇到防空系统了它可以躲避，可以呢自己识别目标。它主要就是打击那个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比如说有一条叫新俄罗斯公路，俄罗斯呢从本土经过这条公路往赫尔松啊、扎波罗热前线运兵，运各种补给，然后这条路呢也保障克里米亚的正常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2: 那目前您如何评价俄罗斯防空系统在面对乌克兰无人机打击时发挥的作用呢？
3: 其实可能比如说乌克兰一下子几百架无人机过来了，那俄罗斯可能拦截了绝大部分，但是你总有那么个
2: 漏网之鱼。
3: 漏网，比如说新俄罗斯公路，你说这几百公里的公路你怎么去防空呢？你很难。所以相当于说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它大量人工智能的使用，就一下子就让这条公路啊就变得非常危险了。对于俄罗斯来讲呢，这个可能就是导致它一时之间有点手忙脚乱。这个其实我们放眼整个武器装备的这个发展，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某一方技术上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领先，然后呢另外一方呢还没有赶上的时候，这个时刻是最要命的。就像我们经常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出现了马克沁机枪，那个机枪那个火力多猛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了才出现了坦克。有了坦克之后这个机枪就不好使了，但是呢你一开始那几年面对机枪你真的就没有办法。
2: 所以就是武器装备迭代的这个时间差其实很关键。
3: 哎，对，这个是很要命的。现在西方的一些军事专家认为说，可能未来几个月是很关键的，就是看俄罗斯能不能把这个差距追平。
2: 所以不论是现在的俄乌冲突战场，还是此前的美以伊冲突战场，我们发现打击目标有的时候会打击这种 AI 巨头啊，或者科技企业公司，这是不是也是在对抗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举措？
3: 你说防无人机啊，防空导弹也好，什么电子战啊等等，它其实呢都是它已经来了之后你的一个被动应对。可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最好的办法是打源头，就是我从根儿上把这个事儿解决掉。所以你看俄罗斯它对乌克兰的一些打击，它会打它的那个生产无人机的工厂相关的吧，它其实也是想从源头上削弱无人机的威胁。乌克兰的无人机最重要的其实它要靠美国的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方面去支持它。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在乌克兰是有点儿的，就他们把乌克兰呢其实看作是一个实验室。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他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来测试他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然后我看这个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哈，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了，那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其实我们知道你是造一个无人机本身并不难啊，你就关键是你这无人机上面搭载的这些系统
2: 的科技含量，
3: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这个部分乌克兰是依赖美国，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可以看出，确实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藏不住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那么您认为乌克兰这种非对称打击会对俄乌冲突局势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对于这种非对称打击呢，不要过高的估计它，它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2: 所以在这个同时，俄罗斯也会在破解 AI 无人机，在寻求一些办法。
3: 对，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己俄版的星链了，然后用这个低轨道卫星星座来指挥无人机啊，就是俄罗斯它也是会找一些破解之道，就是怎么样应对乌克兰暂时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这个优势呢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就能见出分晓。所以现在外界就认为说，可能到今年的秋冬吧，其实俄乌战争是可以看到一定的结果的。一个是在这个几个月俄罗斯能不能真正的解决掉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再一个呢，现在也有一些评论说俄罗斯其实对乌克兰导弹的袭击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呢？就他在积攒导弹，比如说在秋冬之际再对乌克兰发动大的这个攻势。
2: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住生态文明之基。

0: 重走绿色发展之路。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2: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源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3: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0: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5: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 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

0: 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市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8: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 5.5 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 4.8 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2: 顶住顶住顶住，
0: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4: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4: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3: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8: 国之声，节气中国。
9: 小暑荷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6: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0: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1: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2: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3: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4: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三二一，点火！
17: 怒放前锋，天域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连夜抵达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处置工作进展怎样？
1: 捕食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挺进八强。梅里诺破门 ，C 罗告别世界杯，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美国队即将对阵比利时队，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禁赛缓期执行，引发一片哗然。谁在操纵和解释规则？
1: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更多有关广西防汛救灾形势的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昨晚8时许，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梅里诺补时阶段送出绝杀。北京时间今早8点将进行另外一场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接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因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巴洛贡今天将代表美国队出场。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副外长迪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坛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4号上午8点到昨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3: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 5.5 万人，已转移疏散 4.8 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
0: 昨天下午4点左右拍到的六兰水库周边航拍画面显示，整个现场几乎被洪水淹没，农田和周边的居民楼的一层几乎全都浸泡在洪水当中。
3: 南宁市副市长韦江介绍，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了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安全，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处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受灾群众的相关情况将会动态更新，及时公布。
0: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昨晚八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群众已经通过了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措施。
3: 在这儿也跟您解释一下，预警较硬机制主要是指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较硬到责任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
0: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旭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一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旭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汛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 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3: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5: 现在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的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这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0: 昨晚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广西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的复杂程度高，同时呢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3: 从当前的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我们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根据贵港水文中心发布的洪水预报，玉江贵港段将于今天12点出现46.50米左右洪峰，超过警戒水位5.3米。此外，贵港多条江河也将出现超警5米以上的洪峰。贵港如何应对这一轮的洪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强降雨已对贵港市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提前2天收到了台风预警，大风大雨来临时比想象的还要凶猛。
7: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我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
6: 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从昨天下午3点左右，他所在的小区开始停电，不少住户将手机等需要充电的设备拿到车里应急充电。万幸的是，小区内的水和天然气都正常。
7: 就有些老人在那种比较老建的房子里面还没有转移出去，因为有些地方水还没那么深，所以那些家属的话就自己下水给他们送粮食，或者是用那个充气床垫床啊把它运出来。下午5点6点左右的时候，还有一个物业自己组织的看起来比较专业的那种充气船、救生衣这种设备去转移那个旧房区域。小区全部被淹了，然后呢不断的人大家把车开到外面那个主干道那里，所以主干道现在堆满车辆，然后呢小区现在停电，在车上充电，水还没停水，燃气也没停。
6: 记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中的确有因为停水停电求助的情况出现。贵港市秦塘区秦塘街道大郭村村民黄先生，
8: 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9: 顶住顶住顶住，
10: 拉他一下拉他一下，抓着他的绳。
6: 王先生说，昨天下午开始有救援力量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被困群众的转移工作，天上不时有运送救灾物资的无人机飞过。截至记者今天凌晨发稿，他们小区仍没有水电，手机信号也不稳定，
8: 高一点的都已经退水了，低一点的还在淹着。
6: 记者从贵港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7月6号18点，贵港全市未出现人员因灾失踪、伤亡等情况，全市受灾超过50000人，设置了18个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避险安置11000多人。
3: 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广西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昨晚也启动了内河防汛1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3: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等6省区做好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更多广西汛情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1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吊哥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
0: 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8强争夺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之间的伊比利亚德比率先打响，最终通过替补登场的梅里诺送出的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了葡萄牙队，晋级8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 1-0是一个足球比赛常见的比分啊，但是或许还不能概括这两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间的对话。那来为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
9: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这两个队的发挥，或者说提供的精彩场面，确实是乏善可陈。因为这是一个淘汰赛，而且这两个对手呢是既强大又熟悉，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比赛大家踢的都非常的谨慎。我觉得双方的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基本上执行了主教练布置的任务，所以呢你会看到这场比赛两边的其实进攻球员都很难去发挥自己闪光的地方，因为彼此太熟悉了，他对你的防守简直就是人盯人和跟班似的。像亚马尔，他发现他自己是很难用这种脚下的技术再去很容易的切入到禁区的。包括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 C 罗同样是举步维艰，双方在僵持了整整90分钟之后，僵局终于打破了。完成致命一击的其实是两个替补登场的球员，这也就是我说的可能后手对这两支球队来讲都非常的重要。这个进球呢，其实是源于葡萄牙防线的一次精力不集中，他们对西班牙队的一次快发任意球，其实整个的防线反应都有一些迟钝，导致表现活跃的费兰托雷斯在禁区边缘轻松得球，他控球转身送出了一记极其漂亮的外脚背直塞，精准地找到了新领城会后排插上的梅里诺。梅里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终结能力非常强的，这个球推的是一气呵成，而且长的是近角，展现出了一个杀手惊人的冷静吧。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给葡萄牙队的机会不多了，因为这场比赛补时只有6分钟，当时西班牙进球的时候已经过了1分钟。你会看见整个队都在非常非常急迫的去进攻，包括毕奇，他其实本身的特点不是疯狂突前，但是他也这样做了，包括莱昂他在边路硬吃，但是你会发现一切都太晚了，葡萄牙队不出意料的输给了老对手吧。 C 罗也在不甘当中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可能是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那么作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当中都取得进球的球员，也是这个赛事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进球者。可能很多人觉得 C 罗的落幕之战还是稍显潦草吧，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他又落泪了，就好像20年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反抗生命之光的熄灭吧，算是人类的本能，也令人钦佩。但是这样一场告别多少显得是绵软无力，也未免让人觉得有一些英雄末路的凄凉吧。主持人。
0: 好的，张文。
3: 几十分钟之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世界杯1/8决赛即将进行。开场的哨声尚未响起，这场比赛呢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尽管比利时足协提出了上诉，国际足联依然维持了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红牌缓刑。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决赛圈领到红牌之后还能够出战下一轮比赛。
0: 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籍的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来自东道主的压力如何演变成为绿茵场上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红凯的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7月1号，北京时间2号上午，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全程掌握主动权，输赢之间的悬念不大。而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瞬间是发给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一张红牌。
14: 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不管怎么样，主裁判的红牌呢，还是给得很坚决。
13: 美国队赛后辩解称，他们认为这项依赖视频助理裁判做出的判罚存在争议。有美国媒体称，很难理解为什么巴洛贡会被罚下，而梅西在阿根廷首场比赛中却能逃过类似的挑战。按照通常规则，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会自动禁赛一场。国际足联一度明确表示，美国队无权对此提出申诉。直到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项缓刑决定，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这将意味着在接下来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中，巴洛贡依然可以上场。对此，比利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表示，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这一天是4月1号愚人节。
15: 我不知道在国际足联总部七月五号居然相当于欧洲的四月一号，这对我来说还真是头一回听说。我想大家应该参考我所在的协会，也就是比利时足协发布的声明，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利时足协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在为国家队辩护，而是为整个足球运动辩护，是在捍卫他的诚信和道德。在我的记忆里，我认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13: 体育评论员李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给红牌球员缓刑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并没有先例。
16: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13: 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三场，其中后两场被缓期一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然属于前所未有。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戏剧性的反转也让众多业内人士大呼震惊。当地时间7月5号，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表示，巴洛贡因视频助理裁判的判断被发红牌并不是一个好的结论，但国际足联的缓刑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17: 这件事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现在整个局势会压在美国队身上，如果他们击败了比利时，这场比赛就永远会带着那层额外的争议色彩。没错，也许他能进个球，也许能踢出一场好球，但比利时人会愤怒，我想你们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遇到下一张红牌呢？到时候又会怎样？会不会又冒出某个委员会把那张牌也取消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决定，它会损害世界杯。我也为美国队感到遗憾，因为即使他们赢了，这件事也会始终悬在那里挥之不去。
13: 针对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世界杯停赛处罚一事，欧盟方面当地时间6号呼吁维护体育公平竞争。欧盟体育事务委员格伦米卡莱夫当天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而非政客。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前所未有，令人费解且不合理。欧足联表示，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由其维护者保证时，比赛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威胁，比赛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3: 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正式裁定，比利时皇家足协就美国国家队球员巴洛贡参赛资格提出的上诉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巴洛贡将如期代表美国队登场。比利时足协随后发布官方声明，对裁决结果表示不满。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6号表示，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具有独立性，他们自主运作，适用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并依据现行条例及成于案前的客观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对于维护足球运动的公信力与诚信至关重要，必须始终予以尊重。
1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当体育规则遭遇政治介入，当公平面临着特殊关照，这届世界杯留给人们的或许远不止足球本身的故事。当一张被放行的红牌出现在了绿茵场上，比赛还是球员能说了算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是真要说一件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世界杯期间，有球员拿红牌竟然能逃过停赛、缓期执行，这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回到事发现场。美国队战胜波黑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比赛第64分钟，他们的主要得分手巴勒贡在左路的边线奋力追球，他和波黑队的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呢就发生了身体接触。通过慢动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巴勒贡在争抢的时候脚踩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上，鞋钉刮到了对方的小腿。裁判开始判了黄牌，但经过 VR 裁判的提醒，他又跑到场边仔细看了回放，最终掏出了自己口袋里红色的小牌牌。对于巴勒贡的犯规是黄牌还是红牌，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说他并非主观故意，也可以说这个争抢动作极其危险。这事儿关键的争议不在于场上的动作是否值一张红牌，而在于红牌已经出了，怎么还能缓刑呢？世界杯历史上红牌停赛这个铁律几乎从来没有过意外。为什么？因为红牌触发的叫做自动停赛，这事儿甚至不能申诉，没有例外。但这回哎，来美国了，就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美国例外。这事儿对美国球员有利啊，他们的球员自然很高兴了，欢迎这样的反转。但是黑色幽默的是，球队后卫理查兹说，他呀一开始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这些新闻了，但以为是 AI 弄出来的假新闻。比利时那边听说对方的攻击手又给放出来了，自然也是悲愤。他们的主教练加西亚也说，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说，我不知道啊，世界杯上这7月5号原来是4月1号，在这儿过愚人节呢。我也在想啊，美国队原本可以凭借年轻一代的拼搏，在本土打出令人惊艳的成绩。巴勒贡们在场上的汗水，包括他们的才能，本应赢得世界的尊重。然而，白宫劣迹自以为是的助攻，是不是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呢？这下好了，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两边的心思都变了。比利时人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而美国队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今天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待这支球队的眼光就会变得微妙了。大家也许会背地里悉悉嗦嗦，也可能会贴脸开大。看见了吗？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赢球的球队，或者是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都没能赢球的球队。
19: 实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终于在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这个交汇啊，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半飞探测。
3: 嗯，正在通过央视频收看中国之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这张天问二号近距离的追星图哈。这是天问二号探测器在距离小行星大约20千米处拍摄到的小行星的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到小行星的形态和它的样式。那为什么要选择这颗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天问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3: 天问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HO3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 311P 开展科学探测。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10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鹤。
1: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器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器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氢盐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23: 天问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HO3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HO3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HO3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HO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2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0: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3: 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是什么型号？战略核潜艇加潜射战略导弹的双战略合璧究竟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4: 虽然通报中只是提及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但通过昨晚发布的发射现场导弹出水瞬间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以及弹头落入的预定海域等信息，军事专家邵永玲判断，昨天成功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5: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的概率呢也更大。
4: 潜射弹道导弹是由潜艇搭载和发射的弹道导弹，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军事专家张军社也认为，通过现场图片和官方通报推断，这次发射的就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的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7: 这个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已经成为我们海基核威慑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这个洲际导弹射程根据公开信息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以上，可以涵盖南太平洋和太平洋东部海域，就是它的战略威慑能力很强。
4: 邵永玲介绍，在训练中，巨浪三的射程本身就可以从太平洋西岸打到太平洋东岸，但在实战中，我们很可能不需要让巨浪三的射程发挥的这么极限，秘密就在通报中的战略核潜艇这几个字上。
5: 再配合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说巨浪二意味着我们有了二次打击能力，那到了巨浪三，到了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不仅是达到了，而且呢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一个是解决了油污的问题，一个是能够实现以核力量的生存和二次打击，它不是一个档次。
4: 战略核潜艇特指搭载潜射洲际导弹、承担战略威慑和核反击任务的核动力潜艇。我军现役型号已经公开报道的包含092型、094型、094改进型及更新迭代型号。2025年8/1前夕，官方宣传片公开了新型潜艇远航任务画面，外界普遍研判为094型战略核潜艇。不过，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按照我国装备披露惯例，官方公开的装备并非现役最先进型号，通常意味着更新一代装备已完成列装， 因此，本次试射潜艇既有094型及改进型的可能，也不排除是更新型号的先进战略核潜艇。
7: 应该说，海基核力量是我国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核潜艇在三位一体核力量中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核反击力量。人在这个陆地和空中力量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那么核潜艇因为在水下游弋，很难被侦测到，那么它可以随时发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生存能力以及核反击能力是应该说很强的，这也是很多国家要大力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原因。
4: 军事专家邵永玲认为，我们这次能在发射成功后不到一小时就看到官方通报，这件事儿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
5: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他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有的时候大家猜测说，哎，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其实在核问题上，中国历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态度。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提高在核领域的透明度的举动。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应该把自己的实力啊，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知呢，一个是相当于是给国际社会交个底儿，另外呢，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就是虽然我们很低调，但是我们进行武器试验本身其实也是向一些势力、一些国家发出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就是中国有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呢中国有强大的核反击核报复能力。
4: 日本政府称，当地时间6号上午11:30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报后就所谓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导弹落在什么地点。还有记者问，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强调，
2: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2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小暑节气正是吃西瓜的季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全球大约60%。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当中就有一个是产自河南。近日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广泛的关注。
0: 不少网友发布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仅有100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

0: 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1: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两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0: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2: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子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3: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套种模式来种西瓜，比如小麦或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是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么就有问题来了，有瓜农反映，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两难，西瓜成熟期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地块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套种是怎样的一种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究竟该怎么解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1: 间作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0: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4: 那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0: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5: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

0: 朝中他就是洗锅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1: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2: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的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的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然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5: 多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6: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5: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三天。6号当天，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也有人高呼复仇与抵抗，声浪不断。德黑兰街头被一种强烈的悲愤的气氛所笼罩。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3: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

0: 天。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89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将进入盛夏，此时既高温炎热，也降水增多，甚至可能出现大暴雨、雷击等现象。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最新研判显示，七月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将进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较量。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一场，但暂缓一年执行。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出战今天的比赛，此举引发了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国际方面，7月7号到16号，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聚焦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与社区等目标，商议全球2030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地方案。中国代表团将参与多场分论坛进行交流发言。7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本次峰会被多方视为北约成立77年来最大的考验，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和乌克兰问题。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召开特别会议。此前，美国政府曾企图阻挠联大讨论古巴议题。
1: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连夜探访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受损情况怎么样？台风美沙克、巴威接连来袭，未来防汛形势如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刚刚开始，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出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启幕，聚焦产业提质扩容，带来哪些看点？
1: 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聚焦矿山化工等领域，重点打击哪些共性问题？